0: 奈良妈妈、阿秋季亚、昌达大哥、金早姐、秀月妈妈、辉家大哥、八成大哥、美云姐、丽儿姐、秀月妈妈，谢谢大家，那无给你念到拍谢哦，谢谢安雄大哥，谢谢。
1: 好，谢谢，来大家好，大家搞啥？来欢迎收看《歌声满天下》，
2: 欢喜来最破。
1: 来，大家好，我是少年发啦。
2: 大家好，我是少年阿金啊。
1: 金哦，
2: 发咯。
1: 哎，发了，哎，好天气，好天气，但是好像越来越有点要变天了。
2: 再去那凉凉对不？
1: 对，要变天了。
2: 早上天气好凉、
1: 哦。今日听讲，开一波要，今麦台北在落雨啊。
2: 哈，台北在落雨啊。
1: 哎，金山有金山那边。
2: 哦，金
1: 慢慢的，哎，封面哦，有封面哦。
2: 你不
1: 其实
2: 金山家人那边哦，一年冬天落雨差不多足侪，真正足侪。
1: 啊，你是住在遐，敢不是？
2: 我无住遐，阮那个，阮妈妈因的后头
1: 住在遐。
2: 对啊，所以他们那里常年都是很阴，都比较阴天，啊，无就湿淡湿淡安尼啊。所以人家讲迄个啥，新竹风，家人雨。
1: 哦。
2: 新竹咯，风足大。啊，家人雨。
1: 一年365天，你感觉落几天？
2: 无定200天哦，应该有哦，就是他们那里下雨的几率特别高。嘿啦，我是安尼，因为还蛮爱统计，我唔知影，即马是安那，
1: 接落雨就对啦，
2: 做接落雨的啦，所以因迄边就是，你去到遐，你会感觉讲他们比较潮湿，
1: 哦，
2: 会更潮湿啊，
1: 嘿呀，
2: 对啊，
1: 哦，金山金山，
2: 嘿，
1: 金山我是不去无，
2: 啊
1: 啊，
2: 安那，
1: 冇咯，我哪敢不去，
2: 冇，你冇去，
1: 我哪敢不去，我哪敢唔不去呢？
2: 金山。金山有，其实
1: 是什么海岸的？
2: 对啊，它属于北海岸。北海岸啊，鸭绿有你捌去过无？
1: 鸭绿有啊。
2: 啊对啊，你有去过鸭绿，应该经过金山。金山鸭绿啊。
1: 啊，好像啊，我跟百位拍 MV 有去过一次。
2: 啊，我拍 MV 都去过遐哦。
1: 好像去过一次。
2: 其实那里北海岸的风景其实蛮漂亮的。
1: 嗯，那边真水。
2: 对啊，其实因为从基隆进。基隆要进去那里，它现在有两条路，
1: 哎，
2: 分两条路啦。
1: 啊，那个金山是不是有诶？是不是以前那个乌金嘛遐的？
2: 对啊，对啊，所以叫金山。
1: 它有那个什么瀑布，什么什么
2: 瀑布哦？
1: 是类似什么瀑布？不是瀑布啦，就是嘛是为山顶流落来，流落迄种金金喔。
2: 嗯，搞落拢金金嘛，他们会在那个河里面。那个河里面就是去掏金啊！
1: 啊丢啦，
2: 掏金啊，
1: 我不提啦。
2: 对呀、啊。
1: 然后那个海是不是有一边蓝色，一边它就是好像是土黄色的，阴阳海什么的，对吧？
2: 我唔知呢，我落看，但伊那边的海岸嘛是真水啊。
1: 对对对对，哇我第一张专辑去那边啦。
2: 哦，是哦。
1: 都袂记得。
2: 哎呦，第一张专辑都袂记得，你的第一张专辑佫会袂记得？那是应该会最有印象的吧？
1: 第一张专辑，丢主打歌。
2: 嘿，
1: 主打歌底下去未？
2: 我专工走到金山
1: 嘞。啊，其他来是真好滴，第一种。哎、欸，我唔是。欸、对了，对了，有一首歌是在那边拍的。
2: 哦。
1: 对，
2: 专程跑去那里哦。
1: 对，我得就来提金嘛，嘿，唔是只只金嘛，拢提起来。
2: 哦嘿，那个是金瓜石。
1: 啊、对，金瓜石底下啦。
2: 你有去提金嘛哟？
1: 哎呀，金瓜石个小的金山哟。
2: 啊。
1: 金瓜石属于金山哟。对
2: 吧？应该是吧，我有点忘了嘞，我身高我不会记得啊。金瓜石，因为还有一块金，那刚才上的印象就是迄个金瓜石来的，
1: 迄
2: 个博物馆来的，一块金嘛，啊，足大块，
1: 今嘛
2: 迄块不得了
1: 啊，几十年不见，
2: 迄块不得了呢。
1: 我问看嘛，
2: 啊，要卡起来给咱啊，鸡蛋的啦。
1: 来，美凤姐，
2: 美凤姐你好，
1: 美凤姐
2: ，Hello。啊、哦，你唔是要靠起来靠两个讲？
1: 啊，你就知，你就甲我讲一下，我就喊你起平吼，甲喊你起平，你来讲 MV 拍到即摆嘛20-30年啊，我也知。
2: 那我是会去，但是足久要去一遍啊。阮阿母话伊就逐工，逐年拢会转去啊。
1: 哦，转来啦。
2: 啊，迄边有一个咧，是大人无伫啊，逐年拢爱转去外家。啊，啊，若无阿公袂当转去，啊，所以他每年都会。排几天他就跟我妹他们就会回去，哎，我爱上班，我无都对因回去。
1: 啊，你讲是大人啦，无滴个，
2: 系无去，哎，
1: 就
2: 是阿嫂讲的啊，讲意思讲，就是一定爱一年，当年拢爱回去外家啦。安尼，啊，若无就是意思长路啊，就袂当回去啊，超过三年无回去就袂当回去啊。
1: 够安尼哦。
2: 哇嘿，我唔知影啊，所以阮妈伊就拢会。

0: 年拢会排时间登去。
1: 即摆来啦，即摆来来啦，敢那改啊呢？
0: 改啊！
1: 即摆改公司阿叔若包好咧住，你嘛唔得咩登去呢？对唔样咩？你要改啊，阿叔改啊，改啊！即摆阿叔咧订诶，阿叔咧订诶啦。

0: 办法，就是要、哦、要嫁给他啦。
1: 啊，那样。
0: 对，啊，不过伊应该知影阮老母有当厝有甲伊动，所以结婚了对阮母啊，哦，就是很不喜欢他啦。哦，对，那时候两个关系就很不好。
1: 很不好。
0: 对啊，嘿、哦、啊，但是阮妈马上就扎给嘛，嗯嗯嗯，所以就也是
1: 也还好，
0: 久久才见一次面呐、啊。嗯嗯。对，然后、嗯、那个时候因为阮外公啦，阮外公足疼阮妈妈，嗯，啊，不过阮外公。就炸的不，较炸不，因为阿公较炸是外公是做炭坑、炭坑、炭坑啊，矿、哦哦、工，那边拢做矿工较济啊，
1: 对，
0: 做矿工，然后、嗯、所以那个身那个矿工不是都会有一些
1: 肺部
0: 的问题，所以其实阮外公、外公他等六十几岁，遐都遐都无去啊。啊，其实厝内底是阮阿妈咧掌权的啦，嗯嗯，阿妈咧掌权啊，但是阮老母就炸嫁嘛，叫阮老爸就炸，阮老爸失败了后，回去后头就全部转去啊。那时候就是都没有钱，等去要给阿妈救济，阿妈嘛讲无啦，拢无。对，啊，所以然后那个时候就是阿公无去，要办丧事的时阵啊，啊，阮妈转去嘛，阮妈转去啊，算迄个那时候因为阮阿姑就有点名气，所以很多人家都送那个什么罐头哇，罐头塔嘿嘛，啊，就坐，讲囥较贵的房间地满满啊，然后应该是阮。阿姨，大汉阿姨就知影阮家较无钱，啊，就甲阮妈讲吼，你等下吼，加摕一寡顿去食就对啊啦。结果，阮妈要去缀的时阵呐，阮阿金就出来骂，意思讲人迄拢，人迄上有包红包，有包就是有背对，迄要行人的什么什么，都拢阮妈都要无摕，所以我妈就那一次很气，之后她就不再回去了啦。哦，对，就是都拢无去甲阿金面兜啦，阮就拢。给家的去跟阿妈遐啊，你啊，啊，也就是他就很少回去他的娘家。其实那个时候他就变成，他会觉得他的娘家都看不起他嘛，啊，然后马蒙波被他倒沙缸啊，嗯嗯嗯，对啊，所以我妈其实是真的很辛苦，就是那个时候最惨的时候，
1: 对
0: 了，熬逃出马波人被他倒沙缸嘛，然后就是大家看到阮，你欠钱的人看到你的看，敢那看到鬼嘞，比看到鬼搁较惊嘞，所以其实就是那个时候。其实是蛮可怜的，所以我很能够了解我妈的心情。
1: 对，
0: 所以到后面的时候是一直加，剩阮大汉阿姑，到尾阿妈嘛无去嘛，阿妈无去，妈妈一定爱等伊，但是我们回去就是会回去到阿妈的家，啊阿姑因家其实住伫附近啊，啊是到一直到阮大汉阿姑无去，然后那个时候，因为阿姑袂熟悉阿金的山，这个山搬去了，阿金山有一点点啊。走不出来，有一点开始忧郁、就是不太能 不能吃啊，然后后来我妈妈就觉得，就是看她这样子，觉得她可怜啊、所以啊，一个公意思讲熬头那波等来，阿爸都没当过等来啊，所以后来我妈就都会每年都回去，然后就也是去她家看她、跟她聊天，然后那个关系就好了，对对对，就变好了啦，因为过去的过去呀嘛，
1: 嘿哪
0: 里个坑个心瓜来。对啊，也没有用嘛、啊！有时候就是我甲我妈讲，啊，就像叫你当初共懂，对不？还伊他妈袂嫁我阿贵啊，嫁阿姑嫁无成嘛，所以他一定心里面对你一定会特别的在意啦，
1: 嘿 啦, 啦, 啦, 啦, 啦。
0: 我讲啊人结果人嘛是嫁去啊，所以迄人迄是因的姻缘啊，对不、啊？所以我就后来就反正就聊一聊，大家就心结都解开了就好了啦。嘿啊，所以你讲你要讲阿金有好不？较早是对阮。对阮无好、但是人买啊的时阵、他就是整个态度都转变了啦，对，
1: 有啦，人算愈来愈年长，啊，食愈侪岁，煞没地位较贵的，啊，看空较会害，啊，不食愈侪，啊，搁踮在底下咧打牛那个钻那个牛角尖，
0: 对，没有，因为阿姑还在的时候，阿姑拢知阮妈等于伊一直叫，因为伊就疼阮妈妈，伊嘛知阮妈妈足辛苦嘛。然后他就很就是一直都会叫他过去。
1: 阿姑比你母较大就对了。
0: 当然啦，大汉阿姑啊，嘿啊，伊是上大汉的嘛。然后伊就一直叫我妈来回去，过去因家坐坐。啊，我妈都每次就是不想去，啊，只是有时候被阿姑发现，就不过去坐一下也不好意思。啊，过去的时候，那现在都要等着吃饭时间嘛。
1: 对。
0: 然后我当下阿金就讲，你吃素食的，阮是袂晓传哦。 哦，然后我妈也讲，我无要谈这只啊。
1: 哦，咱个那八点钟啊，你讲。哦，这是八点钟，你讲。哦，那你十数时，我是袂晓传。啊，无，我那无要谈这只啊。

0: 这个过去的代志啦，
1: 啦，过去啦，就是所以讲其实。这个我讲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啊，这有当时啊，人跟人的缘分啊，就是有时候你真的很难说。但是我觉得重点是，这种事情有当时
0: 你要看着开放
1: 一下，对，你若要甲扣分一世人，
0: 我肯定你这艰苦，
1: 对，就很痛苦，因为人走到后面会怎么样不知道，但是咱只要咱家己过了愈来愈好，咱若无要去养春灯去啊嘛，我们也不用靠别人吃穿嘛，所以我们也不用去看别人的脸色，可是。就是也如果他已经愿意，就是有那个善意的，
0: 然后
1: 对对对，我们就顺势
0: 哇，
1: 顺些谁的都来的好啊，麦哥，麦哥，
0: 人伊来跟我卡掉，阿金来卡掉来给咱救，
1: 对对对对，
0: 阿你咱都爱去，
1: 对啦对，
0: 阿顺些谁，阿顺些谁，讲真的，阿爷要做两方面要放得开了，
1: 对啦对，
0: 你来讲只要有一方面一直在僵持在那边
1: 哦，阿
0: 三我阿哥你气一再代志，哈哈哟。哎，像讲啊，关三弄一半啊，过来哄妹啊，
1: 是啊，
0: 要带到遐万分入去哦，对不？所以有当时过了就算了，有当时哎，有当时来缘分就是安尼啦，有当时搞不好你就是欠他了一点点那种债啊，哎，不一定啊，对不？坐来行掉掉，后边就神缘啦，哎嘛不一定，哦，所以有当时搁一个人要对什么人接亲哦，哎，你讲面头甲动，你都动不掉，我不骗你哦。真的哦，我来骗。
1: 因那是因的缘哦，
0: 因的缘，
1: 主人就是安怎伊就是做伙，所以有当时啊，你讲像青春期有无？你交男女朋友有无？我迄时大人就是一直讲，甲你啊囡仔顾条条，问题是因安三更半暝哦，怎么样子？他们想尽办法，他们就是要偷偷的在一起。
0: 对。
1: 啊，你时大人，你有容易读大学，你也看袂到啊，
0: 看袂到啊，
1: 对不？他伊租一间厝，因为。我阿英到底彰师大边啊嘛，然后彰师大那边很多学生都租房子嘛，租厝哦，你有许多人来的时阵啊，查囡仔嘛租一间，查甫嘛租一间，啊交到男女朋友的时阵，伊租一间是让老爸老母兼在，嘿，你老爸老母要来的时阵有啊，有就转来一间嘛，啊若平常时啊你也无来的时阵，拢伫查甫迄间啊，真的。
0: 对了，有影爱做两间一间，我拢看房嘛。
1: 有这个立柱
0: 做呀？至少拢有这个立柱做，啊，看咱这做阿母阿爸，无说共攀啊。那，你共做空厝，搁钱用啦。快房，快房就搁钱用啦。哎，啊，搁半期搁算一遍，一遍搁三四万块。啊，你讲看，啊，奇怪，啊你啊，无人讲你着用电钱、电表。
1: 落去算向。
0: 落表，落算。来，你这个月电费多少？零元。
1: 未来搁较好，我当时也买电器啦，啊，无伊即马巧，恁去拢甲找个卖乖
0: 的，
1: 对不？哎呀，
0: 讲
1: 啊，我话你讲，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啦，所以讲哦，阳光户出搞惨，
0: 红不姓红啦，
1: 对，你有当时红不姓红，你就是变，其实你要跟他做朋友啦，
0: 哎，要给这个小孩子观念要对的，
1: 对你其实你只要教会他保护措施，然后呢，你就是在背后关心他，然后让他去看清楚，因为你离他走动的时候，伊永远看袂清楚这十波的好甲歹，伊就感觉讲是大人上歹，拢要甲动，对不？然后呢，伊就一直缠这十波，我是要改做伙，要改做伙，结果动，你都卖甲动，我是大人不咧甲我动，结果你在跟那个男生交往的时候，你才会看清楚这个人的真面目是怎么样，对不？哦，所以讲有当时啊。还是跟孩子当朋友，然后你就是要告诉他，哦，怎么样怎么样子，观念给他，
0: 系啊。讲即马讲正经啊，那生早嫁是也是正欢乐。
1: 正欢乐哦。
0: 个社会个乱。
1: 我即马咧讲即个，就开始吵啊。
0: 对啊，个社会个乱。
1: 等下个可以要紧退休。对啊，啊，恁早嫁跟你当做会哦。
0: 你来，我就出社会就退休，系啊。唔，你来则用啊，无我要过早嫁。
1: 租厝啊，都跟恁早嫁当做会。啊，你有两个看要安那大。
0: 大嫁比较紧嘛。我叫多吉吉吉比较紧，一个国，我国大个，我国国最厉害。哇，安尼是咪读大啊，读四间套房。
1: 哈哈哈！哈，恁早，恁某会使跟恁早嫁到做伙。
0: 哎，啊，我就安尼来，我多吉比较紧，讲大汉的吉比较紧。哈哈！真系，你个看，啊，那房间拢咧贵老的，唔是咧贵少嘞。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奇怪，我这个房间咧，是某咪人，伊妈妈、爸爸来，规间拢伫房间。哈哈哈！你讲这个情形，这是真正，因为我住的所在头前、后边、边啊、左边、这边、头前，规个拢是大兴，
1: 拢核心对无？系啊。
0: 我这么住的所在就是安尼。
1: 对。
0: 我真正哦，无一个厝边啊。嘿。全部都是这边，因为贩子

0: 为白嘛，
1: 嘿，
0: 哎，全部拢下心，
1: 嘿，
0: 全部拢下心，
1: 嘿，
0: 对面这白全部拢下心，刚刚我一个徛家，
1: 对啊，我问你，你有发现无？我讲的情形对不？
0: 对，
1: 对不？系啊，
0: 对，
1: 系啊，
0: 我跟你讲，真的，嘿，来做厨哦，哎，来做厨，早起那拢爸爸妈妈啊，那到暑假的时阵有啊，还是寒假，拢是爸爸妈妈开车来，甲早起啦。啊，无就甲查甫诶，找厝，咱拢看诶有嘛，拢是大人在来嘛找嘛，对嘛？啊，即嘛做了了无偌久，有学倒摆了就，双宿双飞，就找囡仔就在啊，啊无查甫找囡仔就互人在，就变成这个样子的，
1: 对，
0: 就很快哦、喔。啊，奇怪，啊，就一间老厝，啊，才六间套房啊，尔，你骗鬼十八，学倒摆就停十偌台，我好气死。你这平常要开一个车哦，要挖出要挖入去，我是讲奇怪，这一间套房就一间，才六间房间个尔，我都阿叔伯停要十偌台。
1: 嘿，啊，我招同学来啊。
0: 对啊，那六个一台，佫甲你夹一个多少十二台？六乘以二嘛，十二台。啊，你来看，哎，拢看得干净，真正我们都看在眼前，我们都知道，哎，咱拢知影，啊，所以。真正大，我今天店老公真正有事情哦，今天有那些哦，这真苦恼啦。那我感觉真爱早起是足放心的，然后真巧，所以唔免去烦恼。
1: 啊，
0: 老公这两个细呢，啊，佫细细呢，我也唔知呢，我也开始烦恼，所以我两早退休袂过早起。我两早退休唔是要享受，是要过早起。艰苦啊！哎，现在都艰苦啊！哦，哎，比你做工还我较艰苦。
1: 你过餐了？
0: 哎，你过餐呢？你敢看？
1: 我跟你讲，啊，今嘛就换去学校哦。
0: 嗯，啊对。
1: 去学校，你暗时又倒来困。
0: 嗯。
1: 白天呢，有课无课？你们每一堂课你爱给他查堂，还是你们对去上课？
0: 哎，会使吧？今次时段买晒对去。
1: 学堂去，但是你得挂告单。
0: 唔笑哦，这早间读四年，不要读我，我煞煞考掉，我读四年才考掉，少年都不爱读书，一个老在早间来读书，啊，实在哦，所以哦，有当时啊，咱这是多黄西装哦，真正有男女，尤其是现在男生年轻人，
1: 对啦，
0: 假干。
1: 系啊，
0: 哎，真正是真啊！
1: 你观念足开放的啊，
0: 足开放的，
1: 对啊，
0: 真正有够开放的，真正真的很开放。
1: 嘿，
0: 嘿，让你看到你讲奇怪，啊，踮外口两个字，我做摆年顶个，我做安尼男妈咧，啊，他们啊戆的，啊，就是生了这种戆骚囝、戆老生，看咩啦？哎，寒流啊，要寒死，咱透早咧五点外要出门啊，天还佫啊拍，还袂拍乌光啊，要寒死，寒到死哦！
1: 当就是咧等咧寒，才通好揽做伙。
0: 啊，两个讲啊，我做摆停伫外口两个，啊，我是笑。啊，敢无做不到嘛？无两个在考虑，啊，去你那边还是我这里？你觉得呢？
1: 啊，是有室友？
0: 我唔知呢。
1: 就是有的可能两个人睡一间呐、
0: 啊。啊，睡一间嘛，敢无房间？唔，房间在外口。
1: 唔是啦，我是讲，有的人可以哇，一参两个人租一间房间嘛。
0: 哦哦哦，对对对对，有的为了养一个女生。
1: 住一个套房嘛，啊，双人床嘛，
0: 哦、
1: 对不？啊，所以两边拢无方便嘛，啊，只好伫外口咧扇风。
0: 应该啦，诅咒你。哦，哎，他们不在意别人的眼光哦。
1: 对。
0: 真正因袂使，袂使哟。哎，咱拿这个年纪讲真的，我们年轻人让他敢呢？
1: 不敢。
0: 我们都不敢。哎，牵个小手都不敢死啊！
1: 现在
0: 看到啊。
1: 现在是什么？他不，你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
0: 对。
1: 对不？
0: 真正。
1: 你若袂歹势，你不咧惊人看。
0: 啊，咱是看到歹势啊，奇怪，因拢袂歹势。
1: 嘿，
0: 啊奇怪呢，啊足奇怪哦，所以小儿颠倒病啊，真的是不一样的哦
1: 啊，
0: 所以你有起码有囡仔等你读大学的吼，我嘛唔知讲咩啦，去处理啦，我嘛唔知啦，你行一步算一步啊啦。
1: 我跟你讲，无教的嘛烦恼，
0: 对啦，
1: 无教的就袂输那呢，拢点子子的拢教无，
0: 就系，咩
1: 啊啦。啊啊，那较外教的，
0: 安尼
1: 一个教过一个哈。
0: 系啊吼。
1: 系啊。
0: 那一个外教的你惊咧？
1: 卖惊。哦。系啊，唔知要乌龟的。
0: 啊，朋友啊，较侪安尼吼，啊，感觉安尼，怎么唔知咩啦？
1: 新
0: 店的店啊，生活破嘞，佮话唔知咩安怎，实在哦，无多，所以生早囝拢辛苦啦，无多，所以咧，家己去注意啦，吼，啊，我没有办法啦，哦，所以哦，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啦，啊，所以有当时啊，恁讲恁哪一档讲卖讲啥啦，吼，那讲饲早囝， 阿公会当讲啊，过一日卖讲，阿免讲少，啊，一定啊少个，啊就。

0: 袂歹，吼啊，在食在做，吼啊，卖讲安尼起家荡秧，啊，卖安尼个性有诶无诶无，啊，家己在食该在做安就好啊，卖讲就爱讲过得外好啦。有当时啊，好个人诶饭碗嘛无一定就讲好啦。
1: 也是也是。
0: 啊，有当时啊，查囡仔吼，伊有伊家己诶命啦。咱有当时啊，讲真个，你讲六个大，六个姊妹啊，搞兄弟姊妹啊，六个查某诶，对无？有当时啊，你指定要他嫁的，他如果嫁的不好嘞，也怨叹你是大人一世人，有时候会呢。人一定有高，啊，你要叫人讲唔好嫁，爱来嫁这，嫁这有头有面的，啥有诶无诶，未必好啊。
1: 对，
0: 所以未必好。人伊个人有伊家己的命，伊就家己去承担嘛。伊要对什么人食亲，讲真的。这有当时啊，食歹讲啦。哦，啊，你看人有当时啊，嫁着人为着嫁，有当时啊嫁着歹囝，哎，娶着嫁着了，人就爱改起来。
1: 对哇，足奇怪嘛，有啊。
0: 哦，我会记，阮妈定下咧讲，阮三姐夫。哦。哦，以前阮三姐夫讲啊，跋筊啊，搁平头平头塌。哦。哦，啊，拢全有所好闲。
1: 嘿。
0: 啊，要嫁时阵，阮妈定下咧讲，喺厝边啊讲，哎呦，啊，你恁早嫁实实要嫁，哎，拢无咧谈啊，啥有诶无诶，食迄种咧，拢溜咧，啊，你咧什么说？我往阿插伊家己爱啦，来嫁好嫁歹，伊就家己承担，然后我都，然后我都伊家己经营，然后我都，人嫁了，过高兄弟姊妹上好命，嫁了煞哦，有够，真正过煞变一个人，真正哦，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啊，凊彩一个便当好，伊就解决啦，一日阮师傅实在是足解富的，哦，真正从阿叔了煞，今麦你看高兄弟姊妹，阮阿叔嫁了同好。
1: 嘿，
0: 第三个嫁了朋友，啊，所以有阵时啊，改在认命，这命啦好，凊彩嫁了好命，啊，若命啦歹，像刚刚听什么人讲嫁三改也嘛嫁了啥歹，对啦，我就有影，刚听，听不得，正经听下讲哪讲的，讲一个朋友。

0: 我也排讲啦，哦，所以可能像盖在囡仔啦，吼 ，OK， 嗯，来，要进入咱诶生活知识网来。
1: 好，我今日要来分享这有哪是大学生啦，一个十八个大学生啦，哦，在的班花，你知无？少年
0: 班花，
1: 在的班花啦。
0: 哎呦
1: 喂啊，那就冲啊嘛，
0: 冲啊，这真冲啊！哎，有个安尼哦，哎，搞到班花，搁伫班花面头前要出头啊，啥话话，加点应用的就
1: 是。可能就是安尼，你讲一个这打上大学十八岁的啦，吼，这个男大学生嘛，吼。哦，迄天真痛，载到迄个班花，你知影？哦，甲同学啊，叶聪迄个啥，阳明山去看夜景啦。哦。他一群人有无？就热血的去上山嘛吼。嗯。结果吼，这个查甫吼，伤过亢奋啦。
0: 亢奋
1: 啊！还佫熬夜啦。
0: 哦。
1: 结果落来了后，说感觉讲哦，胸坎那安尼足袂爽快。
0: 嗯。
1: 啊，去有同学发现讲吼，迄规个面安尼白苍苍。结果送去病院了后，竟然发生是急性的心肌梗塞。
0: 惊到人。
1: 安尼有恐怖，
0: 十八岁呢？
1: 十八岁，吼、啊，这医生就咧讲啊，讲这个查甫吼，平常时啊吼，读册就是讲伫厝内底生活拢足规律的，
0: 嗯，
1: 因的爸母安尼甲控制，固定的时间食饭，大家暗时十一点就爱去困，
0: 哦，
1: 结果去上大学了，吼，规个人都解放，
0: 哎、欸，真正。哎，帮助人啊！
1: 鸟啊，帮助人啊！
0: 真正诶，
1: 系啊，哦，享受着自由的空气。嗯、结果有无？搁参与一阵有无？好室友嘛，
0: 嗯，
1: 吼、哦，决定就是半暝啊，要去你阳明山佚佗。
0: 嗯，
1: 哦，搁约班花，痛甲安尼，一阵人酸甲，透早三四点才落来啦。系啊，敢袂安尼？你看少年诶，敢袂安尼？
0: 我刚才我乃毋捌少年过，我知。这种代志我乃从来拢毋捌做。我拢家去坐下车，坐九点外，我就回去啊。啊，无阿母啊，咱也搁伫遐咧看连续剧，阿母还算时间。
1: 哦，啊，结果哦，伊安尼落来了后，说开始感觉胸坎安尼
0: 扎扎
1: 会痛，啊，佫安尼哦紧缩，你知无？
0: 嗯。
1: 然后伊佫无想要破坏，因为伊其实伊落来时阵就开始咧感觉足艰苦啊，啊，伊佫无想要破坏佚佗的，大家人算较长欢喜嘛，好不容易。再就甲班花嘛，嗯、哦，我一路安尼一直啉，一直啉，一直啉，到迄个早顿店，哦、我、嗯、同学看到讲你面型奈不对，
0: 嗯、
1: 一个面讲白，敢那像迄个 A4 迄张纸较白啦，
0: 哇、哎
1: 哦，就只好紧急甲伊送医啊。
0: 嗯，
1: 结果吼、哦，这个查甫送到急诊室啊，医护人员甲做一下心电图，发现讲急性的心肌梗塞啦。
0: 哦，
1: 哦，这个医生就讲，哎，才十八岁啊，你、嗯、啊嘛无三高啊，那胸腔血管去塌掉的。
0: 嗯。
1: 啊，佫个伊就是安那推测，伊平常时生活足规律的，
0: 正常啦。
1: 结果突然佫熬夜，
0: 嗯，
1: 佫参同学唱歌，
0: 嗯，
1: 佫夜游，
0: 嗯，
1: 结果予伊的迄个交感神经啊过度兴奋了，
0: 嗯，
1: 血管痉挛、抽筋呐，血管汹涌、抽筋哦。哦，讲好佳哉是伊啊少年，
0: 嗯，
1: 血管弹性较好，
0: 嗯，
1: 结果医生佮大量伊的注意的消化甘油了，
0: 嗯，
1: 血管瞬间放松，
0: 哎，
1: 哦，即个查甫都。恢复脸色红润、
0: 嗯嗯，
1: 所以讲医生就提醒，这种型的血管痉挛，
0: 嗯，
1: 会引起致命性的心律不整，那无吼紧急去送医就猝死的风险、
0: 哦。
1: 所以你看哦，所以人嘛袂当那个情绪有没有？睡眠又不足啦、啊，
0: 对，
1: 然后那个交感神经伤过兴奋，有无？
0: 嗯。
1: 哦，所以讲人讲哦，莫想嘛袂使有人。嗨过头也不能嗨过头，
0: 他是平常很都很
1: 正常，很规律，所以我们大家你讲无，
0: 喜欢
1: 灌溉足规律的生活，
0: 安尼足乖，刺激到哦，啊就安尼啦，冻袂掉啦，你再平常时的血管无咧用啦，对不？
1: 无
0: 咧刺激，
1: 无遐刺激，
0: 无咧刺激，
1: 没有那么刺激过。
0: 我讲这真正，你我今麦个讲，血管一个亲戚，我一个亲戚就是吼，管迄囡仔哦，迄囡仔。绝对什么物件都不好吃，什么都不给他吃，干嘛，拢管了足解好哟，真正哟，哦，拢惊伊食着无好啥话，无监到，拢管到有够严的。
1: 嘿，
0: 爱囡仔渐渐愈来愈大汉，食出社会去。
1: 系对啊，
0: 食着外口的物件就老。
1: 哦，
0: 食着外口的物件就老。
1: 嘿，
0: 真正迄胃肠大排3B8，三 B 八。伊乃是啥物拢个禁加，啥物拢唔爱我食，啥有诶无诶，就是不让他吃一些有的零食，我当然无，啥物拢无。
1: 嘿，
0: 真正到促销去是喏，用外面的食物啥我拢食袂下，
1: 拢袂我多食啊。
0: 食着老啊，食着胃肠无好嘛。
1: 对，
0: 迄是毋是我平常生活太那个了？
1: 对，你吃的太干净，就是说完全拢无肉，遐有诶无诶无，其实你的肠胃从来没有这样子适应过。
0: 嗯。
1: 啊，所以 所以你吃到那个东西就会受不了，就会拉。
0: 食便当都无代志啊，爱食便当就无代志。
1: 对，
0: 迄个感觉。
1: 对。
0: 哦，咱食自助餐无代志，爱食好就无代志。那就是他的肠胃一直以来都是太过于。

0: 都是拢固定拢食遐物件，啊，拢足紧，即马困拢无，迄只队无啥话拢无。嘿。所以你甲看，哦，所以这就甲这同款啊。
1: 对啦。
0: 这就甲这同款啊，哦，所以你忽然间有阵时，啊，所以我甲讲，像我在去搁看新闻嘛咧讲，伊讲啥，你若含咧运动的人哦，卖一边就大量的运动。
1: 哦，对，也不行，嘛袂动的啊。
0: 哦，你有阵时啊讲啊，你那是囡仔吼。啊，安尼运动，啊，即摆你听到啊，我检查到有啥物问题，就开始就大量的运动，忽然间就要大量的运动，迄就危险没有？
1: 很危险。
0: 嘿，我是讲要养成每天哦规律的运
1: 动。对。
0: 我卖轻功足大量，
1: 一开始一点点，慢慢的开始，袂使互家己伤过操。
0: 对啊，逐尽量逐天保持，嘿，啊，卖讲安尼，哦，我都唔爱，我拜到拜六我都唔爱，我来礼拜照用啊，礼拜就说一遍要甲冲我啊，所以，那个都很危险，
1: 对，
0: 就像这样，血更袂堪的，你甲看。
1: 系啊。
0: 哦，平常时拢食规律，啊，忽然间咧熬夜，个亢奋啥有诶无？啊，忽然间你，忽然间这神经的状，来变安尼。
1: 系。
0: 哦，爱就掉筋啊。
1: 对。
0: 掉筋就痉挛。
1: 对对对。
0: 啊，你像咧，诶，诶，戆戆咧，有当时啊，你啊，搁伫山顶可能卖救。
1: 对啊。
0: 诶，是啊，搁伊啊，搁年轻啊。
1: 对。
0: 他还年轻，血更
1: 要。那个血管的弹性还可以。还不
0: 行啊，对。诶，啊，不然老岁仔你看嘛，真正了。
1: 对啊。
0: 然后就差不多再见啦。
1: 嘿。
0: 哦，啊，所以唔单止讲。咱要做哦，是爱逐工啊，逐工啊做，啊，莫忽然间安尼做遐尔啊多，啊，伊说就是想啊嘛，伊熬夜应该是熬夜两三天。
1: 对啦，熬夜没有啦，就那一天熬夜而已。
0: 哦，伊感觉我感觉忽然间太过激烈。
1: 太过激烈啦，
0: 就是
1: 差距伤大啊，
0: 嘿啦，
1: 所以动袂了，你看，哦，所以也这样也不行。
0: 对，哦，所以爱注意哦。OK， 好啦，时间的关系，安排听歌落来，谢谢。

谢谢赖良妈妈、惠梅姐、素云大哥、大嫂、守春姐、富梅姐、素贞姐、碧霜姐、韩笑妈妈、阿秋季啊，谢大哥、谢大嫂、秋维姐、孙妈妈、丽满姐、辉家大哥、素琼姐、秀月妈。

谢谢玉豪姐、吴芳姐、丽梅姐、孙妈妈、慧珍姐、阿秋姐啊、美香姐、素云大哥、大嫂、美珠姐、明贵大哥、吴爱妈妈、守春姐、怡珍姐、惠梅姐，谢大哥

谢谢仙女姐、明渊大哥、美珠姐、婉玲姐、林英姐、秀英姐、惠美姐、瑞华姐、黄妈妈、玉慧姐、新福大哥大嫂、秀英姐、进法大哥大嫂、曹松大哥、谢大哥、谢大嫂、美凤姐。

惠梅姐、静宝大哥大嫂、坤辉同学、阿秋气啊、素云大哥大嫂、秀珍姐、秀英姐、玉慧姐，谢谢美霞姐，谢谢大家。

好啦，好嘞，谢谢，感谢大家玉慧姐，感谢你淑慧姐，谢谢，感谢我们的炳麟大哥，谢谢顺熙大哥大嫂，感谢你淑云大哥大嫂，谢谢刷逼真也谢谢你，慧文啊，再谢谢，然后就这，谢谢。

谢谢樱花姐，感谢你阿董妈妈，谢谢你，感谢玲珑大哥大嫂，谢谢苏慧姐，感谢你阿元大姐，谢谢，感谢静华大哥大嫂，感谢秀珠姐，谢谢你瑞芬姐，谢谢你

0: 港州这样秀君姐，谢谢刷金这样，谢谢你，无念着拍手哦，秀君姐感谢你。
1: 来，我继续。乐喉声，谢谢赖良妈妈、碧霜姐、守春姐、惠美姐、方玉姐、素清姐。

谢谢玉豪姐、何妈妈、玉超妈妈、雅慈姐、清芳大哥、雪琴姐、方玉姐、素清姐、桂春姐、怡英姐、阿秋姐啊、碧霜姐、美月姐、安雄大哥、惠梅姐、秀儿姐、婉宁姐、丽梅姐、瑞华姐、墨子大哥大嫂。

谢谢黄源大姐、水灯大哥大嫂、仲义大哥、长达大哥、三家大哥、学美姐、志成大哥、阿田姐、明纯姐、美云姐、国生大哥、怡莹姐、雅慈姐、蔡姐姐、玉妹妈妈，对说来一心只爱你一人，嘉瑜姐、美香姐、惠美姐、雪晴姐、赖良妈妈、庆农大哥大嫂。

惠美姐、美玉姐、雪晴姐、景玉妈妈、辉家大哥、怡莹姐、惠美姐、奈良妈妈、素月姐、碧霜姐、玉妹妈妈、进法大哥、大嫂秀儿姐、国生大哥、惠美姐、美云姐、玉玲姐，谢谢大家。志成大哥、墨子大哥、大嫂、安雄大哥、淑慧姐。

豪杰脱招大哥，方玉杰雕爷，美玉杰学美姐，安雄大哥碧霜姐加鱼姐，惠美姐美香姐美云姐方玉杰，素清姐安雄大哥雅慧姐含笑妈妈桂美姐，墨子大哥大嫂。

0: 白猿大姐、素月姐、黄妈妈、蓝英姐、宝琴姐、静芳姐，谢谢大家。那不给你念着，拍谢哦，谢谢大家哦。
1: 哎，谢谢，
2: 谢谢，
1: 感谢大家。妈妈还帮我写好嘛？这一生只爱你姐，哦，这就是姜惠跟洪若红哦。
2: 哦，那一生只爱几多百个？
1: 无啦，姜惠无啦。
2: 我是讲洪若红啊，姜惠真正足专，你看伊都规气都要卖给。哎呀，
1: 这个歌哦，像你有阵时电台过听的这种歌，有时候会我那天才听到而已。因为这老歌还是最经典。哦，哎，这句歌怎奇怪个咧？
2: 这首
1: 吼，当时好红好红好红。
2: 那这是迄个蔡小虎加香秀的。
1: 一星期啊，你记得？香惠跟红肉
2: 啊，这一首是他们两个人唱的。
1: 较震惊诶！
2: 我真正唔知，较早我真正我
1: 啊，不过
2: 我较早做小的时阵，从来拢唔捌咧唱。
1: 听国语歌、台语歌，
2: 嘿，我冇听。
1: 这香惠跟
2: 啊，是他们，我都一直以为是蔡小虎唱的呢。啊，你哦，
1: 因为足经典的歌曲啊。
2: 啊！唔，就迄当初，因两个足相爱。
1: 我知。
2: 啊！迄洪若红因老爸硬甲拆开。
1: 啊！我在做动。
2: 做动了，但是我嘛好，感觉好。

0: 加
1: 炸鸡啦，炸鸡听过是那个时候江惠没有红楼红啦，
0: 对啦，不一样啊，爱老爹甲周董，
1: 周董啦，对啊，起码说查甫说比查甫啊，
0: 没，而且口碑也好多了，好吗？
1: 哎，起码查甫说那个二姐起码说红色红啊，加什么？那比查甫更红，
0: 加红，而且人家他后面不是人家，你看他后面把自己。他一直在往上爬，往上爬，而且洁身自爱。
1: 哦、对对，伊伫咧在歌唱方面哦，
0: 真的，
1: 早期咧唱拢较硬的物件啦，
0: 对哦，
1: 到后面就比较唱比较难调的，因为伊就要夹少年人的起灵嘛，嗯，所以他后面的歌曲就变成就比较难调的一些歌曲哦，曲风啦。啊，早期的你就忍耐啦，小不来我还能
0: 较怂啊，不要就拢一直金曲奖、金曲奖的无，到尾啊，家己不爱调啊。
1: 卖半年啦，
0: 卖啊，
1: 钓竿拍死，
0: 钓啊，
1: 哎，那无你特别其他人都无机会啊，所以其他人钓嘛无啥，哈哈哈哈
0: 哈，等于钓竿不爱钓，
1: 来钓竿不爱钓啊，你看啦，啥，哦，那个就白讲哦，啊，有影人伊每一张专辑，讲真的，
0: 有够用心的，
1: 都很用心，
0: 你给他听伊唱歌，伊来唱功，
1: 对对，
0: 他真的是一直进步，一直进步，真的很厉害，
1: 对家己有要求啦，
0: 对，
1: 处女座的，
0: 哦。我嘛处女座哎，
1: 对啊，所以你嘛才
0: 我嘛做我怎么我嘛做摇滚，对自己唱歌也是一直逼自己要进步。
1: 对啊，所以
0: 又给咱那尬唱歌啊，
1: 也看出来呢。啊，我第二你嘛处女座
0: 哎，买安尼吼，就会某一些东西在意的，你就是在意的东西会特别的要求。
1: 对对对对，就要求一个点。
0: 嘿，对。但是有时候要学会放过自己，就是你小时候还不太懂，嗯，就是会不放过，嗯，阿姆哥的是慢慢啦。愈来愈大汉了，因为你边仔人，甲你生活的人，我以为我就是参阮翁安尼，他很痛苦，因为是节奏随性的，我是安尼，逐项足要求的。那两个第一年真的是很多摩擦，头一年根本动袂过啊，准备离婚啊，嘿啊，迄阵时候吼好家仔无囡啊，对，就是你会觉得生活很痛苦，其实真正为了牙膏，无关就根本想起啊，啊，
1: 对，
0: 我哎。他每次都不关起来啊，对啊，就是
1: 拢，牙膏无关起来，
0: 二就甲单柜，嘿，啊那哈，回来的时阵哦，伊一工天换几落梳衫，你以为透早睏起来睏衫，你睏衫你要控各个固定位，
1: 啊对嘿，
0: 伊就才等，他可以一整路沿路都是他的衣服，然后为了爱后边修，他是这样子，
1: 这么随性，
0: 很懒散的一个人，对，然后到后面现在他完全变了，他被我的龟毛给感染了，我的龟毛有一半去到他那里，
1: 哦，安尼好啦，所以
0: 一千块就差足侪，
1: 好，你差足侪
0: 啦，啊，我今摆我落去就放松嘞，我觉得来几我拢视而不见啦，我都拢
1: 乖乖
0: 卖乖的好啦，
1: 我食艰苦嘞，
0: 对啦，因为身边的人痛苦嘛，啊，你自己也痛苦啊，跟你生活的人也痛苦，
1: 对呀，哦 ，OK 啦，来今天拜伊就要来讲健康嘞，吼，来。空恐怖这个陷阱，来市面上啊，一寡这个蔬果汁啊，常常看哦，唱到一个新闻啊，害人老化速度飙十倍。哎呦，来有足侪人会选购这个市售的这个包装的果菜汁，
0: 对，
1: 哎，来增加啊日常生活当中这个蔬菜摄取啦。哦，但是这个食安专家啊，伊就表示，日本知名的医师提醒，有足侪这个蔬果汁啊，为了改善口感，哎，会使用高果糖浆。有没有高果糖的这糖浆嘛？
0: 对
1: 不？
0: 对，
1: 会在啊这个体内引发糖化。
0: 对，
1: 哦，这速度就快了哦，是葡萄糖的差不多十倍。
0: 哎呦喂！
1: 哦，所以可能加速老化十倍哦。
0: 哎呦，
1: 你个瓜哦！所以伫脸书分享哦，民众哪要仔细看一下这个市售的蔬果汁的新闻啊？
0: 对，
1: 常可发现内底含有这个高果糖的这个糖浆以及砂糖。
0: 对，
1: 哦，而这个果糖啊。对这个健康诶，这个危害啊，危害性哦，
0: 对，
1: 高于这个砂糖哦。
0: 对，
1: 哦，日本啊，这个研究专家吼，伊就讲到啊吼，果糖啊，唔呀会直接和你的血糖啊，哦，这个数字啊会跳反哦。
0: 对，
1: 所以有足侪人认为啊吼，误认为这个果糖不影响血糖，错了哦。
0: 对，
1: 哦，这个是一个代价很高的误解啦。
0: 对，
1: 果糖的确。的确不走这个葡萄糖的代谢路径，
0: 对，
1: 哦，伊无行这个葡萄糖的代谢路
0: 线，
1: 但它一直体内会引发糖化，哦，而且的速度足紧的，哦，是葡萄糖的差不多十倍，
0: 对，
1: 哦，所以糖化这个糖分子啊，甲这个蛋白质呐结合吧，
0: 对，
1: 哦，这个细胞会跟皮肤慢慢啊焦化，
0: 对，
1: 尿门，
0: 对，
1: 动脉硬化，
0: 对，
1: 白内障、肾脏的受损，
0: 对，
1: 哦。几乎啊，参与了受慢性病老化的过程，
0: 哦，
1: 你个看，哦，这个

0: 糖，你看看哦，这一标示着民众在喝这个蔬果汁啊，哦的初衷啊，是在补充咱这个蔬菜嘛，对不？补充这个蔬菜哦，而非啊多摄取一种糖，
1: 对，哦、
0: 而市售许多这个蔬果汁啊，哦，常会额外添加糖分，也加糖，加一寡糖，哦，你感觉饮下较袂安尼的感觉，或者较顺口的对个啦，
1: 哦。
0: 而且哦，尝试使用这个糖化速度更快的果糖，
1: 对哦，
0: 害人呐、啊、哦，这个加速老化哦，让人得不偿失。尤其是饮料店那种透明的那个那种果糖哦，
1: 对，
0: 一种黑
1: 一种黑。以前嘛，你讲的就是咱外口，然后现在在超商咧买就蔬果汁啦，那个也都是会添加。
0: 以前我里面我今嘛拢，
1: 我拢唔巴啉嘛。你有当下去用请来当采迄蔬果汁、
0: 啊哦，
1: 那个我都其实我都不喝，我都会挑那个茶类的，两、个的选择无糖的茶类我也
0: 是上好啦。
1: 系、哦、啊，
0: 哦你讲话，所以果汁你要啉果汁，同我你无你当做
1: 家己用啦，除非你家己用的啦，
0: 啊不你外口拢有掺着这
1: 拢系啦，外口拢买。
0: 哦，啊，所以这恐怖的哦，这很恐怖哦，啊，所以稍微注意一下下。好，来来来，过来，咱们运动啊，吼，来来来，背起来。

0: 这应该这刺激，
1: 这刺激的感觉吼。
0: 哎呀，好，这应该
1: 这。水水水咩？跳得你就水啊！
0: 水啊！跳得你也水哦，爱跳你也水哦。
1: 来哦，还原大姐、力学姐、文采大哥、孙妈妈、阿秋季啊、碧光姐、素云大哥、大嫂、姐奈妈妈，
0: 超慢跑。

0: 起来就好了哈、哦，谢谢。
1: 起来，
0: 来哦。龙根大哥大嫂，英妹姐、雅茹姐、玉花姐、秀儿姐、彩珠妈妈、李龙妈妈、安雄大哥、淑慧姐、啊秋季啊、小玉姐、秀珠妈妈，我在看不？

0: 讲了一排，后边我后边一排，你跟我跟跳。后边一排，
1: 后边一排
0: 哦。我跟咱跳。
1: 安尼哦，可以啊，我都用后边一排。
0: 有啊，我看已经较早会知
1: 影。真的。哎呦。

0: 然后个爽。
1: 听啊，走起来足欢喜哦。
0: 听啊，足爽的吼。
1: 那有律动感。
0: 哎呀，哦，蛮好嘞。那有这种音乐，咱外边行会贴。哎
1: 呀，
0: 你个走落去。
1: 走，你个走起来。
0: 走来去金山，走来去恁阿姑阿姨家。哈哈哈。走，恁阿妈阿姨家。
1: 没有。
0: 金山。
1: 好来哦。
0: 啊，要继续走呀？
1: 没啊，阿芬哥啊。哦，来啊，来啊，哦，过来啊。

0: 让恁又看多些是真正阿华人靠近来用。
1: 应该看会出来吧？
0: 应该看会出来吧？哦，你看后边在公园那里多水，你看。
1: 系啊，阿爸，咱就去公园。你遐个，你遐个，你遐个两个，你有看哦？
0: 有啊，我看啊。
1: 我靠，你有在看到嘞？
0: 人家才唔急

0: 这个看花心情也很好。
1: 对啊，
0: 在富国看到花啊，人看到野花。
1: 野花什么野？
0: 车都不拢会看到。
1: 哦，野草哟。没有，你有经过那大渡

0: 暖流。
1: 你讲到迄大肚山，我刚到嘞，拜五迄天，嘿，我甲停着，我甲停伫遐要规半点钟，
0: 嘿，
1: 哦，风景真水，
0: 有也有一条路啊，
1: 对，
0: 看下去那个超漂亮的，
1: 漂亮，
0: 好像是那个什么，因为在公路
1: 的时候，蓝色公路
0: 啊，

0: 好，来，谢谢。
1: 今日有较甜，较喘一点点嘛。
0: OK OK，
1: 有当着啦，
0: 有啦，
1: 还行啦。
0: 好啦，可以喘一点，
1: 小可喘一点，
0: 卖心喘。
1: 对对对，安尼拄好。
0: 对对，安尼拄好，刚刚好。好，来，感谢咱电视机，咱这时代，爸爸妈妈，大哥大孙，好来。

0: 重要时间段来啊！哦，咱所了要进行这个非常非常重要这个时间段啊！爸爸妈妈吼啊，即嘛有优惠哦，有优惠，然后过来这栋，今仔日跟咱阿发来有啊尔哦，只有我有而已吼、哦，后面都没有卖的吼、哦。啊，什么款的好物件，龙哥最一个详细介绍吼、哦。啊，发来阿正爱心伫线卡为大家做服务哈。啊，希望咱这电视机咱这时段，猫啊，搁甲阮两个甲阮支持，甲阮鼓励一下吼。啊，你唔好走吼，爱、哦、听一寡健康知识，才要照顾家己的身体哦。来，正当完，谢谢。
1: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2: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甲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1: 甲你欠到六月底。
2: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刚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長期的支持，不用趕緊就一定說，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這樣了解意思了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1: 你知道吗？叶黄素要选游离型的哦。大力精明叶黄素，分子小更好吸收。精选三大黄金配方，金盏花萃取叶黄素 ，PRLS 绿蜂胶 ，OTO Plus 特殊多重蛋白酶，全方位守护，让你精亮每一天。大力精明叶黄素，
3: 我说到我的眼睛，因为我是有脑瘤来引起的，我的脑瘤去压迫到我的视力神经，现目睭是歹到，阮儿子呐骑机车载我出去，我拢晕车，足艰苦的。妈妈看到的车子都是从我飞地迄个半空中去哩。那后来就开完刀，开完刀伫这个五年的中间，我总啊足烦恼。啊，就烦恼吼，人若报啥，我就食啥，结果拢总无效果。即摆检查落，迄个医生甲我讲重度诶，我从我家己一个秘伫个房间，我哭了好久好久，我拢唔敢让囡仔知影。食咱的迄个精明那个叶黄素落了后，伫即个食一组了，我就感觉讲诶，阮儿子坐伫我边，我竟然有看到伊个五官，凭目睭我有看到。有看到吼，啊，出去啊，我阁有看到日头，我着阁去迄落有看诊，我着阁去。伊讲嗯有进步，啊，咱来做一个仪器做个迄落视野检查。我讲好啊，伊讲进步了，你这较早是二十九，视力剩下二十九，你现在已经进步到四十三了。哦，我有够欢喜，食到进来吼，我感觉讲我愈来愈有信心，我相信我目睭会恢复阁较好。不是只有43年，我知道他会越来越进步。
4: 春妮哦，国中二年级咯，长期吃你们的叶黄素哦，
5: 对，
4: 他都没有近视哦，
5: 都没有近视，现在
4: 眼睛还很好，都 1.2 1.0 呢。
5: 哦，那真的都很棒，你常常每天都给他吃一条吗？
4: 是啊，我们吃的也很好，
5: 吃的也很好。
6: 哎呀，我甲您这组食有够久
2: 啊，你食了安那？
6: 足好诶，
2: 安那好，
6: 食您这组。目睭拢未涩，
2: 拢未涩哦。嘿，
6: 啊，拢足清诶，
2: 吼。啊，一羹一，啊，够好食，对不对？
6: 够好食哦，阮孙嘛足爱食诶。
2: 为虾米一摆就买两组？
7: 我囝嘛咧食，我嘛咧食。
2: 啊，你食了安怎？
7: 好啊，足好诶。
2: 真正足好诶吼。啊，嘉莹，你讲诶叶黄素真正是会当互你好落啦
7: 吼。
2: 确实袂歹吼。
6: 我食袂真好
2: 啊。真好哦。你几岁啊？你几岁啊？
6: 我82。
2: 啊，你目睭即摆食了安怎？
6: 我青光眼啦。
2: 青光眼，你即摆食了？
6: 食了真好，我即摆真好。
2: 真吃足紧诶吼。
6: 哎，我嘿，对，我食几多年咯，啊，我这边正边哦，拢会安，敢那酸滴滴哦，流目油吼，啊，左边拢会蚊啊，虫啊， 安尼哦，啊，食饱拢足好诶，我甲恁买足济多。
5: 安尼哦。

0: 也真侪种诶哈，啊，食喺游览车上广告诶，就怕有效，可是后来又没效哈。啊，后来我一直食，结果开始讲你这个时阵哈，啊，我就开始食，食到即马没有终止过，每天都吃，我买两次的，结果吃了那飞蚊症跟那个闪电那个全部不见了，
1: 全部不见了。来，电用美国哦，用美国起名诶，即条做。咱的弗拉格洛的叶黄素，而且呢，一条叶黄素的果冻内底，甲你放足足30毫克。一般外口放10毫克算有良心咩？哦，放20毫克的吼，迄种会算话，其实这里有做佛心来的。咱这一条内底放30毫克，哦，一盒内底10条，3000毫克。哦，所以我要甲恁直接要甲全国好朋友讲一句话吼，恁真足听哦。你的目睭啊，不管是深色蒙雾哦。老目油，见到风，见到光，老目油的吼，也是目睭前乌影乌影，一瞬一瞬看袂清楚的吼，常常安尼啊，这会望雾起意的吼，不管什么款目睭症状就对了吼。你只要给我一个机会，一天吃一条，吃一盒，吃10条，吃10条过了，你的目睭的症状若无较好，若无较轻松，若无较进步，吼，你个会再叫医生给你检查嘛，无要紧，做目睭的视野检查嘛，无要紧，那吃我的叶黄素。吃10天若无进步，你家买拢幸运，我原金退还哦，观众朋友，你吃迄盒生活也无甲你收钱，哦，直接我将邓银康甲恁挂保证，哦，过去伊真几啊年前啊，几啊年前吼，这一支产品啊，叫这个明星代言，伫电视买足侪广告哦，做 PPLS， 你知影吼，一盒卖1000几块，大概一摆买拢买1-2万，偌济人去买，哦，买甲迄个做人个头家好个个，哦，咱坦白讲。该祝福伊搞营销，卖了嘛真好。但是问题是我要甲你讲个是啥？我个物件比人较好，吼。但是咱无请明星代言，咱嘛无遐侪钱开广告，对个啥物新闻台买甲连续剧买甲满世界，一年当开几啊亿个即个广告费，咱无迄个能力好做即个代志。咱家靠家用伫遮苦口婆心，一摆过一摆甲你讲，讲你毋免开大钱。你只要听家人话，听下落去，你试看卖，试一遍你就知影，唔免试2遍，试一遍你就知影，唔免开冤枉钱啦，唔免开足侪钱哦。电视广告爱钱无，拢嘛爱，代理广告爱钱无，嘛爱啊。但是问题是，咱的广告，咱的成本，因咱拢请家己的人咧广告，吼，所以基本上，咱的成本会当家压低吼，互咱会当伫咧咱观众大家消费的去的情情形之下来食保健的食品。这支大力精明叶黄素，这是世界会使讲是到目前为止我所看过上加抗原料、上加抗成分，而且食了效果上紧上好的。我的见证是有够多，我拄啊，你拄啊听到遐见证是一部分啦。你来看像这個，我拄啊无讲到青光眼别来讲，这青光眼，新明甲讲的，新明只是叫来食，我嘛唔知多一尊新明吼。结果伊食咱叶黄素，佮食咱鱼油，佮食 D3。伊讲啊，因某啦吼，伊讲看到即摆看物件比较清楚，连眼科医生都甲学了，眼也嘛正常。西顿呢，即个叫做蔡妈妈王奶奶吼，90岁啊，目睭会流目油，白眼啊肿，食叶黄素食较好，90岁哦，哦，大肚腰大姐吼，迄个常常出现闪电啊，去予医生看，医生拢讲要白内障要甲开刀，甲即摆工作一年啊拢无甲开，都免开呢，愈来愈好啊。台中代理的徐大哥目睭中风7摆。两类拢看无啦，一天一条叶黄素，10个月以后，鱼拢看甲清清楚楚。医生本来要甲开鼻来上嘛，甲讲卖开啊，先囥。吼，高雄南麻溪陈大姐食年半，白蚊仔症，蚊仔走甲无半只。吼，屏东万丹的郑小姐嘛是白蚊仔症，佮有黄斑部的病变，食5条，蚊仔胖去，食5条尔吼。台中新港的黄小姐食3天就知啊，本地用手机啊，拢暗时啊追剧，你知？看甲人影烧头，拢爱挂目镜，才有法度看。结果即摆吼，食3天过了，消迄落做镜头拢好啊，看电视嘛免挂目镜，看手机也免挂目镜。吼，伊讲吼，咱这够好食，所以一直保养。嘉义阿里山哦，这偌远你知？白内障不爱开刀，食3条了就较袂差。即摆看物件足清楚。码头的洪大姐，规家伙拢在食，家己视网膜玻璃食了嘛足好，因新妇老朋友嘛食了嘛真好。屏东的这许小姐，因人7年前过身，靠甲目睭要青眉。3年外前开始食我的叶黄素，食无偌久，目睭不但袂流目油，而且足爽快。因做医生的查囝，今年嘛开始在食，等于拢家己烧手在食。我跟你讲，我叶黄素好到什么程度？好到连医生都在食，好到连医生都在卖啦。咱这个岭东这边叫一个汉生中医的黄医师啊，

啊，伊个伊要伊伊个患者，伊个患者拢拜托伊来甲我买叶黄素。医生咧，医生咧帮咱做推荐介绍哦。因为即摆现代人哦，白内障愈来愈侪啦，然后青光眼嘛愈来愈侪。因为咱目睭使用过度嘛，你以前敢有手机还有看无嘛？你较早嘛无，遐遐接遐接看电视啊吼。即长期间的光，长期间的光照造成你的这个热黄斑部的病变，氧化的压力造成自由基的病变，造成发炎的现象。所以你目睭一直使用，你的水晶体就是你的白内障啊吼。

0: 这类啊，只啊咧搞喇叭油啊，把这味道更会老啊油诶。我跟你讲啦，这组你甲试看卖啦。讲真，刚刚我们直直卡不掉，就要去开刀啦。我跟你讲，来，我你要让这个苏小姐，苏小姐你好，哎，你要这个杨树哦，
1: 对，
0: 然后你稍等下来，你稍等一下哦，来来，囡仔，尤其是阮早囝，阮早囝讲真个，一个读三年，一个读四年，我拢像安尼一条甲二顿，啊，阮这活动性最好吸收诶，你随食随吸收有较好诶，吼，一人我拢囡仔，一人互伊食一半。哦，一人拢食半条，迄囡仔目睭搁较金金金、清清清，讲真个，无咱读册嘛看较有理，咱讲真经个对无？啊，所以啊，我来干来一动咧，后壁无买啊，咱讲真个，啊，今日讲搭配这个优惠活动，爸爸妈妈，你这个时阵唔出手，你当时才要出手，讲真经个对无？哦，咱讲真个呐，咱干来想一下嘛，知这个时阵爱买你，无你当时要买，何时何日才要来买这组营养素？现买现谈，够唔好咧？喂，你啊，咱这慧晶姐，你好，慧晶姐，啊，咱上一个卡哦，掉线的还要再打，吼，开放一盒十条给大家体验。尤其是你若目睭规个拢蒙眼吼，我甲你讲，逐工个蒙眼伫你面头前，你抓袂着个吼。即组我甲你讲，即组讲真个，一阿无你试一下，马上蒙眼甲你抓较清清溜溜，真正吼。来，爽到个小布，零八零零零零九一九来先。

0: 简单的，迄规条迄三层切好安尼四角，摕刷家己来绑，绑好落去电锅吹，然后把我们该需要的这个调味料哦做一个调配完，倒下去蒸完起来，就是一道非常好吃、非常适合全家大小一起来享用的料理了。这边有我们的网址哈，料理方式十分的简单，把它学起来，赞。
1: 好，电视机前面等您，记得要做做看哦。
2: 来哟，卡多啦，落线哟，卡无着哟，紧把握一条控诉二三三七九五五九，阿华啦，刷卡为大家继续服务。来，我来唱这首《七星花》，谢谢昌达大哥、慧珠姐、守春姐、孙妈妈、美慧姐、陈景妈妈、阿秋姐呀、陈景妈妈、陈劝妈妈、秀月妈妈、春金姐、帽子大哥、秀英姐、雪梅姐、秋玲姐、碧双姐、幸福大哥大嫂、庆隆大哥、玉花姐。

谢谢金雄爸爸、定方大哥、齐玉姐、方玉姐、美云姐、美惠姐，谢妈妈、水盆姐、炸弹姐、慧珠姐、美云姐、风敏大哥、吴芳姐、孙妈妈、素英姐，谢妈妈、美惠姐。

陈品大哥、美秀姐、慧珠姐来选会一首歌曲《情深深》，还有淑慧姐，谢谢素英姐、昌达大哥、宝彩姐、秀珠姐、阿秋季啊、秀座妈妈、碧霜姐、碧云姐、美慧姐、风敏大哥、金花姐、严丽姐、素清姐、仙妮姐、玉花姐、玉超妈妈、秋香姐和妈妈、瑞华姐、满

谢谢美云姐、龙鱼姐、秀珠妈妈、丽梅姐、水盆姐、文斌大哥、义霞姐、素儿姐、阿香姐、碧云姐、东明大哥、淑珍姐、凤梅姐、慧英姐、素月姐、仙女姐。

志成大哥，美华姐，文雀姐，月儿妈妈，秀莲姐，秀珠姐，素清姐，仙女姐，庆奖大哥，谢谢大家，素芳姐，谢谢学妹姐，金枝姐，谢谢哦。

0: 好了，谢谢，感谢感谢感
1: 谢，
0: 嘿
1: 嘿嘿，来，
0: 很开心哈，嘿，哦，啊，一两个小时又过了，
1: 对啊，今天感觉人好像比较多哦，今天星期一，
0: 三月四号是吧？
1: 五月啊，
0: 五月
1: 四号，熊才三月四，
0: 五月了，哎，农历也三月十八了，对不对？
1: 才三月十八呀？
0: 对呀，十八，对，三月十八啊。OK， 好，感谢大家在将近的两点钟的支持和陪伴，谢谢你们哈，掌声鼓励的也好啊，都加实质上给我们支持鼓励，隆重感谢，
1: 对，
0: 有人给我们陪伴，安尼真够好，大家会当身体较好，健康健康，对我们来听一挂健康知识。

0: 是的，哦，啊，对阮来做一下运动嘞，哦，啊，对阮来讲，哎，哎，有需要，啊，讲支持鼓励，啊，来顾着身体，啊，人家是做，你看，人生就是安尼样啦，无，哦，啊，人无看阮的时阵，出去运动一下，啊，真好，啊，就讲出去游览一下，嘛拢好啦，哎，即马足侪人拢出去游览的呢，
1: 因为即马
0: 哦，即马拢行国际线的侪呢，哦，
1: 你讲足侪，国外吼，
0: 很多呢，
1: 哎，但是吼，你敢知影国外有一期有一间迄个那个航空公司倒了，他们是国外的。
0: 国外，美国
1: 外的，他们是走，
0: 哎，足久的呢，迄间公司足久的呢，
1: 足久啊，哎，因为他是走那个联航，好不好？嗯，啊，没有办法，油价涨太高，动不了，嗯，
0: 这不堪一击的，
1: 最后精神吗？精神，就是很奇怪的名字。
0: 对，那个我刚新闻我有看到美国，
1: 美国是美国哟，
0: 哎呀，美国航空公司倒了。嗯，对，哎，你们本来就硬撑啊，哪又加上这个油价又高啊，是吧？哦，啊，
1: 是吧？动不了，
0: 啊，收起来，收起来，卖不了。哎呀，啊，自家做，自家做股东，啊，无要卖人，还可能寄卖人，
1: 啊，
0: 无咩
1: 啦。对啊，有啦，就是当卖人啦。啊，即马去国外，其实现在国外的旅游很多地方风景，大家即马人有无？嗯，就是大家都会想要出国去看看国外的风景啊，所以旅游很兴盛啊。
0: 啊，恁出国我比台湾个算较俗。
1: 对啊，你看咱的民宿的时候有介绍较贵，
0: 好高不好高，
1: 真的很高吼。
0: 高了，嗯，啊，两个出国，你看看去五六天啊，才两万外块啊，你看。安尼哦，
1: 我五月十六号拜六啦，拜六要去佚佗。
0: 哦，五月十
1: 六。五月底三十三日，
0: 我还是过暝。
1: 休一天哦。
0: 哦，休一天暝。嘿，
1: 有一天会过夜。嗯。嘿呀，所以一个月较好命。无啦，因为歌唱班要旅游嘛，礼拜六啦，一天而已。嘿。
0: OK OK， 可以
1: 啦。
0: 我去上班的也不少，比平台少，还是硬一直在念。哈哈哈！
1: 啊，拜六啊，你就去啊，拜六一天啊，你啥？
0: 还搁叫人规划去？
1: 反正规划嘛，不是你在规划，拢迄个导游小姐也传你到迄旅游的路线啊。你去年，咱是当时去的。
0: 七月。
1: 七月。
0: 七月不要急啊，
1: 七月初。
0: 七月初。
1: 哎呀，你当时我有。一人招一台做位去佚佗吧，
0: 系啊，系啊，七月初，没有没拜算啊，我感觉蛮好玩的，系啊，学生都很
1: 怀念。你带高算啊？
0: 学生，
1: 我你带迄导游是啊，就拍算啊，时间哎，要袂赴啊，紧抽啊啦，大家走了了去啊，那系啊，
0: 来来来，小伟啦，就该画落去啦。
1: 五、四、三、二、一，抓起来，抓伤久。
0: 南岛观七里哦，
1: 三八三四。
0: 他们秀峰啊，
1: 秀峰啊嘞，真正哎，
0: 秀峰姐啊，
1: 秀凤姐，
0: 来，秀凤姐来，
1: 水里水里的秀凤姐，
0: 水里
1: 水里，
0: 南投水里乡，
1: 水里水里水里，
0: 水乡的水水阿姐哦，秀凤姐哦，
1: 进来
0: 哦，来哦，这两通电话进来，开起来哦，开起来，按起来，
1: 系啊，
0: 蛮高兵啊，蛮高兵，我看到过，行去夹一下电话，过理解嘞。
1: 啊，搁还搁惊一下，
0: 嗯，啊，这人
1: 搁用钢筋一下，
0: 这人搁安那雾雾的时阵，无咧过的时阵，雾
1: 雾。伊冇钓过哦，
0: 安尼哦，
1: 没撞过。
0: 哦，你头头我二姐电话咧，你去看。嘿，走呀！
1: 哇，走出去呀！
0: 偷听，走出去啊！
1: 偷听哦，透早透早，其实那个
0: 温
1: 凉凉的，
0: 真正走出去。
1: 哇，
0: 你冇钓过呢？
1: 没撞过。
0: 你没有撞过呢？嗯，难得呢。
1: 对啊。哦，我错一个。
0: 哦，我是讲，哦，我都偏偏南岛的。
1: 嘿，第三呢，加一个。
0: 哎，两个水里的啦。
1: 水里。
0: 第三呢，哎。
1: 对呀，水里其实风景也不错啊，蛇窑哦。
0: 哦。哎，哇！我拍 MV 的地方。
1: 哦，你，哦，你 MV 我可以去所在呢。
0: 第一首歌啊，对，第一首歌都我跟你讲，在南岛拍啊，蛇窑啊，主打歌就在蛇窑。
1: 还能有？哦，那等下又讲到蛇窑的故事。
0: go 好，来，过来阿青阿电话来，
1: 来我的电话吼，090397528609039758686哦，感谢今天这是藤艺服饰，然后这个是雪纺的，有点雪纺的 这个材质是还蛮不错的，雪纺有点蚕丝的感觉，
0: 纯粹凉了。

0: 这较凉啦吼，即马啊个会防晒嘛，手较长，较袂去晒乌去啦吼。哎呀，啊重点是啥物？你若有任何需要的物件，有任何的问题，吼，拢会落线，这是服务的开始啦吼，再会记你电话卡号，阮有任何的问题，阮若无都替你解决，阮嘛会甲你问起你，吼，所以这你放心，一定尽力把你达成，好不好？使命必达，希望卖甲阮放弃，继续甲阮支持落去，好不好
1: ？OK， 好，那来那个歌声满天啦，我们就明天再见喽，
0: 拜拜。

大家早，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购。来第一首歌曲是嘉义秀琴妈妈，来听歌《游荡》。

雪琴妈妈早，美丽妈妈早，美儿姐，风铃大哥，源泉大哥，怡丰大哥，英杰。

玫瑰姐、仙女姐、文采大哥、素贞姐、嘉宏大哥、孙妈妈、雕爷、方子妈妈、三明窟淑慧姐、黄圆妈妈。

0: 谢谢，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1: 我青春 Go，
0: 大家早安啊！这大声拢拍袂入来吼，这名拢掉咧啊！
1: 卡卡都懂之懂之懂之，
0: 拢是因为你。
1: 你啦，
0: 你今日穿安尼才水着，
1: 哎呦，还佫淡薄有。
0: 啊？
1: 我大家唔是拢同款。
0: 无，今日穿穿差吼特别水。

这是声音，你有当下能听起来，这个声音你听可能听惯习啊，哦，你听习惯了，你就会觉得说，哦，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嗯哼。啊，还有啦吼，就是这个传输啦，嘿，咱这电话啦，电话即马是这个叫做类比讯号。嗯。啊，你即马用电视哦，电视是数位，即马拢用数位。哦，独立跨中视无线台，中视无线台的，其实他们的讯号现在也改成类比讯号，嗯，哦。改成数位讯号，数位讯号的话就比较慢一点点。哎呀，哦，今麦阿哥有下面网络啊，我们节目有什么？刚才我们就两 G 的啊，啊未来就变三 G 的啊，啊变成四 G， 今麦到五 G、六 G 都有啊，嗯，那个讯号是越来越。

好，谢谢。这种天气听这种抒情歌，比较好睡哈。来，起床啊哦，受到这那个拜访春天，把您插起来。哎，台川的黄姐早安哦，淑婷姐、郑伟大哥、曼荣姐、丽人阿姨、柔娟姐、秋香，还有吴芳姐。

实际的阿丽妈妈，早安早安，秀琴妈妈，八三六的好朋友，凤色姐，金峰爸爸，张贵大姐，信义大哥，

0: 靠背来念落啊！
1: 欢迎来到台，你叮，是台，
0: 一生是啥货，咱听袂出来。
1: 哎，不，地，嘻，迄个主角，爱，
0: 出，愿意无口气啊？
1: 嘿，不是口急。

来，继续轮陪青年大姐来听歌，痴情大西港。谢谢桃园的秀鸾姐、石头李荣妈妈、芒果美惠姐、刀郎竹霞阿姐、潭水月星姐、宝彩妈妈。

春夏姐，早安。七股的国生大哥，中正区的金美大姐，淑婷姐，凤美姐。

谢谢立杠的宝琴妈妈，邦球林妈妈，平镇的玉英姐，邦球碧凤阿姨，邦球的新慈妈妈，邦球林妈妈，秀琴姐，水盆妈妈，五杰的阿崔姐，银刷的美凤姐，板丹玉芝姐，台中的素清大姐，慧玲姐，王款大姐。

0: 好，谢谢，这是西京的酷刑啦，酷刑。这是布袋戏的一个主角、哦、叫做沙玉林，伊的小名叫做粉碎星。嗯，啊，伊那是出场哦。
1: 我爱你，粉碎星。
0: 粉碎星是个名。
1: 不是那首歌，一个人有两首歌吗？
0: 唔知影有两首还是几啊首，但是吼、哦，这个粉，这个沙玉林吼、哦，就是这个。叫做康城公主啦，哦、嗯，伊、嗯、是由爱生恨，啊，不然吼就着这首曲型，伊曾经吼，捌救过这个苏扬文啦，苏扬文就是一个这个非常雄的这个角色，哦、哎，啊，这个、三不五时拢会受伤，
1: 哎，能够谈恋爱无？
0: 就是因为单恋，啊，伊爱不到史艳文、嗯，啊，不然吼就就这首曲型啦，哎、嗯，啊这个就是变成他的主打歌。其实布袋戏诶，这个故事吼，应该拢是由人来去想的，也架构啦，哦，
1: 诶，也角色啦，
0: 对对对，
1: 是虾米款的角色？
0: 虽然我唔捌看过布袋戏，我也不也不是说不喜欢，就是没有这样子的兴趣。我觉得看布袋戏，有一些人是。哦，就没了。
1: 这是真的呀、
0: 啊。那就没了。
1: 时间到，每个礼拜到就会去那个卡，做那卡多，嘿，大家去家己做，啊，做等于看。嘿，
0: 对，就是每一个礼拜拢会出新的一集，新的一集，就爱去录影带。
1: 没错。
0: 去啊问看有出来无？嘿，啊那出来了后，哦，你爱用唱的哦。唔去无吼，可能你要排队啊。
1: 除非你讲做伊阿大还有熟，嗯，
0: 就是爱剃头。
1: 你若先去到阿先，我会当时就随准时去甲你剃，嗯，啊，然后规工后随行李，嗯，好啊，这个有的跟他熟一点的，他们会先帮你留下来。
0: 对。
1: 对，
0: 好，以上甲大家小夸分享，嗯，刷落来吼，来进行到一个这个美容小提的。
1: 哎，今仔日咧较简单诶，甲食有关系，因为这个食物也是我很喜欢的。就是那白白是海鲜类跟肉类，我会挑海鲜。
0: 哦，为什么？
1: 因为我比较喜欢吃海鲜。
0: 海鲜哦，
1: 因为就是它可以吃很多，然后又不会说像肉类，你吃肉吃免吃足侪的足饱，但是海鲜还好，嗯，你就可以一直吃的感觉。嗯，因为它毕竟它的肉啊比较小，我感觉啦，够零感觉。嗯。然后这项物件我觉得也是咱料理当中最好用的一个食材。嗯，就叫做蛤蟆。
0: 蛤蟆。
1: 蛤仔。
0: 蛤蟆，蛤蟆，蛤蜊不是？
1: 蛤蜊啊，
0: 蛤蜊，蛤蜊，蛤蜊，不是叫蛤仔呢？不是叫蛤蟆呢？一个蛤蜊呀。嗯。哎，这边的这个教育部，较早是蛤蜊嘛，哦。
1: 对啊。
0: 这边改名变蛤蜊呀。
1: 你到底有照那什么康熙字典去翻无啦？我拢感觉伊是家己创作的。
0: 所以你爱食，你爱食蛤蟆，你爱蛤蜊，先蛤蜊。
1: 重新扛起来。嗯。
0: 先自我隔离。
1: 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料理啦，不管起来菜也好啦，还是要煮面啦，还是讲啊煮汤啊，还是讲煮火锅啊，哦，通通都非常的适合。嗯，对，那种会让你的汤头会变得比较鲜甜。啊，不过呢，你若食好吃的料理当中呢，加香香，食到有迄酸的。哦。
0: 吐刷吐无清气个，
1: 对，你就会感觉啊，这无菜我这个料理安尼食到真欢喜，嗯，然后突然间就一颗老鼠屎坏了整锅粥。哦，
0: 对，要是这真正拢拍袂开啊，一拍开迄个
1: 味，然后整个
0: 哦是臭的
1: 吼，或者是那个沙整个就啪就散开的那一种。
0: 因为暗白白啊，看无嘛，
1: 对啊，
0: 所以你唔知影讲伊内底是生，伊是活的，还是死的。
1: 唔过有做餐厅，
0: 有当下料理落去，哇，规鼎全部拢迄个味啊。
1: 唔过有的餐厅，我捌等过迄种，应该是用烘的，他们用烤的，他们的蛤蜊丝都不会打开。哦，那我就觉得很奇怪，我就问他，我曾经吃过迄蛤蟆拢唔开的，伊讲因为我家己后边已经挑断。我说为什么要这样？他说因为这样子的话，它的汤汁就不会流出来。
0: 哦，是哦，嗯，啊，先改伊，
1: 伊后边因为伊是三角形的嘛，啊，伊后面三角形的打开的、
0: 那個，那你怎样伊熟的？
1: 对啊，我就说，啊那边啊怎样有熟不？
0: 哎呀，
1: 然后就搞。

0: 讲你爱看伊壳的迄落色水啊。
1: 哦，是哦。
0: 伊讲伊若像像迄种白雾白雾安尼，伊内底都已经色啊。嗯我真的嘛是安尼嘛，用真的啦。啊，然后这样你就是去烤的时候，它打开的时候，里面的汤汁就会全部都在里面。
1: 但是透刷嘛有美感的哦。
0: 哦，当然。
1: 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哦。
0: 哎呀，一个日本的研究料理研究。加伊发，伊去研究出来，伊讲诶，除了咱吃吃，想讲啊，要互伊吐出上紧，就是泡盐水。哦，嘿，对，安尼就上紧吐出来嘛，免十分钟会当吐到规盆，安尼清气当当了，对。嗯。嘿，啊来的，其实除了泡盐之外，还有其他的方法。哦。你若讲泡伫个温柱内底啊，可能伫个比较阴凉处，其实通通都可以。嗯。哦啊，然后四招咧比较快速吐沙的方法，是甲大家分享者。嗯。第一就是吐出来时，你浸泡盐水，就是妈妈最原始的方法。哎，因为你泡在迄个甲海水有无那种浓度，海水浓度比较相近的盐水当中，哎，蛤蟆也活动的会变得比较活跃，因为他会觉得说，哎，我就是在那一片大海里面的感觉，啊，那个差不多3%浓度的盐水甲海水比较相近，所以妈妈你拿来泡的时候，你要用1公升的水，或差不多30公克的盐。哎，安尼水量咧，就拄啊好。你若讲其他的水量，你要看你买回来蛤蟆多还是少，安怎过来做一个调整个对。因为你无可能讲买一堆啊，敢用1公升尔吧？那这样就太少，你可能就是要再增加一点这样子。
1: 哎，迄个比例吼，
0: 哎，应该了解咧，对啊。嘿，来第二项咧，就是透刷咧浸，你家浸的时候，你不要让那个蛤，尽量不要让蛤蜊重叠，所以可以让它铺平，这样子是最棒最好的。因为你菜市啊买回来，妈妈会想讲啊，我勒规个落那个塑胶袋啊，规个甲安尼，等你勒水槽啊，底下是讲整个泡进去那个容器里面，这样子是最方便的。嗯，无唔对啦，啊唔过咧，你互迄蛤蟆啊，伊全部拢塌做伙的时阵，啊若顶悬的吐刷时，下骹开，哎，想要甲刷食入去。
1: 对。
0: 啊，所以咧，这样子会比较不好，就是你也吐不干净就对了。所以上好就是你面积找较大啊，迄种容器啊。鼎也好啊，是讲配啦也好，通通都好。啊，你会当互伊铺白白安尼，伊就会当互你蛤蟆的表面的稍微露出一点点来，这样子呢，你在吐沙的时候也会吐得比较干净。嗯。来第三呢，就是把你的蛤蟆咧放伫个较阴凉的所在，因为啊，你蛤蟆差不多水温在20度的时候，活动会比较活跃一点。啊，你照袂得光的所在够较好，因为他们好像也都是在阴暗的角落生存比较多。嗯。
1: 听讲是爱用乌色的迄个管，你要扛起来，
0: 扛起来，反正制造一个乌乌的环境好一点对。
1: 你敢知影野生的蛤蟆？嗯。你敢知影爱去倒位喝？
0: 去倒位喝，自己去挖的那一种嘛。
1: 嘿。
0: 就海边啊。
1: 嘿。
0: 对啊，你要去。
1: 不是每一个海边拢有啊。
0: 当然不是每一个海边都有啦。
1: 嘿，曾经有看过一篇的迄个旅游小达人，嗯，他们就是坐牛车，
0: 哎呦，
1: 坐牛车啊去到这个。算比较有一点点外海的地方，嗯，啊，退潮的时候那一整片沙滩，嘿，你只要青菜感哦，
0: 哇，
1: 这满满的文蛤跑出来，哦，满满的文蛤，
0: 嘿，
1: 是伫这个福兴啦、王京啦，哦，啊，还有这个宝福这个湿地保护区，嗯，那边很多的那种文蛤，嘿，你那五六月份，今麦这里就是
0: 哦，
1: 今麦就是哦。啊，这是野生的海水耶，嗯哼，哦，那个也算是一个亲子。
0: 有人观赛吗？
1: 那是免钱的哦。
0: 真的哦。
1: 那是免钱的。
0: 你说还有人观赛不？
1: 哎，我有一次去哦，结果无抓到那个，没有抓到那个涨退潮。
0: 哇！
1: 去到遐，哦，那也拢水，我要安怎落去？
0: 我的蛤蟆在哪里？
1: 来看那个涨潮跟退潮的时间。
0: 时间要抓好了，这样才会有那个收获。
1: 嘿，那个是在王京啦。
0: 王京哦，王京就在海上呢。
1: 嘿，王京啊，
0: 很多啊，很多。
1: 啊，还有那个福兴啊，哦，还有这个宝福海水浴场。
0: 哎，
1: 对，福宝海水浴场还不错哦。
0: 有小朋友就是很棒，可以带他们四处去晒个人干，然后去玩水，然后再去把
1: 就好胜
0: 回家，真的。
1: 哎，就好胜哎，哎，坐牛车，这样讲个牛车安尼拖过哦。
0: 我今摆有牛车就去了。
1: 嗯，但是不是用牛啦，是用机用迄个
0: 钢箍啊，对啊，就是机械式的了。
1: 对啊，
0: 真的不是牛了，哇，有点小可惜。
1: 嗯，哎，这样海水，这样海水就免掺盐，免掺咸汁。
0: 哦，通通都不用，
1: 就好料理。
0: 是咸多多，
1: 但是透山爱透。是暗吧，
0: 要吐干净啊！
1: 因为野生的吃较侪沙哈，
0: 因为他们要觅食啊，他们会不知道这个是食物还是这個是沙，先吃再说。
1: 对，
0: 哎，就是這樣。嗯，啊，所以咧，若讲咧吐沙，寻坑里凉凉的所在咧，啊，若会使家看一下乌布啦，还是。

0: 的手甲落个嘛是可以啦。嗯，嘿，这样它就可以吐沙吐得很干净。来第四项咧，就是蛤蟆咧吐出来的时候，你爱浸迄温水，然后咧你。诶，迄温度咧，差不多用五十度的温水去甲泡，四五十度，我觉得四五十度还没四五十度还没熟哦，因为就有点像你大概在泡温泉的那个温度哦，对，然后
1: 为什么要用差不多要将近要五十度的这个温水来甲伊泡？
0: 因为伊会感觉有危险吗？
1: 感觉有危险？
0: 系啊，他因为就是他平常的环境算舒适嘛，嗯，对啊，你老公给他
1: 加凉凉嘛，
0: 加温加一点温度的时候，哦，他就哦，好像有危险哦，然后也因为安呢。伊要为着保护伊家己，伊就把足侪水分吸伫伊个壳里面，在他自己的身上，然后他就更一定要把沙吐出来，他才有办法吸水进来啊。哦，啊，这差不多这个方法差不多十分钟，你等下给伊家全部沙拢吐完先。
1: 啊，真的哦。
0: 啊，不过呢，你若要试这个方法的时候，你只要特别注意迄个温度。
1: 哎，那温度蛮。
0: 因为那相关的时候，伊就失去啊，失去了，伊就完全袂吐啊。
1: 哦，就死去
0: 啊！对，它就熟了啊，熟了、嗯、你就差不多可以吃了啦。
1: 对对对，
0: 它就不会吐沙了。嗯，嘿，对了，啊，其实蛤蟆嘞，伊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啦，哦，热量又低，然后够高蛋白，它是属于比较低脂的，然后高蛋白的海鲜，就蛮不错的。然后每份蛤蜊差不多60克啦，热量只有40大卡，你看，这、嗯、所以我就比较喜欢蛤蜊的原因是这样。嗯而且它真的很鲜甜啦，但吃太多还是有一些胆固那个比较高的问题啦。也是讲你若有迄痛啊、风啊、流声，那个可能也是要稍微较窄的。然后咧，蛤蟆嘛是一寡，就是蛋白质、钙质、锌啊、维生素 B12 等等等，通通都有哦。所以若要预防脂肪肝啊、牛磺酸，然后这个都特别适合。想要饮控的人嘛，真适合。然后铁质含量很高哦，所以咧，保护你的肝脏啊，是讲预防一寡贫血的部分也不错。那咧，铁质它的补血会更胜于猪肝。嗯。所以蛤蜊真的是一个还蛮棒的食物，它、嗯、也维生素 E 也很高，然后伊嘛保护肝脏的是你成蛤蟆唔是讲人来讲要煮什么辣汤咸精，其实它们其实是同科的东西，对，只是比较大颗跟比较小颗，其实同、嗯、差不多同种类啦，它们的那个牛磺酸非常的丰富啦、嗯，所以可以照顾身体的一些脏器，嗯，哎器官啊各方面有足好的保护了，对。
1: 但重点啦、嗯，重点是
0: 它的
1: 食多，可能你若有迄落、那個柳生的啦，有痛风的啦，
0: 哦，
1: 或者是有一些那种身体的一些疾病，嗯，不要吃太多，
0: 真的真的，有就好啊。
1: 其实，不是讲有这样状况的人哦，就慢食伤济，
0: 完全就不，你那一般吃是可以的。
1: 你那一般的人哦，食济哦，其实嘛会引起到你一寡这个身体的这个状况。
0: 我一直以为，我一直在思考着，我可能总胆固醇过高，就跟吃海鲜有关。哦，因为其实我不是很爱吃肉类嘛，那我海鲜如果是吃的比肉类多的话。那当然啦、啊，其实伊嘛是有伊的迄落嘛。
1: 嗯，卖讲蛤蜊啦，卖讲蛤蟆啦，你若啉白滚水，你有听过叫做水中毒？
0: 当然有啊。哦，
1: 就是水真正食啊，伤过夸张、伤济吼，你可能身体诶这个负荷吼，没有办法负荷得住。
0: 常讲啊，物极必反嘛，有诶物件就是拄啊好就好。
1: 对对对。
0: 啊，你若给他给太多的时候，哦，那这样反而就是会造成负担。
1: 我有一寡这个吐沙的配布，哦，
0: 你个嗯，各来
1: 补充。除了讲吼用温水用盐，你切差不多吼，一支啊半支啦，半支的迄个咸椒啊，哎呦，辣椒，
0: 他会不会想哭？
1: 不会，而且它泡进去，它受到刺激，它会就把沙吐得很干净。这是一个网络的一个影片，最近才流行的哦，我最近才看到，啊，掺咸椒啊，啊，伊内底闻唔到咸咸，
0: 对啊，
1: 未，未。然后就是可以让沙子吐得更干净。啊，哥再来，你若食蛤蟆吼，上介无介意就是讲吼，伊内底肉，啊，每一介煮内底肉拢黏条的，啊，也有一个，迄个做也是有一根那个它的筋，然后黏住它的肉嘛。嗯。你也讲讲啊，拢食袂清气
0: 吼。对啊，就是拔起来变圆柱的迄干贝。
1: 嘿，对对对，我跟你讲，你若料理的进程。哦，滴差不多两三滴的米酒。哦，米酒，
0: 啊，
1: 你
0: 家己
1: 泡，你家己泡五分钟，啊，你若要煮汤的，直接，哦，已经透完沙啦吼，啊，滴两滴啊米酒，互伊泡五分钟了后，啊，你要料理的时阵，这个伊的肉完全是分离的，哎呦，完全是分离的，哦，这个，
0: 迄个做。
1: 哎呀，还有做配波啦，小小的这个
0: 小方法，
1: 小小的方法，啊，還有这里波准哦，有的人 刚刚讲哦，蛤蜊是很难保存的，其实不会，嗯，它最多可以冷藏。

0: 人一个礼拜。
1: 你靠你安怎甲伊用啊？
0: 袂害哦，唔是讲用水哦甲伊浸哦，唔是哦。
1: 不能养它，不能这样养。
0: 你袂当甲饲，
1: 不可以。
0: 要安怎保存？就是用迄个塑胶袋，然后你把蛤蜊放进去，啊，你爱甲伊缩啊，按哦。让它那个没有办法开壳呼吸，
1: 没有空气，
0: 把它绑住，放到冷藏的时候，你可以放一个礼拜。
1: 你卖让它有空气去皮啦。
0: 嘿，你卖让它叮当啊，就是爱一定爱给它缩较硬，有一个塑胶的话不是吗？啊，你给它
1: 对对了
0: 啊，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它就会把它压缩，让它变紧。嗯，你可以保存一个礼拜。但是吼，你那无和蛤蟆食，当然啦，伊
1: 的
0: 伊的肉愈来愈散，愈来愈散啦。平常一礼拜可能恁存一丝丝啊尔，哎呀，你买一斤百二、百三的，可能伊的肉拢足细足细。
1: 哎，我曾经有买过一，它就是蛤蜊哦，啊那个，因为圣公底下迄个有点类似像鱼缸，然后很特别，它是里面有打空气，你知道吗？哦，然后也是，它是有打空气，整包是砰砰的那一种哦，啊，没有加水哦，就是打空气在里面。然后它就是像这样子转，然后说，按那这样子，他说我跟你讲，你这我讲按那干咪提东西的抓起来，讲我跟你讲，伊袂抓起来，你搁放一礼拜，伊嘛袂抓起来。我真来计用真的。哦，哎，我就觉得它不灌了什么东西，应该是灌了那个氧气在里面吧，我觉得啦。然后它就是没有水，
0: 可以保存这样啦。
1: 对，然后它就是把它绑起来，就是弄起来，缩起来，讲安尼你安放一礼拜啦，伊袂安尼抓起来啦。
0: 啊，你袂当先透完刷，安再佫甲伊缩起来，再冰起来，
1: 安尼也
0: 害去，也害去啊，也死去啊。
1: 哎，它会抓起来
0: 哦。你爱真正是拄买回来，啊，袂当捌着水哦，你袂当先互伊透刷透完。
1: 就是不要，也不要让它给它空气啊，然后就直接。
0: 对。
1: 对
0: 哦，因为它的这个有一些是海水啦，哦，有的是海水来去饲的，啊，有的是正水的，哦，正水的，就是较无同款，
1: 哦，
0: 啊，然后这个保存的方式其实也很特别，哦，啊，这是对大家，可能是从生活拢都会钓的，哦，拢用会钓的。
1: 这样我其他的方法，因为早期妈妈真的是泡盐水，但是有时候又泡很久，嗯，然后想要哪边较紧的，好，来。嗯，因为有时候料理嘛，个客人啊，个爱泡冷干净开始在煮，安尼有点太浪费时间了。我们就可以用小方法，然后把那个时间缩短這
0: 樣。嘿嘿嘿，好，以上跟大家分享哈，来继续咱来听歌，一半心声一半字，这是内湖的淑女姐哈点播的歌曲。
1: 新义区的秀燕啊，这阿爷主编。
0: 来，熊山文正大哥哦，要来听客家歌。
1: 我这是客家歌
0: 哦。嘿，我给你安。南沙蒙总岭，
1: 蒙总岭我会念，就南什么东西南不出来。
0: 嘿，你大南林头啊！
1: 我安尼想爱做欢喜啊，怎么这么大？
0: 拢有哦。大南林头变喏，
1: 很开心啊！我怎么这么大？
0: 卡底抹油，心来酸。来，连续三首歌曲哦，听歌。

来来哦，诶，淑女淑女阿姐吼，来听歌，一半心声一半醉。谢谢东山的秋伟姐、韩夏阿姐、龙宇姐、怡云的妈。

来，说了来，来唱一首《K 歌》，香山的文正大哥来听，这个《南沙梦中影》。

0: 谢谢董厚堂哦，客家歌都很好听的。嗯，好，来刷了来哈，要来进行到点歌的时间啊，点后礼拜，下个礼拜
1: 一，
0: 拜一的哈，拜一的歌曲，看到咱的控诉2338控三控三2337，
1: 叫我我叫，
0: 哎，电话来沟通，电视爱乖较细声的哦，听电话内底声音哦，哈，来第一首，这是人物的素娥妈妈，素娥妈妈你好。
2: 谢谢你
0: 好，哎，高赞，
2: 高赞，很高赞。哎，你那弦可能无同
0: 啊？无同吼，系啊。
2: 系啊。
0: 嗯，无啦，迄是电话声音，甲电视出来声音无同款的。哎，啊，拢是同一个人，无唔对。
2: 对啊，我就是甲你问啊。
0: 啊，你要听什么歌？
2: 金刀玉啦。
0: 啊？
2: 金刀玉在电话店的，啊，你无？
0: 什么歌？
2: 金
0: 交
2: 玉，
0: 金交玉，金交玉哦，金
2: 交玉，你们的客家，
0: 客家歌哦，
2: 对，
0: 金交玉，
1: 客家歌，
2: 客家歌啊，
0: 哦，找一下看看，
2: 一只的鱼哦，
1: 鱼啊鱼，
2: 记得座椅的椅啊，
0: 座椅的椅啊。
2: 哦，
0: 本来找看卖，那无我就给你唱客歌啦吼，我再给你安排。金交玉，好。
2: 交玉有无？
1: 哎，找，我来找，我来找。
0: 哦，我来找看卖哦，好。啊，
2: 若无你甲风中的花蕊。
0: 风中的花蕊，吼。
2: 是。
0: 哦，这是台语的啦，吼。
2: 是台语。哦。
1: 风中花蕊，风中的玫瑰。
0: 风中的花蕊。
2: 风中的花蕊。
0: 好，我来找看卖哦。
2: 嘿，啊，我就是讲，你的现场的讲话甲。
0: 电话拢无共，哎呀，无啥共，我见你拢共人啦，
1: 共人。好，
0: 来啊，我先来接电话啊，
2: 哈。谢谢
0: 啊。好，
1: 拜拜。
0: 拜拜。拜拜。这是英杰大哥。
3: 哎，你好，我点一条刁的人。
0: 刁的人，哦，这是非常好听的一首台语歌，刁的人。
3: 对，
0: 好，下礼拜甲你唱哦。
3: 好，谢。
0: 哦，龙哥会调的人。
1: 嗯。
0: 来罗德的秀秤，阿姐吗？
4: 嗯。
0: 哎，这里念秤吼。
4: 嗯，你进来你啊？
0: 哎，我又进。
4: 哦，我可以背一条春夏秋冬。
0: 春夏秋冬吼。
4: 哦，好，谢谢啦。哦，真了不起，你两个拢好。
0: 好啊，好啊。
1: 谢谢你。
4: 哎，我卡未通呢。
1: 有啦，你卡啥咯？
0: 今麦有卡通啊。
4: 哦，都拜下，都拜下。
0: 嗯，阿礼拜甲你唱哦。
4: 哎，我等下先叫片两个。
1: 好，谢谢您啊。
0: 谢谢哈。
4: 好，谢谢啦。
0: 好，拜拜。
1: 拜拜。
0: 拜拜。丽人阿姨。哦，丽人阿姨爬山，这是叫做秀慧姐。
5: 哎呦，又进。
0: 哎，家爷秀慧姐你好。
5: 哎，云娟。
1: 阿叔你好。
5: 哎，我要点目屎一斤重。
0: 哦，目屎一斤重。
5: 哎，真久无听这条。
0: 没错。哎，后礼拜给你唱哦。
5: 好，谢谢来。
0: 不客气。
1: 谢谢。
0: 拜拜。
5: 拜拜。
0: 哦，这是住伫家爷美珍，美珍姐。
6: 喂，你好。
1: 您好。
0: 嗯，美珍姐你好。
6: 我要点歌。
0: 好啊。
6: 我要点那一首《旧梦》，
1: 啊，
6: 《旧梦》，《旧梦》，《旧梦》。

0: 国语叫做啥？
1: 旧梦啊。
0: 旧梦哦。
1: 系啊，旧梦啊。
0: 啊，旧梦哟。
1: 哎。
0: 哦，旧梦啦。
1: 哦。
0: 旧梦啦。
1: 旧梦啊，
2: 我以为他念客家话，你知道
0: 吗？旧梦，那是陈思安那一款哦。
1: 不是咧，
2: 应该不是吧？
1: 所以调啊，你调啊，
0: 哦，迄有做酒卤吧？
1: 饮落去调
0: 啊。哦，迄那是饮落去调，好酒下梦。哦，这这首歌叫《酒梦》哟。
1: 哎。
0: 哦，好。后礼拜甲你唱哦。
1: 哎，你我要广告好嘿。
0: 广告了后。
1: 好
0: ，谢谢。
1: 好，
0: 拜拜。拜拜。这是歌坛的金叶姐。
3: 喂。
0: 金叶姐。
3: 阿姐阿官，
2: 阿姐你好，
3: 你好，
0: 你好，你好。
3: 我点一首人客要求，
0: 人客要求吼，哦，要求特别多哦。
3: 好，拜拜，
0: 拜拜。哦，人客要求。
4: 喂，
0: 英哥凤珠，凤珠妈妈你好。
4: 叫你。
0: 哟。
4: 我想点一首，只要为你活一天，
0: 只要为你活一天。你是方顺吉的吼。
4: 张凤珠
2: 啊，向武秀，
4: 方顺吉的歌，
2: 哎，方顺吉的歌，
4: 好，为你我一讲，
0: 好，
2: 那这里有讲方顺吉的，无要唱五百，给你听啊。
0: 好，下礼拜跟你唱哦。好，好，拜拜。拜拜，建林大姐。喂。
5: 喂，
0: 建林姐，
5: 啊，
0: 你好，你好。
5: 阿健，妈妈歌星。
0: 妈妈歌星。
5: 嗯。
0: 好啊。哦，阿妈妈拢做歌星吼。
5: 嗯。
0: 哦。
2: 安尼袂歹啊。
0: 系啊，安尼袂歹啊。
2: 好。
0: 后礼拜哦，下个礼拜哈。
2: 喂。
0: 好。安尼无印象，代表你有听到。
2: 嗯。无咧听。
0: 淑珍姐。
5: 喂。
2: 这里好。
0: 哎，台南的淑珍。淑珍姐，
5: 你点歌呢？
0: 好啊，你听什么歌？
5: 真爱无价，
0: 真爱无价合唱的吼。
5: 嘿，
0: 好，后礼拜拜一给你安排哈。
5: 好，
0: 再见，拜拜。拜拜。丽人阿姨啊，就顾无来人点歌。
6: 哦，好，
2: 阿姨你好，
0: 啊，你好，你好，
6: 阿官你好，
2: 你好，
6: 哦，足久无看，拢无看到恁啦，
2: 正经咧，
0: 啊，你转来台湾几工？
6: 半个月
0: 吼，
6: 嗯，
0: 啊，你等下要出门咧？
6: 诶，我等下要转去家己啊。
0: 哦，啊，你啊出门细腻哈，
2: 注意安全哦。
6: 我要，就是我要听你唱《今生为你我愿意》
0: 哦。今生为你我愿意，哦，今生为你我愿意。
6: 对。
0: 黄英宏老师诶。
6: 对。
0: 好，没问题。
6: 差不多要唱啊。
0: 下个礼拜一。
6: 啊，礼拜一差不多几点？你跟我说一下。
0: 差不多几点哦？
2: 你要前面还是后面？
0: 你要几点？
6: 广告号好不好？
2: 后面哦，那 OK， 这样比较好处理。
0: 好，安尼在一点四十分过，会跟你唱。
2: 那就后面喽。
6: 好，
2: 阿姨，谢谢您。
0: 拜拜。
6: 生意兴隆哦。
2: 好，你身体健康哦。出门注意安全，谢谢。
0: 好，拜拜，
6: 拜拜。
0: 好，来，谢谢大家啊，点歌点歌啊，非常的满哈。有点到后礼拜再过来听，啊，无点到明仔载再过来点，哦，逐工拢有点歌，只是希望讲吼，啊，拄啊好，有点到啊，有甲你接到啊，吼，啊，你著听完歌曲再过来点，因为啊，佫有足侪人吼，拢卡袂起来，
2: 系，
0: 拢无点到歌，啊，拢足歹势，大概点歌拢啊，卡袂通，拢无甲阮接，无啦，一通一通接吼，比较困难，所以你要较认真卡，逐工卡一定拢接袂到。
2: 接挂几通啊啦，好不好？
0: 来刷下来吼，要来进行到这工商服务时间哦，搁搭配这一次的这个活动，有够优惠的啦，
2: 超划算。
0: 来，赶紧把握吼，来，谢谢。
7: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前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8: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 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9: 甲你欠到六月底。
8: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会使讲是靠大下的吼，硬硬接出来，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咯，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者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10: 台湾卫福部公布，国人高达65%缺乏维生素 D， 高居十大健康警讯第一名。久保雅思品牌总监安琪拉严选，日本80年大厂富士集团长荣型金球长效维他命 D3， 富士独家专利制成，以耐酸性金球皮膜包覆，经100道人体临床测试，在胃酸120分钟不溶解，送达肠道后8分钟崩解，人体精准吸收，不氧化不耗损。每颗金球定量检测拥有最高含量800IU，活性高达98%，高出市售15倍，可增进钙吸收，帮助骨骼与牙齿的生长发育，促进释放骨钙，以维持血钙平衡，有助于维持神经肌肉的正常生理。久保雅思严选长荣型金球长效维他命 D3， 为您滴出好健康。
11: 哦，吃得袂歹，
8: 真正啦，袂歹啊，啊，然后你讲一
11: 下，吃得筋骨好啦，精神较好，
8: 筋骨好，精神好，对不对？全世界上好的 D3，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给您介绍日本富士有厂原装进口的这个正港的这个 D3， 而且是咱目前全世界做这个长绒顶，就是长绒顶，就是像安尼，我其他一个长绒金球安尼。哦，你看这金球，你看这内底吼 D3 啊，一粒才细粒哦，内底有偌济 D3 啊？800IU。800IU 就是咱的这个啊国际卫生组织，啊，搁咱的这个卫生署啊，因所公定的一个人一天当中所需要的 D3 的这个分量。这800IU 就是入去到你的巴肚内底，800就是调800，就是食800。当然有的人吸收效果较无遐好，年纪较济啊，所以有当时咱会叫伊食两粒，食两粒是安尼，保障一定有够800IU 啊。啊，这超过要紧嘛？超过拢总无要紧，伊拢免烦恼。哦，啊种。但你那好像有把握讲一定，我就吸收，因为这有做过试验嘛。拄只迄图你有，你有看到无？啊，老师让调出来看，迄图就是讲，你食鱼甲巴肚底，伫个胃内底哦，伫胃内底调2点钟哦，用迄个胃酸，胃酸就是足酸啊，1.5啊 ，pH 1.5做这个试验哦，就这试验，这伫个胃内底1.5调伫遐调调2点钟哦，完全无破啊，完全无破，完全无破，然后伊就安那，伊就到落尾手会走去肠仔底嘛。走去肠仔底8分钟，准时的，迄有哪就定时的炸弹同款，入去甲肠仔底直接伫遐破掉。为什么要去肠仔底破掉？因为这个叫长绒顶，长绒顶就是爱伫个肠仔底吸收的。那万不如这个 D3 无度通过卫生，那安你就加食。所以我会当甲你讲吼，你外口市面上食的 D3， 98%、99%拢加食，因为因根本就无度通过卫生啊。所以为什么阮讲咱这一粒等于别人的15粒？诶，道理伫这个所在。啊，当然有关，比如讲，啊是食 D3 要创啥？咱人的骨头吼有钙质，啊，但是若无 D3， 你的钙质就枯萎啊。你跋倒骨头就对断， 啊，你的骨质绝对受伤，你的关节绝对比人较早退化啦，你屈袂对，变袂起来是正常的啦。

你的大骨轮已经拢要腐啊，你一个起尔，迄大骨轮就劈了，啊，到落尾去在斗人工啊。所以D 三有偌重要，就咱亲像医生讲啊，阿桑啊，你着爱晒一下日头咧哦，爱拉一下日头花啊，无你迄骨头会无。D 三的功能就是呐，那像天然的阳光感款。但是你晒太阳还不够哦，你还要再靠什么？靠补充，靠补充才会当让你完整得到你所要来的 D 三。啊 ，D 三的效果有啥物？有啥物？更加详细内容，恁当作是听健康介绍啦，我甲恁介绍，互恁知影。啊，恁则袂讲哦，食冤枉的物件。有诶，买回去了，毋知食啥，家人叫我食，我著食。你爱食，知影你咧食啥物？我简单讲几个案例互恁听。像即个王大姐吼，洗身洗二十几年啊，哦，洗身诶人骨头绝对歹嘛，腰椎歹，骨头也歹。食 D 三了吼，洗身洗完了，洗完那有鱼类的对吧？伊即摆洗完了，体力叫做好诶。食 D 三元气好，食 D 三好困，吼，即个暗时啊困未起啊，食 D 三暗时啊足好困诶。啊，即个嘛是哦，铜锣即个吴大哥足特别诶哦。伊暗时啊食饭饱就甲食两粒，食无偌两粒，食无偌久尔，目睭啊一直起咧，一直起咧，啊就困，一醒到天光，啊就要睡觉了，吼，两粒食准备要睡觉，吼，啊这嘛是李大姐嘛是同款咯，暗时啊歹困了，即摆深层睡眠，啊个即个嘛足趣味吼，救家筋，人讲救家筋来食牛奶，来食钙质啊，你食牛奶食钙质对无？唔对啊，迄内底有钙质，有会当帮助你减少即个这肌肉诶这个痉挛，但是问题是。钙质需要 D 三的配合，伊才会当发挥上大的功能，才会当帮助你的神经的传导更加稳定嘛。所以食 D 三，暗时也袂够救卡紧哦。所以爱记哩，唔好吼疾病甲你勒索，欠少 D 三啊，你足够破病哦。欠少 D 三啊，疾病发生率会很高。人讲日本、美国总统川普确诊了嘛，食 D 三，全世界即个真侪咱的即个这医生啦、专家啦，拢咧食 D 三。卫福部讲哦，咱台湾人啊，D 三的摄取率无够，不足高啥？十个内底有九个无够哦，所以 D 三对咱人体才重要，咱袂使无够嘛，对不对？所以咱每天的摄取哦，你啊五十岁以上，五十岁以上的人一天爱四百至两千，四百至两千，然后咱日常生活当中，咱会当食到咱的食物当中的 D 三，但是那个量很少，像这样子精准投放的几乎没有了哦，几乎没有。腰子无好，观众朋友，放腰起泡，肾丝球过滤率上歹诶，像这样，像这腰子无好诶人，腰子无好诶人，你诶即个这诶活性诶这维他命 D 诶功能诶下降，维生素 D 缺乏，你会造成副甲状腺的亢进，钙磷代谢会异常，肾脏不好的人呐、爱补充，阿伯你会造成即个甲状腺的问题，维他命 D 也当维持咱的钙磷的平衡哦，所以。尤其是哈癌症的患者啦，三高的患者啦，建议你一天要吃两颗哦，这样拢天然的物件，比你咧食饭较天然，所以你拢免烦恼，知无吼？你有欠少 D 三啊？无欠 D 三，最近有病你能看出来？你会救筋无？你是不是愈来愈无力？那走路安尼一直软脚软脚，啊，过来心情足无好诶，卡袂到爱骂大骂细，想东想西啊，愈想愈无好心情咯，暗时啊歹困，困袂去，腰酸背痛。关节硬壳壳啊，这关节硬壳壳，这透早起来有当爱做骨架，我都放较冷啊，高疲劳啊，常常坐咧就困去，倒咧困袂去啊，健康拢讲过去啊，这啊这熬感冒这种啊，这啊这咱咧讲的这个抵抗力较歹，所以足侪疾病拢甲 D 三有关的，包括肿瘤啦、感染啦、内分泌啦、糖尿病啦、啊心脏病、是钙动脉钙还有这硬化啦，包括这个这乳。有新的朋友啊，即个早产啦、啊，胎儿体重过轻，但这点有新的人拢会当吃哈，哦，不然骨骼牙齿哈、骨质疏松症的骨折的啦，吼，啊，即个这骨头软化，拢总会使吃。咱的 D 三是对日本飞过来，每一粒 D 三拢有800 IU， 一天一粒都有够，但是若较侪回，我建议你两粒，这是咱的报关单，进口的物件都爱摕报关单来看啦。哦，即摆已经八十几年，要到九十年的历史啊。这是日本第一粒的叫软胶囊，啊，第一粒。伫个2010年到2019年连续九年是日本最好的医药集团，甲这个名古屋大学、静冈大学、武藏野医学大学连续足侪年的产学交流，哈，超过180间日本的病院在使用咱的长荣型的 D 三，连续五年得到日本保健品的金赏奖。这物件咱会当摕来电视顶外卖，咱卖了足安心，卖了足公营，卖了咱敢做有民主。这物件会当伫咱大义电视台独家贩售。啊，你主要是你有经调无？你还佫你要用这种低的吗？

0: 这地的人有效，我才五斤桥你欠无来，这地的就无去啊，那无度入去到位内底就无去啊。啊，像这款食的这啊，这根本就伫个胃内底就破开啦。这个卡布西鲁无可能动卫生嘛，一定要食，一定爱食啥？爱食这个长龙顶哦，这吼、哦、全世界唯一一粒长龙顶，会当长效维他命 D 三，外层是晶球耐酸的这个皮膜，防潮不氧化不耗损，内层是维他命液态的 D 三，再加上哈、哦、这个人体肠道精准的吸收，有助于肝肾二次转换成生理活性的维他命 D。市售率啊，百分之哎、欸，活性保持98%以上。咱的这个这精准吸收比市售的这个 D 三加15倍，这是我拄只有恁看的影像哇，120分钟无破，去甲等下底8分钟就破。尤其是啊，要促进钙的吸收，维持神经肌肉的正常生理，促进骨钙的释放，维持血钙的平衡，帮助骨骼牙齿的生长发育。孕妇为保持 D 三，预防流产早产，还有。避免自体免疫疾病的发生啊，比如说一些红斑性狼疮啦、僵直性脊椎炎这种啊，啊，还有高血压、感染性的疾病，还有就是避免癌症的这个发生，这个都是 D 三它对人体的帮助。然后呢，那 D 三也对，除了 D 三以外，咱给我控制的黄金橄榄油，让这个 D 三啊，脂溶性的 D 三能够达到最好的吸收效果。这些东西当然啊，富士药厂得到所有的全世界的认证。不管是它的制程还是它的效果，全公司50组，给您优待，买有到送有到哈，新卡新牙，卡起来刷订单，那是卡起来刷订单，先接到或者先送啊，买一罐送一罐，买一罐送一罐，2280元一罐，剩1140元，一粒剩偌济，剩11.4元，唔得卖啦哈，一摆卖一年份的啦，无人咧卖物件卖一年份的啦。0800-0019-19，有卡起来50个，一摆炸三罐炸等于2100元，0800-0000-919，一粒剩偌济？剩7元，你若果唔敢食，我就无材料啊！只要今仔日有卡起来，300粒是咱过去的进步，对不对？只要一罐细罐啊，这罐细罐啊，拢共内底30粒，这30粒啦，互你试食，食无钱的。吃这30粒过了，那无效，原金退还，安尼好无？0800-0019-19，5分钟的时间让你讲啊，5分钟啊，来抽奖你好。
1: 喂，我要一组 D 三。
0: 好，你来行的啊，有正过继续正啊，来等我一下来。嘿，54组啊，接一下来。嘿，这四位你好。
2: 我要一组。
0: 谢谢，多谢啊，你若有吃好，甲我斗相报嘿哦。不能吃好药吼，不能吃好的物件，甲身体顾好，咱大家公定，大家公家做哈、啊，来。2100元加330粒，330粒，喂，你好，我加油，你好。
3: 哎，我要买2280元。
0: 哦，第三啦，良田大哥哈，你来听下瑞。
4: 来，谢谢，感谢咱所有爸爸妈妈，那边来点赞助我咱的九宝雅士吼，独家在咱台立电视台吼贩售的。但是今仔日吼，就是干那一档尔，只有一档而已吼，三罐2280元。今仔日电话有卡通的。含量50位尔，佮加上30粒吼，啊，这30粒，互你做试食，一工食一粒就 OK 啊吼。800IU 的这个长龙顶 D 三吼，上盖好的吸收的。咱的佩慈姐，
5: 你
4: 好，嘿，要爱一组 D 三吼，好，等我一下哦、喔。咱的阿珍姐，
6: 你要进吗？
4: 嘿，我要进。
6: D 三一组
4: ，好，你等我一下哦、喔。美珠姐，你好，我要进，要爱一组 D 三吼。好，你等我一下哈，谢谢谢谢。咱的中新华丽琴姐哈，
7: 对，
4: 嘿，你好，我又进，要爱一组 D 三哈，好，你等我一下哦、喔，哈，碧霞姐，
8: 对，
4: 喂，你好，我又进，要爱一组 D 三哈，
8: 对，
4: 好，你等我一下哈，咱的曹赞大哥，大哥要爱 D 三对不？好，你等我一下哈，你等我一下哦、喔，哈，这哈、喔、一组，啊，你呐一工吃一粒，哈，一工吃一粒。会当食一年份啊，食要一年份啊。啊，你啊，较种一届食到2粒，50岁以上，我建议你食到2粒，因为咱的吸收比较无遐尔好。你食2粒拄啊好，会当报过吼。咱的苏静姐，你好，要爱 D 三对不？
9: 对，
4: 好，你等我一下哦、喔，吼，电话小加一下哈。咱的新店的月娇妈妈，月娇妈妈再搁订卡，英哥的凤珠妈妈。嘿，妈妈你好，要爱一组 D 三对吗？好，你等我一下哦、喔，好，谢谢谢谢。咱的棒球的林妈妈， 林妈妈你好，要爱 D 三吗？
2: 有。
4: 好。
2: 寄一组来。
4: 好啊，给你寄一组。啊，林妈妈你稍等我一下哦，我给你抄单哈。
2: 我昨有叫许煞组的来。

0: 哦，做伙去吼，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来五十四线吼，那有会吼，会当做伙来，做伙来，互你收吼，甲咱省一下运费啊，感恩感恩。咱的玉莲姐，
1: 哎，
0: 你好，要爱一座第三吗？
1: 哎，对对。
0: 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好，先谢谢谢谢。咱的新店的月娇妈妈，你好，我又进。喂。
1: 喂。
0: 嘿，月娇妈妈，我又进，要爱一座第三吼。
1: 嘿，一座。
0: 好好好，啊妈妈，你等我一下。哦，你稍等我一下哈，碧珠姐，
1: 我一组，
0: 第三一组，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哈。今仔日你买着赚着，因为吼，咱这个周年庆，啊，佮包括吼，这礼拜这个母亲节，会当一直到这个六月三十号。我感觉讲吼，咱公司真正对咱所有时段吼是足有迄个心嘛吼，这个心意接水甜啦，心意足重要的，维持着两个月这个活动，我互你买千送百，统计到六月三十号，所以你今仔日买着吼，真正赚着，除了送三十粒以外，还佫会现赚着200块啦吼。咱的有来友大哥吗？来友妈妈吼，要爱一组第三吗？好，你等我一下，好，你等我一下吼，食有效，你才留咧三十粒，互你做试食，咱的。巨星大哥，巨星大哥叫我顶卡，曹赞大哥，
2: 我有好托顾用当只夹无？
0: 你等我一下好不好？我帮你看麦，吼、哦，来60线，咱的幼龙姐，
3: 喂，
0: 你好，
3: 你家用爱哦？
0: 嘿，是，我幼进，你爱一组吼、哦？好
3: 的。我迄个，你今麦在讲课在啦，要3000的啦。
0: 哦，你等我一下好不好？你稍等我一下哈、哦，来61线中视的好朋友，巨星大哥。军心大哥落线一定要卡通，金融大哥，
4: 刷卡，
0: 要爱刷卡，等我一下，来64线哦，给咱做服务，咱的福来大哥哦，
5: 对，
0: 要爱，
5: 要进哦，
0: 是，我要进，
5: 我要一组
0: B3 吗？
5: 对，
0: 好，没问题，你等我一下，好，你等我一下哈，咱的美容姐。
6: 要
7: 紧，那是吃怎的？
0: 这是吃维持着你的神经系统，包括你的骨头的这个吸收钙质上钙好的。
7: 哦，胃嘞，你会吃一个哩无？
0: 胃可能无法度顾着胃哦，这是顾神经系统，神经系统维持着你的神经系统变正常，啊，佮有骨头的这个钙质的吸收。
7: 哦，嘿，啊，无，加一组来好。
0: 加一组吼，好。啊，美容姐，你等我一下。
7: 好。
0: 哦，你稍等我一下吼。这吼，咱真正上盖好诶，为日本坐飞机过来，这个日本的这个富士药厂生产着这个 D3，伊80多年要90年诶这个历史啊，所以讲吼，你相信这间公司，相信咱大力电视台对你足好诶啦吼。月娇姐，大家看月娇姐吼。好，你等我一下，好，等我一下。咱的陈秀妈，陈秀妈妈，好。嘿，你好，你好。
8: 嘿。
0: 要爱一组D3。
8: 好。我即摆唔知啊，你安怎
0: 办？你等我一下，好不好？我唔知影你看到啥物，因为咱大力电视台卖甲中视卖无同款。哦，啊，你敢小姐问一下，万能大哥。
9: 喂。D3 啊。
0: 啊，D3。好，你等我一下，好，你稍等我一下哈。咱的秀妹姐。小妹姐啊，小妹姐，再搁订卡，电话一定要卡通。专公司啦吼，专公司，因为今仔日吼，敢咱咱去动卖啦，啊，明仔载咱就无卖啊，咱去动就无卖啊，所以你今仔日电话一定要卡通吼，因为广告时间剩最后30秒，有卡通的，有卡通的，拢赶快优惠2280块，加上一罐细罐的。吼，加上一罐细罐的。除了这以外，你若假使讲吼，累积到6月30号进前，咱的这个活动啦吼，会当统计到你的这个金额吼，满1000我就送100块。今仔你买一组吼，我就送200块给你，送200块给你，200点给你。所以你今仔买着，真正赚着。刷卡，咱电话继续卡，又进甲阿关吼，伫刷卡为您继续来做服务。若有需要的，感恩，感谢大家吼，电话继续卡，谢谢，感谢大家。

0: 为南为北为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1: 《祖先有智慧》。
0: 哎呀，吃人的头路真正啊艰苦，一个日落落长，赚你无几块。啊哈，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博，汉文真正深啊！
2: 大家做伙来用心，
3: 把咱头路文化变黄金。
0: 哎呀，对啦，讲这吃头路吼，种吃一道万一道啦，其实头家嘛无遐好做，我唔知。头家都爱个哦，安尼规个有诶无诶，你啊吧，爱个招呼生理，爱个做服务，啥物有诶无诶吼。啊，有东西啊吼，那将心比心啊吼。
2: 较受影。
0: 捌食过人个头路无？
2: 啊，即卖唔咧食。
0: 啊，即卖唔咧食呢。啊，安尼安尼无方便讲伤济啊。
2: 老板，你辛苦了。
3: 辛苦了。
0: 啊，你咧，这应该你感觉咧。
3: 老伯啊，我有听到人咧讲，头家一个比新罗都做半死，迄是啥意思啊？
2: 嘿，我知影啦，迄就是迄鸡头比着啥物啦？迄人用死头路啦，对无？
0: 你起码是咧当作食火个，啊，点火个鸡头嘛拢黏掉个。
2: 安尼哦，哎，真正有黏掉哦。
0: 有啦，哦，讲到你嘛，喙齿就好拍干吼。这个头啊，那是文音嘛，叫做南条、人条、鹿皮。
2: 哦哟。哦吼，
0: 啊，白话音叫头脑。哦。破头脑，好无？吼，啊！你肩胛头，
2: 肩胛头，
0: 五十斤，
3: 安东东，
0: 安东东，啊！你算古镜头啊？
2: 哦，你哦，
0: 我知。啊！那这个鸡啊，啊，文音啊，安家立业，安家哦，家己人哦，家门家姑科学家啊，弄个叫做家。啊！那白话音啊，哈，外家啊，人家厝啊。
2: 哦，林家厝
0: 啊，林家厝啊，我咧算较早，诶，阿叔你知影林家厝啊？
2: 较低了，对啊嘛。

0: 还是换厝？
1: 邻家啦，
0: 邻家一个人的。
1: 哎呀，邻家啦，唔是迄个。那个
0: 生理，不是公家，
1: 不是公家，歹公家，啊，那是想袂起就要出家。
2: 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啊，那这个真啊，吼，这个文音啊，一粒一，哇吼，啊，大家做好诶，感情做好，一粒一的，吼，啊，一律，吼，一律拢话安怎吼，啊，那白话音，淡一个，吼，淡一个，吼，啊，多一个。啊一个啊一个啊啊过来比啊哈啊比手画刀哦哇比来比去比手画刀哈啊比来讲啊比例啦哈唔是迄个比咧唔是迄个不是啊唔是啊唔是啊什么都不必说唔是迄个啊哈比咧过来将心比心都要同理心啦哈啊你这科比是天顶的一粒星科比啊科比啊过来好啊这个心啊。辛苦病痛，好吧，辛苦病痛，那就辛苦了哈。啊，过来辛劳啊，就从那一般是讲啊下属了辛劳了，哦，啊，过来千辛万苦，哦，千辛万苦，过来头家一个比辛劳的做半死，这句的意思就是讲啊，
2: 老伯，你用讲的不啥啥，
1: 安尼吼，啊，不然做回来，哎，好恁看，
3: 是啊。啊！你明仔不是要去出国佚佗啊？你还搁在遮？
4: 嗯，卖讲啊，卖讲啊。
3: 啊是安怎啦？
4: 吼，我半年以前就开始计划要出国这个行程。你看，要去台省，台省啊，遮水我拢安排好啊呢。
3: 嗯，啊你不是拢准备好势啊？
4: 对啊，啊都顶礼拜，阮头家恁是有一个 case 在用赶啊。
3: 啊你顶礼拜不是把遮全部的工课拢甲赶出来啊？
4: 啊，毋都送互阮头家看，伊佫讲安尼袂使。啊，佫叫阮顶改，
3: 哪呢？你都改得好啊。
4: 有啊，阮将官媒班甲官规案甲赶出来
3: 啊。啊，恁伊佫对啊，你无管伊啊。
4: 嘿啊，爱讲安尼佫袂使呢，所以我惊我赶遐人去赶袂赴啊，啊，都甲机票甲取消啊。
3: 啊，你今仔日头拢无咧赶啊？
4: 伊今仔日一透早敲电话来讲，用原来第一班就好啊啦。吼，这就像人咧讲的。头家一个比啊，辛劳做半死，
3: 水啦！我甲你讲哦，你归去哦，拖恁爸哦，去国内佚佗一礼拜，安尼就好啊。
4: 若要甲你出门哦，恁爸甘愿等去公司加班一礼拜，嘛袂瘾甲你出去佚佗啦。
3: 你即摆是咧讲啥物啊？
1: 好啊，这个头家一个比辛劳做半死，就是讲头家呐落一个指示，按这个交代一下工课，咱下骹手人都要做个半死，才能完成伊交代的任务啦吼。
0: 哦，原来是安尼哦。
2: 对啊，所以也有一句话说。当官的一动嘴，当兵的就跑断腿，是这个意思。
1: 对啦，我看到他做兵嘛，是跑断腿啊。但是要做一行愿一行啦，宰一万一啦吼。哎，会记你讲哦，创造被利用价值。好，你一个计，我著做好，你做完满。哎，你连工你无，你计别人，别人歹插，歹插你，对不对？所以讲你哎，只有你。可以哦，安尼就是对了嘛哈，创造一个无法取代的价值，安尼知影无？
5: 知。
1: 一，爱注意。

弯弯翘翘，人心干干翘翘，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是要安怎巧？

0: 哎，足悬个比例。哎呦，谢谢咱个观众姐，我感觉想加，无加两银嘛好啊。哎呦，小阿妈，我跟你守尊节哦，还有我们今天的口香美秀姐，我们家小美，谢谢。
1: 哎呀，谁太突然了吧喂？怎么突然给我门跑出来了？吓一跳！
2: 不按牌理出牌就是我们 Ken，
1: 我跟你 Ken 了 ，Ken，
2: 这是咩 Ken 嘞哈？
1: 我一开始讲放只大只，是不？嗯，
2: 啊，我无
1: 做。一崩的很惊着的。
2: 没啦，没用惊着，惊着要创啥？
1: 哎，惊着还阁伤惊。
2: 这条歌吼，我打听的时候，我就想讲，这袂用唱。哎，老天请你

0: 我就是讲，这爱安尼唱，可我听到尾啊，伊后壁就只安尼唱。
1: 终于，
0: 我就讲安尼一样唱。
1: 因为咱就感觉讲，这都爱等伊，咪为虾米无等伊？咱就感觉足奇怪。啊，今麦知影讲伊安尼唱哦，
0: 对啊，
1: 头前咧唱足艰苦的，你知无？拢爱足刻意的。老天，请你帮我过，我拢。
0: 老天，请你帮我过。
1: 我们就克制了，我们刚等呢。齐飞姐，你有听无哈？嗯，
0: 迄个是爱了。This is 纯处，了解不？要有纯处，就该有纯处。我听那个故乡的云呐、啊。故乡的云呐、啊，或者我真正赞叹这个韩红。
1: 韩红。
0: 韩红，你可能不知道。那个大陆的一个胖胖歌手，哦，
1: 胖胖歌手韩红，红
0: 女生啊，女生，她是女生，哎，她
1: 就
0: 故乡的故乡的云啊，唱了五高后，
1: 超级大陆歌曲，
0: 而且没有，她是文章的歌，
1: 哦，而且是一毛球，
0: 他们
1: 翻唱，
0: 都会，他们那边不是我什么我是歌手什么哇歌哎，我们等下上面节目了，反正他们就有唱哦。哪有人唱那么好的？
1: 但是我觉得那个节目的，
0: 而且他一光那个什么，光一那演奏哦，光那演奏就至少加了80分了。
1: 确实，他们呈现出来的都很赞啊，但是也是有人爆料说起，那都是后制的。
0: 后制？怎么后制啊？
1: 就是其实现场听不是这么好听，但是他们必须。现场观众必须演出来说，好听哦！
0: 没有啦，
1: 好感动哦！
0: 因为有人
1: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哎，
0: 有人会去有，我是听说的喽，哈，听说的，听说有人会去买观众，对不对？要管那个哭一次多少钱这样子啦？
1: 哦，啊，对啊，就
0: 那个不用管他了，重点是真的是我们听到他就唱得很好，
1: 哦，他如果真的唱得好，当然是
0: 你唱那有够好，你现在他层次有够他的。他那个 A 段、B 段，还有那个 A 就是第二趴，那个层次都一直堆上去，那个就你刚才我刚才一听你起给不赔，
1: 对
0: 哦，
1: 那表示真正袂歹
0: 的。那我不太会唱安尼，因为他们是算那个大陆的，如果没有那大陆的算原著，哦，哎，那我可能唱赢因啦。因那声，因那声出来，那看到迄、那、条、個，
1: 自带音箱哎，当然那原住民朋友都自带音箱哦。
0: 对啊，
1: 他们随便这样一开口的，
0: 超级就
1: 厉害了，
0: 就很，因为我刚知道这个歌手的时候，他就是唱那个《青康藏高原》
1: 青。青，
0: 那就是青藏高原哦，反正就你来听听球，你来哦，这厉害，
1: 高完十八万了那
0: 点。而且他们那个什么，他们大陆的，他们可能不叫原住民了，是我们在这样讲。
1: 对了对了对了。
0: 哎，他们反正就是他们比较，哇靠，山顶哎那些人呢。他们都有他们都有一些他们自己的那个 take 啦，那个很厉害很流利的那个转，还买的灯啊，反正就很厉害就对了。
1: 你是讲阿哥正道还？
0: 不是阿哥正道，他们是。那就是青藏高原，他们就有办法，
1: 喂，
0: 哦，这厉害。而且那个没有卡啦，不然我就那我的
1: 版本呐、啊，一定该应该共一
0: 没有那个是他、啊、那个是他的歌，哦，这条曲应该是算他的歌，也刮啦，所以就是我就是那个闽歌赛的时候去大陆买他的唱片，
1: 我你总归买也的，
0: 没有我是去唱片行以后看到他这个看到这个人，因为。你那个长得胖还可以出唱片的话，那就表示一定唱得不错。
1: 说的也是，
0: 而且
1: 像我们这样都没有，
0: 而且她是女生， 我就讲说这个人一定很会唱，不然

0: 不可能，不可能人家会帮他出唱片。他说我就买，我买了好几张，但是就是只听他的。那时候
1: 你有感觉你就不公平的无？像讲大块人都袂用唱歌呢？
0: 没有啊，可是你还是要受那个观，就是观众会比较多啊。
1: 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当做一群瘦子里面的唯一一个胖子不行吗？我们做一个特色不行吗？一定要跟人家瘦啊，瘦又没办法比人家瘦，
0: 没有啦，
1: 这样怎么办？
0: 瘦又没有办法比人家美，啊、还是比人家帅，
1: 对啊，
0: 对不对啊？我们就是胖，
1: 那这么瘦干嘛？
0: 啊、就胖
1: 就好了，
0: 我们
1: 要
0: 胖不行啊 ，Kiss。
1: 对啊，奇怪呢，为什么一定要我们要瘦？
0: 因为看人好几个强勇兵没强力。
1: 对啊，我们都要独靠，我独靠是安怎呢啦？独靠。
0: 啊不，阮家阵唱的甘咪，也嘿，唔好，袂当去继续后边讲，又讲了。不是啊，因为
1: 缘分也袂到，缘分也袂到。
0: 对啦对啦，反正我们就觉得说，
1: 有，我觉得，我觉得任何事情哦，那老公啊，稳啊做工课，当然就是稳稳的这样就好了。额外的一些东西，我觉得都是要看缘分的，
0: 没有
1: 是强求不来的啦。
0: 没有啊，可是有，可是。据我所知，就很多人一直强求，可是到现在还是很红啊。
1: 那是刚好伊有迄伊多有行迄个运造法度，你若无行迄运那，我
0: 的，无啊，人家可他们家可能比较有，money
1: 啊，
0: 哎呦 money 他就可以把它拿来拿来
1: 哄，
0: 你了解不？
1: 啊拿来
0: 哄，啊过来
1: 得哄，
0: 得让继续走。
1: 那个就是他有能力去哼嘿哼啊啊！那我们没能力，
0: 而且他们还会自我推荐
1: 就好了啊。
0: 他们还会自我推荐，像叫我自我推荐我。
1: 哦，那
0: 你叫我推荐别人。
1: 我只是油较高呢，我皮就薄。我面皮是足薄的，我是面较大片，但是我是小面型，对不？好
0: 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子，
1: 真的啊，
0: 我是较大块尔，我
1: 是较大块，比较好看头尔，我只是，
0: 我不然我你看我做小面型的，你别当作我做迄个，
1: 你干嘛？你问讲我做高面婆的哦，拜托的，迄是今麦伫遮，我安尼搭安尼讲较敢讲，我出去哦。
0: 我那臭死了，我跟你讲。
1: 两个那鸟的都唔敢讲话了，哎嘿嘿是嘿嘿，你那笑啥啦？哎对阿伯，我跟你讲，端午节的讲哦，要卡电话起来跟你乱。
0: 咋啊？
1: 你想嘞？看有默契无？
0: 会卡好你的，讲要跟我乱呢？
1: 无卡好我，对面跟我讲的讲，伊今仔搁要卡。卡电话起来跟你乱的是啥？
0: 卡电话起来搞乱的，啊，齐飞呢？
1: 你呢？
0: 啊，不是邱敏啊呢？啊，无咧。
1: 邱敏啊，你看你有红无啦？哈哈哈哈哈哈！哦，哈哈哈哈哈哈！
0: 你别搞乱啥？无你好大你讲话啊哈！把你接起来，邱敏啊呢？
1: 你去挂掉！
0: 靠死啦！
1: 我讲，我来甲班上同学讲哦，讲哦，哦，你知无？邱敏啊，即马伫阮大理外穿个咧，有一个 K 哦，叫邱敏啊，就干来就阮即个啦。我讲，你连讲，我讲，邱敏啊，你连讲你出去，你得爱自我介绍讲哦，我都在大理个邱敏啊。哈哈哈哈哈哈！他很开心啊，然后。然后佮讲完了，伊就讲，我明仔载佮客个你乱，哈哈哈！哈，真古锥。嗯，
0: 好啦，欢迎收看《青春八零八零》。
1: 欢迎小林，小林。
0: 我是方宁啊。
1: 我是阿苏多，你不敢休者，我爱你休嘞。
0: 邱云儿。哈哈哈！好啦，伊个人今仔爱你知咩？爱你知啥货嘞？
1: 嗯，
0: 我伊个担心晚上频尿、脑清梦，不敢喝水嘛。哦，
1: 脑清梦吗？
0: 哎呀，
1: 你是清梦而已吗？
0: 个白日梦嘞，个谁嘞？
1: 我是做白日梦比较多。
0: 嗯，好了，五个方法帮助你改善那个夜尿的困扰。
1: 嗯，
0: 哦，尤其是女性哦，女性减少夜尿有效。

0: 要的方法包括下列五种。哦，第一个，减少哈、哦、摄取啤酒，嗯，还有咖啡，
1: 咖啡，
0: 还有提议，
1: 对，
0: 提议的是茶，你了解不？
1: 提议就是茶、啊、
0: ，T E A， 你意思是茶？
1: 啊，啤酒，啤酒、
0: 啊、，coffee 是 C O F F E， 不是哦，那你少了一个英文字母
1: ，C。
0: C O F F 啊，乖嘞！啊，老师，哎、欸，你英文好
1: ？C E 呀，
0: 你不是很爱喝吗？你连英文都不会拼啊？嗯
1: ，no no no no no， 那那English is 不八卦的是呢。
0: 你也敢讲 ，English is 跟我平时的是。
1: 哎，他跟我没相伴的是，嗯，是。
0: 哦，你要减少摄取这啤酒、咖啡、茶，哦，啊，添加人工糖精的饮料，嗯，再减少摄取哦，嗯，哦，你讲啊，拐了第二个就是避免呐、啊，避免晚上睡前的时阵，你吃西瓜，啊，够有香瓜，嗯，啊，够有薏仁，嗯，啊，够有绿豆，嗯。具利尿效果的食物
1: 哦，对哦，嗯、
0: 啊，不过我今天拢睡前吃绿豆汤，不过
1: 因为过敏一直背起来
0: 也没有啊，你还好，我可能免疫我你我为什么一直吃绿豆汤，你知道吗？就是他说，因为上次我去给中医，他给我那个。
1: 赞美，
0: 赞美，一个公益的，你那
1: 水肿，
0: 一公你那个全，你一只公你全一个内脏都是火啊！我想讲吃迄个当干火。
1: 你看你，啊你们啊，龟，
0: 好没有六八火，六八没有火，没有阿姨的公就是。他一个艺术工就是比我
1: 爱干回去啦，
0: 哎呐，啊，所以我有一次我就连续
1: 一个礼拜，
0: 一个礼拜
1: 每天
0: 不止哦，不止一个礼拜，
1: 一个月
0: 应该有十天，嗯，每天都吃绿豆汤，嗯，不然就绿豆薏仁，
1: 因为那个利尿啊，
0: 因为那个
1: 降火气啊，
0: 艾叉味不，嗯，艾叉味，好，如果我没有记错，应该是艾叉味的。他好像有卖，
1: 有啊有啊，
0: 对，还有绿豆汤，不然就绿豆薏仁，啊，绿豆薏仁较俗哦，绿豆汤较贵哦。嗯，我老感觉就够足奇怪，所以我就看你较俗哦，所以我来买绿豆薏仁。
1: 啊，反正它都是可以的。
0: 啊，对对对，啊哥，我连续吃了一个礼拜以后，
1: 我有较干无？变大颗，
0: 我就开始，我就开始那个，那个啥，我顶下不会了，开始肠燥症，
1: 伤冷，
0: 可能是伤冷，
1: 扛着伤侪，
0: 扛着的伤侪，刚刚开始了肠燥症，
1: 哦，开始闹过了刚哎，
0: 哎呀，好多天呢。
1: 啊，对，
0: 没有，阿哥，我还去给医生看，医生说啊，你最近到底吃什么？我不敢说我吃绿豆，吃太多。
1: 你要跟他讲啊。
0: 没有啊，哎，阿哥，到时候他一个月开去了开的药啊，我吃。
1: 叫转痰嘞。
0: 对啊。哦。感觉会便秘，结果他叫我一天吃三次不？我一天只吃一次，然后只吃半颗。
1: 就塞整天了。
0: 没有没有，就比较不会塞了。哎、欸，啊！结果现在就我搞不了，因为吃药有时候就是蛮怎样，就觉得这样太强了。嗯，因为刚要出来那一刹那，
1: 就是、你不用形容好吗？可以不用形容，嘿，这时间嘿，
0: 好像是钢铁。我又没有讲什么，我说刚出来那个时间好像是钢铁啊，所以那个就是很不舒服。哎、欸，这有什么？我也没讲什么，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1: 会画面呐、啊，奇怪嘞，
0: 画面也是你们 自己想的跟我屁事。
1: 你不要讲，就不会有画面了、啊。

0: 奇怪嘞。
1: 好了好了，第三样啊，第三样的提了，少吃过咸过油的哦，像讲的咸酥鸡啦、麻辣锅等，容易口干舌燥的哦。嗯，可能跟家里喝水量的那一个食物哦，
0: 吹得喝
1: 对哦，阿改持得系的持续进行中等程度，持续要进行中等程度以上的运动哦，缺乏运动容易像咱安尼下肢挂嘴，阿改睡觉躺平的时候。由于静脉回流的生理机制，易产生夜尿。了解好，所以爱你要叮当，哎，你要叮当，不然像咱两个东西，一路下肢水肿。我们不是胖哦，我们是水肿。
0: 我两个下半拢够稳的，你知
1: 道。好，阿拐了第五个就要增强你的核心肌群哦，强化心肺功能的运动。嗯。哦，凯格尔运动增加你骨盆底肌肉的收缩力量，哦，有效改善你的频尿跟尿急啊，不是尿失禁的症状哦。嗯，哦，哎，上述提到了造成女性夜尿的原因哦，哦，啊，不过同时也可能造成男性夜尿的困扰，的因素哦，赶快都
0: 其实都一样啦，男生女生都一样
1: 啦，都一样，但是女生会比较。会比较就是比较多一点，比较明显一点的、啊、哦。阿拐，包括那那肾脏科哦，阿刚那那神经科、复健科以及心脏科的病人哦，都有可能有夜尿的症状哦。不过，射物腺肥大是男性特有的问题，由于哈摄取高胆固醇、高脂肪的食物哈，都容易导致你射物腺肥大哦。哦，阿拐那那。那你的泌尿科，你的泌尿科给人建议哦，平时哦，可借由减少红肉、高胆固醇、那个高脂肪的食物的摄取哦，并多吃熟柱花科、阿伯的葱蒜类的蔬菜，以促进你的射护腺的健康，而减少你夜尿的频率。那你要各位，刚才讲的是女性，那个女性嘛。啊、男性也是差不多了，
0: 对啦，其实都一样、哦啊啊、
1: 但是男性比较那个多的问题就是射物腺肥大的问题，
0: 对
1: 哦，还了解吗？嗯，哦，今天就讲到这，
0: 好，
1: 好，今天唱歌哦，来听歌，谢谢。

谢谢雅文姐所有的掌声哦。阿胖姐啊，吕小姐，春风大姐，董董和你爹，秀叶姐，玉梅姐，齐飞姐，建言大哥，美

0: 乌尔本，小妹姐，凯琳姐，谢谢大家。
1: 来哟、哦，唱，咱那的舞，你怎么搞，唱出来个种子，搞，吓死掉了。
2: 金线呐、啊，没金龙、啊。

这有够老了哦，不干谁的哦，还有这连金线的够长哦，看到掌声哦。阮在他乡地探听。

0: 前新新年，为什么这一阵啊？新年啊，不是在，
1: 新年在台南嘛？
0: 对啊，但是他不是在
1: 港口，
0: 不是在港边呢、啊？为什么要穿水准呢、啊？我也搞不懂。阮在地探听。

0: 哎呦，哎呀，林忆姐她有唱你的歌哦，哥哥你没来哦，讲较真哦，瑞东大哥，河南大哥，感谢。
1: 为什么就会这样子突然出现呢？你们奇怪呢？哎，我都受惊了。我们才在讲话，你就给我们跑出来了。最好随堂考试的、啊。
0: 哦，还要跟我们考试哦。好啦好啦，让你考哦，让你考啊，你互怕互啊，嗯。
1: 你是不是在看啥？
0: 我在看时间、
1: 啊。你是在看无啊？
0: 我在看时间，你才讲咧，讲咧上短。
1: 无惊啊！
0: 啊，讲咧上短，惊时间上，等下点歌，可能点迄落。
1: 点一礼拜。
0: 点一礼拜花。
1: 你硬啊！
0: 好啦，今麦今麦要创啥呢？要把龙哥请出来哦。
1: 咪安尼，讲较慢咧啊。
0: 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

0: 一语为天下，素颜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呀。喂，你来读册无认字，我是我兼要甲我讲我的病，你什么意思啊？
1: 无啦，老师，你袂感觉讲咱的这种教室里面啊太闷了，我都想要睡觉，昏昏沉沉的，我打个洞通个风。
0: 你的人爱这，你的人爱爱死。
1: 老师，你听过不？空穴来风就是这样，把风吹进来，要不然二氧化碳太高了，我们会昏昏沉沉。
0: 请坐，心静自然凉，好不好？啊，现在，而且你拄啊所讲这句“空穴来风”，甲这一点仔关系都无？
1: 无吗？
0: 空穴来风就是讲，比如讲一个杂音啊，穿一只裙，坐伫个旷野之中，突然间因为无穿内裤，所以风吹过来。你干嘛一阵凉凉？
1: 是安尼吗？老师，是安尼跟你说吗？你爱讲干净？
0: 妈，不是安尼啦。虽然也会有空穴来风的感觉，但是不能这样用了哈。你读册爱读
1: 健康
0: 健康的啦哈。莫安尼啥咧乌白讲哈。空穴来风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跨字面上来解释，讲事出必有因呐。这个穴里面为什么要有风？就是说流眼那风声咁快嘛，也趁虚而入。比如讲你咧捏造一寡不实的留言，对吧？咱定咧讲，哎呦，小七高贵啊，伊啦，哇，你都唔知道小七的书信话，哪里啊淫乱的，
1: 已经生白啊。
0: 对啊，像这种都是属于空穴来风。这吼，这本册就跟我做有关的，因为阮老爸写。
1: 教名啊嘛。
0: 哎，阮教名啊写，教名啊文选当中啊，特别为着小七这个空穴来风啊，甲你特别做注明。空穴来风的意思就是讲吼，这里啊，这一个宋玉，宋玉是一个。古早一个真出名的师傅，这样，啊，甲警察这两个人，有一届啊，伊就陪这个楚清襄王，伊这个游兰台，迄阵拄拄啊好，好死唔死，拄一阵风吹过来，啊，这楚襄王伊的这个衫裤啊，都叫吹开去，伊就赞叹讲，哎呦，这个风实在吹了有够爽快，这应该是我甲百姓大家共同享受的吧，哦，
1: 哎，有这种的风进洞了，对吗？
0: 你要教你念嘛？
1: 我敢
0: 念，你可以念一下来。
1: 我唔敢
0: 念。有种冷风吹进我的啊！宋玉听到就讲，因为楚清襄王这个皇帝哦，荒淫无道，所以这宋玉就讲借着这个风啊，就甲这个楚清襄王甲考试讲，哎呦大王啊，这风是家你才有的尔，百姓才有哪享受这款风。
1: 宋玉嘛是真正是真假啦哈。
0: 这是一种考试，但是楚清襄王是听无，做皇帝不一定会读册，知道吗？啊，楚清襄王说，风自然的啊，啊，无云好也散啊，当然嘛，当有风吹啊，那有可能是我家己的风嘛，对吧？
1: 对
0: 啊。啊，宋玉就讲啊，那树枝若弯翘，鸟啊就会停伫咧顶端啦，做巢。哦。所以就会有空的啥，会空的这个洞穴，自然就会甲风啊，甲招来。哎，你看这个高台吧，咱这有高台是咱皇宫清幽之地，所以这吹来风当然嘛清爽，好当然嘛舒服，所以咧，伊敢属于大王，啊，搁恁这贵族啦，恁这好多皇亲国戚，啊，百姓住喺所在，啊，又搁下啦，又搁太高，又搁垃圾行啊地，哎，风吹来啊臭味毛，啊，搁足侪土沙啦。要安那个大王，你吹的风敢来烧鼻了，对不对？
1: 意思就是讲，百姓吹的是红龟沙喽。
0: 对啦，因为承受风的环境无同嘛。对着帝王来讲，吹凉风是一种享受。但对百姓来讲，吹冷风是一种折磨。
1: 但是老师，你敢无感觉讲咱即马呢？哇，实在凉爽许多吗？
0: 凉是安尼啊，老师感觉老师的心真凉。因为啊，我甲你教遮侪年。你甲书斋不干呢？今天来个新庄，不讲在我边讲康。你刚才你甲我讲一康，我就要个想办法甲你补起来。
1: 老师啊，无安尼，我补起来好啦。啊，你搞买冷气？
0: 这什么时代？大明王朝有冷气嘛？
1: 无热，
0: 热还要来。老师真开心啊！你感觉老师甲你会好呢？
1: 啊，真好。
0: 安尼有。
1: 是。

0: 啦，输啦，
1: 老师来念，
0: 老师来念，老师以后我上课你都伫咧边仔在讲吼。
1: 你对今仔开始，留校查看。
0: 为什么？
1: 暗时啊，你就直接给他困，留校查看，一直到你考试会当入阶为止。
0: 老师，我是好惹人的查囡，厝有迄个丫鬟会甲我用这用这用这，我一个人我未晓用。
1: 啊，你好惹人查囡，太歹拿钱啊！啊，恁老爸让你的钱拢摕去做。
0: 提起买这样。
1: 我讲啊，你这款行为我已经无法接受啊，我叫恁爸家下方来。
0: 唔舒服。
1: 哎呀，唔得困，知道吗？再见，拜拜。
0: 拜托，我讲我那是为着读书的效率，好不好？

谢谢玉华姐、燕珍姐、美惠姐、丽璇妈妈、德南大哥，来谢谢美香姐，收到掌声哦。

哦，今麦剩三个咧拍婆啊呢，今日今日搞拍一下婆啊，要来。那董董三人组啊，文宁啊，苏茶教练，我给恁妈买拍婆啊。

来谢谢林志杰，还有我们的哦，你们都起床了，不是我刚刚那个仙露嘛来啊，春子大哥嘛来啊，秀叶姐、桂梅姐、秀琴姐，还有我们的金伟大哥、小美呀、正直大哥，刚才方兰姐、素莎姐、童姐、阿素姐、丽雪姐、雪金姐、董董啊，还有我们的彩慧姐，还有我们的美香姐、金姐的口香，还有我们的梅林姐、月华姐、方玉姐。

哎呀，不宁啊，我们的神话，还有我们的几位师姐妹，方兰姐、阿叔姐，还有我们的瑞东大哥、秀妹姐、爱珠姐、爱珠姐的媳妇，苏扎教育妈妈，金伟大哥，哎，你拢爱讲，你那个讲了，拢爱跟你讲，爱怪你，该不要来拍波啊。来哦，丽学姐、金银大哥，还有我们的静怡大哥、大嫂，还有我们的神娃，还有我们的碧小姐、惠美姐、德南大哥、明元大哥，还有我们的林丽姐，来哦，子李妈妈哟，多新的恩哦，好哦。

谢谢桂梅姐、King Song Doi、天才大哥、美秀姐、吴芳妈妈、仙女妈妈、春晓妈妈、仙女阿姨、振东大哥、董董哦、汉尼耶、丁耶、阿叔妈妈、坤辉同学。

0: 谢谢乔珍姐、丽雪妈妈、齐飞姐、小美姐、瑞东大哥、佩贤姐、玉春妈妈。彩慧姐，
1: 你爱叫伊啰文英啊，安尼袂使叫文英诶，安尼伊无感觉。
0: 因为已经收声了，谢谢哈。

珍呐、佩贤姐，还有我们的秀妹姐，还有我们的金穗耶、叶华姐、天才大哥、行业碧霞姐、梁前大哥、沈万。

0: 哎，这春梅姐、秀春姐、谁的嘛？碧霞姐哦，有两个碧霞姐哦，三个哦，三个碧霞姐，还有我们的美惠姐，今晚点歌，听卡等会哦，哦，今晚点阿鬼了，
1: 谢谢。
0: 来哦，今晚点歌，哎了，有可能今仔唱，有可能明仔再唱，有可能后日唱。
2: 为什么你先讲先？
0: 因为今仔可能点足侪歌，因时间太长了。
1: 哎，豆豆点，哎，你豆豆豆点。
0: 不
1: 然
0: 寫不符啊，
1: 寫了手會求緊，
0: 不要緊，丟緊了，也寫一寫，
1: 求緊才會在那裡，就寫了。
0: 好，來，來，麗竹姐，聽什麼歌？
3: 我愛鬼，
0: 我愛鬼，好，明仔，好，謝謝。來啊，本領啊！
1: 你看，你還說完，我才寫三字而已啦。
3: 現在不要愛你了啦，我現在不要愛我這個爸爸媽媽了。哈哈哈哈哈。
1: 那本領你要聽什麼歌？
0: 我那麼少年還用這樣喔。哈
3: 哈哈哈哈。你要點到我才有問題喔。
1: 什麼問題？
3: 從小愛當前途這樣，一直打多少土瓜都不認識他。
0: 送啊，你說送啊。
3: 從小愛當前途啊。
1: 黄山一祥
0: 哦，你讲黄山因三个哦，因三个钓到歹钓啊啦，你了解无？
3: 我唔捌看因钓啊。
0: 啊，你昨日都无咧逐工看，你都嘛无看到因钓，因拢有钓过啊啦。
3: 安尼哦。

0: 哎呀，
1: 哎呀，我给侬电话呀！
2: 我是那福建台的呀。
3: 难道本娘你要听什么歌？
2: 我要听一首那个阿家美唱好啊，讲那鸡料做心挂，你讲什么歌啊？
1: 什么阿家美唱买个鸡料做心挂，你讲啥话？
2: 我说的，我还要说。我还会歌词啊！我都唔知你叫什么歌名啊！
1: 别人是爱家，袂当爱。
3: 你们要做金台那一首哦。
1: 上好食到做金台，对不对？好啦好啦，爱迄叫，迄条就叫爱家袂讲爱啦。
2: 安尼哦。
1: 对啦，好啦好啦。
2: 啊，多谢你，我咧爱家袂讲爱。我前面来卫生室，我来讲，我想要加工好
1: 你。你茫跟我白讲啊！到先去去给我别人开，我咧讲。
3: 啊，老板娘，你那个200万美金。
1: 500万美金。
3: 500万美金。准备好了没？
2: 好啦，我加加传啦，我较不能传啦，等下我爸爸你准备
1: 好。好啦好啦，你紧你传，紧你传。
3: 你两百，你500我每斤头我稳到250。我250。
1: 我又没有卖身给你，干嘛要跟他够？
3: 他又说要给我假假昂一半250。
1: 好啦好啦，拜拜啦，
3: 老板娘赶快去赚钱。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4: 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4: 哈哈哈哈哈哈哈想起那东西，
1: 想起那东西哦，你要唱无？我听看麦啊，较靠你啊。啊，明仔载无唱，就是啊，等我学
3: 好啊。你有想到什么物件无？
4: 想起那东西。
3: 系啊，啊，你有想到啥无？
1: 想到因迄个阿妈打过来，个迄迄迄个迄个，
3: 因阿妈
1: 过来，安怎安怎，你过来。好啦，
3: 好啦，拜拜。
1: 好啦，好啦，好啦。伊无咧听咱讲，
3: 伊根本无咧插咱。
4: 有啦，有啦，你咧讲我有听到。
3: 有啊，有啊。
1: 啊，无伊甲你问讲啊，你是想到啥物回？
4: 想到啥？回忆啦。哦。
1: 毋是想到当初，恁迄个阿妈打过，甲你，你。哈好啦好啦，别跟我
3: 讲
1: 啊，拜拜，告诉咱，告诉咱能用公家村。好啦好啦，来小美，
3: 小美姐，
4: 哈，红林嘉玲，
1: 嘉玲，
3: 你可不可以嘉玲？
1: 嘉玲是带你依然，你叫嘉玲了解
4: 无？有两年讲唔对啦。
3: 哦，你嘛伤开心了对不？
4: 对啊，我都听恁去笑，我都笑啊。我顶礼拜迄阵几啊工无看咧。
1: 哦，你走去倒诶？
3: 你去佚佗佚佗？
4: 我有甲你讲啊，你都未记哩啊？
3: 你去倒佚佗？
4: 去韩国啦，
1: 去韩国啦，对啦，去韩国，又搞讲我袂记哩，你唔知我。
3: 我拍摄，因为阮诶，伊记哩较歹。
1: 你唔知影食老啊，记哩较歹呢。
4: 三十外老。袂啦，袂啦，
1: 好
4: 歹啊，
1: 好啦，好啦，你要听什么歌来？
4: 伊足够唱老歌，足好听。
1: 嗯，
4: 我点一条《江都夜舞》。
1: 江都夜舞哦，好，明仔再唱哈。
4: 好，谢谢你哦。
1: 好，好，拜拜。
3: 拜拜，
4: 拜拜。
1: 来，这金土大哥要点歌哦。
5: 哎，红林嘉诚你好。
3: 大哥你好。
5: 麻烦你天路。
1: 天路。救人哦。
3: 这条赞。
1: 明仔再唱要考试就对啊。好，明仔再唱哈。啊，你要拜头前啊，拜后边啊。
5: 你讲过过，哦，
3: 无咯呢？
1: 无啊，迄落点歌进前好啦。
5: 啊，好。
1: 啊，点歌进前哈。
5: 啊，好，谢谢。
3: 谢谢，拜拜。
5: 好，拜拜。
1: 啊，来美好美惠姐。
6: 梦个想你，
1: 梦个想你呢，好，明仔再过来想哈。
6: 好，
1: 拜拜。好，谢谢啊，好，拜拜。来哦，神路啊！
7: 啊！你袂接就你好难，
3: 你哪呢啦？哦，你叫抽残。
1: 这就是，这就是大家人的心声。什么叫爱你袂到，叫你幸福，我才买信呢？
3: 对咩？你袂做，咁不是菩萨的吗？
7: 祝你幸福。
1: 爱你袂到就祝你好暖。
7: 我笑一条，我笑一条啊！
3: 哎、欸，我歌名已经写好啊呢，搁八条
1: 哦。无啦，伊是咧唬咱的尔。
3: 我真正搁写呢，爱你袂着叫你唬咱。
7: 你笑，你笑，你笑，
1: 无这条歌啊。
3: 啊无。
1: 爱你幸福，叫你爱你袂着
3: 叫你红红，
1: 叫你幸福有啦，无叫你红红无啦。
3: 我真正写呢。
7: 我无讲要点这条啊啦。
3: 你有搞戏人？
7: 你开始要点咩种啊？
3: 啊，无我拢写袂有啊。
1: 袂拢写袂有的点。好啦，你讲换对条
7: 啦。啥条啦？
1: 啊？你讲啥物啥条？你讲卖学白讲话啦！我这是直播诶。
3: 你靠，可以接嘞喂。
7: 跨海大桥。
1: 哦，跨海大桥。
7: 你
1: 好
3: 啦，什麼？
1: 我等下再告你啦，哈。
3: 哦，好。
7: 啊，就我要跨海大橋。
3: 你我都聽做那
1: 個。我是說，我是說這邊傻笑嘛。
7: 恁两个是咧，到底是咧算你小朋友？
3: 无，我无是伊哦。
7: 你来都唔惊我哦？
3: 还是哦，我无看哦。
1: 你都唔知我鞋啊穿几号哦？
7: 你都暗啊讲啊。
3: 我是讲伊那，我都听做虾米虾米。
1: 好啦，我听虾米。
7: 那我讲爱你袂得，祝你暖，你说买个阿姐祝你幸福。
3: 我真正想祝你。准备要写叫你好暖了呢，
7: 对啊
3: ，我才希望你看。
1: 无啦，重点无这条，你是咧？
7: 你条麦呀？
1: 好啦好啦，
7: 无一条歌啦。
1: 好啦好啦，大家看。
7: 笑比拥比万忙啦。
3: 拜拜，拜拜。
1: 好啦，已经怪大脚的好
3: 啊。来，英华姐。
0: 喂，
3: 英华姐。
1: 哎，英华姐，你听什么歌？欠
0: 天一
1: 滴泪，欠天一滴泪哦。
3: 嗯，
1: 哦，好，明仔再唱哈。
0: 好，
1: 感谢啊，谢谢啊，好，拜拜。来啊，你叫咩啊？
0: 哦，歹势，我要给你点歌。
1: 啊，歹势。
0: 点阿龙的卡波，好不？
3: 阿龙的卡波。
1: 哦，龙阿卡波啦。好。
0: 阿龙的卡波。
1: 哦，明仔再唱哈。
0: 主角说到了，太大了吧？
3: 谢谢。
1: 好吃啊。
0: 好，
1: 感谢您呐，
0: 好，
1: 拜拜。来，招志姐你好。
8: 招志，你帮我唱歌。
1: 什么歌？你还没想好？
8: 我那辆机轮。
1: 哦，好，明仔再唱哈。哦，谢谢哦，好，拜拜，感谢。哦，那呢，今年那个单元哦，今天这个是。超级好吃的，
3: 嗯
1: 哦、只要 一推出，大家都抢购。我来看一下自己哦。
9: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前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0: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3: 甲你欠到六月底。
10: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光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让咱观众朋友来累积， 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我们欢迎全台湾最帅的购物专家阿顺。
11: 哎，荣哥好，琪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要来给大家

0: 麻油猴头菇，它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菜肴，而且它味道非常的鲜甜好吃。它跟熊掌、鱼翅、燕窝齐名，有四大名菜之称。
1: 哇，这么了不起！
0: 吃素食的好朋友有福了，他有素中荤之称。
2: 为什么吃起来有跟毛烤干同款？对，因为它跟肉一样啊，有很多的类似的一些营养分。
0: 它是最好的植物蛋白质的来源，
2: 是。
0: 过来毛金丰富的矿物质，过来有丰富的维生素，丁丁哦，包括那种
2: 氨基酸，
0: 必须的氨基酸，还有很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这卖人吼，拢肉吃了比较较少，这个物件比较较欠款，
3: 过来
2: 多糖，
0: 没错。都是非常营养的一些成分，
2: 是
3: 健康又养生。
2: 加一些火锅料下去之后，就变成一个猴头菇火锅。而且我跟大家讲哦，有一个很厉害的猴头菇哦，我们加热之后啊，直接把它倒到这个饭锅里面来。我这几天做应用，妈妈你个老大人哦，牙口看不够，吃看袂落有无？你安尼个用酒碗好食。
3: 对，那个米饭吸了它的汤汁，
4: 是
3: 米饭好好吃，
0: 非常的入味。
5: 师弟，
6: 嗨，美珠姐，
5: 今天吃了两三次了，我要再挪一组，
6: 好吃这么多。
5: 好吃，煮面线非常好吃，
6: 真的非常好吃，谢谢美珠姐，感谢你。
2: 好吃不？好吃。
5: 哦，好吃好吃，我拢唔捌断呢。
2: 唔捌断哦。
5: 我即阵还过两包嘞。
2: 还过两包，我干脆接袂到。
5: 哎，我拢提十五十菜嘛。
2: 安尼吼。
5: 啊，落去做火锅也好。
2: 哇，做赞了，做赞了，哦，实在有够。
5: 落去控制咸的吼。
2: 安尼哦。
5: 嘛，真好食，控菜头。
2: 控菜头嘛，真好食吼。
5: 嘛，真好食，真下味哦。
2: 实在有够好食。
5: 系啦。
7: 几多好食哦？我你头一边买，我第一边。哦，变哦，多好食，
2: 多好食
7: 哦，嗯，好好食，
2: 哎，
7: 你若咧煮，哎呀，你若煮面团哦，好，安尼食面团就爱腰啊，啊，会煮腰安尼好，嗯嗯，哦，好食好食，
2: 谢谢，谢谢，啊，你食完了未？
7: 要
2: 要搁上要搁买，要搁买。咱今日吼，咱就两个人要食尔，对不对吼？啊，就甲放两包落吼，啊，面线吼，咱会当放一撮汤，吼，你若。那加只烧酒，你马上放一碗烧酒落吼，啊，放一碗汤落，就像咱去年开始卖好多菇料吼，逐个月都大概烧钱咧抢啦，逐个月都叫我紧做，我做好食啦，
6: 哦，
2: 实在做好食，
6: 真的好好吃。
2: 诶，未较想咧食鲍鱼，你敢知影？
6: 又脆，你看人煮拢唔是拢烂咧烂咧，脆的。
2: 加过的菜只正味的，
6: 正味的。啊，厝内底呐是讲有种，迄个什么冬蛾啊，迄啊，其实嘛是会使。
2: 我只猴头菇，啊，我食一滴啦，我因为我即摆嘴咧塞啊呢。
6: 做烧哦，做烧哦。啊，晚餐阁盛起来。蛋吼。
2: 好啊。
6: 烧。啊，伊阁较一个。
2: 面线要安怎拌吼？我来讲。
6: 好赞哦，好赞哦！
2: 我刚才吃蒜头，你在尝啊？甲这油葱酥啊，做迄落拌这个面线。这幼面吼，若像这个口味，啊，你甲加一挂这个做虎头菇的这汤吼。
6: 啊，是啊。
2: 哎，你品一品的，
6: 哇，哦，人间美味，好香啊！
2: 赞不？
6: 赞，非常赞，我安尼好，我
2: 做安尼有简单无？安尼一顿吼，安尼一顿安尼就一撮面线。
6: 重点是讲吼，因为这个是下单靠做哦，所以都是新鲜的哦，清哦。
2: 拢还袂做咧，这有落单才有做。
6: 对。
2: 今仔有其他订的，我才有帮恁做啦。哦，这拢爱含量。
6: 好好吃哦，做好食。
2: 我点麻油面线哦。
6: 嗯。做好食。
2: 太高用你啦。
6: 哦。
2: 因为我来卖这行就可能。
6: 这爱有这个汤头啦。
2: 嗯。
6: 因为你用这个汤来用的，好好吃。
2: 还要啉一下汤。真正啦，天气冷冷啊吼，啊这煮一点，真正较好咧山珍海味。哎，乌头菇哦。
6: 整个身子都暖和起来了。
2: 啊，放一挂火锅料。哎，这猴头菇实在是真好吃的。
6: 嗯。
2: 那安尼吼，那都比 比食肉好食呢。
6: 虎头菇伫个素

0: 几间吼，
1: 都出名吼。
0: 他是对啊，最好最好的食材呢。
1: 哦，这汤是老赞，你无啉汤真正无菜。
0: 当然要喝啊。
1: 哦，这汤是老赞。
0: 我很喜欢吃它的姜。
1: 哇，啊，这还够配米线哦。有的人啊，唔捌食过，你唔捌食过吼，你今仔互家人甲你写一摆，我甲你怪一摆哈，怪一撮啊猴头菇，买一撮啊猴头菇咧。猴头菇吼，伊个形就像安尼啦，哦，伊是咱啊，即个做非常出名的一种即个食材吼，嘿吼，感觉起来像咧食肉同款。猴头菇甲即个熊掌、海参、鱼翅并列四大名菜，所以人讲我这山珍猴头啊，海味鱼翅。就是讲素中荤呐，哦，就是素食内底的肉。以前乾隆皇帝啊，以前哦做皇帝的时阵哦，因为破病，御医不爱互伊食上好，哦，不爱互伊食鱼食肉。啊，不过乾隆咧食肉食惯时啊，无肉好食吼，生气，未爽，所以吼动员所有的这个御厨啊去找，互伊感觉食着吼会当清淡，啊，不过食起来佫有迄个肉的感觉。所以伫咧乾隆44年五月节制的这个这诶查，也这个这。皇帝的御膳内底吼，档案内底有记载哦。乾隆逐天食是一定拢爱有猴头菇哦，一定爱有猴头菇的料理。啊，有当乾隆南巡去常州的时阵啊，发现到常州的这个宴席内底无猴头菇，所以就叫这个这个管令吼去找这个猴头菇来煮。所以迄阵啊，伊就甲这个将臣讲啊，讲哦，猴头菇啊，猴头酥可口，胜燕窝、熊掌万万宜啊，常食也当轻身延年。你想知？比这个这燕窝、熊掌还佫较好，我食久佫会当健康，因为啊，猴头菇营养价值足高的哦，它营养价值它里面有氨基酸有16种以上哦，而且哦，佫有足侪多糖体，还佫有真侪维生素和矿物质哦，所以为什么素食的人把它奉为啊这个非常这个高贵的食材？因为猴头菇内底佫有种低葡聚糖。哦，伊对咱的身体的帮助，伫个这个研究里面，真的是一个啊，尤其是过脑是真好的一个食物哦。咱《本草纲目》顶嘛有记载哦，猴头菇哦，有利五脏，滋补身体啊，会当对着这个消化不良、神经衰弱，甚至是胃溃疡啊，伫个这个《本草纲目》内底拢有医学文献内底拢有记载，猴头菇内底有真好的物件，会当对着咱的身体有真大的帮助。啊，咱这猴头菇啊。咱是做麻油的口味，咱用这个上旋的猴头菇，啊，佮有药材来控哦，配合着麻油佮老姜来控。哦，你等于了吼，这一包吼，差不多一人份，啊，两包就两人份哦。你啊，家用来吃，食补啊，非常的暖心。这一年四季拢会当吃哦，会再加高丽菜来做火锅料嘛，拢会使哩。嘛会当倒咧饭内底哦，你啊洗米洗好了吼，规包佮倒来，免佮掺咸食哦。会当做啥物？会当做炖饭，会当做炖饭，啊，佮有。这个哦，这猴头菇啊，这汤啊，食了吼，胃会烧哦，咱的规身躯会对咧烧起来。啊，而且呢，咱用的麻油，搁浙江的这个做北港麻油吼，会当啊通便润色，会当解毒生肌，对咱这麻油内底啊，搁有足侪这个做蛋白质、芝麻素，对咱的身体有真大的帮助。你买到等于了，一包像安尼吼，像即摆你看到安尼，一包像安尼吼，你等于了吼，甲掏开呢，你啊，甲浸咧烧水内底。哦，浸在水里底，哦，让伊自然解冻，然后啊，甲倒出来了啊，放咧滚。你若想要加一寡汤哦，因为咱这拢原味的，你会当加一撮水吼，也是讲你若要做菜的话，要配饭的话吼，你就免阁加啥物加汤啊。啊，你若要阁加汤来煮，你会当啥？做一个做火锅，吼，啊，然后你碗底咧，安尼就会当甲捧起咧吼。即外口市面上啊，妈妈有诶拢捌买过。外口市面上，你若要去较好诶餐厅食这吼，即一道菜拢爱食几啊百块，加一包安尼就爱几啊百块啊。外口市面上差不多平均这也有人卖百几块，嘛有人卖200几块。今仔日吼，因为咱即个做星期假日，要来互咱第二季团诶好朋友啊，啊来互恁来食好料诶。也毋过我先甲恁品一个品好哈。今仔日你等下我电话开放落去了，你有订，我则请工厂甲咱做。哦，因为我袂当做伤济，即个物件袂当也袂当炖，也袂当库存，所以有做有订，我才甲你做。啊，即互咱观众朋友啊，即个平常时啊，你啊冰箱甲放咧，若要食咱就有。哦，啊啦，即个做爱食好多久的人，今仔趁这个机会，因为啊，咱虽然讲外口市面上遐一种牌子，咱的真正是口味足赞的。哦，足济观众朋友拢甲我讲，伊买过别人，买过北京的即个好多久，真正食起来就无咱这种滋味，因为咱。

0: 这是正港的，这叫做中埔西落去料理的，要安那买来？这一包鱼啊五啦，一包咱卖咱定价定鱼啊五，哦，也四包一千，四包一千块，我给你算较俗的，俗十块，四包卖你九啊九就好，四包990块，安尼吼，观众朋友。算起来吼，甲外口比较起来，价钱差不多。但是呢，因为我都要讲，咱咧做优待就是安尼，要互观众朋友买了吼，会价值，买了会付。所以今仔日等一下电话若卡通诶，有卡起来才有准算哦吼，有接到才有准算来。四包九啊九，送两包，哦，你一摆炸六包倒转去，一包剩150块尔，一包剩160几块尔哈。所以安尼观众朋友，你安尼甲算算诶，咱就比外口诶就搁较俗啊，哦，比一般诶即个外口市面上，若即款品质诶虎头菇。买四包送两包，就非常非常俗啊！但是今仔日唔是安尼尔哈，价贵嘛，等下起来甲恁讲一下啦。哦，啊，唔看免互阮话甲大细声，0800009119，来，诶，人咧电话咧卡咧，100个就好啦。哦，伊白咱招，互我招100个就好哈。100个，电话卡起来，本来6包对不对？搁加2包，一摆才8包到这里，8包算你偌济？食无好食咩呐？两包互你食，食无好食，剩咧6包现我就好，安尼无？
1: 哦，
0: 八包990，一包剩123块，这是使讲是破菜市的记录啊！吼，0800009119，这今仔日吼，那之前捌买过、捌食过吼，起来甲咱斗广告一下吼，今仔日啦，全部要互你炸几包？全部要互你炸。8包倒转去，哦，全部吼，今仔有定岗做文成功的，就是摕8包好多股啊，0800009119，为你我加油。
2: 三，
0: 一组，来，等我一下，21线来，哎，美秀你好，
1: 再见哦，
0: 美秀，
3: 我顶一组，
0: 来，你将你耍来，22线来，为你我加油你好，好头菇哦，
1: 好，
0: 好，等我一下，23线来，为你又来，这个秀英姐，
4: 喂，
0: 没有好头菇哦，
4: 嗯，
0: 等一下来60线的哈，这没好头菇，真正拢没卡无够，来，10位你好10位，
4: 哎，我要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我再告诉你，为你又来，美凤姐你好，美凤姐。好头菇哦，
1: 好
0: 哦，美凤姐，等我一下来，还有这58万9的来，咱的公司的这主持人有空就帮忙接一下来，大家动员帮忙接一下，今天有落订单，我拢有给你做哈，一摆炸8包倒转去，无好食免钱啦哈，为你我加油，你好，你好，
1: 记得拜公，
0: 喂，
1: 拜公啊。
0: 喂，你好，我加油，你好，进来大哥，
5: 你好，
0: 你好，我好，
1: 你好，
0: 哎，好，等我一下，22线来，连好，
3: 嘿，
0: 好食不？我咧好食不？
3: 我唔捌
0: 食，你唔捌食，食我买23线，23线来，秋梅，你好，秋梅，
3: 你好，我要一组，
0: 好来，24线，来，秋梅，你好，秋梅，
6: 我组，
0: 来25线一组来，喂，你好，彩梅，一组对不？来26线，26线来，喂，你好，秀兰姐，你好，
1: 1月1号
0: 收，秀兰姐，
1: 好，
0: 来一组对不？
6: 好啊，哥。
0: 无食饼，拢饼啊，恁同桌来伊也失算哈。无食饼啊，恁同桌会当饼一年嘞，免烦恼啊。咱这拢很轻很做诶，所以你啊看为虾米遮侪人咧订吼，这拢价贵都价贵过来买，价贵过来买，27线诶，来倒接一个哦。为你我加油耶！
3: 好，再订一组。
0: 好，谢谢，来59线一组来，为你我加油。
6: 哎，
0: 啊，金姐啊，吼，你们好多姑来55线来，为你我加油，你好，淑美，好多姑哦。来52线的，来青武大哥，
7: 哎，
0: 好多姑哦，
7: 哎，
0: 来60线的，来李佳妈妈，
7: 哎，
0: 好食无啦，好食，
7: 我拢唔捌断呢，
0: 唔捌断哦，
7: 我即阵还过2包咧，
0: 还过2包，好干脆接袂着，
7: 哎，我拢提15只菜嘛，
0: 安尼吼，
7: 啊，落去做火锅也好，
0: 哇，做赞了，做赞了，哦，实在有够，
7: 落去控肉咸的吼，
0: 安尼吼，
7: 嘛真好食，控菜头，
0: 控菜头嘛真好食吼，
7: 嘛真好食，足合味哦，
0: 实在有够好食
7: 啦。哦，
0: 控的菜嘛，做好食吼。
7: 控的菜吼，做火锅啦。
0: 哦，做火锅吼。
7: 哎，控菜头哦。
0: 好，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伊也切出来哈。来，李香妈妈给恁夹控菜头嘛，做好食哦。菜头啊，切了一角一角安尼啊，落去甲做遐控嘛，做好食。啊，做火锅嘛，做好食。那无汤哦，这烹出来就一碗汤啊，知不知？啊，若要配饭，那15食素的，还是食早餐，这真正足营养佮健康，啊，佮俗佮有脚。8包9啊9，我甲带运费，就爱200几块啊！啊，你来看看，中 讲袂总赚的嘛，唔吃钱，但是咧，就是看恁安食啊才欢喜，看恁食啊才健康，食啊才快乐，安尼我唔要紧。大力电视台就是要做安那，要做大家啊，会当互恁啊，会当互恁啊，食了愈来愈健康，食了愈来愈快乐。即摆线上的朋友爱耐心卡哦，等下紧急来接哈。小晴，你好，小晴。

0: 来，我接来给他处理一下，银子你好。银子，
1: 喂，
0: 来一一招对不？来一只二线，来二十二线，来中一大哥。一招，来一二三转，一二三转，来孝行，你好孝行。一招了好，好，等一下，二一二二三二四拢无人接无。来，那个二一二二三二四啊，即摆就全部的所有的线拢在倒吼，我嘛唔知要安修，唔知要安画，无规矩也太好啦，我来倒抄啊，无这也无抄无啥去啦。喂，你好，家人你好。猴头菇对不对？
2: 一
0: 中
2: 好，
0: 猴头菇对不？来，你带我姐二十五线的也我转来，邱太太，邱大哥，一中对不？
3: 对对。
0: 好 ，OK， 好，这，哎呀，这今天定了第二修啊，拜五啦，
3: 拜五，
0: 哎，拜五修啊，哎，好，谢谢啊，来金华，你好金华，
4: 哦，你好，
0: 要一组对不对？
4: 对对对，
0: 好，那个第二收啊，
4: 哦，好好，
0: 谢谢你啊，再见，拜拜，我另外改你好，你好，美丽姐，
4: 你好，
0: 美丽姐，猴头菇啊，哈。
4: 对
0: 哦，好，我甲你写啊，美丽姐，这是。
4: 不是，我唔是。
0: 你唔是美丽。
4: 我新
0: 的。哦，你等下，你新的，等我一下来。哎，这四台线，新的，四台线，新的，我接唔到呀。啊，四台线线条，你接一下啊。喂，你好，我改用你好。
5: 我小齐。
0: 喂，你好，我改用你好。你好，小智姐。
6: 哎。
0: 我改用要一组吼。
6: 哎，我买两组。
0: 买两组呢，好好。
6: 礼拜五。礼拜五早上哦。
0: 好，上午休了吼。好，谢谢啦，谢谢，多谢多谢。我改用你好，哎妈妈。
7: 哦，这组我要再鉴定。
0: 你给他鉴定啦。
7: 哎，这组好吃哦，我恁头一边买，我再买后边哦，多吃。
0: 多吃哦。
7: 嗯，哦，好吃。哎，你若要煮，哎呀，你若煮面团哦，好。哎，吃面团就爱腰爱啊，爱煮腰安尼好。嗯，哦，好吃好吃。
0: 谢谢谢谢，啊，你吃完了没？
7: 要你个叫咩个咩？
0: 我个咩吼？你等我一下，来啦，六十线来，甲接一下，六十线。喂，你我家人你好。喂，你好，我家人你好。来，小姐，来，好多姑哦。
6: 我一桌。
0: 来，我四串，我四串来。喂，你好，春江姐你好。
6: 啊，我一桌。
0: 来，等我一下，春江姐等我一下。来，等一下哦，来那个二十二线，二十二线接一下，二十二线。喂，你好，来玉棉，你好玉棉。
8: 我买一桌。
0: 好，来等我一下，来二三二三来。喂，你好，家人你好，金星大哥。
8: 哎，
0: 买
8: 一桌。
0: 谢谢，多谢阿姨啊，四串来。喂，你好，家人你好。你好。哎，好照顾哦。来，我再来刷，我再来刷。新朋友，宝珠，你好，宝珠。
9: 哎，你好，我被。
0: 好，来，我去刷，我去刷。哎，华英姐，你好。
10: 哎，你好。
0: 好照顾。
10: 哎，就刷。
0: 来，我再给我刷一张。玉梅姐，你好。好照顾。好，来，我去刷。哦，这直接接不起来，等了一下，这是不要接。
11: 谢谢你哦。好，再见，拜拜，拜拜。
0: 该唔买你做，买你做手的，买你做假的吼。这物件好食歹食，人你看人客反应就知影。咱这种真本实料，麻油拢甲你用蘸的北港麻油，拢甲你食用咱本土的老姜。你别出来这胡萝卜哦，你若平时啊要做菜也好，食早餐也好，初一十五食素食也好，这是哦，不管食素食粗的人，大家都最爱食的啦，食到大家都饿了。

0: 记得，我当修改把劲，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我俩回来在苹花果，不是苹花苹果花前，你曾悄悄地告诉我，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你还跟我说，喂，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
1: 你就在这边饰演不倒版本嘞。
0: 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失无踪。巡演无，就我最心爱的巡演无路，觅演无处，你就这样忍心抛弃我吗？我下面。

0: 听你下句在笑你很无礼貌的，人家唱歌你是在笑笑哭哭笑哭哭笑
1: 有人哦，这这有口白的对啊，我不知道
0: 有啊，
1: 我刚才在你、
0: 欸、我听到的版本是他口白是讲在前面后面才唱歌呢、
1: 哦、是这样
0: 对啊、
1: 哦、我不知
0: 道他还没唱之前就前面就对就你还记得吗
1: 记得我才他才在那里的两零零零零零零我刚才在这句你记得我都没有
0: 你说大家要睡你啊
1: 哎，基层发布啊哎呦想问天你在哪里我想问问我自己一开始我聪明结束我聪明聪明的几乎了毁掉了我自己

0: 一条瓜公一条不行。我们来唱三位。
1: 啊，你头下搁够笑笑笑笑到安尼，不要笑。
0: 笑到爽
1: 死。圣诞老公公爱娶爱家己娶呢。因为你已经迷路了。

终于唱完了。又来我，还谁啊？可能代表，仅代表大力全体员工跟大家说不好意思。

九宝妈、丽香姐、国中大哥、选美妈妈、美冠姐、我阿布阿爸、学金姐、天才大哥、小美姐。

0: 谢谢。
1: 好，感谢大家对我大力哥们的支持哦，哈。啊，后边这三条，后边头前那两条，咱就当作无听到得啊，啾咪哈。
0: 所以我一条干，摆在后边。
1: 无啊，你无摆上，你应该摆上后边。
0: 无，因为每次我唔敢摆头前。
1: 哦。
0: 我惊大家。
1: 无啦。还蛮有效果的。
0: 我从前面。唱完就开始就笑，一直笑不到 笑什么啦？你就听到旁边一直黑咕球，一直黑咕球，一直黑咕球，整首都一直黑咕球。
1: 下次不要点这种歌，不然我那没办法控制哎，因为我一直想到你。反正那就
0: 哎呀，忙啊，
1: 那就忙啊，你猜呵。所以我一直想到我的。
0: 你也叫什么？
1: 好了好了。
0: 头段有这卡起来，头段的时间呢卡起来。
1: 怎么了？
0: 今天跟你两个讲卡床呢，你两个那才好笑啊。
1: 我靠，好笑。
0: 大家拢互你教歹，拢要讲卡床我嘞。今晚看要安怎啦？
1: 啊，算中都有亲。
0: 有亲？
1: 有亲吗？
0: 有亲。伊讲，哦，今天跟你两个讲卡床啊，你两个真正有够好笑的。
1: 好啦好啦好啦，我咱感谢过啊啦吼。
0: 有啦吼，无过过一届啦，来过一届啊。
1: 感谢大家对阮大力哥们个支持，大啾咪哦。
0: 你就安尼啊，你大你个个一个违禁呢。他真的是出头很多呢，
1: 你出头人家多，
0: 你真的是，
1: 你很会模仿哎，我都会耳聊聊耶，真的很烦呢你，
0: 你
1: 一直学，我还要一直想心得，我很累耶，
0: 哎呦，差一丢点呢。
1: 好啦好啦，来来来，老师给他停了，五、四、三、二、一，停。无心打吴孟达吴
0: 什么打
1: 吴昌达你今天有拍跑吗？我也不看你啊，
0: 不知道
1: 吴昌达小朋友今天拍跑不是今天拍跑啊，哦，一定改个掉点歌嘞，我也昏倒了。
0: 对啊，
1: 吴昌达小朋友，金卡起来哦。
0: 啊，是你用看迄个中视什么台，今麦无通看。
1: 哦。无呢？要唔过伊
0: 他都还是看得到啊，奇怪。
1: 啊，看
0: 他是用网路的吧？
1: 他如果有安博就可以看啊，为什么不能看？安博也是直播啊。对啊，好，恭喜哦！你买起来，完你点歌，你蛮不个的。
0: 无奈呢，昌达大哥。
1: 昌达，你无看一下几年厝的？你个还叫大哥嘞？我大概你衰了。
0: 昌达大哥。
1: 昌达小朋友。好啦好啦，伊无来啊啦，结束得啊。好了，
0: 我要上重点。
1: 真讨厌没有来。哎呀。

0: 二八。
1: 有，那你就是点歌啊，好注意看哦。
0: 你的的，最好输了。
1: 青菜嘛，点歌啊。
0: 青青
1: 要有信念，要有信念。
0: 你看，
1: 台哥的
0: 隔壁了。
1: 台哥而已啊，就至少不会在那个导灵魂的隔壁。
0: 我刚刚也是在。顶哥的旁边呢，我刚是在那个保暖衣上面呢。对啊，
1: 好啦好啦，
0: 可怕，都在电锅旁边呢。
1: 嗯，
0: 好哦，那那个欢迎大家继续打电话来给我们共哈声哦，没关系。哎，大家拢我哩教派，各位观众搞讲，我拢够哩教派呀。
1: 什么？什么？拢你搞，拢你搞教派的，我跟你教派。
0: 你讲你这下，你若拢无正经伊啊？
1: 无正经的是伊呢，其实伊私底下比我较无正经呢。嘿，你也唔相信？你参加伊上伊的课，你就知伊话无正经。
0: 哪有？我是很认真在上课哦，不要这样。
1: 你刚才看迄个球迷人，你就知伊话无正经。
0: 你不是你跟我说你如果看手臂你就知道我们上课到底是多快乐，对不对？
1: 上课都说你这个
0: 哪有
1: 哥哥也太久没说他们还
0: 没习惯，
1: 还没习惯，
0: 想问老师最近怪怪，
1: 老师最近心情不好，所以都没说你这个
0: 对，老师最近压力比较大，啊，你没人没带没钱说要怎么你顶下有一个店，你走路接嘛？你问那有可能无得无
1: 钱讲诶。其实拢迄有啥物店拢伊想到诶，我拢无想到。伊拢伊讲我甲后壁落去接诶，所以较硬诶是伊，搞我。
0: 哪有啦？跟咱讲一个皇后咧，你是咧啊？
1: 好啦，来家属诶，得过来报告落去，紧诶来哦。
0: 来，要找导林顺诶哦。
1: 嗯。来哦，嘉纯的电话，你著甲抄起来、翕起来。哦，其实你也真正记袂掉，无要紧，你直接敲电话阮客服就好啊。
0: 嗯。
1: 哦，敲电话客服啊，敲甲伊讲啊，你叫嘉纯敲电话我，哎，我们收到消息以后，马上看到，马上我就会回的。啊，不要急哦，看你要一百组、200组都有。不要急，不要怕，没有，了解不？
0: 0958-589-649，空军5858-9649，赶快靠阿伯，嘛是赶快哈。啊，你无用无接到，我有空的时候就回电话。
1: 对，我那真正无用无接到，我随看到随回啦。
0: 对。
1: 哦，了解不？哈，我们明天再会了，感谢大家2点钟的陪伴，感谢大家，
0: 再见，拜拜。
1: 拜拜。

0: 来哦，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哦！节目一开始就来这首好听的歌曲《思念成香》，这是宜兰的明雪姐姐所点唱，邀请全国好朋友到店来欣赏。
1: 谢谢七伯哥、发成大哥、孙妈妈、秀珠妈妈、宝钗妈妈、美琼妈妈、满盖仙大哥、汤胜大哥啊！谢谢金雄大哥、秀玲姐、丽满妈妈、天才大哥、珍妮姐、罗萨妈妈。谢谢嘉华姐、方玉姐，

0: 谢佑进、阿许爸爸妈妈，谢谢发成大哥、苏燕姐、马盖贤大哥、彩凤妈妈、建林姐、一志大哥，谢谢天中哥、电中大哥、丽雪妈妈、秀伟姐，感谢大家好声，谢谢。
1: 哦，你的歌，
2: 你的歌。
1: 喂 ，sexy 的歌
2: ，sexy， 你每当跳个只 sexy，
1: 你我无，你会啦，你看，玫瑰花个插你，
2: 啊，什么？我插你，
1: 玫瑰花，把它拿出来，甘蔗的嘴嘴唇边，哎，对对对对，嗯，哇，那变调，变调的软瓜，哎。哎呦哎呦哎呦，哎，这什么歌？哈哈哈！哎，哎呀，这是什么歌啊？
2: 伊即卖意思是讲哦，玫瑰花我加落去，
1: 加落去你要变滴变
2: 几块？我嫩去啊！
1: 我嫩去。
2: 本来玫瑰花的迄个梗吼是定的，我加落去了，伊当嫩去
1: 啊，嫩狗狗吼。个一挂感觉拢能够过去，
2: 真正足出足感谢咱吼导播老师的配合，哦，甲咱这吼，一个出台吼，一个出镜的时阵吼，大家都感觉讲吼，
1: 出镜

0: 促进。
1: 出境
0: 哦，出境
1: 变化无穷，变化无穷。
0: 哎、哦，拜、欸，
1: 谢谢，来感谢啦啊，
0: 感谢哦。
1: 啊，咱好，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哦，
0: 下午好，
1: 大家应该有的是已经中到些那种习惯的困中哒。
0: 有，
1: 有人安尼好眯一下，
0: 眯一下，
1: 就差足济啊。但是一定爱记哩哦，中到些千万唔通困伤久。
0: 嗯，
1: 啊无真正半夜就做小猫，
0: 真诶。
1: 哦，做小猫去做小狗，吼、哦。哎，哎，可中吼，唔知要怎去对呢？讲真实，你也讲今嘛吼，暗时啊，我会记哩吼，我伫个较年轻的时阵，二十四小时拢有带去。
0: 对。
1: 但是今嘛足奇怪啊。
0: 不夜城嘛。
1: 哎，以前是不夜城。
0: 对。
1: 今嘛，我跟你讲，大部分的人吼，拢伫个厝诶滑手机。
0: 哦，滑手机。
1: 哎，对，手机就是他们的娱乐了。
0: 对、哦，算是。
1: 一直看，一直看，看刚好不就跟生啊、死啊哈。爱困啊，开始入眠安尼。
0: 哦，
1: 所以即卖手机啊，真正
0: 太依赖了哈。
1: 太依赖了。
0: 哎，
1: 比一个吼啊，这个
0: 精彩啊，因为一支手机啊，内底足侪项会使看。
1: 会当，会当做
0: 超精彩的。
1: 超精彩的，没有错啊。
0: 嗯。
1: 讲真实，咱若讲有当时出门无带手机啊，我讲拼命都爱搁倒来摕。

0: 安尼吼，敢那白叔加无尻川个
1: 喎。哎呀，
0: 红红
1: 是高尻川嘛，红红红红红。
0: 高个尻川来。
1: 高个红，高个尻川红叽叽啊。
0: 现在安尼吼。
1: 我听故事啦，我们才真个记啊。
0: 真个吼，
1: 是较早迄种狗本来无红尻川，你敢知？嗯。啊，就是个，就是为山顶来，啊，伊可能就是会足捣蛋个，啊，有人就是要改这个高山啊处罚。
0: 哦，处罚。
1: 啊，用一个小小的这个。算讲掀一个足烧的物件，
0: 可以坐落去，
1: 啊，伊就坐咧，啊，坐落就不死，
0: 哦，就是，
1: 啊，尻川都红叽叽啊，
0: 哦，你讲干嘞，我尻川干那只淡薄，
1: 伊就后来伊就怕人类，就是他会怕一些人类讲哦，佫改处罚，
0: 哦，
1: 所以就安尼，
0: 真的吼，
1: 高山那就是红尻川，
0: 红尻川一个伊的祖先坐了变红尻川，后摆伊
1: 的后世
0: 拢变红的，
1: 拢安尼啊，遗传啊，
0: 真的是
1: 遗传，哦，
0: 所以我刚刚讲到这高山啊吼，哦，最近足侪所在有迄种山区吼，
1: 嗯，
0: 迄狗吼拢一直往市区，吼，拢去共抢一个包包啦，
1: 啊，
0: 有诶无诶啦，
1: 抢食物啊，诶，
0: 啊，狗足巧诶呢，足巧诶呢，伊会晓拖物件，会晓船安尼呢，
1: 足厉害，哦，
0: 足厉害，
1: 其实它就算人类的一种啦，
0: 真正伊就是咱诶祖
1: 先啦，真的蛮有那个智慧的，
0: 真的，诶，只是讲虽然伊无法度，伊就是野生诶啊，所以伊有迄种吼。野脾气
1: 哦，
0: 有野脾气，无论安怎就是讲吼，当然啦，你若讲要出去哦，咱这个佚佗，
1: 狗啊，
0: 哦，啊有这个咱的台湾猕猴的所在，你家己吼尽量都卖炸一寡食物，
1: 哎对，真的。
0: 伊若无看到你有食物，是讲你无背什么包包吼，一定伊袂去家己伤害，
1: 因为你无物件可以取。
0: 哎对对。哎，甚至佫有迄种吼，就讲咱即马诶，游览地区拢有，虽然伫个山区嘛是拢有商店，
1: 有
0: 对，哎，伊揣无物件，通食，伊家己佫会去商店摕物件呢，
1: 开始抢嘛，
0: 无付钱都呀，
1: 啊，当然袂付钱啊，会啦，伊可能金蕉皮等互你啊，
0: 真正有够巧的呢，足巧的呢，
1: 其实吼，足侪之前我看迄。像有人去外面露营嘛吼，露营，啊露营就有诶较山区嘛，啊你迄有诶高山啊吼，竟然会当入去人诶帐篷哦，迄帐篷是毋是拢有诶？
0: 对啊对啊，
1: 竟然我都拍开诶，
0: 所以就
1: 拍开个走去内底食物件咧，
0: 真的很厉害，
1: 真正啊人拢会惊伊啊，
0: 因为
1: 伊的个性真歹，
0: 诶，会生气，
1: 伊若食无会就丑陋诶，
0: 会家己
1: 生气啦。
0: 啊，因毕竟他还是会伤人呐，啊，无得家己揪他摸，啊，无搁家己吞口迄种。
1: 是吞口是敢有？
0: 有啦，我直接撩伊个裙裙，你知？足生气啊！因硬甲抓，抓伊个裙啊，硬甲揪落来，哎呀，足好笑。
1: 应该是十步诶，
0: 足歹势。
1: 应该是讲诶，
0: 系讲诶。伊嘛知看形象，伊嘛知看形象，所以无论是安怎吼，咱就是不管吼，你碰到啥物吼啊，伫山区的一挂动物，自己还是要小心当心。
1: 对啊，对啊。
0: 有个人去爬山是一种娱乐，
1: 啊
0: 嘛为着要身体健康。
1: 对啊。
0: 但是有啥物吼，因除了讲因爬山，有咧较山区的时阵，因会扎一支叉棍啊。
1: 啊，棍啊嘛。啊，
0: 第一就是讲家己稍微支撑，那是忝的时阵支撑一下。
1: 对。
0: 啊，就是讲惊讲碰到一挂，比如说山区一些动物啦，吼，溜着，吼，你要走的是，
1: 伊还是要背着，
0: 吼，你紧走，你紧走，我有经过安尼，吼，歹势经过恁家。
1: 行。
0: 哦，哎，碰到迄熊真正
1: 都
0: 恐怖啊！
1: 熊魔爪哦。
0: 伊
1: 走袂去哦。
0: 伊一直甲你约。
1: 你爱点点子啊？那卖叮当。伊就走去啊！真的熊看到东西在跑，也叫个有叫哦。
0: 真的吼！
1: 啊，但是你叫伊人叫是叫会赢啦，因为伊遐大只着，你走袂赢伊。
0: 哦，迄当然哦。
1: 真的，因为它可以爬，伊本来是徛的嘛吼，但是伊若真正走的时阵，四肢开始安尼。
0: 开始一直叫啊！
1: 哎呀，啊，咱两脚呢？咱人两脚呢？
0: 但是咱要用四脚呢，背嘛艰苦啊！
1: 咱
0: 无在条背。
1: 你讲咱人嘛用四脚？
0: 对啊，对啊。
1: 无遐多啦。
0: 无在条背呢，我只要跑得比朋友快就好。安尼你这个人真正重色轻友。
1: 那安尼？
0: 哎呀，
1: 有
0: 啊有影啦，其实。
1: 安尼都爱带两个去呢，你一定要带一个。对你无好的朋友去，啊，那去郊外，去遐爬山，
0: 去遐爬山，
1: 看有拄着熊无？
0: 啊，这拄好，那熊都唔是你饲的个，拄好去等着熊。
1: 啊，就是爱 看那个有没有那个几率啊，啊去多看卖啊。
0: 讲总共一句就是讲现在的。那在野生动物的外靠其实也蛮辛苦的

0: 啦，因为即马天气变化多端呐、啊嗯，一寡因的果实啦，拢无正常咧发，啊无就是讲去乱
1: 开垦，
0: 开垦这种诶、嗯嗯，一寡物件因拢无通食，所以因逼不得已啊，
1: 爱、嗯、去市区，
0: 哎、欸，着去市区安尼去找物件来食，哎，真正有影吼，做辛苦。咱伊若毋免做工课、嗯，就是因着干一餐饱、嗯。啊，有个人会感觉讲，现在都爱好即个动物伫咧生存伫咧即个世界，我跟你讲、嗯，这就是食物链。
1: 哦，对啊。
0: 每一种动物，每一种昆虫，都有伊家己的生存之道。
1: 对。
0: 哦，就是咱袂当讲吼，完全哦，拢讲咧讲啊，迄袂要紧啦，咱人活哩就好，无哦。你若干那村人吼，迄真嘛袂使哦。因拢一定有因家己的生存之道，有一寡害虫吼，就是较无需要活嘞。比如什么狗虾，
1: 狗虾，
0: 狗虾是害虫，哎，害虫嘛，对，蟑螂嘛是害虫。
1: 啊，不过老鼠袂使，老鼠、白老鼠，遐爱住，遐咩讲？白老鼠试验的，
0: 还是白老鼠，但是平常时一种吼过街老鼠，
1: 过街老鼠，
0: 哎，就真正人人喊打。对吧，因为我朋友有一间店，因就一只鸟鼠啊吼，走入去吼，伊为着迄只鸟鼠啊吼，规暝拢无睏，一定要抓得到。结果吼，我甲伊讲吼，你安尼抓袂到，你一定爱去买人啊，然后甲伊
1: 放个食物。嘿，
0: 结果伊真正去暗就抓到啊。抓到的时阵，我讲吼，你要安怎甲处理？
1: 伊
0: 讲摕烧水甲烫互烧。哎呦，妈啦！你家放去山区啊？伊讲林玉林，这是害虫啦！你家放去山区要创啥？
1: 啊，伊搁生两个，搁
0: 等下。嘿啊，伊唔敢那生两个，尔一直体足恐怖
1: 的，迄一收的，一收嘿啊，一
0: 收。哦，我讲哈，安尼足残忍的。
1: 啊，伊搁知等下之后，伊会搁等来哦。嘿
0: 啊，哎，你对，
1: 因为因遐主要他们记忆里面都知道怎么走，怎么走。
0: 对，伊讲你
1: 未落高伊。
0: 伊讲啊，本来这就是害虫，就是爱家烧死啊，长痛不如短痛啊，你得用烧水做一个烫互死，甲浸的。我讲，
1: 好可怕、
0: 哦。唔是我用的就好啊。
1: 阿弥陀佛，
0: 啊，无
1: 你就穿一个迄超度经啊。
0: 啊，超度经，
1: 放个歌听。哪
0: 疼哪家超度呢？就对啊。
1: 哎呀，好放好听啊。
0: 阿弥陀佛，这样无法度啦，真的。有些害虫，你就是不可能再让它生存啦。啊，无就是无法度。你看，像你讲蟑螂，迄有影足惊人诶，
1: 迄一体
0: 嘛生生个足恐怖，迄拢对咱吼人类没有什么益处的，对吧？哈。好啊，大家拢爱吼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会当放心诶，咱就放心；袂当诶，咱嘛是爱家。
1: 累死，累死吼！好，安尼赶紧来唱歌。来，咱头一首，
0: 咱这个中华美妈妈给你安排《真心累》。好，咱这个一个人的心思是十指的子贤姐姐所点唱的，
1: 邀请咱红山的咱这个桂清姐姐。白屯的秀伟姐，大大拿的贤美
0: 阿姨，新的方兰姐，放下你心不甘，四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2: 阿姨，谢谢孙妈妈、薛糖妈妈啊，谢谢宝菜妈妈、齐伯哥、明苑大哥、秀伟姐、贤美阿姨，谢谢金雄大哥、文娟姐、罗萨妈妈、南港春英姐啊，谢谢月玲妈妈、感谢美琼妈妈、齐伯哥、玉宝妈妈啊，谢谢素婷妈妈、文娟姐啊、月如妈妈、苏慧姐，感谢。

谢静怡大哥、美鱼妈妈，谢谢美惠姐、碧柱妈妈、雅慈妈妈、秀伟姐、罗萨妈妈、博顺大哥、金雄大哥、嘉华姐、婷婷姐、康生大哥、贤美阿姨，好，谢谢美琼妈妈、文娟姐、宝菜妈妈，好，谢谢明渊大哥，谢谢谢妈妈。

0: 谢谢天才大哥啊，秀伟姐、玉珍妈妈、慧纯妈妈、文娟姐、美慧姐、齐博哥、血糖妈妈、凤色妈妈、金雄大哥、仙女妈妈、国珍大哥，感谢大家，感谢桂花妈妈，谢谢。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来继续带来这首《一个人的心思》，邀请全国好朋友到店来欣赏。谢谢宝钗姐、天才大哥、明月大哥、玉珍姐、婷英姐姐、美云姐，谢谢，感谢嘉华姐、国生大哥、嘉宏妈妈、启博大哥、丽雪姐，谢谢月英姐。

谢谢碧珠姐，感谢丽雪姐姐、正月姐、贤美姐、淑慧姐、谢妈妈，谢谢凤色姐姐、金雄大哥、天才大哥、月英姐、范青姐夫，感谢罗萨姐姐、丽姐妈妈、美琼姐、

0: 谢谢秀薇姐、丽雪姐、月如姐姐、丽姐妈妈，感谢薛棠姐、曾月姐，马盖先、丽云姐姐、月英姐、启博大哥，谢谢兰姐姐、家纯的阿公哈、宝钗姐、静怡大哥、文娟姐姐、美惠姐，感谢满足姐姐、福成大哥，谢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掌声。来，得播歌曲《男人眼中泪》。谢谢贤明阿姨、秀薇姐、秀到你破声，谢谢丽雪妈妈、静怡大哥、月英妈妈、文娟姐、天才大哥，谢谢二姑姑、月英妈妈、黄玉姐、美球妈妈、玉女妈妈、苏妈妈，谢谢齐博哥，谢谢玉女妈妈、丽雪妈妈、美惠姐、月如妈妈、福成大哥、丽雪妈妈，
2: 男人的

谢美惠姐、福成大哥、满足妈妈、文娟姐、罗萨妈妈，谢谢齐博哥、秀伟姐、宝爸宝妈、秀琴妈妈、阮菊妈妈，谢谢碧柱妈妈、曹兴大哥、康盛大哥、惠楚妈妈，谢谢玉如妈妈、月英妈妈、美卓妈妈、秋明妈妈，谢谢甜美阿姨、宝贵妈妈。

0: 谢美惠姐、二里妈妈、草心大哥、正月妈妈、韵妈妈、齐伯哥、惠春妈妈、贤美阿姨、爱雪，感谢大家中心啊，谢谢。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哦！来，继续带来这首《放下你心不甘》，邀请全国好朋友到店来欣赏。谢谢丽雪姐、曹信大哥、月儿姐啊、阿菊姐姐哈，那这班暖男阿菊姐、碧珠姐、秀云姐、许太太，感谢爱璇、玉女姐姐、宝钗姐、嘉华姐、秀伟姐、贤美姐、文娟姐。家传的阿公。

0: 姐姐、玉香姐、美琼姐、贤美姐，感谢大家哈！啊，春梅姐姐，我给您念点拍手哈，碧珠姐，谢谢。谢谢，感谢大家热情，就像我个德宝，拢有听到啊，拢有收到哈。来，个这个单元就是咱的
1: 默契大考验。
0: 今天是不是考验什么东西？
1: 考验大家对水上活动的默契。哦，
0: 水上活动哦，咱家爸爸妈妈应该吼，这侪人吼，
1: 水上活动或者是。反正就是跟水有关的哦，
0: 是，
1: 跟水有关系，
0: 跟水有关系哈。咱家爸爸妈妈啊，看看你们的默契跟我们有一不一样哦。啊，希望咱对啊，爸爸妈妈哈，快点进来哈，快点起来参悟哈，默契大考验开始。来，04-2338，
1: 03-03。
0: 第一位是咱这个建玲姐姐，
1: 建玲姐，
0: 阿姐你好哦。喂，有听到无？
1: 建玲姐。
0: 喂，啊，你伊可能咧拍波啊，吼，你等下再看哈，来，美玉姐姐，
1: 美玉姐，
0: 美玉姐你好哦，喂，哎、欸，那奇怪哦，哎、欸，那这爸爸妈妈就是水上活动，哦，水上活动都可以说，哦，跟水有关系，
1: 跟水有关系，
0: 哦，来。04-2338，
1: 03-03，
0: 来去去位是咱的丽杰妈妈，
1: 丽杰妈妈，
2: 那个什么，那个滑，那个在水上滑那个什么板，
1: 什么板？
0: 有一点相似的，
2: 嗯，就是那个
0: 贝壳对吧？
2: 冲浪啊，冲浪啊，
1: 冲浪有没有？有，
0: 没错，就是冲浪。
1: 有
0: 好，丽姐妈妈来点歌哦。
1: 来，
0: 嗯，
2: 哎，口是心非，
1: 口是心非，
2: 和那个谁的那个，哎，张雨生的，
0: 张雨生的哈。好，妈妈谢谢哦、喔、哈，
1: 感谢，
0: 谢谢。好，来，这位是咱这个建玲姐，
1: 建玲姐，
0: 有听到无？喂。啊，可能小朋友的卡，可能小朋友的卡。雅慈姐，
1: 雅慈妈妈，
3: 丽玲，
0: 哎，

0: 托车。
1: 啊，什么？
0: 水上摩托车。
2: 水上摩托车有没有？
3: 有，真是太有默契了哈！来啊，这边点什么歌？
0: 来祖白，
1: 祖白
3: 哈，
1: 好，
3: 感谢阿姐哦，嘿，
1: 谢谢，
3: 好好，感谢。来，这位是咱这个冰冻万暖的咱这个阿菊姐姐哈，
1: 菊妈妈，
3: 嗯，嘿，妈妈你好哦。
4: 那个游泳池有没有算？
3: 游泳池有没有算、
1: 哦？啊，游泳池呀。
3: 游泳池有没有？哇，
1: 没有，
3: 没有，不要紧，再搁收
1: 哈，搁
3: 收再搁卡
1: 哈。最关心
3: 的物。好，谢谢，来，
1: 谢谢。
3: 这位是咱这个丽雪姐姐，
1: 丽雪妈妈，
3: 阿姐，
5: 你好，
1: 你好，
3: 你好哦，
5: 下午好，
3: 下午好。
5: 潜水，
3: 潜水。
1: 潜水，
3: 阿姐，那潜水
1: 算
3: 也是算对吧？
1: 哈，
3: 那也是算几种
1: 的浮，另外一种说法而已。
3: 另外一种说法而已。哎，浮潜有没有？
1: 有，
3: 浮潜有，
1: 浮潜有。
3: 哇，哦，阿姐，你的反应有够紧
1: 的哈。
3: 来，你要点什么歌？
5: 德宝、欸，我点那个男人花。
1: 男人花。
3: 男人花。
1: 是什么张？
3: 张雨生啊。
1: 是什么人唱的？
5: 大陆的。
1: 大陆的呀。
3: 男人花。
1: 男人花。
3: 呵，阿姨刚才过来。
5: 花。
1: 男人花呀，呵。
3: 花心的花哈。
1: 好。
3: 呵，阿姐给你安排哈，这里谢谢你，感谢感谢，好。来，继续是咱这里。啊，秀维姐你好。
1: 秀维姐。
6: 喂，
3: 嘿，阿姐来哦，
6: 香蕉船，
2: 香蕉船有没有？
1: 哎，有，
3: 香蕉船有，
1: 哦，香蕉船，
3: 就好有默契，就好有默契。来，阿姐要点什么歌？
6: 啊，自拍就好了，
1: 自拍哈，
3: 好，阿姐，
6: 啊是拜拜，拢恁两个拢会用你啦。
3: 哦，安尼吼，好，感谢阿姐，再给你邀请哈。
6: 好，
3: 感谢，感谢，谢谢，谢谢。来，继续是咱的佩奇姐姐。
1: 佩奇姐，
7: 午安。
1: 午安。
7: 我猜划龙舟。
2: 划龙舟有没有？
1: 没有。
3: 没有默契，不要紧，再搁想哈，搁想
1: 下。很接近啊，很接近。
3: 好，搁卡搁卡。
1: 有一种接近，
3: 有一点点。
1: 有接近，有接近。
3: 来，贤美姐。
1: 贤美阿姨。
3: 嗨，贤美姐。
8: 汽车有没有？
1: 啊？
8: 水上汽车，
1: 水上汽车，
8: 水上汽车，
1: 水上汽车，五摩托车，摩汽车吧。
3: 水上，
1: 水上只有摩托车呢。
3: 对啊，摩托车已经出来了。啊，告把行，
1: 告把行。
8: 哦哦哦，我是汽车啦。
3: 哦，没有哦。水上汽车有没有？
1: 没有。
3: 好，拍摄哈，这这个行哈。
1: 谢谢，拜拜。
3: 来，丽云姐姐，
1: 丽云姐妈妈，
9: 独木舟，
2: 独木舟有没有？
1: 赞哦，
3: 没错，有独木舟，好好的默契。来，阿姐来点歌，
9: 红颜知己，
1: 红颜知己，
3: 好，阿你后礼拜一来听哈，感谢哈，
1: 好，
3: 谢谢，感谢。来，这位，这位就是咱的仙女姐姐。
1: 仙女妈妈。
9: 渔船。
1: 渔船哦。
3: 渔船哦，哈。
2: 渔船。
9: 捕鱼的渔船。
3: 好，渔船有没有？
1: 没有。
3: 没有，没有渔船。
1: 没有渔船。
3: 啊，可以渔船被冲啥？带你这个卡来哈。好好好。好，来，这里嘉玲，嘉玲姐。
1: 嘉玲姐。
3: 嘉玲，你好。
1: 你好。
10: 我要快买。
3: 好。
10: 两个字还是三个字哈？
3: 没有，就跟水有关的就好了。
10: 哦，有嘴的哦。
3: 哎，
10: 那就是花冲浪。
1: 冲浪。
10: 哎，花冲浪。
1: 冲浪的有啊，冲浪印出来。
3: 冲浪已经出来啊。
1: 这样。没
10: 有左右的，
3: 哦，你这个收，这个收哈。
1: 哦，你收收姐，你收
3: 这个卡哈。
1: 好，
3: 来，这位是咱的仙女姐。
9: 游轮有没有？海上游轮。
2: 海上游轮有没有？
3: 哇，没有。
1: 没有。
9: 好好好。
3: 哦，这个收哈，这个收。我跟你讲，足简单的呀。 那个这文琪大哥，
1: 文琪大哥，
11: 哦，渔船，
3: 啊，
11: 渔船呢、啊？
2: 渔船有没有？
3: 没有，这个行哈，这个行哈。
1: 好了，啊，提示一下，山窟。
3: 山窟
1: 会使创啥物？
3: 哦好，哦，这宝钗姐姐，
1: 宝钗妈妈，
12: 嗨，两位好，
1: 你好，
3: 在
12: 水上渔船，水上舞蹈，
3: 啊，
1: 没有，在
12: 水上舞蹈，
1: 水上舞蹈，
12: 嘿嘿，
1: 哦
3: 哦，水上芭蕾一种，芭蕾一种，
1: 哦，
12: 对，
2: 水上芭蕾有没有？
1: 没有，
3: 哎呀，拍谁拍谁哈？啊，这个修哈，
1: 是刷窟，刷窟也在剩哎。
3: 佩奇姐，
7: 啊，我想大一零的吧。
1: 你好，
7: 那个那个泛舟，
2: 泛舟有没有？
3: 哇，
1: 嗯，没有。泛舟，
3: 泛舟，
1: 泛舟，
3: 泛舟其实嘛是水上的对啦。
1: 对，但是没有在里面，
3: 没有在里面，
1: 没有在里面，再想一下，赶快再想一下。
3: 其实恁想的拢对，恁想的拢有，但是只是讲吼，
1: 刚好
3: 没有在，
1: 没有在里面。
3: 金玉大哥，
1: 金玉大哥，
13: 啊，两位好，
1: 你好，
13: 帆船，
3: 有没有？
1: 没有，没有，
3: 哇，
1: 无在内底，
3: 哎，无在内底哈，这个想哈，
13: 好，
3: 还有谢谢谢谢，来碧云姐姐，
1: 碧云妈妈。
3: 并
14: 且，啊，硕西，
2: 硕西有没有？
1: 哎，
3: 有，硕西有，哇，太厉害了！
1: 并
3: 且，来哦，来点歌。
14: 一半心声，一半醉。
3: 哦，一半心声，一半醉。好，再给你安排哈，谢谢你哦，感谢感谢。好，谢谢。来，这位是咱这个淑英姐姐，你好。
1: 淑英妈妈。
3: 嘿。
14: 唱着阿邦的歌出头天啦，哈。
1: 不是不是，即卖要摇这，
3: 是点歌，
1: 摇这，
3: 即卖是要点，要摇。
14: 我爱买
1: 啊。甲水有关系。
3: 哦，安尼
1: 好，好，谢谢哈。
3: 再来点哈，好。啊，谢谢。
1: 第七题，赶快，就是跟那个硕西很相似，好，很相似，往这个方向去想。啊，另外一种就是讲，这是英语。现在上新的水上活动
3: 哦，
1: 它是最新的，
3: 真的
1: 很新的，
3: 很新，
1: 啊，是英文字，送分题啊吧，
3: 真的
1: 因为英文字也要讲的，就是应该就是那个年
3: 了。好，来，咱这爸爸妈妈跟家人好小话讲一下，咱来去溪边要创啥？
1: 嘿，对，溪边，
3: 姚文杰。杨文杰，杨文杰，
15: 喂，你好，
1: 你好，
15: 我的水上，等一下，游艇有没有？
2: 游艇有没有？
3: 没有，不要紧，再搁想哈，
1: 再想，
3: 好，搁想哈，好，谢谢，来，这位是咱这个秋慧姐姐，
1: 秋慧妈妈。
16: 喂，
3: 秋慧姐，
1: 你好。
16: 我猜泛舟，看有没有。
1: 泛舟，泛舟刚刚有人讲了哦。
3: 泛舟，啊，还有一种，哇，安尼白白，迄种叫做啥？
1: 英文字的啦，英文字的。
16: 我就想不到
1: 哈。好，那我们换别人讲。
3: 来，再来再过来想哈。
1: 想一下，想一下。
3: 来，资历姐姐，你好。
1: 资历姐。
3: 钓鱼、
1: 喔，另外一种讲法，是山区的时阵钓鱼是安怎讲？山区钓鱼啊，遐安怎讲？
16: 未晓
1: 哦、喔，啊，
3: 安尼吼。来听
1: 吧，好，
3: 来讲看卖哈，
1: 拍摄啊，
3: 来敬意大哥，
1: 敬意大哥来去啊，
3: 本来大家都想讲钓鱼，结果哇，都同款啊，
1: 钓鱼的另外一个想法，
3: 那个钓在后边，钓在后面哈，钓在后面
1: 啊，要剪啊，钓在后面，
3: 来，姚文姐。

0: 王姐，
1: 海钓，
0: 什么钓？
1: 海钓，
2: 海钓，有没有？没有，超级输啊，超级输，超级一年。我人，我人，我人，
0: 我人哦，来这里，阿香姐，
3: 啊，我又看满
2: 了。哦，来，
3: 垂钓，
2: 垂钓是什么？
0: 垂钓有没有？没有，
2: 没有，
3: 拜拜，
2: 拜拜。哎呦，恁国是毛，这垂
0: 钓呢？垂，啊，我是。
2: 冰冰，很简单的啦，无足困难的。咱来去山区就爱，
0: 来富儿姐，
2: 足济啥物的？
0: 富儿姐，
2: 山区足济啊，拢有这物件。
3: 溪钓，
0: 溪钓有没有？
2: 对啦，溪钓啦，
0: 别别
2: 钓鱼啊，
0: 不是 F 钓哦，是溪钓。
2: 溪钓，
0: 哎。
2: 你点歌、喔？富
0: 二姐，富二姐无点歌咧。
2: 你点歌才卡起来、喔。
0: 你若要点歌卡起来，啊，那无就给你安排哈。好、哦，谢谢谢谢。来，最后一题，最后一题
2: 哦。就是英语，这是英文的。
0: 英文的。
2: 三个英文。
0: 哎、嗯，就、啊、是安那，还什么安那算你代表我讲讲。
2: 伊嘛是徛伫面顶，徛伫面顶，有点像，它也是一个板子。
0: 哦。
2: 站上去。
0: 哦。
2: 站上去，安尼俩。
0: 哦，来来，讲看麦啊，秀芝姐姐来。好，秀芝姐也好，来月英姐，月英姐。
4: 喂，玉林的，
2: 你好。
4: SUP，
2: 好，请揭晓。哇，这个很难。
0: 没错，没错。
2: SUP 对，
0: 这个是
2: 雄心的玩法。
0: 厉害厉害，玉林姐。
2: 啊，你要听什么歌啊？
0: 要听啥？
4: 自拍吧。
2: 好，自拍哦。
0: 谢谢江霞，
2: 谢谢谢谢。
0: 哇，终于大家的默契都已经过了哈，都过了哈。太棒了，太棒了！好，好，安尼嘛，吼，大家知影讲，哇，来吼，咱这甲水有关系，有做侪种游戏，很好玩的哈、嗯。有时间出去行行，买当佚佗哦。好，来，安尼继续来听歌。
2: 来，代表丽姐妈妈所点播的《天天想你》。
0: 好，安尼这天天年轻是咱这个孤山姚文杰，
2: 南港的丽芳姐，家己的丽雪妈妈吼，《驿动的心》。
0: 三首好听的歌曲，咱、嗯、共同来欣赏。
5: 谢谢丽雪妈妈、吉伯哥、秀堂妈妈、美琼妈妈、宝菜妈妈、丽杰妈妈、苏德丽婆阿香、月英妈妈、贤美阿姨、富儿妈妈、二姑姑、炳林大哥、信义大哥、罗萨妈妈。谢谢玉宝妈妈、康盛大哥、

谢赵鲁大哥、宜萱妈妈、静怡大哥、碧霜姐、玉慧姐、桂清姐、薛棠妈妈、盛佑大哥、月英妈妈、罗萨妈妈、谢先生、秀伟姐。

0: 谢惠珠妈妈，马嘉欣大哥，雅慈妈妈，钟老师，感谢大家哦，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种下来，继续带来这首《天天年轻》第一钢琴的

0: 谢谢天天年轻，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掌声，来驿动的心。谢谢富人妈妈、月英妈妈、方玉杰、春英妈妈，感谢赵鲁大哥、马盖先大哥、金峰大哥、曾元妈妈、爱璇、美琼妈妈、雅文妈妈，谢谢郑东大哥、郑月妈妈、碧霜姐啊，谢谢。

谢明雪妈妈、美惠姐、桂清姐、玉慧姐、马盖先大哥，谢谢赵鲁大哥、齐伯哥、谢妈妈，谢谢美惠姐、贤美阿姨，谢谢哦。桂清姐、宝爸宝妈、金雄大哥，谢谢，谢谢齐伯哥、桂清姐。

0: 谢，感谢大家掌声，多帮侬收听吼，谢谢。
1: 谢谢，继续带来一首啊，大约在冬季，邀请中国好朋友到顶的红兄毕柱杰，有请你来听歌。谢谢宝钗姐、碧霜姐姐、金风达。

0: 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嘉华姐、丽珍姐、宝爸宝妈、丽雪姐姐、月英姐，啊，清芬大，清芬姐夫、慧春姐、
1: 赵和大哥、
0: 智慧姐。

碧珠姐、智慧姐姐、明学姐、振东大哥、文娟姐、桂清姐、美琼姐、丽丽学姐姐、甘霞、慧纯姐、乔佑姐、金雄大哥、嘉华姐、玉女姐、玉宝姐、宝钗姐、桂清姐。淑蓉姐姐，感谢方玉姐。

0: 谢谢，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的一个掌声，我拢有收到啊，谢谢大家。
0: 谢谢。
1: 那这爸爸妈妈安尼唱的唱的，讲的讲的，又过来跟咱这重要的时间哦。MOD 的好朋友，这项物件一定爱买，会当顾咱的肝，会当顾咱的目睭。啊，到底是安那好用的？听咱龙哥好话跟咱介绍，然后需要麻烦再搞到支持到顾打一下哈。谢谢大家。啊，那是咱大力电视台爸爸妈妈大哥大姐阿公阿妈，这项物件好平时吼，就是讲吼好油。可以带掉坏油，咱一定爱食好油，尤其是吼顾着咱的健康，厝内底有咧煮食的吼，一定拢爱来食吼。咱大鱼大肉食较济，赶紧来看龙哥吼，甲咱介绍，若有需要吼，阮甲德宝拢伫咧线卡为大家服务，谢谢大家，谢谢。
2: 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3: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同个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2: 甲你欠到6月底。
3: 一直甲你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灯光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济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7日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7日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4: 是不是常常大鱼大肉，生活惯习无正常？推荐给您印加果加沙棘果油三倍力升级版，来自南美洲热带雨林的超级食物印加果，拥有世界唯一 Omega 369黄金比例，帮助维持健康均衡，更有植物界最高不饱和脂肪酸比例 91.39%， 再加上果中之霸沙棘果油，拥有稀有的 Omega 7以及数百种有效成分，帮助调理生理机能。印加果加沙棘果油三倍力升级版，为你的健康加油。
5: 我今仔日吼饭前血糖，我甲你量才86呢。
6: 86，啊你原本偌济呢？
5: 我原本拢120几，连体重我也。

0: 减了十公斤了。
1: 体重也减了十公斤。
2: 感觉未歹啊，我
1: 感觉未歹。
2: 我增加吼，边啊有当只哦哦，啊心情有一支是安落落粗粗啦。啊，不过我食一阵啊了，哎、欸，啊拢白起来痛起来，都未歹呢。
3: 我分享给大家知影一个，我已经分享给三个人，拢食了未歹。
4: 没有啊，
3: 诺克。尤其是胆固醇，他们都不是要减肥哦，他们是降胆固醇跟那个血脂肪，他的脂肪肝已经消了。
4: 鸡红瓜拢消矣啊！
3: 嘿，对
4: 哦，安尼。
3: 哦，跟大家朋友分享一下，
4: 谢谢，
3: 我本来是自己吃而已啊，后来都拿给隔壁人吃啊。
4: 谢谢谢谢素心妈妈。
0: 我大做的，
2: 大做的吼。
0: 这个吃袂歹呢。
2: 这吃袂，安怎袂歹？
0: 哦，我食的，我本来我他贴过就来讲啊，喂哦。我做囡仔就带胃病啊，他拢腰都疼，腰都疼。我爱食饭，食出啊物件都胃较会好。我先食滴蒸有无？哦，滴蒸真正咧袂歹，对胃袂歹呢。
5: 我本来有血糖，那个血糖嘛，然后那个三高也有啊，现在都没了。
2: 你吃偌久啊？
5: 一个月，现在我吃一个月就知道了耶。
2: 邮寄的机手原本拢超标，阿即嘛
5: 咯，就没了没了，没了，很正常。
4: 钟老师，
6: 呀，最好了，哦，又是我还有好我那个吃了好几组保养，那个直销的贵的要死啊，又不好，没有沙棘油，只有印加果油，
4: 只有印加
7: 果油。我就是吃印加果油赚的，
2: 你啊，
7: 啊哦，最主要哦，人我哩在吃啊哦，人拢问我讲哦，啊，你今麦啦打算哪地？
2: 哎，
7: 他心就毛病，我唔是哦，因为我今麦哦，我最近冇成婚啦哦，他们哥哦，吃这道成婚买讲。
2: 马钢啦，
7: 重点就是过瘦诶。
2: 安尼哦。
7: 啊，因为哦，我本来是九十四、九十六啊。
2: 哎，啊，即马准备。
7: 啊，即马哦，即马准备82年。
2: 八十二年。
8: 你烧焦好诶，
9: 你烧焦好。
8: 安怎好？
9: 这吃落巴肚油拢消诶。
8: 真正巴肚油拢消诶吼。
9: 消诶，真好，真好。
8: 真好哦，
9: 是烧焦好。不要当主的意思，因为我去年就吃了，在直销的那个买哦。哦。你知道多少钱吗？
8: 多少钱？
9: 三五万。
8: 要一万以上
9: 哦，对，七盒。
5: 他们这应该果油袂歹啦，
8: 啊，咱袂歹，最好你干嘛？
5: 像我那八道汤啊，有无？啊，我才先甲你卖第一个就这一组呢，我就瘦两三公斤。
8: 瘦两三公斤
5: 啊！啊，伊袂，伊豆豆瘦，袂豆豆瘦，瘦瘦瘦。
8: 啊，大便嘛，较顺对哇吼。
5: 哎，啊，油甲迄落，啊，血也啥拢都正常诶。
8: 血也拢都正常诶。
5: 哎，啊，这样吼，你若要食吼，饭前，你若要减肥啊吼，饭前食较有效。
8: 哦，要减肥，饭前食。
2: 所以讲，明白应该讲看会出，我最近有较瘦吼。当然，我瘦唔是因为即个加单纯食一项物件，即拢爱真侪代志的配合。我嘛唔是讲叫恁买因家过，就一定爱提去做减肥，因为这个产品我也在甲伊讲哦，即真小朋友，因为即摆囡仔拢食外口瘦，两食外口拢食啊油汤汤哦，食啊即个这一挂即个小胖哥、小胖妹一大堆。好，咱即摆重点是介绍这个物件，你食是要你食健康。把你体内一挂垃圾给你排掉，把你一挂肉内一挂垃圾油给你排掉。减肥只不过是伫个排的过程当中所得到的一种附加价值。当然，咱人大块无好嘛，人讲瘦无一定健康嘞，大块人基本上是较无遐健康。所以为着安尼，我家己嘛一直要求家己，因为咱年纪也愈来愈侪啊，吼，要安怎让家己的身体会当维持一个啊，这个较无遐负担，而且个身体的状况。对这个这小朋友一直到这个一百岁拢当会当食的这个物件，完全天然，无任何的这个这添加物，无任何的副作用。不管你什么款状况的人，拢总会使食。即卖即个人真侪人吼会强调什么？强调讲我可能身体都有问题，都有问题。什么会使食，什么袂使食？我来讲，这人人拢会当食。不但人人拢会食，而且我来讲，人人拢应该食，食这食少尔。你若是正常人，你保养一天食一粒两粒。你若是讲有三高的人啊，你著会当早暗食两粒，这对你的身体来讲是有一百项好，有一项歹。本来有足侪油，要安怎甲这个歹油吼，你像这咱印加果油倒入去猪油内底，猪油溶溶吼，然后将这猪油溶去了吼，咱将这个歹油甲代谢出来，吼，这拢有经过实验过吼。不饱和脂肪酸的达到黄金比例 ，Omega 369包覆咱体内深层囤积的歹油。排出咱体外一挂垃圾的废物，甲咱的油脂啊，佮有这个血内的胆固醇。咱的作者观众朋友啊，以前食印加果油时，拢无去关心着讲家己的这身体状况，是听讲会当减肥啦，听人伫讲讲会当食了会安怎？结果食完了，发现着家己去抽血检查，红字拢无了了。 胆固醇啊、三酸甘油脂啊、瓜肌素啦、啊、泛

盐、血糖啦、糖化血色素啦，以前拢红字的，结果食印加果食一项尔、喔，一天食两粒尔，叫食三个月过了去抽个检查，逐项红字拢总变乌字的，逐项拢变好。神奇，但我这个物件才神奇哦！这你看，看这咱的观众朋友体检报告，你看看，这有这这个啊，这肝指数啦吼，哦，这有这啊，佮这有这三酸甘油脂236变剩143，你来看这肝指数99剩25，136剩36，这拢唔是咱后边讲，这拢是观众朋友亲身的检验报告寄来阮看，啊，佮有足侪案例吼，比如讲这中华红丸的黄大姐吼，血压食血压药啊，食足重的，即马一天食两粒，即马吼75公斤剩69公斤，血压嘛稳定落来。即胆固醇205，即马200以下。即是73公斤食啊剩65公斤，即食一年33公斤。即然后即有诶有一个大姐讲，伊本来手拢会喘，即马食因只个手袂喘。钟大姐是6年前中风，中风了闭结，即食两粒因只个了吼，无甲2个月，本来爱食两粒两片药啊，即马。食两片药，食来漏塞，尾啊食两片药减少了，即摆一天半粒就会当顺利大便。台北市的吴小姐啊，心率不整，心跳过快，血压偏高，食西药阁过敏，看到因家过一天两粒，即摆心跳稳定，血压嘛正常。杨梅的陈大姐吼，即镜头尾啊，一个注射久的肉，即摆拢未啊，血压嘛足稳定诶。即吴大哥食因家过食泥瓜，瘦一大圈，而且血糖、血压、血脂都很稳定。嘉义东区的陈小姐是荨麻疹，食因家过了吼。好的胆固醇提升，三酸甘油脂170变成114，连荨麻疹嘛改善。罗德的肖大姐是154公分，62公斤，那较大颗啦吼，即摆食到剩59公斤，三酸甘油脂嘛已经降落来。所以足简单的道理就是，食好油就是会当排歹油，但是你若长期间食歹油，食到落尾手，就有可能安那会中风啦。心肌梗塞啦，吼，诶，即个这油脂硬化啦，血管硬化啦，脚手尾麻啦，会痹啦，吼，哎，即个这甚至有哪行路会安尼拜咧拜咧，即个原因就是因为你的血路循环无好。咱今日甲你介绍这支产品，这是全台湾唯一一支上好的一支印加果油加上这沙棘油，哦，沙棘油有啥物效果，我等下讲给恁听。伊会当甲你修复你的黏膜、口腔啦、肠胃、皮肤啦，吼，啊，这打湿的这个部分，目睭打啦、目睭涩这种的这，吼，目睭插插你的，胃肠无好、皮肤无好的，啊，过来代谢无好、糖分高的啦，这个关节肿的啦，吼，皮肤较歹的，啊，这个这会当甲你降血糖、抑制你的脂肪、预防心血管疾病。因为这心脏上惊，这天气冷啊，连面冷，连面寒，连面热，这就是咱观众朋友上该注意的问题。寒天时啊，咱大家拢平时啊食，拢知影食 omega 三真好，但是问题是唔知变哪食。omega 三加六的比例应该是要1:1，但起码咱目前台湾的饮食是1:20，所以完全失去平衡。欠少 omega 三，你也容易发炎，诶，贫血、失眠、三高、疲劳、大脑会退化、心血管疾病、关节痛、目睭会退化。所以印加果油就是天数哦，咱上好的物件，这植物脑黄金。印加人家当作是太阳之子，哦，伊的 omega 三加六比例是接近1:1，是全世界上盖天然的、天然的最黄金比例的好油。市面上印加果油你唔知对对来，但咱的印加果油一定爱对对对一对这个秘鲁来。得奖无数，安全栽种，100%冷压出榨，通过国际安全检测，无用化学物件来催促，是秘鲁百年的大厂，获奖无数。这是美国的认证，农业部认证，日本的认证 ，HACCP 的认证，无基因改造的成分，无基因改造的成分，秘鲁永续经营，啊，佮有秘鲁国家的这个 PERU 的认证，哦，加上讲，这支产品内底有添加着上界特别的这沙棘油。沙棘油是俄罗斯太空人伊的这个必备食品，伊的植物之冠内底 omega 七是达到42.5%。omega 七是全世界两种植物内底有俩，沙棘油是其中一种，也当降低着这胰岛素的抗性，降血糖，抑制脂肪的形成，让咱的血油正常，而且呢，让咱代谢正常。沙棘油可以当给你改善胃溃疡。拄则咱有一个观众朋友见证，讲伊自己咱带胃病，对不对？食咱的这印加果油加沙棘油了，胃病怎好起来？所以所有的大块的问题，一天两粒，让你三天排成你的毒素，七天降低你的血油，降低你的白油，14天降低你的体重，30天让你来愈来愈苗条。所以咱要吃的是一个食物，天然的食物，不是加工的物件，不是化学的物件。这种我爱有 SGS 的这检验报告，每当有这任何这毒性，一盒60粒，1980块，1980哈。电话卡通0800009199，买一盒直接送一盒，两盒炸都等于，赶快给你送。

0: 一千九阿伯一阿春990块，只要你电话卡通，我阁加一阿，互你试食，食一阿吼，食完了大便也无较顺，糖分也无较稳定，血油也无较减少，这一个月时间内底，若无法度互你的身体变健康，那安尼你两阿行我，一阿伯空阿爸先怎行我，我原金退行互你，三阿又代你。1980块，一盒准66块，一粒准11块，开会落去无？开会落去的，今仔电话金卡50组尔啊，50组尔。但是咧，过去长期间你甲咱支持的朋友，咱袂当无甲人照顾，所以咱今仔日啦有做一个大组的组合，一人阁加两盒互你，安尼拢共50组倒转去，5盒偌济？5盒爱3300对唔对？600五盒3300对，唔免，5盒算你3000就好。300卖甲你收，5盒又代你3000块就好。0800也请接电话吼，伊这是属于30组尔，未完就无啊哈。较早拢唔爱有啊，过下摆嘛无哦。今仔讲加今仔日尔，加今仔日尔。以前大组上济就是5盒3000对不对？今仔定江主文，搁加一盒互你来，一摆赚6盒倒转去，3000就好，只剩500，30个尔。以前唔捌，阿摆嘛无，加今仔日尔，0800009919吼，30组卖完就无哈。来，你我加你个手软啊。
1: 嘿，我要你因只股。
0: 好好，来等我一下，我要3600哈，啊那1900白三，要家己拣，家己决定哈。来，佩珍你好。
1: 我要因只股。
0: 好，等我一下。
2: 来，谢谢，非常感谢，感谢咱中国好朋友，咱只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哥大姐对阮的支持甲疼惜。爸爸妈妈拄只龙哥讲啊，足清楚的，这印加果油对咱的人体吼、有满满的健康元素在里面，咱一定拢爱来保养。尤其是讲吼，巴肚汤啊真大这种吼，足侪吼，咱这爸爸妈妈拢有分享哦。伊食一针啊了吼，真正巴肚汤啊拢无去啊。啊，上重要就是爱空白。空白吃两粒吼，配合咱这个运动，平时爱运动，安尼一时啊，加操两三个月，你就会渐渐发觉到你的身材变作好诶。上重要，咱食这个印加果油，就是爱食好油、白气、坏油，啊，互咱的身体吼愈来愈健康吼。赶紧甲我支持者，0800009919，来，这位是咱这个嘉盈大哥吼。
3: 大座的
2: 吼，多谢哥哥甲我支持，谢谢你等下电话唔通挂，谢谢。来，这位是咱这个桂芳姐姐，你好，桂芳姐你好，许玉玲。
4: 对，
2: 阿姐呗。
4: 印加果油
2: 一组吼。
4: 好，
2: 多谢。两组。
4: 我要
2: 两组大组的吼。
4: 嘿，对。
2: 哦，阿姐，啊，咱过去有食过吼。
4: 有。
2: 哦，食了袂歹啦吼。
4: 嘿，
2: 好，多谢阿姐，多谢阿姐跟我分享，多谢你，啊，你等一下哈，感谢阿姐哈，来，爸爸妈妈有听到无？真正袂歹，人家有够回购，这印加果油真正有够赞的。过来就是吼，好康的玻璃仔，好康的玻璃仔，有啥物好看？咱即马吼看过来一个哈，哎，爸爸妈妈，即马开始满千送百吼，满千送百，就是讲吼，你消费满1000块，就会当立即送100元，然后价格7月份就开始会当用这个现金折价哦，看你要换啥物拢挺好，所以趁即届吼诶活动，希望咱这爸爸妈妈把握这届好机会哈，0800009919，徐太太。你好，阿姐，买一组啦哈，
4: 两组
2: 诶，买两组哦，哇，阿姐嘛都有咧保养吼，
4: 没有，
2: 哦，多谢，阿姐吼身体健康哈，你电话唔通挂，感谢你，感谢你吼，虽然即爸爸妈妈，即卖印加果油吼有大细组，细组就是3盒。1980，4周3盒1980哈，公司哈，咱这龙哥哈，用这个哈，方案就是要让大家拢吃得起哈，买得起。啊，那大组的6盒3000块，6盒3000块，所以希望这爸爸妈妈赶紧哈，啊，把握这届机会，而且可以当满千送百啊哈，一直看我这股还袂出手，趁这届为着家己的健康嘛哈，一定爱买哈。开放一盒给恁体验哈，开放一盒给恁体验，希望这爸爸妈妈好把握哈。美珠姐姐你好，许玉玲阿姐，阿姐买一组。
4: 啊，我会使15块才来。
2: 无问题，先定讲做运动是要行拢挺好。你等一下电话唔通挂哈，感谢你吼，感谢你。所以咱这爸爸妈妈一定爱知影吼，天气哪冷吼，上惊咧忽冷忽热这种的吼，突然间吼心肌梗塞会变安怎？啊，紧来保养啊吼。所以吼，咱这个心肌梗塞已经年轻化哦吼。那今麦吼啊，咱这个狭窄啦，啊，恐惊讲会脑中风啊，晕眩、视力无好，拢赶紧来吃这组就对了。好，小姐姐你好，许玉玲买一组。
3: 我讲你听，我电话又该你买啥货
2: 啊？啊，你等一下电话唔通挂，你等一下哈。

0: 我今服务人员给你好做服务。阿素姐姐你好，许玉玲阿姐，阿姐早啊哈，到店来保养哈，多谢阿姐给我们支持，你等下电话唔通挂哈。来，这位是咱这个秀小姐，哎阿姐，哇，难得看到伊起来哈，阿姐，哎，阿你买一组，
1: 哎呀，多多的看到啊，
0: 多多看到哈，太好了，
1: 多看到，
0: 真的哈，
1: 一早食骨都有食，啊，食食就要停掉无食，
0: 啊，起码赶快爱来食，对吧？
1: 诶，食各位会使啦
0: 吼。哦，赞，有人哦，食位这食了袂歹吼。啊，你等下电话唔通挂，阿姐你等一下哈，感谢你，感谢。所以吼，咱拄只吼，哦，咱这阿小阿姐有咧讲哦，伊就是捌食过，曾经就是本来是讲要来顾咱这个吼啊，会更啦吼，啊，搁好油排坏油渣吼，结果伊突然间发现讲，诶，我食印加果油，食到我胃肠好去呢，这是事实，唔是阮乌白讲的，这是事实的吼。0800-00919，来，静儿姐姐你好，是玉林阿姐，诶，买一组啦吼。
2: 大
0: 组的，大组的吼，然后当感谢阿姐给我们支持，电话唔通挂哈，多谢你的听声吼。所以咱这爸爸妈妈，无论安怎吼，就是身体家己的，身体家己照顾。咱这好的油吼，绝对千万不要错过哈。好油排坏油，这是一定的。有的人讲，哎呦，我唔敢吼食伤济油，安尼大个错。咱吼一定爱食好油，来排掉坏油。出来底吼，咱阿公吼，常常吼有安尼吼啊，身体不舒服啦，都会阿姆瓜菌吼。咱夜食夜食这种吼，啊胃无啥好个，拢一定爱来食。上重要就是讲吼，你的腹肚汤啊，一直拢吼安尼吼，敢若袂输要顺胃啊，这种个，你一定爱吼，用一点时间吼，唔是讲食一两盒就好啦，吼无可能个代志。咱就是爱食一组啊，食一组吼，照咱吼，咱甲恁讲个吼，就是讲啊，空腹食两粒吼，啊若要快速吼，伊这个腹肚汤啊无去。早晚各两颗，配合每天运动走路啊，20分钟、40分钟，一定会吼散落去哈。来118的好朋友，好不要紧张，好，电话唔通挂，多谢阿姐哈，多谢阿姐，明德大哥，哎，不要紧张，
3: 我们打招
0: 呼，好，谢谢哥哥，蛋姐电话唔通挂，感谢大家继续卡电话0800-00919。
4: 一经沧桑的粉碎声，千里迢迢一路来到中原，竖起走出着苏彦文的形状，孤单的人影，拖着沉重的脚步，唱出离魂的歌声了。

0: 山有山云，从男扮女合时阵，又爱又恨又矛盾。
1: 既是如此，哪又能如何呢？何求？哈哈哈哈哈哈！

哎，谢谢，感谢爸爸妈妈支持跟听收，要继续把我们的刷卡继续卡04233795559。泰山的美华妈妈啊，收点播歌曲《想厝的人》，邀请咱众朋友到店来欣赏。谢谢碧霜妈妈、秋香妈妈、吴娟姐啊，谢谢富人妈妈、玉云妈妈、敬意大哥，谢谢正月妈妈、秀姿妈妈、嘉华姐、贤美阿姨、苏妈妈，谢谢美美姐、丽雪妈妈、桂玉姐、金。

谢谢美华妈妈、月英妈妈、天才大哥、文娟姐、宝菜妈妈、圣佑大哥、美华妈妈秀的地方像金宝大哥、桂清姐、英山姐、王霞妈妈、钟老师、丽雪妈妈。

0: 谢谢彩珠妈妈、春金妈妈、秋爱妈妈、美惠姐、月女妈妈、钟老师、月英妈妈、碧霜姐、秋莲妈妈、明雪妈妈、碧珠妈妈、文娟姐、罗萨妈妈、金玉妈妈、宝宝宝妈，感谢大家，宝灿妈妈，谢谢。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的掌声，感谢咱家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对阮的支持和疼惜。电话继续卡，刷卡咱在德宝为大家服务，预定来唱歌，带来一首《爱情那一架女人》，邀请全国好朋友到听来欣赏。谢谢淑珍姐、嘉华姐、宝钗姐，谢谢月英姐、清范姐夫、月女姐、盛佑大哥。宝爸宝妈秋爱姐，谢谢月女姐、静美姐。
2: 爱一个人，若亲像做一张梦，

0: 谢谢梅姐、秋玲姐姐、丽雪姐，感谢梅玲姐姐，感谢大家哈，无跟你念着拍谢哦，谢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来，苗栗钟老师，钟老师儿子给安排日本歌曲《悲情的下期》，邀请了这个朋友到店里面上。谢谢信元姐、合唱大哥、玉慧姐、怡珍妈妈、易双姐、明雪妈妈、孙妈妈、贤美阿姨、秋爱妈妈、康盛大哥、马盖先大哥、宝。

0: 慧姐、明雪妈妈、钟老师、许多的婆婆、雅姿妈妈、英华姐、赵鲁大哥、明雪妈妈、盛烟、盛佑大哥，感谢大家，谢谢。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的精神，先来最后带来这首合唱的歌曲《我在你心里》，邀请大家丽君姐一个人在观众频道听来分享《我在你心里》。
0: 谢谢福成大哥、秀伟姐、宝钗妈妈、玉琴妈妈、赵鲁大哥，谢谢丽雪妈妈、素燕姐、赵鲁大哥，谢谢明雪妈妈、康盛大哥、梅玲姐、桂玉姐、丽雪妈妈、碧霜妈妈、秋爱妈妈、玉宝妈妈、月英妈妈、秀祥妈妈、秋爱妈妈，谢谢宝爸宝妈、桂玉姐、二姑姑、秋莲。

0: 赵鲁大哥、月影妈妈、美静姐，感谢大家掌声。
1: 谢谢，感谢大家，
2: 感谢大家陪伴到最后，感恩大家。今天的节目希望你大家都会当介意哦，祝福大家吼会当过着一个吼非常开心，然后非常满意的一个下午
1: 哈。没错，
2: 有阵时下晡时啊，大家拢安尼泡一下咖啡，泡茶，迄种感觉足好，很休闲。
1: 对啊，
2: 看一下电视，然后天天这样子哦，会心一笑，哎，蛮足欢喜。
1: 对，就会天天年轻。
2: 对，就会天天年轻。没错，然后就天天想你，
1: 天天想你们，嘿，对
2: 哦，太好了，好，赶快要来回娘家哦，回娘家哈，来，
1: 今天是我世奖，
2: 好，啊，我来麻烦老师先给咱说一下哈，
1: 对，
2: 好，咱这个名单，啊，胖胖的，就是说三去讲话胖较巧的哈，
1: 啊，最近的哈。
2: 啊，咱这爸爸妈妈都是恁的拍破声，有当时哦，一电脑咧走足紧的哦。
1: 对啊。
2: 哦，比如讲咧唱歌当中哦，啊，咋讲啊？这个比如讲哦，信元姐啦，合唱大哥哦，啊，有当时啊，这个时间过去的时阵吼，啊，恁可无拍破啊嘛吼，因为大家拢会知嘛，知拍破是吧？啊，但是有当时吼，我想要念的时阵，可袂记得啊，
1: 吼，
2: 所以唔是故意的哦。
1: 常常这样子啦。
2: 哎，会常常这样子啊，你一定爱知呀，我拢希望讲会当把恁的名拢总念出来，但是咧电脑咧走，我当时也无法度控制哈。
1: 是。
2: 哦，像我美静姐，我嘛无念到刘太太呀、秋爱姐姐哈，谢谢你们哈，过万季大哥大嫂吼、秋凤姐姐哦哈，谢谢你们哈。好，阿玲，我来化名哈，来一、二、三，停。
1: 碧柱姐，碧柱妈妈，
2: 碧柱姐，
1: 妈妈，
2: 哎呦，太紧了哟，听到无？你还搁你拍
1: 牌呢？有啦，我要你看，
2: 我咧看，我咧看哈。
1: 碧柱妈妈新装诶，新装诶，
2: 来宾，
1: 新装的碧柱妈妈，哦，卡住
2: 了，哎，来了，
1: 那你我就给你摇落哟。
2: 碧柱姐，
1: 恭喜哦，
2: 恭喜，
1: 你好，妈妈。恭喜哦！
2: 来看德宝会给你有点什么大奖
1: 哦，一千点
2: ！哦，
1: 赞哦！哦，这就有用
2: 诶！啊，这几千点呢？
1: 哎呀，
2: 有看到不？有看到
3: 哦！哎呦，好棒哦！
1: 好棒哦！
2: 太开心了，太开心了！
1: 恭喜恭喜！
3: 对，
2: 哇，太好了哈！
3: 好，
2: 谢谢，恭喜你啊！
3: 谢谢你
1: 们
3: 两个，
1: 不会，谢谢，
3: 拜拜，
2: 给那里幸运儿的是碧柱姐，
1: 对哦，
2: 虽然这爸爸妈妈一定不要灰心，
1: 对啊，
2: 那不可能啊，
1: 都有机会，
2: 哎，大家拢只要吼你肯吼认真拍破，
1: 对，
2: 人人都会，
1: 啊，你现在观看到最后。因为你有哭，你有刚刚拍破啊，你有拍破啊，就是你走起
2: 啊。系啊，这认真拍，结果啊，现在来我无可能掉。
1: 结果掉你，
2: 系啊，
1: 啊无卡起来。
2: 有做一个，我拢画无人
1: 来。系啊，
2: 做拍算的咧，做拍算的又掉迄什么蛋糕啦、大奖的时阵，你拢无
1: 来念啊。
2: 啊，我做想要提，我嘛袂当提啊，无影，开玩笑的啦。希望咱这好爸爸妈妈一定爱看到最后哈。好，感谢恁大家哈，会陪

0: 啊嘛，多谢恁的支持哈，拄只物件无把握着，赶紧哈，把阮的电话抄起来哦。
1: 没错，
0: 谢谢来德宝的电话。
1: 来，德宝的电话，刷卡电话是0921134130-9211-134-130，这是我的电话。爸爸妈妈这摆在加赖哦，这支电话哦，爱要加赖，那用加赖哦，传个贴图。啊，那不要加赖，用电话哈。甲阮倒怪，有啥物产品需要，还是讲你无了解无清楚的，拢会使甲阮做一下询问哦吼。感谢大家是是啊！最近这个活动开跑，啊嘛希望大家赶紧把握机会。
0: 真的，
1: 这个是这个是另外又给大家的这种
0: 福利，
1: 福利啦吼。所以大家爱真正爱来吼，来这里吼。把握机会
0: 哈、哦，
1: 感谢大家哦，谢谢你们。
0: 是是是，好、嗯，那只爸爸妈妈，这是德宝定位吼，该抄起来去看。如果那抄袂会不要紧哦，线卡随时会当大家服务。德宝定位几号？阿该好问一下，
1: 拢会使问哈。
0: 感谢大家哈，阿那要找找玉林嘛，听课。来，玉林的电话，阿玲的电话，0933826133，控九三三。8261133，多把多利哦，就亲像德宝讲的同款，哎，这吼机会不是定定有，
1: 对啊，
0: 看这个机会，赶紧的出来底吼，哦，
1: 飘飘嘞，
0: 哎，看嘛有需要的无，啊，赶紧甲记起来，啊，记起来时阵打电话给阮，安尼好不好？
1: 哈，
0: 因为真正的这真难得的
1: 哦，
0: 而且买千送百呢，迄真正迄是多余的哈。好，咱这爸爸妈妈。啊，同款哦，要多喝水。啊，有时间嘛爱出去运动。
1: 是。
0: 有人就讲啊，我食保养品，我唔免运动，运动最重要，一定爱出去行行，
1: 要配合运动哦。
0: 谢谢你们的陪伴，多谢恁的支持啊，再多的感恩啦哈。
1: 是。
0: 来后一旁更加好看，就是咱的哦上盖赞的头家哦，
1: 咱的荣哥、
0: 小琪姐，继续来观赏落去。
1: 明天见，拜拜。
2: 什么？这种代志你处理袂好势，你是安那做主管的？你是猪哦啦！等你处理好打电话。
3: 哦，什么代志我一入门就才想起啦。
2: 哦，小事情处理袂好势，做什么主管？猪。
3: 小看代志尔吼，想无伊嘛是因爸母的心肝仔呢。你安尼讲咩吼？人工会红过哦，
2: 会红过
3: 会哦。我就是捌骂过我员工是猪吼，所以我嘛红过过两届啦。
2: 过过两摆
3: 对。
2: 啊是花偌济钱？
3: 我可会记得第二届吼，红罚18000的呢。
2: 第二摆罚18000。
3: 对。啊头一届会记得是9000尔呢。
2: 哦，安尼你讲骂两遍打波吼？
3: 唔是啦，因为吼这法官讲吼，即摆猪肉起价啦。啊，
2: 好呢。
4: 弯弯翘翘，人心干干翘翘，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黄昏的约会》。节目一开始，咱来听一条这个国台语对唱的歌曲啊。在伫咱中华分行富江节所点播的《山顶的春天》，来播下个曲嘞，2338-0303。
1: 是的。

0: 好，谢谢，感谢哈。
1: 江妈妈今日你嘛拍无
0: 看？江妈妈，江妈妈九十岁呢，江妈妈民国二十五年的，即马。
1: 安尼啊，九十啊。
0: 那算九十一啦嘞。那这个以咱岛人咧算算九十一啦。嗯。哦，所以吼，这个咱的观众，你要看迄会员的编号，小看看出来哈。嗯。黄朱姐先第一天看到即马哈，哎，有当时啊，一阵仔拢无啥咧看。
1: 对，我们再去对吼。
0: 嘿啦，然后走来走去。
1: 黄朱姐，你去对。
0: 无啦，
1: 不，
0: 有人有讲，有时有拍波，有时无拍波啊啦。
1: 今仔日有一个阿姐吼，啊，足久无甲你交差吼，啊，因为我这段时间我拢去住伫荷兰啦，
0: 哦，住伫
1: 荷兰，住伫荷兰。
0: 待了啊？
1: 好，迄个啦，阿姆斯特丹遐是。
0: 哦，荷兰啦，吼吼吼吼，澳洲啦。荷兰啦，我想讲住伫荷兰的，荷兰是北京去落来的荷兰啊。
1: 荷兰啦，
0: 我当作去带的。
1: 荷兰啦，荷兰囡仔啦。
0: 哦，囡仔伫澳洲啦。
1: 啊。囡仔，迄个早囝伫荷兰啦。哦。后生伫英国啦。
0: 哦哦。
1: 所以讲这段时间，拢为着哦囡仔照顾囡仔嘛，煮饭啊，无囡仔上班啦咧。
0: 真辛苦，去到荷兰煮饭啊咧。
1: 哎，阿公。
0: 买菜唔着方便无吼。
1: 应该是爱较
0: 买咱遮要煮的，可能爱伫遐炸过哦，一挂即个
1: 导游酒料。四到岛屿啊，拢有迄种的台湾，比如说台湾料理店，台湾哦调味料店呐，
0: 调味料店，
1: 大陆调味料店拢有啦。
0: 安尼哦，嗯呐，所以迄个故乡的口味袂走的就对了。
1: 袂走伊，袂走。
0: 但是迄个食材嘛无同啊，迄个不，迄高丽菜啦、硬菜啦、青菜可能无啥个。
1: 有的较硬，有的较嫩尔啦。
0: 对啊，
1: 你像迄、那个诶、泰国，嗯、泰国的高丽菜，伊就较硬哦，较硬。哦，
0: 粗白白啦吼，对啊。
1: 咱台湾就较嫩丝。
0: 你也去越南，拢食，因拢食硬菜呢。越南面拢特定拢炒硬菜，吼。伊唔得食，那最爱食硬菜。
1: 特定拢炸鱼啊，煎鱼啊。
0: 鱼啊嘛有啦，鱼啊。
1: 哦，伊就。哦，我第第。
0: 主要是安尼，应该讲这是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对。
0: 啊，伊那都出黑啊，出黑的你就无食伊嘛。
1: 啊，咱去吼。伫因咧讲啦，比如讲咱去泰国好，咱去诶越南嘛好啦，拢是因当地是上好料理啊哦，咱去已经是食因上好料理啊，咱又搁感觉讲，哈啊搁这哦，哈啊泰国是这个，
0: 哈，嘛不一定，是你食袂下咧，对因来讲，其实你看越南嘛，做侪米其林的餐厅，
1: 伊讲因就是用上好的出来啊，
0: 对啊，
1: 啊是讲咱可能咱。
0: 其实实在吼，差不多应该是安尼啦，拢真差唔食咪，你像我有一摆伫越南。食迄、那个，食海产，食海产啦。啊，反正食海产，但是因吼，因在地人嘛，无啦，像咱，比啊，像咱遐龙虾，你敢知影吼？你比如讲龙虾就好啊，龙虾咱遮食贵啊，伊遐嘛，伊遐嘛无俗哦，伊遐无俗。啊，但是吼，因咱要请人客吼，啊，所以因来吼，吼，下四名点呢，点到吼，菜出足济，足贵海产食足济，食到腹肚要丢死啊！我要买单要走，就我买等下，还佫有菜还袂出，啥物？啊，佫有菜还袂出来，我啊，恁九个人，伊个小姐点九只龙虾啦，点九只哦，我朋友安尼哦，点九只龙虾，我
1: 说，一人食一
0: 只，啊，
1: 食一只完就饱，
0: 一只拢斤完嘞，
1: 食一只你也就饱，
0: 无迄只一拢共九只龙虾十二斤完嘞，我迄都偌大只嘞呢，结果吼买单得一单买起来偌济钱啊？是啊，买4500几万
1: 四千五百几万，我感觉。

0: 出七十八，
1: 四千五百几万是差不多代票五万几块啦，
0: 差不多
1: 五万外，
0: 差不多
1: 对吧？哎、啊，因为伊拢想啊，人个人
0: 要请啦，七十八你算八十嘛？
1: 伊想爱台湾台商要请人去哦，啊台商要请人去，可能台商较有钱哦。我一人叫一只龙虾，你讲叫，你做一个龙虾的料理吼，啊一只龙虾分享。
0: 你差不多，比如讲三只啦，啊一只煮红烧的，一只煮迄、那
1: 个。做一个，就一只做一个，或者龙虾煮河粉，安尼吼啊龙虾。
0: 啊，那因的河粉是好食哟。
1: 龙虾煮当归，
0: 安尼好。一个煮红烧的，一个做沙西米的，一个做水煮的，头拢落去做河粉啦。
1: 无啦，偷济你，我你安尼，你最近啊，食都偷济。一斤瓜两个，
0: 你十二个人呢？
1: 食两嘴啊，但九个人呢，哪有十二个人？九个人呢？
0: 啊，这样食两嘴就对啊。
1: 对啊，这食两块肉就好啊。
0: 我意思是讲，唔免叫到九只啦，三只大家都吃。
1: 啊，就是因吼，我算小皮宴啦，你知道哈？
0: 啊，小皮宴哦，唔是主人家，
1: 唔是啦，唔是人请，唔是因请啊，共叫菜啊嘞，因为我袂晓叫嘛，叫因在地间叫，还是讲吼，啊，你这下有钱，你叫较好啊嘞吼。
0: 安尼唔通。
1: 我朋友买单是，我朋友买单。
0: 把这种
1: 4500万，4500万台湾顶个买一间厝啊，你知道吗？
0: 准备十啦吼，4500万嘛。
1: 准备十。
0: 四八。
1: 无啦，爱乘以一零点一二啦，等于是写5万几块啦。
0: 五万。
1: 代表5万几块。
0: 差不多。
1: 哦，就恁我食假嘞吼，要食人个吼，爱散啦哦，食家己爱散。
0: 我当作是迄个主人家叫你盛情叫遮济，啊，你满面无三只就好啊。叫遮你这
1: 更加是。没啦，咱台湾人叫菜就袂安尼叫，那是因
0: 安尼吼。
1: 因家己在地啊，因在地家己乌白叫，咱一般咱咧食物件，咱家己
0: 准则。
1: 熬韭菜是安尼吼，熬韭菜不是叫规道足好叫，熬韭菜吼是安尼，你叫的物件，人都逐摆出来拢食较空空，安尼上好。啊，不过足侪人有一
0: 种。你就算熬韭菜。
1: 我熬韭菜。
0: 因为韭菜啊，伊不是讲就是要配合口味啦，即个是较。这个是清蒸的，哎，这个有可能就是红烧的，就是有配那个口味，不是讲大家出来拢是安尼咸嘟嘟的
1: 啊。啊，有爱食咸的，有爱食咸的，小块有咸的，有无咸的吼，啊，有口味吼。
0: 对对对。
1: 我做一朋友拢做好韭菜，哎，你韭菜拢食，但有的朋友就安尼，有的朋友比如讲，一叫这样菜就好食，知道？做好食，伊就讲哦，这做好食，过来一份，过来一份。其实唔免啦，物件
0: 吼，你
1: 都食饱，都食拄啊好就好啊。阿伯还佫有菜嘞嘛，你这项菜你过来一份，过来一份，啊阿伯你就食袂落啊。啊无菜阿伯遐菜色叫较好啊，
0: 无
1: 效。哦，所以最起码对台湾人来讲吼，咱这個三顿食鲜吼，对咱是介袂讲安那唔甘啦，人讲民以食为天嘛，咱一世人努力打拼嘛，是为着要食这三顿食饱嘛吼，食饱穿个烧啊，过个快乐啊。但是食的部分嘛，莫偷济，我卖讲安尼哦，这
0: 食好无要紧，但是莫偷济。
1: 但我那买我处理的物件，我买足济。
0: 一定是安尼。
1: 我处理买拢啊，伫外口食我买啦，只是讲伫个厝内底家己买当来煮的吼，我拢较大目孔，你知道？见面去，我就做爱食这個、爱食迄、那个。
0: 要买回来，但是买回来当一礼拜，免阁去菜市
1: 啊。啊，都拢，唔是拢我某咧芹菜买，我就较歹势。我某拢，我食无，我就想啊，食无就算了。因为咱即摆咧食嘛少，你知道吼？哎，食较这个货啊，要食偌济？哦，真正得无偌济。哎，有诶一份料理遐济钱，对无？啊，咱食嘛是食几嘴啊尔。所以即摆变做食多吼，食半多迄种，对我来讲变做一种负担，因为你遐食遐济酸菜。嗯，啊，你若讲食迄小吃，
0: 十个哦，
1: 哎，食小吃就足简单啊。食小吃，我即摆最爱食迄种啥，切啊面啦，吼，啊，简单食只卤肉饭配只菜安尼吼，安尼就足幸福个啊。
0: 对。
1: 尤其啊，逐摆出国倒转来吼，出国若倒转来时阵哦，伫国
0: 外食面。阳春面。
1: 对，我食袂晓，有当时啊吼，伫路里啊，啊未倒来甲厝，我就叫人来甲你载，我讲你先帮我买一个物件，我要车顶要食。哦，先搞阿买一个炸鸡排，哇！先搞阿买，你就想要吃台湾的口味安尼尔，就主要就是这种感觉。
0: 我去伊落泰国甲越南，这种感觉是较明显啦。
1: 较明显，因为较酸啦吼，因为物件。
0: 唔知就是，台湾人算熬煮哦，咱台湾人甲大陆吼，拢是熬煮哦，就是煮菜迄种手艺啦、技巧啦、花样
1: 是唔是哦？你去对，你去对。
0: 我去日本啦！
1: 哦，你搁去日本哦？你是安尼要寄过日本啊？
0: 是啊，人朋友咧招我都去，安尼是冲啊啦！
1: 东京一直咧招哦，我甲你招啊吼！
0: 无啦，
1: 第几摆？
0: 别个朋友啦，别个朋友，
1: 但我
0: 朋友是
1: 哪尼啊？
0: 我朋友日本几个朋友。

0: 哦，你交日本人好
1: 啊！我本来斗毛朋友呢，我连古夫毛朋友呢。
0: 安尼，我交啊济啊，你
1: 都。逐位拢有朋友呢，台北毛朋友。哦。啊，都有当时人多好
0: 的。日本人都变态，然后日本人。吃啊糖咸，你拢交日本人，咱也无坏。啊，伊家己一个人，咱也袂当甲动啊，就人伊就兴一味，咱
1: 也。你的大头来兴一味是倒一味？
0: 兴日本人。我是讲，我都是家己个东京尔，讲即摆讲也北海道也有台北。
1: 我讲我本地就足侪朋友啊，那本日本本地就足侪朋友。
0: 那可以啊，有啊，奥沙卡有啊，北海道也有啊，桃园也有咧，安尼小可垃圾
1: 变态
0: 哩，
1: 都是朋友，都是朋友尔啦，就是一般的朋友啦。
0: 我唔相信啦，定下拢讲
1: 啊。一般的朋友去，都搁招朋友，所以拢差不多四五个朋友
0: 啦。招嘛，对不对？
1: 佚佗，讲到大会咧开场，即届东京就是紫藤嘛，哦，即届日本是紫藤嘛，
0: 即摆是咧竹立啦，竹立即摆就是即个紫藤花展开，啊，你有伫遐食便当无？
1: 无人，
0: 哎，便当啊，日本人偌无聊，拢即便当内底有迄九宫格安尼
1: 搞。我讲，迄叫迄地名叫做哈拉米。
0: 哈拉米啊。
1: 哈拉米就是讲伫个
0: 迄落。哈拉伫个吹的卡。
1: 诶，食吼，迄是一种。
0: 享受啦。
1: 嘿，对，啊，台湾人免啦，创啥看看都话来走来走。
0: 哎呀，你也看迄走马看花的吼，迄拢台湾人较济啦。哦，因为啊那日本人人也足悠闲的，啊伫个椅仔卡坐足久的，啊椅仔卡坐啊一杯咖啡啉足久的，啊无就一个便当安尼高行菜安尼啊，用
1: 一。啊，就炸一条包好囡仔无，炸一条包好囡仔去，啊就好嘞，就厝个树仔卡安尼
0: 哇。啊，你看你食迄饭剩粒的无，即摆三粒。
1: 物件就囥囥起。

0: 的内容，拢伫咧
1: 台湾新天华，
0: 一定爱看哦。
2: 好啊，那台湾音乐故事啊，工作这做些这个演艺圈的秘辛啊，
3: 那个
2: 阿边一段，我是即马做些人爱看哈、嗯，所以咱一路来看了，你也愈看愈爱看哈。啊，照顾卖看漫画来，巴奈顺子的图过来搁出现了哈、嗯，来看一下来，巴奈顺子啊，啊，早起个妈妈讲，妈妈我住外面，晚上不回去啊，好，注意安全，妈放心嘛，我都十八岁了啊，但是我才34岁啊，你知道为什么我才34岁吗？啊，哦、啊，对，嗯，
3: 34，
2: 也意思讲，伊妈妈较早吼，真少年，伊妈妈十六岁去用处理，
3: 36岁，
2: 小七十四，小七十四。这每只人无同款，有兴趣的物件无同。啊，伊阵较早有兴趣，啊，伊较早有兴趣，尾下就无兴趣。啊，这算。从
3: 你迄个十四讲，讲我用好啊。
2: 好啊，好无？较早十四就过啊，十四、十五就过啊，你吼。这以前的时代较无同啊。较早吼，这农业社会啦，农业社会，那早起大汉哦，女大不中留就过啊。啊，嫁啊，
3: 有的是去童养媳啦，就是去吼。
2: 如果伊
3: 13、14岁，啊，去可能几年啊，18岁了后才结婚安尼
2: 啦。有啊，有的拢是迄个
3: 7、8岁。
2: 做官贵因囝较少岁啊，但是身体无好吼，要冲一下戏啊，娶一下新妇啊，
3: 对吧？18岁。
2: 啊，那拄好那迄个那饲个大汉有哦，啊，就直接互伊做新妇安尼。
3: 无，迄个加6、7岁呢。
2: 嘛有啦，足侪种拢有啦，即个每一个时代的故事拢无同款哈。好，来看咱的每天抖一下。

0: 对，其实哦，坦白讲，足侪查某，足侪查某囡仔吼，足冷暖，环境是足冷暖。哎、欸，有诶啦，我是讲有诶，毋是大部分啦。有诶，你要看安尼出门真较水水哦，伊房间门一拍，啊娘话，咱就叫枪拍过安尼啦。
1: 太阳眼镜镜镜镜
0: 挂。伊家己看到会惊啦，我实在家己卖讲别人，哎，根本就唔敢带男朋友登去厝诶啦，对吧？因为本来就有诶个性是安尼，啊，但是即款诶一般拢有一个解决的方式，就是戒烟了就较袂啊。戒烟了有
1: 啦。当然收。
0: 隔隔了，我因人看袂过，因人会收啊，对不？伊若继续吞，因人会收嘛，对不？啊，但是若真正有这款坏习惯的吼，我是认真爱改啦。
1: 爱改，啊无你就爱开钱，你开钱
0: 叫人来收，
1: 对，你去叫人洗。
0: 个，你讲这帮人做有钱的，讲话拢对鼻腔出来。
1: 没有，不是啦，就是讲你无爱用嘛。嗯。你比如你工作，你工作忙，还是讲你诶，反正你较忝，还是你无体力，你
0: 那些。工作无用啦，工作忙人听无啦。你讲一寡人听有啊？你讲一寡英语啊，上听有啦。来看。
1: 不爱听，你就请人啦。
0: 即马咱的总统吼，即马讲诶，应该伫咧倒来努力吧。去这个叫做非洲，哦，咱总统即摆去非洲这个故事啊，非常精彩。诶，这真我吼。会用看新闻，啊，看咱的这个做政治新闻，甲即马，我讲真正唔捌看过有这款代志发生啦。但是我坦白讲哦，咱出国外交真困难，阿强也敢打嘛，伊都无承认咱是国家，伊无承认咱的存在啊。所以咱若要去甲别人好，伊拢会目空
1: 切。创啥会？你下边啊，来我来就好。
0: 伊虽然讲哦，无法度敢动，但伊去动别人，卖让咱过啊。所以。阿强阿行为，咱只系讲，咱嘛个谦谦，咱袂当讲家讲家己诶代志。咱对阿强啊，你若假如讲你真正有一间想要甲台湾好，你嘛爱讲互台湾讲，啊，都有一个空间，啊，大家慢慢啊，伫咧即个政治文化各方面啊，慢慢啊交流。假如甲一个时代到诶时阵，哦，看是要拍还是要和，迄时阵才时候才会讲嘛吼，袂使讲大行都步步拢要甲咱压掉掉。嗯，啊，其实台湾即摆伫全世界会使讲。做有价值啦！你啊看咱台湾的晶片，全世界嘛，咱讨足侪晶片。你看台湾的即马股票40000+，全世界都一个国家经济像咱这样啊蓬勃发展，因为咱有咱的经济实力。吼，咱台湾是全世界是第七大的经济体呢，第七大呢，你唔是少，咱赢过足侪国家，所以咱袂当妄自菲薄。嗯。但是咧，我咧讲的种总统即摆的这个外交的这个代志啊。虽然第一遍要出去吼，叫阿强阿甲咱打，讲几个国家不爱让咱不爱回归对遐过。结果吼，咱伊派这个外交部长先去啊，甲因的国王要就任嘛吼，敢若要庆祝因的国庆啊啥吼，安怎去啊？

0: 先去给人留个一个矮下之嘴，啊矮下之嘴，真厉害！这个斯瓦蒂尼这个国家，因啊派一个专机啊，来咱台湾家吼，来给咱答谢一个。哦，哎，看起来敢真平常。咱外交部长代表总统去给人矮下子，啊，因的这个部长来咱家，来给咱的总统答谢。结果厉害厉害的对呢，竟然咱有法度，咱的总统有法度坐一台飞机，怎头，慢慢讲头，坐一台飞机怎直接去飞过？
1: 搭便车吗？
0: 哎呀，都那像，都那像坐回头车，伊就对啦。因为敢那免个飞机？
1: 不是，我讲，因为伊袂当安尼嘛，伊可能要绕嘛，嘿。即个我是坐因家己当地的哦，因要转去嘛
0: 吼，来我坐一下。所以真辛苦，外交足辛苦，就是安尼，一定爱趁阿强拢无注意，啊坐迄台回头的飞机，怎直接怎飞转去因遐，啊去参加因的这个庆典活动。因为斯瓦蒂尼跟咱国家是已经58年的邦交啊，这算足稳定的，这是一个好的朋友啊。他们讲来以外交来讲，这个算无去阿强阿啥的，这算足少的啊。哦，跟咱已经交往58年啊，吼，而且。邦交一定拢要阁足稳定诶，这是咱来做珍惜的一个好朋友吼，所以即边咱总统过去边啊，甲因即个做参加因的庆典。事实讲，我个人我徛在咱中华民国国民的立场上，咱来甲总统支持哦，这毋是讲啥物政党的问题，只是讲因为国不二三章，无啥物办法好去，只有用即个方法。啊，咱的个人嘛，莫安尼，因为安尼吼，就来甲总统安尼吼做消遣也是安尼，因为。都无办法啦！你阿强遮动遐动嘛，这就是困难的所在。

0: 做啥物吼，所以做诶工课就无共款。只是讲，咱诶国家要解决即个护士无够诶问题，啊，要解决即个医病比例诶问题，护士甲即个病人诶比例，一个人爱照顾几人问题，即应该对即个根本来解决去。啊，当然，行政院长嘛毋是甲讲即句尔，伊头前后壁拢有讲，只是讲吼。媒体就爱捡伊中迄句话吼，爱甲糟蹋讲啊！你安尼后壁讲啥物？叫人啊，就规个卖考啊！你就各种毕业就当去做护士啊！有人会用这款消遣的话，
1: 有人嘛是爱考。
0: 所以政治的代志是啊，政治的代志咱爱讲道理，唔是讲你今日就人一句这个话尾敢那唔对啊！你就硬下性命甲拍，这种的无法度服众，你无法度服众。你若真正讲伊都失言，你叫伊失的是合理的，但伊若开始讲伊只不过是种。一堆话内底，其中一句，感觉你听了无合理尔，啊，你一直干咩？哎，嘛不是办法，哦，那就变作啥口水战，那个就没有意思，那个就不是政策讨论嘛。所以做起来，这个后卫，这个政论家吼，评论家，你嘛应该就事论事，该当政府对的部分，咱来个支持；，啊，若该当政府唔对的部分，咱应该媒体就是啊，媒体就是第四权嘛，咱就应该爱个政府督促，哎呀，我讲你这吼。安尼讲起来是对先伤害人民的感情，应该爱修正。啊，若是政府机关执政者，感觉感受到家己的不足甲唔对，人也爱家出来回击的。哦，这才是一个民主国家应该有的一个好的现象吼。好，过来咱看一件这伫苗栗发生的吼。
1: 哦哟，这是啥情形？
0: 这台出头几款了吼，这因为这苗栗偷婚了吼，因为这个林姓租客吼，互相。小店就对啦，应该是大岗位的吼，大岗位的。啊，伊就店工未还蛮趁钱之类的啦吼，所以有阵酒是安尼吼，酒饮完真轻松真快乐，会当未记做者烦恼。但是饮酒若是无酒品的人，实在是无迄个资格饮酒。
1: 会失控。
0: 你失控的人，你会造成社会纷扰，你花安尼一条人命都阁无去。
1: 啊，家己的前途嘛无去。
0: 是啊，这是足危险的吼。啊，过来给大家提醒一下，后个月六月份吼，世界杯足球赛就要开始踢啦。哦，这边伫咧美国、加拿大、加这个墨西哥，全世界啊，伫咧博这个世界杯足球赛投注的吼，你去运动彩券遐买投注的遐真济哦。所以吼，这诈骗的吼，嘛会利用这大家这段时间咧博世界杯吼，会想办法甲你骗钱。所以要爱注意哦，你一定爱从我卖博上好啦吼。啊，但是你若讲为了要看球，提高一挂兴趣，一两百块啊，加减啊，蒙趣味的。这我是无反对啦，只是讲啊，这个博缴啦，春节会大拢来博缴就好啦。只不过是吼，时间外娱乐会使，啊，唔好注意，唔好去学诈骗集团来骗你。啊，台湾诈骗集团实在是骗足侪钱的，骗到来加普人蒙一大堆吼。好啦，以上是今仔新闻，咱来听歌。启动春花要听春花网络哈，啊，过咱后壁的秋香姐要听这首我过去的十几年前的一条老歌，叫做《心中的太阳》，来做一首。

0: 我甲阮网友讲吼，约煞好势，讲要见面啦。啊，竟然约伫遮，即个，哎，鸟不生蛋，鸟不生蛋的所在，吼，也要气死。
1: 华丽千里迢迢去纽约来，搁遮去要找一个漂亮的小姐姐吗？
0: 不是啦，
1: 啊无嘞，
0: 人伊叫 Angel Wang， 哦，带编的哦。
2: 女生带编的哦
0: ？No， 伊是 boy， please， 你们都想歪了。带编是阮的信物。
1: 哎、欸，我伫遮驾车驾车一年哦，这厝边隔壁我嘛加减拢有熟识。啊，我问伊，伊敢有中文的名？无定着，我会当甲你倒找看卖啊。啊，
0: 我头拄好讲啊，伊要做 Angel Wang。
1: Angel，
0: 安石王。
2: 哇，王安石啦。所以他叫 Angel，
0: 哎
2: 呀，恁竟然有熟识哦！
0: 有啊，他叫我 Plus Plus 边 Plus 边，我就快马加鞭，我就来啊！
1: 加鞭不是这個意思，不是 Plus 边哈。所以你这，
0: 好哈。
1: 要搞这个吼，这鸡也多吼，加这种本事是我真辛苦啊。快马加鞭的意思是哦，迄个加鞭本来就好走，你加鞭本来就好走。阿伯，我走得多紧哦！啊，这吼确实出自这个宋辽王安石吼，伊上那个淳朴如江南之西来对，马本地吼就是种最好走的动物，所以吼用快马来形容它是一个速度极快的动物，所以骑马的人吼也过那也过载一个皮鞭吼，一个顺还顺一个卡身，顺一个卡身，就有时候这样，有时候啊。男生女生也会拍屁股，有没有哈？这小姐姐都蛮有兴趣，对不对哈？
2: 没有。
1: 叮当啊，你好棒哦！这做变态，意思就是安尼哈，快马加鞭就是讲形容讲快上加快一些。那在宋朝时哦，王安石一摆在上兵远行的过程当中哦，有这个诗句在内底哦，伊讲哦，此去还自苦相忆，归时快马亦须鞭哈，就是讲你。你去到遐远的所在吼，我会作思念你的。啊，你回来的时候，你虽然骑马骑真紧，但是你一定爱甲顺咧顺咧哦。啊，你上无会加些，较紧些两点钟才甲食，我就袂遐尼啊思念你。哦，而且王安石呢，伊的朋友要去江南，啊，心内依依不舍，所以买酒快马加鞭这个意思啊，就对这来延伸出来，形容讲哦，快上加快，啊，就是讲，好思念啊，诶，时间会当缩短。哦，会当赶紧记住故人一面安尼吼，还了解
2: 无？哇，好暧昧哦！伊还佫想讲，想你这是跨国的恋情，你哪安尼啦？
0: 恁拢老壳壳，拢老古板呐！我是非常的灰心哦诶！哦，
1: 不认得啦，
0: 哦，不认得。
1: 你莫写英语会读啦，你写英语读伊就听，伊就看无，伊就不要读。啊，你办安尼伤危险，你啊吼，你小退了吼。
2: 对，等下缩着阿妈棍，家己死去。
1: No，No， 啰嗦啦。
0: 这是 fashion， 你哪买恁个鞋啊？
2: 老师，友情提醒，你这鞭这么长，一会儿会出事。
0: Oh my god，Lu。如龙如虎，如龙如狼。Teacher， come on， 从我来去追 Angel Wang， 我加够一条。老师，要不要加入我们啊？
1: 你先行。
0: 行啦，这会啦。
1: 你先去哈，你先，我加入一条嘞哈，你去。
0: 拜拜。
1: 好啊，这是树上未歹看啊，我唔知演过，我嘛唔知演啥，啊，唔过来
2: 听。我就是讲，我写英语有点难。
1: 对吧？迄个英语都看无，你叫来读英语，剧本写英语，我读伊在头啊。啊，过来听三条歌吼，咱的台东的来春啊，来春啊要听《痴情大西港》，林雅区的不，啊，泸州的玉姐要听《可爱的妹》，田中的阿酸姐也要听《满仙桃》来。

0: 哦，点歌点歌。
1: 点歌时间到，23379559，23380303。
0: 哦，今日歌拢都挂咧。啊，不要过过过嘞！哦，来，来，这个要来点歌哈，所以咱的好朋友来，赶紧拿起电话夹起来，这两支电话随在恁卡哈。
1: 是的。
0: 新卡通咱先接了哈，
1: 来。是的。
0: 头一位哦，这个陈建林足紧的哦。嗯。新埔哟。
1: 新埔。
0: 新埔。
1: 新埔的朋友。
0: 新埔的建林。嗯，
2: 建林。
0: 啊，建林哦，建林，你还加朋友啊？
2: 要点分手摸心肝，
1: 分手摸心肝，
0: 你是
1: 不相信？
0: 你吃饱吗？啊，吃饱吗？
2: 吃饱了。
0: 吃饱嘛哈，那哈加朋友啊，什么你爱吃些哦？啊，分手摸心肝，哦，分手摸心肝啦。
1: 我讲一句较标准的啦，有闲来了。
0: 有闲来了，有闲来佚佗，然后有闲来了哈，有闲。客家话我讲唔识讲啊，好嘛，唔想讲啊。那
1: 汤姆，
0: 那识冲啊，识冲诶，咩？
1: 唔讲，啊喏，
0: 唔讲得娘咩啦？
1: 算了。
0: 你讲了，他讲讲啊，哟，诶。小琴，你好，小琴。
3: 有。
0: 落地的吼。
3: 有。
0: 哦，你好，你这个姓嘛介少呢？你甲四平贵有啥物？你甲四平贵有亲戚无？
3: 无。
0: 啊，无。
3: 我一姓尔。
0: 啊，无你遐拄好说是吼，
3: 对。有。
0: 我当作四平贵是恁啥物人呢？
3: 吼。我老爸。
0: 啊，恁老爸。
3: 我老爸因拄好两个
0: 尔。哦，因拢说是的就对啦吼。
3: 嘿。
0: 啊你要点啥物歌？
3: 我甲你播一半死一半吹。
0: 一半啥？
3: 一半心一半嘴呀，
0: 这条歌是啥个歌？
1: 一半心一半嘴，
3: 我唔知影啥个，爱买唱你的歌就好了。
0: 一半啥？
1: 一半心一半嘴。
0: 一半心一半心生一半嘴啊！有啦，这条你捌唱过啦。
1: 哦，你敢讲是你啦？
0: 一半心生一半嘴啦。
3: 我做那学你的卡，买这药啊，甲卡
0: 呀。好啊，较认真的哈。
3: 后日了个，大个会有
0: 诶。哦，大个会有赞啦，你即款我上来啦。赞啦，好啊。
3: 我拢卡好尔啦。
0: 要恭喜啊，恭喜！你身体愈来愈好啊！啊，再见哦。真正
1: 在学卡电话呢。
0: 要来李香啊，你好李香。
4: 哎呀，李香。
0: 可以的，可以的，要叫，叫，
4: 你看
1: 我要叫，嘿，要叫，那你是讲要点你要叫，我要看你一下啦，想
4: 到，嘿，叫要叫
0: 啦，差一条啊，
4: 对啦，
0: 想好哦，要听要叫就对啦，哦，
4: 对啦，
1: 要看你今晚要用嘴
0: 哦 ，OK， 好，
1: 啊，你我先来走，
0: 你是。看你不能看这啊！你是大人不爱看你啊！哎，何顺啊，你何顺啊？啊！你何顺是吧？哦，你最上的哦。
5: 我林妈妈。
0: 哦，你是林妈妈啦，哈。
1: 林妈妈，
0: 你好啊！啊，林妈妈，你要听。
1: 妈妈声音嘛油嘞。
0: 林妈妈，你要听什么歌啊？
5: 听陈
0: 丽媛。哦，陈丽媛，这条是吴永斌的呢。
5: 啊？
0: 这条是吴永斌的，你敢知？
5: 我唔知，
0: 你唔知，阮公司
1: 迄个下
0: 早十点主持人咧啊，迄个吴又进啊，迄个当原主持呢，迄个食烟斗查我昏昏
5: 啊
0: 尔，哈，对哦，迄个我食烟斗哈，
1: 查你昏昏，
0: 啊你下早时啊起来甲看一下哈，哦，
1: 十点
0: 诶，
5: 我早时啊十点有在看，
0: 迄个就是啊，
5: 暗时啊顺啊嘛有在转，
0: 下早十点迄个都千里眼，啊下晡中昼十二点迄个顺龙耳。
5: 八点，阮囝林和顺在看。
0: 哦，林和顺在看吼，好，安那大家拢做去看哈，好，谢谢哈，
1: 谢谢。
5: 我到八十几岁啊呢。
0: 八十几，我上爱八，我母啊嘛八十几啊，我就真爱嘛爱八十几的哈。
5: 八十几啊。
0: 赞啦，吼，爱食到一百二十二啦，哈，好不好？好，再见啦。
1: 再见。
0: 哇，你安尼还黄家，黄家家怎啊连累都无多啊？我本来要叫黄家家，我叫黄家家，你搁认真卡来三明区的。玉珍啊，你玉珍啊，你好。
1: 玉珍，
6: 你好，阿英，你好。
0: 喂，阿珍母。
6: 我咧，你终于将这里卡掉啦。
0: 啊，卡掉啦。
6: 你个第一点一首歌好不好？
0: 好啊，还没点。
6: 诶，迄个日本歌哈。
0: 哦，日本的。
6: 北九场啦。
0: 哦。
6: 当时点其他昆尼诺萨卡吧。
0: 其他昆尼诺卡啦。
6: 萨卡吧。
1: 北九场。其他萨吧。
0: 其他卡吧。
6: 北九场啦。
0: 其他萨卡吧啊，北九场啦哈。萨卡吧，八九场，迄个做。
6: 八九场。
0: 诶，八度三龙场嘛哈。
6: 对，
0: 日本的啦吼，好，我诶，其他那个吼， 这条我敢会晓哦，我有在唱给你听哦吼。
3: 一单咯，
0: 三百万了，你哇，好，后日白唱给你听啊。
3: 啊，无啥识啦，我咧搁听。
0: 不，咱来后日白做来学哈，做来学来来来。
1: 再见。
0: 好来，黄佳佳过来，无甲接伊咧。黄佳佳。
1: 黄佳佳。
0: 啊，你好。
7: 我来点思念成双。
0: 思念成双哦。
1: 谢谢歌。
0: 合唱的哦。成
7: 双大意哦。
0: 合唱的嘛，对不对？
7: 啊，就是和尚来什么胡永斌，哦，大英来来叫什么名？
1: 向桂林。
0: 苏联形象跟向桂林啦。
1: 上新的呢。
0: 哦，是新的哦。哦。
7: 苏联。
1: 变个
7: 苏联形象。
0: 哦，后礼拜，后礼拜头一条，后礼拜第一条来唱啊。
1: 哦。哦。
0: 爱记了四点，四点就唱啊。哦。
7: 哦，嘉莹小姐，谢谢啊。
0: 哦，谢谢谢谢，来来。
1: 再见再见。
0: 欢大家，肖妈妈来了，大家。大家
8: 哦，阿文啦，
0: 李尚，你阿文啊，哇，你阿
1: 文姐啦，
0: 大家跳一个头，跳一个孤山去啊，孤山阿文啊，你要听什么歌
8: 啊？
0: 要听什么歌啊？
8: 也是你的名
0: 啦，也是你的名，
8: 你

0: 名吼，迄个也是你的名，是迄个叫做
1: 上卦。
0: 也是你的名是陈百潭的哦。
2: 对。
0: 哦，这条歌足久，唔人点呢，也是咱的名啦。
2: 对。
0: 咱的名，也是咱的名，这陈百潭的呢，哦。哦，再给你安排哈，后礼拜去。再见啦。哦，拜。哦，过来，这条做什么人还没接到？这头前的拢有点过啊吼，来过来，蓝秀香，秀哇，秀林乡的蓝秀香去有联络啦，接这个蔡春田，
3: 哦，
0: 英哥的，哦，英哥的，阿叔你好，阿叔，
3: 你好，
0: 你要听什么歌？
3: 我要唱妈妈鸟，鸟魂，
0: 妈妈鸟魂哦，啊，你今天刚好买一支啊舞蹈，
3: 哈，
0: 买一支啊舞蹈不？
3: 买舞蹈哦，
0: 啊，请做来妈妈鸟魂，该舞舞嘞。好
3: 啊，车票早就有啊，老歌。
0: 车站，这是车站啦。
3: 无啦，车票有。
0: 车票啊，出来哦。
3: 嘿。哦，车票好呀。
0: 我知，伊有出一条，这车票我知啦。因为这刚才是顶一块唱片的款啦，吼。有啦有，张秀清的有。哦 ，OK， 后礼拜来唱啊。
4: 后礼拜有歌。
0: 好，再见啦。好。啊，无啊，我上班了，我谈拢免有歌。啊，这秀美啊，你好，秀美啊，哎，愈来愈平淡嘞。
5: 你好，
0: 你好，你好，新秀。
5: 隔壁的黄慧，水。
0: 哦，对啦，水。
5: 哇，美。
0: 哦，水哦，水。
5: 美啊。
0: 黄慧啊，好，安尼好，恭喜啊，好，再见，好，拜拜。好，哦，这拢规拢小气的，真好，吼。嗯，
4: 安尼好。
0: 黄辉加阿庆也拢你的哈。好啦，谢谢，安尼这是点完啦，十条点完啦哈，后礼拜再过来哈。啊，这今麦这个时间要进行咱的这个工商服务时间，因为母亲节后礼拜一的母亲节啊，所以这段时间咱公司啊，拢有做些这个啊优惠的产品，啊，佮有做些这个优惠的活动，所以咱的后边要把握时间，有当时啊错过一档，后一档都无啊，哦，所以你也唔好错过这个机会哈，谢谢。
6: 1000块就送100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客气来买。
0: 你若买1000块，我就甲你欠100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块。
6: 甲你欠到6月底。
0: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呐，和咱观众朋友来累计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一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一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7: 想打造健步如飞的人生吗？全新配方大力龟鹿灵活，结合传统汉方龟鹿精华、鹿茸、鸵鸟精，帮助稳固根本、滋补强身。搭配生物科技的鲑鱼鼻软骨萃取 ，MSM 专利海藻钙，补充活力营养，增加钙质吸收率。灵活每一步，精彩每一天，大力归路灵活。
0: 好，谢谢，感谢大家哈。拄只头前一段介绍足清楚啊哈，就是咱这个买千送百活动，即马拢在持续进行当中哇，足侪观众朋友，即马最近这段时间啊，拢在甲恁这个有在食的物件吼，先做救哈，因为这救起来了，这个金额第一这两个月内底累积的金额，7月以后都拢会当使用，这是咱公司的一个心意。 啊，这后礼拜就是母亲节啊，吼。啊，母亲节你要到这段时间，咱嘛是配合着母亲节这个活动，将咱公司所有优良的商品。

品，会当你只甲咱做介绍。这支大力灵龟鹿灵活动哦，这内底就是骨碌加哦，这简单讲的，这就是骨碌加的升级版哦。你唔免搁底下控，唔免搁底下牛，唔免搁底下煮，拢唔免。直接安尼吼，你也开到哦，这拢一个虚线，你也开。这内底吼，像安尼一条内底啊，差不多啊。啊，咱唔好讲上限啦，这一条这才半钱的加，半钱就是讲内底加的成分啦吼。内底这骨碌的成分啊，这唔是加骨碌尔，内底佫有这个复方的吼。内底包括这足特殊的物件，我等下介绍恁听哦。迄鲑鱼的片啊，干来用迄个一点点啊，迄个片啊，迄内底即个这胶质是上介好的。所以这个产品从推出到即马吼，已经救足济人啊，足济屈袂落、爬袂起来、关节退化一挂饲大人吼，有医生找到无医生，有药啊食到无药啊。自从这个出来了吼，也免控、也免炖、也免杀、也免煮，直接安尼一工一条就好。我讲会做头袂，做好食。拢无迄个油啊味，真多吼，一种酸甘甜啊，酸甘甜的味。这是为什么要做这个气味？我是要让咱的观众朋友，互恁去相信我身体保养上，卖让你逐工像咧食药啊同款，一工爱吞几粒，这爱食几粒，饭前爱几粒，顿下几粒，你免这一工一条就好，甚至于吼保养的。你若无啥物大毛病，你家想讲希望讲食到老的时候骨头莫退化，会当屈的落会爬起来，会当手举会悬，会当啊这个这莫有这个这生骨刺，种种这骨头的问题，你想要保养，两天食一条就使，因为这成分足悬的，吼成分上悬吼，尤其咱内底佫有参加着这個日本的这个专利的 PCT2， 这种二型的胶原蛋白，伊是对这个鲑鱼的皮啊内底去除的，所以效果非常的紧，尤其是迄种。关节退化、屈袂落、爬袂起来，这种诶，骨头会酸痛，爬楼梯无力诶，像这种情形的朋友，我会再甲你讲哦，真正免一礼拜啦，食三天你就知影，哦，食三天你就感觉，哎呦，敢那无听迄个起起伏伏的声吼，所以好歹物件吼，咱直接吼，会当甲观众朋友讲，加好你试食，食有效，才甲你收钱诶，食有效才甲你算钱诶，可能呐加大力电视台才甲你挂保证咧，你食诶效果呐，食有出来，你才甲我讲，哦，食啥物效果？你即摆我若有讲到即个竞争哦，你听看卖，听看你有即个问题无？啊，若有，咱都那当作啥？当作试验嘛。或者完全天然的，即也无放药啊。哦，内底除了骨碌以外，佫有足侪优良的成分。啊，你一天食一条，啊，即一天你若今仔定讲做问题，我就一盒十条，即十条偌侪钱啊？十条本来两千几块嘞，等于我两千几块，你试食。啊，你食了十天经过了，你感觉诶袂歹，咱再佮偷第二盒来食。啊！若十天经过了，也无较进步，安尼就足简单，剩的拢卖套。我就讲啊，敲电话来公司讲，小姐，恁家人讲食无好，当退钱，啊，你甲退收倒转去钱还我。一句话，绝对无含糊的哦，一定甲钱还你。哦，这就是咱公司做遮济年来，咱对观众朋友的一种诚意。哦，啊，要食啥物？要食啥物？竞争较好，你啊，比如讲，像这阿妈赶紧诶，白白暗暗的啦，退化的啦吼，啊，这个大骨轮啦，脚床头这定定会酸的啦。五十斤手也袂悬的啦吼，啊，枕头啊定咧发炎的，脚定咧发炎的，脚头咧发炎的，退化屈袂落，爬袂起来吼，啊，是讲过去捌受过伤的，骨头捌断去的，啊，这个筋络捌去扭到的吼，而且定定这个这啊弯翘都会疼，手骨头这会疼，阿妈关节的这个硬，啊，是讲这个过去捌这个这半月软骨捌受伤的，椎间盘有突出的，坐久安尼肩胛头硬，甲脚头磨损伤的，这些问题拢是因为啥？大部分除了讲是外来受伤以外，啊，无就是因为退化所引起的，哦，所以你看，我最近有一个足特殊的案例哦，一个七十几岁带麻豆的一个刘妈妈吼，七十几岁，伊脊椎侧弯足严重啊，骨质疏松足严重，腰椎骨痛甲关节无力，搁起起曲曲。医生啦，西医、中医有医生看无医生，煮足侪虾嘛，食足侪保健品，自从食咱的鸵鸟精、咱软骨素了，就开始准备，就开始有进步啊，哦。最近这一年半以来。一脚吼，迄个脚脚背啦吼，脚背啦，会感觉擦擦麻麻，拢未改善。啊，这结果吼，一直拖拖起个小腿。自从食咱的龟鹿冻了吼，你是食一条，食一组经过了，规个脚拢未麻，行路阁有力，吼，规个精神体力变好，足欢喜的。啊，这个放假吴小姐嘛是，食咱的哦，食到即马行路行较远，脚嘛未酸，嘛未痛。代理的洪先生嘛是，这个产品吼、哦。

算较新的产品，也毋过食过的人啊，十个内底差不多九个拢倒转来买。哦，啊，一个是讲食好啊，咱无过买，迄是咱无法度讲勉强，因着食了较好啊。哦，所以咱台湾啊，骨头歹的人是真侪，退化也足侪，尤其是这个髋骨骨折吼，就是大骨轮啊，跋倒去弄断去，这像这款的吼，亚洲第一名，这款的一旦骨头断去，死亡率是20%哦。啊，佫有就是肌少症，哦，肌少症就是造成老人衰弱的一个原因。台湾有350人，等于10万，350万人，等于10个内底就有一个骹头已经退化，已经退化了吼。所以吼，这摆大家讲一下，哦，年纪较侪，当然咱官兵你家己去思考，以前会当甲人爬山钓鱼啊，较忝就无要紧，即摆行两步就哀哀叫，朋友在招拢无爱去，游览嘛无爱去啊，啊，要陪囡仔耍，要陪孙仔耍吼，足惊足惊，迄孙仔去甲阿公游跋倒的，哦，迄囡仔当活泼嘛吼，所以有当时啊，甲厝内底人做时，拢感觉家己敢若袂输一个累赘安尼吼，人要出来卖啦，恁去倒啦，我著出倒吼，变做伫厝里顾电视的。即款骨质疏松的啦，软骨退化的啦，体力无够的啦，关节发炎的，像这个朋友足侪足侪，即款的问题吼，伫台湾是差不多吼，足侪家庭拢咧发生。自古以来，骨碌就是啦，要来甲咱调养咱的骨头上好的物件，因为骨碌该幽灵幽秀嘛吼，啊骨秀藏伫腹内会当通任脉，所以吼用用伊的甲来补心补心补血，啊那肉片是定看脉会当通督脉。多咩会当处于个角来补命、补精、补气，所以骨是入心的药物。啊，若心主骨，所以心肌亏损的吼，会造成筋骨不健，就会引起这个腰脚无力。所以咧，食咱的骨碌会当滋补肾阴哦。啊，若这六角骨会当啊，这个滋补肾阳，所以肾阴、肾阳拢有效，阴阳骨会当调和，这是会使讲是上好的一个调理。啊，不过这个产品除了上好的骨碌以外，咱佫特别添加着 PC2。鲑鱼皮的软骨的萃取，这是日本的专利。这北海道东部的这野生鲑鱼，伫个脂肪遐吼，1600几只的鲑鱼干，当萃出1公斤的这个鲑鱼皮的这个 PCT2， 所以日本的市占率第一名，业界浓度上高，伊的蛋白聚糖到40%，啊，佮有非变异性的二型胶原蛋白有40%，这是咱人体关节上介重要的两种成分。所以为什么足紧就有效？因为两种上重要成分拢甲你灌注伫内底，所以你随食拢随知影。三天至一礼拜，哦，这是全方位呵护，用传统的这个骨碌、鹿茸、鸵鸟粉，搁有鲑鱼皮、MSM、爱尔兰的海藻钙，搁有鲨鱼软骨粉，会当甲你调整体质、调节生理机能、补足补强身，让你身体一天比一天更加用。所以咧，这些成分每一种成分拢有伊代表意义。譬如讲，你当咧疼 ，MSM 你去食两三天就袂疼。海藻钙是后你哪食哪甲你顾骨头吼，那顶骨甲你顾用。啊，那软骨粉就是要来帮助你的这软骨素的这个补充，吼你关节会当润滑，吼你啊会当骨溜，然后那边就吼你的这个骨相啊会当安尼较骨溜，袂安那袂造成这个磨损，袂钙化去。啊，那鸵鸟粉哦，这是在讲是咱公司的鸵鸟精内底一个足重要的成分。啊，佮有咱特别添加着珍贵的鹿茸粉，鹿茸粉对你的体质的提升有足大的帮助。所以要找一支产品，无负担、吸收紧、佮袂臭粗，食了肌肉有力，骨头会袂去互疏松去，关节佮会当保养着，会当用果冻的剂型，唔免控、唔免煮，互你逐工足方便的，一工食一条，两工食一条，就会当佮你的骨头保养了非常的健康。遮好的物件你要去对找，加大力电视台有俩。哦，你若上班族的朋友。保养的，无在运动的青少年哦，咧当大人的，这足好哦，这足好哈。啊，佮有咧有在运动的朋友，更年期的妇女朋友，中老年人的身体保养，真正是足好的。外口市面上，你若看电视有咧广告迄种，那类似的物件吼，迄那一，你若捌敲电话去买过，你就知影，你买一组上少拢2-3万以上啦，上少2-3万。我捌听我的观众讲过吼，白白同款是咱果冻的哦，白白同款，买一盒上少拢2-3千。啊！一组一摆买十万，拢2-3万。但是今仔我要跟你讲，做生意我嘛做爱做，赚钱我嘛做爱赚。但是咧，咱爱吼爱会当吼观众朋友恁食得起物件啦，吼恁食袂起，我加一届卖一个、两个、三个，有啥物意思？哦，我要让咱的观众朋友来人人食得起，而且人人愿意食。人人愿意食的原因是啥？因为我有给你试食，你有这个问题，你无就得到解决。有这个物件，有这个产品，让你试食，你食了有效，你留咧继续食，所以恁会愿意食。啊，过来就讲，我讲啊，愿意食无效，但我都无遐侪钱，无遐侪钱免烦恼哦。我一定互你啊，
在你的经济范围内底，让你愿意吃，一天吃一条，开不偌济钱，安尼你在吃，你唔只会感觉讲安尼，过身体过得有意义。所以今仔母亲节前夕，加这冬年，加今仔日年，加这个时段

0: 然后后一段你就买不到啊哈，0800-00919，这一盒2200，啊，一盒2200，我三盒卖你多少？一盒2200，三盒卖你3600就好。哦，一盒2200，三盒要6600哦，我卖你3600，3000甲摕去边啊，三盒卖你3600块，安都有够俗啊，真正都有够俗啊。但是今仔日这个母亲节这个活动啊，咱比如咱观众朋友啊，人人食起的经济啊。所以你一定要把握时间，我今日加做三十组尔，30组超过咱就卖吼，后一段嘛不要卖哦，0800-00919，得到6点杂志哈，等下广告时间结束了，到6点杂志来，0800-00919哈，这个时段位置，电话卡通的朋友，3600，买三盒来，我直接搁加三盒给你，让你扎6盒倒转去，一盒剩偌济？剩600块尔，安尼开会落无？6盒，互你开3600就好。外口你买无2盒啦，真正外口你买无2盒。你若买古老的产品哦，外口你绝对买无2盒。但是今仔咱这拢是用成本价，你甲观众朋友交陪。0800-00919，6盒又带你3600块。今仔日前30位你电话甲我卡通的朋友吼，母亲节咱咧做优待，要让咱观众朋友大家买会到，上会到来。啊，过来，这慢车，来，这先给你。咱搁做一个大组的啦，吼，大组的搁较会好哈。小组的6盒3600嘛，吼。大组的就是12盒，唔知7200对不对？大组的12盒，甲你算偌济？算6600就好。啊，先加嘛30个尔。啊，我讲，小组的吼。小组的本来是6盒嘛，吼。今仔日电话卡起来，小组的搁加一盒。3600的加一盒，6600的加2盒啊，大组的加2盒，来，先看这，来看这，直接家己看哈。小组的7盒3600，6盒加一盒7盒3600，大组的14盒6600，14盒不？哦，这加今仔日尔，时间到，拄啊好5分钟，互你敲电话哈。先卡先赢，这下拜无准，啊，搁买1000，搁送100。买3600送300，买6600再送600，哎，你甲算看卖，你今仔俗偌济，俗着就赚着哈。来，你我甲用预约一下了。
1: 哎，我要买
0: 小组。好，小组3600哈，啊，佮有7盒无，今仔7盒了吼，7盒哈，啊，佮有送300块吼。来，你啊，阿姐啊。
1: 哦。哎，我大组。
0: 好，大组的6600，真正足好用的，无好用免钱啦，来，要做小张姐了。
1: 我要
0: 小组的，好，小组的3600啊，你有3600的，给你寄300在你的口罩里面啊，你后个月就可以用啊。欸，蔡家姐啊，你好。
1: 大组
0: 啊，大组的6600啊，你电话拿好，大组的拿好，今天你买的都赚到了，真的赚有够多啦。关关，你好，关关，
2: 我是做小组。
0: 好，小组的3600啊，脚手较紧的，吃一盒无效，拿回来用外观金体用啊。来，你好，来丽华，你好丽华。丽华，
3: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好，小组好，来五十六线的，大组小组，你家己决定哈。来，新朋友你好。
4: 我买两组哈。
0: 好，买两组来，买两组来，58线，买两组来，迄个做志勇啊，你要志勇。
5: 我买小组。
0: 好，小组的3600哈，3600今仔日7盒无吼，7盒唔是6盒无，7盒无吼，你收到就是7盒无吼。你今仔定岗注文，买千送百，佫加送你300块，互你寄伫个口子内底哈。来，你要进标大哥了。
4: 有。
0: 哎，要大组、小组的，来，我告诉我接者。哎，
4: 小
0: 组的。好，小组的，61线、61线的，佫接者61线的，来，佮下者来。哎，宝莲姐你好。
6: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6: 哎，小组。
0: 好，小组的3600哈，3600，佮下者来。哎，这金丹大哥。
7: 哎，阿丹姐，你。
0: 要大组、小组的。杨大哥，贵人呢？来，然后再佫登卡哈。来，你要宝莲姐你好。
8: 你好，你好。
0: 欸，要大组小组的。
8: 欸，我大组的。
0: 好，等我一下，电话也好哈。大组小组拢无勉强，但是重点是吼，你爱愿意食，你一天食一条，空白食就会使，真正足有效的啦。田小大姐你好。要大组小组的。
9: 我1500块。
0: 好来，欸，1500块是啥物物件？来，三线甲写一下先。喂，你好，我家人你好。来，崔太太你好。
10: 嘿，我要订小组。
0: 好，小组吼，3600的吼。
10: 啊，3600无有一个偌济？
0: 36007盒无吼。
10: 啊，7盒。
0: 哎，啊，佫有寄300块，甲你寄喺口罩内底哈。你电话也好，你7盒就是3600，啊，佫甲你寄300块伫口罩内底。你等于你买即组等于开3300尔，哎，会晓算无吼？总会好，总会好哈。来，小金姐你好。来，我家人要大组小组的。 好，谢谢来六十五线，六十五线给他下起来，六十五线来。哎，中波，你姐你好。
2: 你
0: 好。要大桌谢谢。
2: 谢
0: 谢。好，谢谢三千人哈，等人行，等人行哈。来，六十四、六十五，拢还袂到接哦，等人等人拢无接。我你要加油，你好。哎，要收米啊？哎，要偌济？
2: 要
0: 谢桌。好，谢谢，等人行啊。大桌谢桌，你家己决定哈，但是一定加买，一定爱接。一天吃一条都好，免吃这一条，保证有效哈。来，碧珍姐，你好，碧珍姐。
7: 哎，
0: 好，来，我进来，免控免住，直讲一条就好哈，真正足方便的啦，亲爱姐你好。哎，
10: 喂，阿哥，有甲你，有甲你电视，阿家人，你讲的，都爱怎样做，都不
0: 行了。你今麦拢叫七阿伯，你等下叫人家好哈。本来是六阿三千六嘛，今仔日母亲节加送一阿嘛，阿哥买三千六，佮送三百嘛，安尼养生无，大行有就对啦哈。博主啊，你好，博主啊。
8: 哎，
0: 要大桌小桌的，
8: 小
0: 桌。好，来来来，六十七十线啊，小姐。胡妈妈。
3: 哎。
0: 啊，足久阁无听你的声哈。
3: 好。
0: 你要大桌小桌的。
3: 小桌就好。
0: 好，三千六的就好哈。好，谢谢哈。哎，钱拢会当累积哦哈，你进前买物件偌济钱拢会当累积起来，知无哈？来，你要外分啊，你要外分啊。
10: 你放啊。
0: 我加油啊。
10: 好，包一桌。
0: 一桌大桌的，小桌的。
10: 小
0: 桌。好，小桌三千六哈，电灯夹咧。电脑也好，啊，你家己爱算哈。你今仔比如讲，你对五月份开始拢共买偌济钱啊？这钱会累积起来，一千块就有加一百块。啊，你到六月底、七月初开始，这钱你就会当用来买阮的物件，哦，等于现金同款，等于买一千块送一百块现金。主要的目的是安那，为着要感谢恁的支持哈，这是母亲节咱这个动机哈。咱一般动机拢不会做啊久，咱做两个月时间。剩无一分钟的时间，电话机啊，即马电话还阁足济，你啊，你啊认真卡啊，小王姐，你小王姐，要大早先走诶，
10: 大早诶，
0: 好来，谢谢，多谢小王姐来，我四川大早甲小姐做会好啦，来，静怡大哥你好，
9: 哎、欸、你好，
0: 哎、欸、要大组小组的，
9: 我要小组的，
0: 好小组的三千六啊，电话拿好啊，0800-0099，你错过太无彩诶啦，加一栋尔，六点过了你后一栋你阁看袂到诶啦吼，来，邓兴大哥你好，要大早先走诶。
7: 谢谢你
0: 啊！没打错，先走。
7: 谢谢谢谢。
11: 你好，你好，小。
0: 好，来，我再来刷个下姐，来来电话，你好电话。打错，先走。
11: 打错。
0: 好，来，我去刷下姐，你好，一连一，要打错，先走。好，来。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天气咯。今日咱要带大家来的所在是嘉义。讲到嘉义，伊的古名其实叫做祖罗山。这个名是翻译自当地平埔族洪雅族的聚落名称。后来到了清朝管理台湾的时阵，就继续使用祖罗这个名称。但是呢，后来才发生非常有名的林爽文事件，祖罗城遭受到围攻，当时城内的居民纷纷站出来抵抗。天龙皇帝为了加奖居民因的忠义精神，就安尼将祖罗改名作嘉义。即马咱大家做来去找找嘉义在地的文化故事甲特色的好料的哦。第一站，咱来到嘉义车站。这座上早设立伫咧明治35年的嘉义车站，一开始是用茶所做的，不过随着旅客的人数增加，加上建筑上老的原因，伫咧昭和7年的时阵，决定进行改建，并且一直使用到今嘛，也就是咱今嘛所看到的嘉义车站。这座看起来非常典雅的古迹建筑，采用古典而且非常对称的风格建筑。在过去的年代，它可是全岛第一摩登车站的外号哦。作为全台湾第一座山铁共构的车站，嘉义车站早期除了纵贯线的铁路，同时还有糖业的铁路和林业的铁路在行驶。对这就能看出来，嘉义当时交通地位是多么重要。来到嘉义上最出名的是阿里山小火车，过去曾经因为风台造成小火车停驶，经过了15年的修复，终于在2024年恢复专线通车。现在旅客可以对嘉义车站坐到小火车，一路直达阿里山，这也是为了嘉义带来不少的观光的人潮哦。带去咱离开车站往东方行，来到已经有100年历史的嘉义公园。这座公园起在明治43年，是一座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公园。这不但非常的开阔，环境清幽，更加保存真多特别的建筑和历史古物。这件是公园，对咱看到一座非常高的射日塔。听讲设计灵感是来自阿里山的神木，而且结合了原住民写日神话的故事，是嘉义重要的地标之一。除了射日塔以外，今日咧公园内底，佫发现有清朝遗留，用伫咧海花防御的12门鼓炮，纪念林爽文事件的胡康安济公碑，以及充满日式风情的嘉义神社遗址，气派庄严的孔子庙，啊，佮有台湾有名的画家陈澄波的纪念画架等等，伫咧这座公园内底。一世界充满了不同款时代的文化痕迹，会使讲是一座非常大的户外博物馆，嘛无过分。所以去行这么侪路，巴肚嘛差不多枵了，赶紧来看卖啊嘞！今日的美食特派员要带人去吃什么好料的嘞？
1: 来，今天你介绍的吼，就是咱这个嘉义特别的这个凉面，它位置在这个嘉雄路桥旁边的巷子里面的一间很有名的凉面店。啊，也凉面不是一般的凉面哦，它是加了这个我们嘉义的特色美乃滋，所以也看起来有点奶，有点这个麻酱的口，麻酱的颜色，然后又有点这个美乃滋的这个白白的感觉。其实它酱料吼是这个麻酱加上蒜泥，还有这个美乃滋哦 mix 而成，这是称为嘉义时代路的这个凉面哦，所以吃起来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口味哦。啊，即卖食看卖吼，啊头家伊讲吼，伊的面吼都是采用这种粗体的，较粗的哦，一是因为讲吼这个美乃滋要让它扒得上去，粘得上去哦，所以说他们都是用这种比较较粗的这个米条吼。

0: 还是这个怀念中的滋味呢哈。他这时阵弄来讲这个美乃滋凉面，真的非常好吃，吃起来就是有那种蒜泥的蒜香，加上盐麻酱的味道，还有这个美乃滋的这个奶香的口感，哦，非常的好吃。你拿来嘉义去头回，咱来吃看卖，好，咱这个嘉义特别的这个美乃滋凉面介绍给恁哦。
1: 今日咱拜访了嘉义，对这个所在小可有淡薄的了解，所以去咱来继续去找寻更加在地文化哦。一集集，咱来去倒位咧，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收听台湾的铁记录。我们下次见，拜拜。
2: 谢谢来小七来唱歌，最佳演唱，好不容易完电话继续打23379559，谢谢。干那一栋了，嘿，干那一栋了，6点以后就没有了。八十七杠八十七，这个时阵是上盖拄好的。

目屎一斤重啊！这首歌是咱九如的啊，屏东九如米珠啊店，到底什么代志这么严重，目屎流到一斤重啊？

苗栗大湖的李秀莲小姐，咱的屏东的文秀，五股的春梅姐，基隆的国和兄，英景的陈美玲小姐，凤姬大哥黎曼荣小姐，南岛的吴爱哦，恁拢认真拍波啊哦，看到恁的名哈，郑兴兄啊，刘佳宇，有念真。

好，最后这首歌是咱台北上山的李定华小姐点的吼，伊点这种较困难，所以留咧上尾来唱。好，做不甘心不放手，动力火车啊，我是动力小火车，好的。唱袂起你莫安慰哦。

0: 黑手，黑手。
1: 阿伯唔好点这款，侯医生唱呢，侯医生无适合唱这款啊。阿伯尽量点古筝咪咪啦，苏俄的人迄种的，迄款会较适合。你看老话啊，声出来，佮叫我唱这個，无下啦，无下哈。来，这抽奖来，大力观众回娘家，预备开始。
0: 开始，赶紧胖落去。
1: 五秒哈，五、四、
0: 看板你哦，
1: 三、二、一，停。
0: 啊，连单
1: 过板啦，
0: 六五
1: 啊，郑淑芬，淡水的郑淑芬啦，对吧？
0: 犀利，
1: 淡水的郑淑芬小姐哈，
0: 犀利，啊，
1: 郑淑芬小姐来，九分钟的时间让你卡电话哈，23380303，看今天咱要送什么礼物出来哈，
0: 对，
1: 23380303，淡水的郑淑芬小姐哈，应该有在看，应该有在看，咱这时间给伊淡薄仔时间卡电话哈。23380303啊，就你打破爱记电话就对了
0: 哈。对对。
1: 淡水，新北市淡水的淑芬啊，郑淑芬小姐，还佫有30秒的时间哦，即摆是李长办公室放上哈。啊，郑淑芬小姐，你的挂号哈，会来来领挂号。进来哦。
0: 无来呢。
1: 郑淑芬，我伫看，伊也捌无伫看。郑淑芬，我先甲伊摇了哦，剩10秒尔，紧嘞。郑淑芬，
0: 滴要无去啊！滴要无去啊！滴要去啊！
1: 哎呦，给他献起来哦，对不对？沐浴乳两罐，
0: 献起
1: 来，献起来，
0: 好，献起来哦。
1: 好，
0: 无菜。
1: 安尼啊，你也看人做一下，你啊等叫去等一个无。啊，即有当时啊，拄好去洗身躯啦，啊，拄好反正啊，拄好去
0: 剪
1: 菜啦，拄好再孙啦吼，难免有当时啊一半摆啊替换性淡薄啊，啊，这拢无输无偏的啦，反正。想要，哎呦！
0: 啥
1: 货？豆头咧，电工，哎，赶快跟沐浴乳两罐，你看两摆拢赶掉，赶快嘞哈！好啦，好，这今天啦，这嘛感谢咱好朋友啊，这刷电刷卡的支持哈，
0: 谢谢。
1: 啊，这每一个时段的主持人，然后拢做认真，然后做拍拼，然后因为阮两个算讲啊，第一点是因为阮两个代表公司啦，吼，所以阮两个每礼拜拜一，阮拢会做节目。哦，甲咱观众朋友大家伫咧空中见面，但是其他的主持人，人伊足认真，一礼拜拢六天的时间，所以因更加需要恁啊特别热烈甲支持。每一个时段讲，尤其愈透早愈透暗的吼，愈需要支持，因为看的人较少嘛。所以请咱好朋友大家拢甲当作咱像家己的啊孙啊，是啊后生新妇，赶快多多甲因帮忙支持，让因会当做了愈好哈。来再见，拜拜。
0: 谢谢大家。

来幼稚妈妈雅莲姐、素丽姐、文娟姐、建言大哥、丽雪妈妈、乖姨，来绵绵姐，来景星大哥大嫂、守春姐、发成哥、仙女姐，来德修小弟。

0: 光晨哥哥，还有郭春杰、锦江优美，还有美香姐姐、素丽姐姐、素梅姐姐、春菊姐姐，还有丽雪姐姐，回刚。
1: 来，今天嘛是请那个情人唱给我们听。音乐、音乐正常多。
2: 要请到哪一位？
1: 那个
2: 超级巨星。
1: 你喜欢那个
2: Superstar？
1: 你喜欢那个声音呢、啊？那
2: 个、哦、同是一个人吗？
1: 第二首，他第二首、哦，我觉得这两首不错。
2: 嗯。
1: 来，听下这个。

0: 为他词也蛮会写的啦，啊，曲也写得不错。
1: 你说他是？
0: 这都他写的。
1: 台湾人还是内地人？
0: 内地人，那这都他写的。
1: 我共同欣赏一下。
2: 当你走进这欢乐，
1: 你的声音怎么这么好听啊？
2: 背上所有的，
0: 我也可以学这种。
1: 你和得很像哎。
2: 各色的脸上，各色的妆。

0: 是不是？
1: 沙沙的声音啊，
2: 这个你可以学
1: 的。这个尤其是晚上的时候听，很好听。
2: 有有有有，哎，是这个晚上哈，嗯，你睡不着，哎，在修掉啊，你姐。哎是啊，嗯，哎，睡不着时候哈，哎就。蓝牙喇叭，现在有蓝牙喇叭，那个音响很厉害呢。
1: 对对对，
2: 那你就放在那边哦，再倒杯小酒，
1: 对，
2: 灯留一小盏就好。哎，
1: 这种声音没有红，真的是太满意。
2: 有啦，人家在内地红啦。
1: 哦，是哦，
2: 人家在内地。
1: 可是你说过他的名字，我还是没记得。
2: 毛不易啦。
1: 什么不易啊？
2: 毛不易啊，不是毛不举啊，毛不易啦。
1: 毛还好不是毛
2: 不拔。不，易容易的易。
1: 怎么会有这种名字啊？
2: 人家搞不好是艺名啊，搞不好是
1: 嗯，跟艺名怎么取？怎么会取成这种名字啊？毛不易，
2: 好像是他本名啊。
1: 还好他不叫毛不拔，
2: 长得你知道
1: 他这么秀气，
2: 没有啦。
1: 可是声音哎，跟声音跟人真的是
2: 不搭，
1: 搭不起来。
2: 重点是啥？重点是哈，你知道伊咧出道前也扛亏，伊捌做过啥物扛亏啊？嗯，是男护士啊，男护士，
1: 南丁格尔。
2: 男生的护士，
1: 对，有你说他护士，我就觉得有像，
2: 有了有了，那细很细心啊，细腻啊，对不对？
1: 对。
2: 然后说，男生去做护士也
1: 要。可是是什么机缘让他成功变成是转换跑道？
2: 他那个
1: 你知道吗？
2: 毛不易参加那个比赛是什么？嗯，就选秀了，嗯，选秀了，嗯，就让他有机会，嗯，哦，就是唱出他的作品啊，里面一其中哈，里面一个恩师，就是薛之谦，薛之谦嘛是大陆这边登红的。薛之谦就是，可是薛之谦这人吼，较早也星途也是很，很不顺，嗯，一直到就是前几年就是整个红起来这样，也是自己写歌的，哦，有才华啦。
1: 对，所以你是颗钻石的话，你不要怕它不会发亮，哎，对不对？
2: 那也不一定，嗯，你如果是颗钻石。有时候哈，这辈子也搞不好也亮不到，有
1: 可能也要遇到那个什么，能够辨别是钻石。
2: 然后有的人哦，比那一行的钻石还厉害，可是他就是不喜欢这一行，他也不弄这一行，可是他就是你要是见到那一种很厉害也会唱的，他也一蛮激动的。
1: 不过说起他们的姓氏，我觉得，哎，你知道吗？那在内地的话，有很多那些姓氏哈，真的是。在我们台湾好像还没有过的，
2: 没啦，有啦，
1: 就这呢。你举个例子，毛，对啊，
2: 毛，
1: 它的毛真的是
2: 毛哦，算 OK 的，
1: 毛不多。
2: 可是人家有听过啊，毛姓毛的，
1: 就毛泽东啊。可是你周遭的人真的
2: 有啦，我有认识，我也听过姓毛的啦，
1: 也很少嘛。就像你这个男啊，对不对？
2: 我这个算很少啦，
1: 超级难。
2: 我还听过
1: 这个可以列为是那个什么保育动物。
2: 变啦，我说。我就是未使改名，改第三改，啊不，我即马一改我想要改南乡楚，你知道？
1: 南乡楚，
2: 南乡相那相，啊，楚国的楚，吼，三个木，
1: 哎，好哎，哎，
2: 我三个木，
1: 我觉得这
2: 我属火的，
1: 你不要把它想，你不要把它想成那个谐音的话，我觉得那个相楚那两个字真的蛮棒，
2: 相处，
1: 对，
2: 相处，然后。
1: 搭上你那个姓就有点，
2: 我没有见过我爷爷嘛，嗯，我

0: 爸爸哎、欸，爸爸，你知道我爸爸的爸爸叫什么名字吗？
1: 他该不会也是姓南吧？怎么那么刚刚好？
0: 啊，你是他妈空的哦！你像你承担的哦，你给他想，像你给你代办的哦。
1: 那么刚好的事情啦！
0: 林伯，爸爸，爸爸，恭喜南明先生啊！
1: 哎，搞不好分了嘞，对不对？
0: 分了啦！我爷爷叫南方俊，南方俊。
1: 哦，有一个南方二重唱的，
0: 南方俊，俊。
1: 其实我觉得男怎么搭都还蛮好的。
0: 哪有？对对对，我小时候第一那个名字，小时候谁？我是绝对不会告诉我小时候叫什么名字。细汉时阵，国豪啊，是国想提我的名，跟我公孙球，一个仔细啊。
1: 将来这个是宰相，
0: 宰相，我都改变啊！我给你卖个台湾名，公孙球，都把你供起来了。哎
1: 有啊，哎、欸，有啊，有时候小时候的那个请工帮小孩子命名的时候啊，有的人都会很慎重啊。那有的人就是你看障碍哈，让我就是讲哈，中音中间的那个字哈，就是因家族的是安内路来，
0: 所以
1: 那中间都要对哪一辈哪一辈要用什么名字这样子。对，早期会这样，现在没有了，现在人名拢好家就给死了，你知道吗？
0: 除非是他因为算家族大家族，而且是。哦，都是有一些什么，可能在被勾造，有一寡做官的是什么，就做过什么好代志，就是有那个族谱那一种，他们才会比较遵守那种的。啊，不然一般的爸，
1: 起码一点不可考啊，都没什么族谱啊啦，没有了啦。哪有哪一辈要叫什么名字？无你要看黑龙江菜鸡啊，什么俗啦，什么秀啦，哈，什么娟啦，什么那个都是，通通是拢是较早那种的，然后就是。族谱都来中拢讲己的迄种诶，对，哎呀，现在没有了啦，对，即卖人拢有，较早人有，可能册读了较无遐侪，对，啊，能用的字就那几个字，所以足侪迄种菜市啊名，哎呀，我们聊多了哈，来，谢谢老师，你时间要给我哈，来，时间要给我，对，现在的时间，
0: 几点？现在几点？
1: 对，现在几点？现在几点？对。我们好拿捏时间，好，
0: 来
1: 欢迎秀华，让你红坤的约会，
0: 来空中来相会，
1: 然后我好奇
0: 啊，阿姐啊，
1: 是我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是讲，哎，每个人都应该有这种打嗝的一个经历嘛，对不对？但是，那都得讲一直打嗝的时候，到底要怎么办？一直口误啊，老师还是没听到哈，来一直口误啊，是准一直，哎。有没有？那时候怎么办？尤其是在你的那个什么，可能如果说你又是一个要去跟人家谈生意的话，那真的是很不得体。可是呢，那他真的要打起来的话，你也没办法。那我们今天来告诉大家哈，其实是有方法的。好，那么我们先从这个打嗝谈起。吃饱打嗝，五颗零的就嘴囊常常出现的一种小小的症状。好，只要你不要太大声，或者是就是就不至于好被认定是没礼貌。那么偶尔呢打个嗝呢，算是正常的现象。但是呢，如果说你那叮叮口误啊时阵，好，或是打嗝呢打得很久，而且都没有办法停下来的时阵，这个时候呢，不只会觉得很不舒服、很难受嘛，表示说，哎，可能有问题了，有一些问题。那么我们说来说，为什么会打嗝？好，打嗝的是咱的横膈膜。这边的地方呢，反复痉挛或者是突然间的移动，那么横膈膜呢是分隔胸部跟腹部这中间的一块的肌肉，好，一起负责呢呼吸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肌肉。横膈膜呢，这个痉挛的时阵也吸入空气，好，让你的这个笑，这个声音声带当中呢，突然间就闭合起来了，所以就会产生这种口误的声音，打嗝的声音。那么一般来讲，打嗝呢被认为是一种发生在咱的体内内底，而且是非自愿的反射动作。好，没有办法轻易的就让它说停就停。那么什么原因会造成这种打嗝呢？打嗝的原因大多数

0: 像讲包括讲你的体重降低了，好、减轻了。还是讲你在吞咽的时候，你吃物件的时候，干嘛在吞的时候有困难？还是讲你胸部会觉得痛？还是讲你的排便习惯一点改变啊？而且你没有办法排便，或者是连气、连放屁都没有办法放，好、那你就要赶快喽。对，然后你因为你面面出不来，它只好从上面出来了。所以你就要赶快了去找医生。所以呢，总而言之，哪些公你频繁的这种打嗝，其实应用在你的日常生活的情况之下呢，或者是同时伴随了一些症状的时候，你真的不要忽略这个身体给你的一个警讯。好，那么呢，什么食物容易导致打嗝呢？除了都讲过的碳酸饮料，还是豆类的，还是讲油炸的，还是甜食，好，这些都容易造成这种胃食道逆流。要各位，你不要一下子吃了太多的这个，像讲肉粽这种糯米的，还是讲罐那个馒头，还是讲面包这种发酵的食物，好，这些的话，如果你有打嗝的情况下，就避开来。那么一直打嗝到底怎么办？有什么方式能够让它停止打嗝呢？大部分的这种打嗝哈，都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啦。但是呢，那时间呢过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不舒服。所以呢，打嗝最多还是因为这种因为饮食所引起的。建议你就是先喝一些水，或是呢可以用汤匙，往前端哈，你在这个汤匙的时候哈，用那个开始用纱布把它包起来。对，你去压你的舌板，对，轻轻的压，好，你这个打嗝这类、个、好，这类、个、咽喉的这类受在咽喉壁，那么这些方法呢，最主要的是讲你压制你的神经，但又差不多规避掉啊，你就不会再继续打嗝了。好，我们现在告诉大家十秒，哎，十个妙招，好，可以让你停止打嗝的妙招，哎，深呼吸，然后呢，
1: 缓慢的呼吸。
0: 啊、哦，来再来，就是喝水，或者是喝冰水，过来落嘴，这个都有方法啊、哦、哈，过来就是让某些人出其不意的，
1: 给
0: 你惊起来，给你惊起来，就是好、这些哈、像是低血压啦，而且用反射性的昏厥啦，而且用眼疾方面的这些有这些疾病的患者
1: 不适合了，
0: 不适合的哈、突然间就是你可以对，如果家人有知道你这种状况的话，可以用这种方式排除那些疾病的话，你可以突然间让我惊起来，就说哎，他的打嗝也会好。跟来一种的是屏住呼吸。卖穿溃，
1: 五至十秒，
0: 对，差不多五秒至十秒的时阵啊。但是有心脏病方面的疾病的人也不适合，过来拉拉你的舌头，拉扯你的舌头，好，这个也可以哦。好，过来吹气球，对，好，蹦气球，过来对着纸袋呼吸，你去拿个那个什么，可能那个
1: 牛皮纸袋，
0: 对，好，你对着它呼吸，好，这样子也可以。过来，还有一种方式的是坐下来。好，把你的膝盖呢拉到胸前的，好，拉到胸前，只要一分钟。膝盖拉到胸前怎么拉？
1: 这样啊。
0: 拉一分钟，好，来，跟来，在脸上冷敷，对，你的永黑好冰冰凉凉的那个冷敷，这样子也可以哈。那么要预防打嗝的话呢，一定要先从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这些习惯去做改善。漂边的讲哈，狼吞虎咽呐、啊，还是讲食料伤咸的、伤油的，还是讲像这种气泡方面的饮食，还是讲哈，食饭的时候你要定时定量，不要边吃饭边工作或者边讲话。那么吃饱之后呢，你也不要一直坐着，你得让来帮助让来食物的消化。干省的功能食饭了啊，来这种打嗝的问题。那么边休息呢，你要定时的哈起身，好，这就是避免长期久坐，好，远离烟酒。所以呢，打嗝的时候呢，你尝试一下深呼吸，或者是呢刚刚所讲的十个妙方哈，或者是喝个
1: 温
0: 热开水，放松你的横膈膜哈。如果哪些案例经验你都没办法改善，而且是时间太长、长时间的话，你一定要去赶快看医生哦。以上你将来跟爸爸妈妈来混用，我送给大家讲讲看。控制以上怎么？
1: 控制，
0: 来看的问题关。

曹阿姨，立雪妈妈，美香姐，绵绵姐，燕珍妈妈，美娇姐，玉花姐，守春姐，郑勇哥，徐州哥。

0: 来，感谢邓华先，
1: 谢谢，感谢爸爸妈妈，来感谢大家继续关注美华姐姐的双鸭会。

多谢啦，冷冰啦，明雪姐姐。来，谢谢。刚才是我爸爸妈妈来进单元喽，那你单元这单元待完 Tiki 喽。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铁吉路》。顶一集，咱介绍了中华的发展甲车站的历史。这一集，咱就要带大家来去中华佚佗，顺续来去找找中华的孔肉饭哦。第一站，咱来到中华的孔子庙。这间庙是起伫咧清朝雍正四年，建筑是漳州风格。是清朝初年台湾学宫体制上盖完整的学府，台湾四大书院之一的白沙书院就起伫遮。中华孔子庙的特色是四进三院，包括现有的林心门、蓟门、大成殿、东吴、西吴，啊，佮有后殿、中圣祠等等。

0: 的建筑保存了清朝道光十年重新修建那当中的规模，其中大圣殿的建筑上界精美，中央是神龛，佛祠孔子的神位，人心门是孔子庙的大门，人心代表是天顶的文星，相传孔子是文星下凡人间，孔子庙的大门才会用这个号名。屋檐雕饰拢是呈现清朝南方建筑的特色，伫咧民国七十二年被列为一级的古迹，是中华当地代表性的建筑之一。看完孔子庙，咱续来带大家来去吃中华一定爱吃的好料——孔肉饭。第一间要介绍的是中华的排队名店。大概经过拢会看到真济真长的背影，就知影这间店到底有偌好食。伊的孔肉饭的口味未伤重，肥肉非常的香，瘦的部分嘛未伤过大。另外，伊的金针汤甲冬阿米糕嘛是未当错过的招牌美食，绝对值得你试看卖啊嘞！所以第二间要带大家来个巷仔来，这间店对彰化车站行过只要六分钟。这个开店店员都非常的无闲，地饭跟硬空肉的手拢唔捌停过。伊的空肉吼甜甲咸拄啊好，肥肉吼一个落嘴就个化开去，唔敢食肥肉的人嘛，通来试看卖了。第三间同款伫咧巷仔内，有一张大青啊卡的边啊。这间店的孔肉饭吼，真正是古早味的，肥肉嘛是迄种的肥软型的，一个一嘴就马上化开去。肉鸡嘛是因兜的招牌，来一碗孔肉饭配一碗肉鸡，哇，真正是绝配哦！哇，连续介绍这三间孔肉饭，每一间拢有伊的特色，你当根据你家己的喜爱、甲口味来做选择哦。哇，吃完孔肉饭了，要继续带大家来去佚佗咯。来到彰化，当然不用错过当地上界出名的地标——八卦山的大佛。这尊大佛起伫咧1961年，规园区以钢筋水泥雕塑而成，总高7.2，跨度是13尺，哇，气势非凡，而且非常的庄严。大佛的头前有一对西洲的大石狮，都好亲像左右护法同款。大佛起伫咧八卦山顶，甲秘书伫咧守护着八卦山卡的人民，时时刻刻提醒着世间的人都要心存善念，抬头三尺有神明哦。看完了大佛以后，咱阁向前行一段路，来到了乙未宝台和平纪念公园。西元1894年爆发了甲午战争，晚清战败，将台湾割予日本。第二年，日本要接收台湾，全台组织义勇军发起武装抗日的运动，历史上号做乙未战争。其中八卦山的战役，战况非常的激烈。公园内的炮台伫咧高山顶，会当保护着整个的彰化城，保一军损失惨重。虽然最后因为战力差伤济，也是予日军攻破防线，但是义勇军抗日保台的精神，予人敬佩。伫咧公园内的乙未八卦山战役碑上，记录了这段非常悲壮的历史，予人感觉非常的感动。彰化市一个充满历史文化的城市，百年来经历无同款的风貌，迎接着来来去去的旅客。伫咧这座台湾上界势的县市内底，却是藏着非常丰富的历史文化，非常值得大家来去行行看看的。下一站要带大家去倒位呢？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纪录。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来，三中。

秀月妈妈，秀月妈妈，你有在看无？你店的一半心酸一半醉，啊，拍一波的，张翔欧要抽奖，那就抽到你哦。你店关店了，人就走啊。来，你店的这首，最近嘛定定有人点。

来，小米姐、绵绵姐、仙女姐、雅茹姐、慧兰姐、一群妈妈、钟哥、紧闭姐、瑞松大哥。

贤大姐第一次看到伊，啊，哎，还有钟哥、新慧姐、军发哥、哎，郑勇哥、月星姐、碧霜姐、玉士姐、美惠姐、守春姐、美娇姐、丽雪妈妈。雅茹姐、柔心姐家人

谢谢，感谢收爸爸妈妈林妈妈的掌声，来继续再继续观看美江姐姐你所带来的唱福唱福。谢谢美江姐还有玉馨姐姐以及守春。

0: 姐姐，哇，子贤姐姐第一次看到你哦，谢谢你的掌声。志明姐姐，我来送听啦，你发呢？你加油！
1: 哎，燕娇啊，燕娇姐，我咧看了不？点咧？站着等你3000年。

碧香姐，子璇大姐，碧霜姐，郭阿姨，曹阿姨，富足妈妈，志华大哥大嫂，绵绵姐，来绿妈妈。

0: 不足妈妈妈，瑞斌哥，
1: 苏薇姐，
0: 明明姐，郑勇哥，柔心姐家人，康森大哥。军发大哥的嗓子。

0: 来，谢谢。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妈妈家乡好朋友都来支持广告。云云姐姐的手电苗，红颜知己，谢谢云云姐姐。我马不迭，你那怕蓬爱，第一次上来的元和大哥跟志华姐姐，谢谢你们的掌声哦。还有灯光哥哥、阿姑呀、苏丽姐姐、锦江庸哎、春梅姐姐、德清哥哥、丽丽姐、彩阳哥哥、水仙哥哥，还有灯光宝宝、志华姐姐、元和哥哥。

来，九琼的素慧姐，何咪咪啊。来，德清哥、严正姐、赵如大哥大嫂、郑勇哥、毕双姐、雅文姐、连贵大哥、燕勋姐、龙哥、玉雪妈妈、陆以章大哥大嫂、陈功磊、秀芝妈妈、毕双姐、水仙哥。

0: 姐，还有志华姐姐以及文和哥哥，
1: 还有丁峰啊，回港的就请冷丁啦，
2: 谢谢，
1: 谢谢，
2: 没时间了。
1: 感谢咱说爸爸妈妈等下要来接，我来这里上吊啊，时间多啊，请你唔通走，因为好食要来咯。
2: 啊，唔捌家己的也是，
1: 是的，
2: 拄个搞阮两个看，对啊，哎，唱了也袂歹，
1: 是。
2: 啊、你个旁听者，
1: 对，
2: 去讲
1: 加入会员，哈、
2: 哦，感恩感恩感恩感恩。
1: 好来，咱等下要来进行单元了哈，啊好食，会记得哈，电话跟咱沟通哦哈，进单元了，马上回来。
3: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4: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3: 甲你欠到六月底，
4: 一直甲你欠欠欠欠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光就七月初一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里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啊，你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硬接出来，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者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5: 我们欢迎全台湾最帅的购物专家阿顺。
6: 哎，荣哥好，琪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要来给大家介绍麻油猴头菇，它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菜肴，而且它味道非常的鲜甜好吃，它跟熊掌、鱼翅、燕窝齐名，有四大名菜之称。
7: 哇，这么了不起！
6: 吃素食的好朋友有福了，他有素中荤之称。
5: 为什么吃起来有跟毛烤干同款？就是啦，因为它跟肉一样啊，有很多的类似的一些营养分。
6: 它是最好的植物蛋白质的来源。
5: 是，
6: 过来毛金丰富诶矿物质，过来有丰富的维生素、丁电哦，包括那种
5: 氨基酸，
6: 必须的氨基酸哦，还有很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哦。金麦郎吼，拢把材料比较卡些，今年物件比较卡欠款，
5: 过来多糖，
6: 没错。都是非常营养的一些成分，
5: 是
3: 健康又养生。
5: 加一些火锅料下去之后，就变成一个猴头菇火锅。而且我跟大家讲哦，有一个很厉害的猴头菇哦，我们加热之后啊，直接把它倒到这个饭锅里面来。我这几天做应用，妈妈你个老大人哦，牙口看不够，吃看袂落有无？你安尼改用句话好讲，
3: 对那个米饭吸了它的汤汁，
7: 是
3: 米饭好好吃，
6: 非常的入味。
8: 师弟，
1: 嗨，美珠姐，
8: 今天吃了两三次的，我要再挪要一组，
1: 好吃这么多。
8: 好吃，煮面线非常好吃，
1: 真的非常好吃。谢谢美珠姐，感谢你。
5: 好吃不？好吃。
8: 哦，好吃好吃，我拢唔捌断呢。
5: 唔捌断哦。
8: 我即阵还过两包咧。
5: 还过两包，好感觉接袂到。
8: 哎，我拢切十五只菜嘛。
5: 安尼吼。
8: 啊，落去做火锅也好。
5: 哇，做赞了，做赞了。哦，实在有够。
8: 落去控做咸的吼。
5: 安尼吼。
8: 嘛，真好食，控菜头。
5: 控菜头嘛，真好食吼。
8: 嘿，嘛真好食，足下味哦。
5: 实在有够好食啦。
8: 嘿啦，
9: 你多好食哦，我你头一边买，我第一边。哦，变哦，多只，
5: 多只哦，
9: 嗯，哦，好只，
5: 哎，
9: 你阿咧都，哎呀，你阿都面团哦，好，哎，食面团就爱腰啊，啊，爱吃腰，安尼好，嗯，哦，好只，好只，
5: 谢谢，啊，你食完了未？
9: 要
5: 买个酒，
9: 买
5: 个
9: 买。
5: 好，各位，咱今天吼，咱就两个人要食呢，对不对吼？啊，咱甲放两包落吼，啊，面线吼，咱会当放一撮汤，吼，你若。那加只烧酒，你马上放一碗烧酒落吼，啊，放一碗汤落。自从咱去年开始卖猴头菇了吼，逐个月都大家烧钱咧抢啦，逐个月都叫我紧做，我做好食啊，
3: 哦，
5: 实在做好食，
3: 真的好好吃。
5: 诶，未较像咧食鲍鱼，你敢知啊？
3: 又脆，你看人做拢唔是咧烂咧烂咧，脆的。
5: 加过的菜只正味的，
3: 正味的。啊，厝内底若是讲有用，迄什么冬瓜啊，迄啊，其实嘛是会使。
5: 我只猴头菇，啊，我食一块啦，我因为我即摆 嘴在塞啊呢。
7: 做烧哦，做烧哦。啊，晚餐搁剩起来。蛋吼。
5: 烧啊。
7: 烧烧烧。还搁烫卡一个。
5: 你看要安怎吼？我来讲。
7: 好赞哦，好赞哦。
5: 我刚才吃蒜头。你在尝啊。甲这油葱酥啊，做迄落拌拌这个面线。这幼面吼，若像这个口味，啊，你甲加一挂这个做葡萄菇的这汤吼。
7: 啊，是。
5: 哦，安尼好。哎，你品一品者。
7: 哇，哦，人间美味，好香啊！
5: 赞不？
7: 赞。来非常赞，嗯。我好，安尼好。我做
5: 安尼有简单无？安尼一顿吼，安尼一顿安尼就一撮面线。
7: 重点是讲吼，因咱这个是下单靠做哦，所以都是新鲜的哦，清一清清哦。
5: 拢还袂做咧，拢还袂做，这有落单才有做。
7: 对对。
5: 今仔有其他订的，我才有帮恁做啦。哦，这拢爱限量。
7: 好好吃哦，怎么讲？
5: 我点麻油面线哦，
7: 嗯，
5: 然
7: 后够
5: 太够用的啦。
7: 哦，
5: 因为我来卖这行就可能，
7: 这爱有这个汤头啦。
5: 嗯，
7: 因为你用这汤来用的，好好吃。
5: 还要啉加汤，像这啦，天气冷冷啊吼，啊这煮一点。真正较好咧，山珍海味，还有芋头菇哦。
7: 整个身子都暖和起来了。
5: 啊，放一挂火锅料。哎，这芋头菇实在是真好食。
7: 嗯。
5: 那安尼吼，那迄个比食肉好食呢。
7: 哎，芋头菇伫个素食界吼，
5: 都出名吼。
7: 它是，对啊，最好最好的食材呢。
5: 哦，这汤实在有赞，你无啉汤真正无菜。
7: 当然要喝啊！
5: 哦，这汤实在有赞。
7: 我很喜欢吃它的姜。
5: 哇，啊，这还够配米线哦。有个人啊，唔捌食过，你唔捌食过吼，你今仔互家人甲你试一摆，我甲你拐一摆哈，拐一撮芋头菇，买一撮芋头菇咧。芋头菇吼，伊个形就像安尼啦，哦，伊是咱啊，即个做非常出名的一种即个食材吼，迄吼，感觉起来咱像咧食肉同款。芋头菇甲即个熊掌、海参、鱼翅并列四大名菜，所以人讲这山珍芋头啊，海味鱼翅，就是讲素中荤啦，哦，就是素食内底的肉。以前乾隆皇帝啊，以前吼做皇帝时吼，因为破病。御医不爱互伊食上好，吼，不爱互伊食鱼食肉。啊，不过乾隆咧食肉食惯时啊，无肉好食吼，生气，袂爽，所以吼动员所有的这个御厨啊去吹，互伊感觉食着吼会当清淡，啊，不过食起来阁有迄个肉的感觉。所以伫咧乾隆44年五月节制诶，即个这诶查，伊即个这诶皇帝的御膳内底吼档案内底有记载哦，乾隆逐工食是一定拢爱有芋头菇。哦，一定要有芋头菇的料理。啊，有当乾隆南巡去常州的时阵啊，发现到常州的这个宴席啊，这无芋头菇，所以就叫这个这管令哦去找这个芋头菇来煮。所以迄阵啊，伊就甲这个将臣讲啊，讲哦，芋头菇啊，芋头酥可口，胜燕窝、熊掌万万宜啊，常食也当轻身延年。你想知？比这个这燕窝、熊掌还佫较好，我食久佫会当健康，因为啊。芋头菇营养价值足高的哦，它营养价值，它里面有氨基酸有16种以上哦，而且哦，佮有足侪多糖体啊，佮有真侪维生素和矿物质哦，所以为什么素食的人把它奉为啊这个非常这个高贵的食材？因为芋头菇内底佮有这种低葡聚糖 哦，伊对咱的身体的帮助，伫个这个研究里面真的是一个啊，尤其是过脑是真好的一个食物哦。咱《本草纲目》顶嘛有记载哦，猴头菇哦，有利五脏，滋补身体啊，会当对着这個消化不良、神经衰弱，甚至是胃溃疡啊，伫个。即个做《本草纲目》内底拢有医学文献内底拢有记载，猴头菇内底有真好个物件，会当对着咱个身体有真大个帮助。啊，咱个猴头菇啊，咱是做麻油个口味，咱用即个上旋的猴头菇，啊，佮有油材落

0: 哦，配合着麻油甲老姜来控，哦，你等一下吼，这一包吼，差不多一人份，啊，两包就两人份，吼，你也该用来吃，食补啊，非常的暖心，这一年四季拢会当吃，吼，而且加高丽菜做火锅料嘛，拢会使哩，嘛会当倒咧饭内底哦，你若洗米洗好了吼，规包甲倒咧，免阁掺咸食哦，会当做啥物？会当做炖饭，会当做炖饭，啊，阁有。这个这好多菇啊，这汤啊，食了吼，胃也烧，吼，咱的规身躯会对咧烧起来，啊，而且呢，咱用的麻油，搁浙江的这个做北港麻油吼，会当啊通便润色，会当解毒生肌，对咱这麻油内底啊，搁有足侪这个做蛋白质、芝麻素，对咱的身体有真大的帮助。你买到这个了，一包一包像安尼吼，像即摆你看到安尼，一包一包像安尼吼，你等下了吼，甲掏开，掏开了，你啊，甲浸咧烧水内底。哦，浸在水里底，哦，让伊自然解冻，然后啊，甲倒出来了啊，放咧滚。你若想要加一挂汤哦，因为咱这拢原味的，你会当加一撮水吼。也是讲你若要做菜的话，要配饭的话吼，你就免阁加啥物加汤啊。啊，你若要阁加汤来煮，你会当啥？做一个啊，做一个做火锅，吼，啊，然后你碗底咧，安尼就会当甲捧起咧吼。即外口市面上啊，妈妈有拢捌买过。外口市面上，你若要去较好的餐厅食这吼，这一道菜拢爱食几啊百块，加一包安尼就爱几啊百块啊。外口市面上差不多平均这后人卖百几块，嘛人卖两百几块。今仔日吼，因为咱这了这星期假日，要来互咱电视机前的好朋友啊，啊来互恁来食好料的。也毋过我先甲恁品一下，品好哈。今仔日你等下我电话开放落去了，你有订，我才请工厂甲咱做。吼，因为我也袂当做伤济，即个物件袂当也袂当炖，也袂当库存，所以有做有订，我才甲你做。啊，即互咱观众朋友啊，即个平常时啊，你啊冰箱甲放咧，若要食咱就有。吼，啊啦，即个做爱食好多久的人，今仔趁即个机会，因为啊，咱就是讲外口市面上遐一种牌子，咱的真正是口味足赞的。吼，足济观众朋友拢甲我讲，伊买过别人，买过北京的即个好多久，真正食起来都无咱即种滋味，因为咱这是正港的即个做中埔西落去料理的。袂安那袂来，这一包鱼啊五啦，一包咱定价定鱼啊五，吼，也四包一千，四包一千块，我甲你算较俗的，俗十块，四包卖你九啊九就好，四包990块，安尼吼，观众朋友算起吼，甲外口比较起来，价钱差不多，但是呢，因为我都要讲，咱咧做优待就是安尼，要互观众朋友买了吼，会价值，买了会好，所以今仔日等一下电话若卡通诶，有卡起来才有准算哦，吼，有接到才有准算来。四包九啊九，送两包，吼你一摆炸六包倒转去，一包剩150块尔，一包剩160几块尔哈。所以安尼观众朋友，你安尼甲算算诶，咱就比外口诶就搁较俗啊，吼比一般诶即外口市面上，若即款品质诶葡萄酒，买四包送两包，就非常非常俗啊。但是今仔日毋是安尼尔哈，食贵卖，等下起来甲恁讲一下啦，吼啊，毋较免互阮话较大细声。0800-009119，来，诶，人咧电话咧卡咧，一百个就好啦，吼，伊白咱招，互我招一百个就好哈。一百个，电话卡起来，本来六包对不对？搁加两包，一摆炸八包到怎呢？八包算你偌济？990块。啊，那食无好食咩呐？两包互你食，食无好食，剩咧六包现我就好，安尼好无？
1: 吼，八包
0: 990，一包剩123块，这是使讲是破菜市的记录啊！哈，0800-009119，这今仔日吼，那之前捌买过、捌食过吼，起来甲咱斗广告一下吼，今仔日啦，全部要你炸几包？全部要你炸八包倒转去，哦，全部吼，今仔有定岗做文生的，就是摕八包好多股啊！0800-009119，为你我加赢。
2: 三
0: 十
2: 一，
0: 一组，来，等我一下，21线来，哎，美秀你好，
1: 再见哦，
0: 美秀，
2: 我顶一组，
0: 来，你将你甩来，22线来，维尼我加赢你好，好痛苦哦，
1: 好，
0: 哎，好，等我一下，23线来，维尼又来，这个秀叶姐，
3: 喂，
0: 没好痛苦哦，
3: 嗯，
0: 等一下来60线的哈，那没好痛苦，其实拢没搞无搞，来，苏伟你好，苏伟，
3: 哎，我要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我再告诉你，维尼又来，美凤姐你好，美凤姐。好多股哦，
1: 好
0: 嘛，谢谢。等我姐来，还有这58万的来，那咱公司的这主持人有空就帮忙接一下来，大家动员帮忙接一下。今天有落订单，我拢有给你做哈，一摆炸八包都等于，无好食免钱啦哈。喂，你好，嘉莹，你好，你好，
1: 记得拜个，
0: 喂，
1: 拜个哈。
0: 喂，你好啊，嘉盈，你好。进来，大哥。
3: 你好，你好。
0: 你好，我好。你好。好，等我一人二十二串来。连好。好吃不？我要好吃
4: 不？我唔吃。
0: 你唔吃，吃看卖二十三串，二十三串来。小美，你好，小美。
5: 你好，我要一桌。
0: 好，来二十四串，二十四串来。小美，你好，小美。
6: 我桌。
0: 来二十五串，一桌来。喂，你好，彩美，你好，彩美。一桌对不？来二十六线，二十六线来。喂，你好，秀兰姐，你好。
7: 一月一号烧。
0: 秀兰姐。
7: 啊。
0: 来一桌对不？
8: 好啊，哥。无食个冰，
0: 侬冰个恁同桌来伊也失算哈，无食冰个恁同桌会当冰一年嘞，免烦恼啊。咱这拢很轻很做诶，所以你也看为虾米遮侪人咧订吼，这拢价格都价格过来买，价格过来买，二十七线嘞，来倒接一个哦。喂，你好，我嘉盈耶嘞。
4: 好，拜拜。好，再订一桌。
0: 好，谢谢，来五十九串一桌来。喂，你好，我嘉盈。哎，啊，金姐啊，吼，你们好多姑来五十五串，五十五串来。喂，你好，我嘉盈，你好，淑美。
4: 喂，
0: 好多姑哦。
4: 对对对，
0: 来五十二线的，五十二线的，来青武大哥，
4: 哎、
0: 欸，猴头菇哦，
4: 哎、欸，
0: 来六十线的，六十线的，来李佳妈妈，
9: 哎、欸，
10: 再见了，
0: 好家伙，好家伙，
9: 吃好吃好吃。
11: 电话竟然卡通零八零零零零九一九空白空空空空 Q Q Q， 来，那位新朋友你好，
12: 喂，你好，
11: 谢谢你，嘿，你好。
12: 好，拜拜。
11: 嗨，你等我姐，我给你转来去，给你找地址，我挂断了哈，来服务一下哈。来，明玉姐姐你好，嘿，明玉姐姐你好，
13: 我好在等一桌。
11: 好，感谢姐姐哈，先等我姐，感谢你，来服务一下哈，来春花姐姐你好，春花姐姐，嘿，姐姐，
12: 嘿，明玉姐，
11: 好，你好，姐姐好，老板，我挂断了哈，服务一下哈，来来来，苏丽姐姐，苏丽姐姐你好，你好，嘿，一组哈，好，超级好吃的，等我一下，不要挂哈，来，明玉姐姐你好，明玉姐姐好，嘿，一组哈，
12: 好，
11: 感谢。你先不要挂断，感谢你啊哈，服务一下哈，来，钟明哥哥你好，钟明哥哥，
14: 你好，谢谢，
11: 好的，梁总哈，你不要挂断了，谢谢你啊哈，来服务一下哈，来，茂松哥哥你好，茂松哥哥你好，好几桌和你老板哈，感谢你啊哈，今天今天电话竟然靠，他们数量有限，不得再去等好几波啊哈，来海清姐姐你好，海清姐姐你好。
12: 谢谢
11: 你妈妈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2: 好好
11: 好好好
12: 好好好好好好
11: 好好好好好你想等我姐，莫挂灯。
15: 哈，莫安尼是要哪讲电话？
11: 你等我姐俩哈，拍谁拍谁，你莫挂灯啊哈，等我姐俩哈。来，月秀姐姐跟慧兰姐姐电话跟银行卡通，阿哥来钟贤哥哥哈，你拢等得起啊哈？真正有够好食，而且你若食素食的拢会使啊哈。来，秀珠姐姐你好。
16: 哎，你好。
11: 嘿，秀珠姐姐。
12: 哎，淑女吗？
11: 好，感谢姐姐，你莫接过吧。
12: 哎，你跳好哦。
16: 唔慢
11: 啦，真正，阿那你错过太多了。你个传等，你个传等你好，你下次还会再回来，因为超级好吃的。等我一下哈，莫挂断。爸爸妈妈，你若讲吼，咧撒米线的时阵吼，你真正你会当把米线撒撒的了哦吼，这个吼，你来加热了，两个甲拌做伙，真正够好食。你嘛会当甲米洗洗的哈，这个饼一包啊落的时阵，当做咧用咧蛋糕内底咧炖哈，真的变炖饭，也超级好吃的哈。啊是讲你要食火锅料的时阵吼，你甲饼咧火咧咱的汤头内底，嘛是足好食。啊是讲吼，你要用只啥只啊，迄个啥高丽菜的时阵，甲伊拌咧淋咧食的时阵嘛足好食。所以爸爸妈妈，你若捌食过，你拢会知影，这组真正有够好食。而且呢，伊的这个猴头菇吼，伊真正真正咱这些的矿物质就满满的矿物质，也营养元素。过来伊吼，足好补的，伊袂讲吼有的人轮轮，我捌食过迄种足轮的，夹袂断啊。所以你这组一定爱大到登去加入会员探险闹哈，而且呢满千送百啊哈。来，咱的慧兰姐姐你好，慧兰姐姐你好，嘿，一组哈，好，你等我一下，不要挂啊哈。来来，这边请婉丽姐姐你好，婉丽姐姐。
12: 哎、
11: 欸，
12: 啊，那个猴头
11: 菇。你好，嘿，一张好，给你老看，莫挂断了哈。来，侯凤姐哈，来，给林长姐姐，你好，林长姐姐，你好，一组哈，好，感谢你，等我一下哈。来来来，金明哥哥你好，金明哥哥，你好，哎，姐嫂嫂你好，
17: 我要，
11: 一组哈，猴头菇，好，好，你等我一下哈，不要挂啊哈。来，淑珍姐姐你好，淑珍姐姐你好，
18: 是那个，
11: 哎，大力安安，
18: 麻油猴头菇，
11: 哎，对，猴头菇，你想等我姐。
18: 我要买一组。
11: 好的，你先不要挂哈，等我一下，来服务一下哈，来来来，新朋友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不好啦，你打打两处的电话。
11: 那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刚好你老得去。好，哥哥，你先等我一下，我叫你操作了哈。即摆迄落哎，客服人较少。好，阿叔，你等等我一下，莫挂断了哈。来，跟咱服务姐，爸爸妈妈，恁这满千送百的活动，你甲弟弟算算看哈，真正哈，一包啦哈，真正一杯饮料钱都无够啦。电话紧甲敲通哦哈，来0800009191，

0: 空空空空，叫你叫，来金花姐姐你好，来张老刚好不见哈，来你好，
1: 好，
0: 你好，
1: 拜拜，
0: 喂嘿，你好，你资料跳掉哈，你先等我姐莫挂灯了哈，给你服务哈，来今天爸爸妈妈一杯真正滴哈，一个真正滴滴算算了，不免偌济钱啊哈，八十几块，真正在等含饮料都钱都无够，电话机号0800009119。

来，心爱麦考，龟山的碧云酒店。哎，秀芝妈妈、雅露姐、傻妞、徐州哥、彩良哥。

贵春节，哎，曹阿姨，贵春节张安安唱你的歌，你困去啊，无起来拍婆啊。哎呀，卢姐、八成大哥、文娟姐、小咪姐、凤梅姐、康生大哥。

0: 妈妈，志明姐，谢谢小蜜姐。
1: 谢谢，感谢爸爸妈妈，我再继续吹落去，红包灯哦，来继续带这款叫丽庄姐姐的小点的脆心丸，谢谢丽庄姐姐。丽庄姐姐还有建议哥哥嫂嫂。

0: 谢谢樱花姐姐、志华姐姐，还有元和大哥以及方成大哥、玉芬姐姐方，还有雅露姐姐、秀文姐姐、明明姐姐、阿翔，刚刚这个。
1: 来，心碎了无痕。幼稚妈妈，秀智妈妈德清哥。

0: 谢谢。
1: 姐姐，爸爸妈妈，来，我们要继续光天，写一红姐姐第一首歌没有？可可东海的牧羊人。谢谢一红姐姐。

0: 谢谢四正哥哥，好久不见了，彩虹哥哥以及金钟冠哥、灯笼哥哥，还有花城哥哥，错误的节目的主持人，谢谢姐姐，谢谢姐姐，谢谢姐姐，谢谢姐姐，谢谢姐姐，谢谢姐姐，谢谢姐姐。
1: 来哟、哦、来哟、哦，来呀、
2: 哦！来哦，
1: 请转，
2: 我转，
1: 你转，今天礼拜一，
2: 我转，我就把电锅转出来，试一下手感。
1: 辛苦不贴啊，对吧？我刚刚有把它扳紧一点，
2: 有扳紧一点，所以意思就是它不会把苦隆。
1: 应该啦，不。
2: 所以我如果要一圈就好的话，我就轻一点点，轻一点点。笑什么笑？看到牙齿了。
1: 500块。
2: 500块，那它是不是太轻了？我再加一点点力道。来哦，杜家，有拍澎海哦，还是有赶机器的哦，好，有开点歌哦，都有机会哦。
1: 哦，罗老师，29秒停，
2: 很难抓哦。29，用力一点，用力一点。
1: 噔噔噔噔。哎，一红姐啊。
2: 一红姐姐，
1: 来，一红姐，
2: 一红姐姐，
1: 对嘛？
2: 板桥的哈，
1: 对不对？
2: 叫他打球，对对对对。
1: 板桥的一红姐，
2: 叫他打球的光。
1: 你应该有在看哦，来，进啊！
2: 一红姐姐，紧起来哦，这样无准绳哦，哈，你起来，咱较有准绳哦，哈，起来了，咱较来试哦，
1: 哈。棒球的，
2: 现在只是试手感了。
1: 一红姐姐，
2: 板桥的一红姐姐，板桥的一红姐姐。帮帮给了一红姐姐，一红姐姐，请你上
1: 来，
2: 上来了，这个还不错了哈，那你上来了哈，来，这位81线的一红姐姐，恭喜！
1: 来，大家再子安安再转一次
3: ，Hockey
2: 呢？
3: 对对
2: ，Hockey 啊
3: ，Hockey
1: 啊，干温干温啊，阿力淡水啊，
2: 这次很难抓，我用力一点，我用力一点，
3: 两处都是这样，
1: 徐元。
2: 恭喜恭喜你恭喜你！我希望能够把它摇出来，但是今天，对呀、啊，它很难抓哎。
1: 是，
3: 好好好，对呀、啊，哎呀，好，谢谢谢谢。
2: 哼，恭喜哈！看你今天能够带回手，那懂的，再一圈。
1: 啊，别给，
2: 好，
1: 先恭喜。
2: 哎，有机会。
1: 一千两，
2: 再一圈，好。啊啊啊！啊，我把苦，这什么东西？
1: 牙膏了。
2: 牙膏，
1: 英姐，好了，
2: 就是这么难，哈，也不错啦，两条牙看可以用好久，
1: 好，
2: 谢谢，而且那个真的是，
1: 不错，
2: 那个什么，那个真的是很好的，对，哦，来来，谢谢，感谢咱所有爸爸妈妈，好，谢谢，感谢你两点钟的陪伴加支持，是的，那电话还没赶超开，先赶咱超开，翕开下开存手机，来，谢谢，来阿志的电话，
1: 0906了，
2: 86268686。
1: 0906
2: 八六，是的。
1: 你听外歌听袂深的，你再靠我甲旁听者。哎，报电话就是安尼。
2: 是的，
1: 谢谢。
2: 是的，再来阿乐，是的，你来其中生活有所欠的，然后咱多好，咱公司有诶，哈，啊有需要诶，哈，你打电话甲咱沟通。啊，那真正无需要的，嘛唔免讲硬要客客顿哈。是的，阿五需要电话，赶快通安安的电话0903-93-965-03-905-0903。
1: 讲一讲，
2: 925，是的，记得我们明天6点到8点的时间，同一时间再相会，拜拜。

0: 喝酒上路，从欢乐到后悔，只需要一秒钟的时间。酒驾致死率是一般车祸的4倍。拒绝酒驾，安全到家。
1: 你，摸唔到，就是你。来，你会使靠我嘞，赶紧靠我嘞。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好发挥嘞？
2: 哎，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卖得久啦。
1: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2: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打电话来给加油哦。
1: 包出你上界佳的电影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2: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1: 还是卡号务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2: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哦。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家晚上好。来，第一首歌曲《真话三碗公》。
1: 晚上好，暗时好哦。
0: 来，邀请咱所有好朋友，咱风源风源的玉琴姐，台下素琴姐啊，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好听的歌曲，来拍个声吹的哟。

0: 我们的阿胖姐啊，佳佳姐，桂春姐，哎呀，我们的春桂姐，国南大哥，婷如，婷如姐，我们的坤辉同学，秀伟姐，慧珠姐，
1: 我要生你藏心中。

0: 谢大家。谢谢，欢迎收看《老妖狐狸》。
1: 放轻松，
0: 我不能背叛。
1: 我你那是等等。
0: 大家好，我是阿杰。
1: 大家好，我是孟婷。
0: 哎，今天不上岗哦。
1: 对啊，我有点不习惯我自己。你们习惯吗？
0: 显然不习惯。
1: 我不习惯。
0: 哪里不一样？
1: 我这边有一点不习惯。
0: 那里啊、哦？嗯。是你讲到的啊。

0: 我蒸两包看哦。
1: 安尼好，本来吼，本来就是要女生就是要多变化哦。爸爸妈妈看我每天都赏心悦目。
0: 这爸爸妈妈这真正不是我甘愿的，我自细汉就是。不是在家的做公主，我就是一个女汉子，对，所以我实在是没有那种爸爸妈妈呢啊漂漂亮亮啊，把你用到这样就好看啊，穿个小裙子，没，我就是 T 恤啊，短裤啊，头毛这样整撮拔起来啊，拔到乌索索
1: 啊，穿鞋讲穿吊架工地摸摸阿木头啊，
0: 我就是比较怂啦，就是咱装卡安尼较怂，没有那种小公主啦。我想讲，哎呦，我拄则阁唔知这边要怎用呢？我阁去问心仪，你知无？心仪姐安尼，我原本是安尼用起来，结果伊讲是要从后面往上用。
1: 公主哈，公主这嘛是会使慢慢慢慢的培养，
0: 就是
1: 气质。
0: 有点难啦，
1: 气质。
0: 这人吼生性伊都有一个性，啊，自细汉到大汉，这嘛唔是讲一天两天讲解到我多嘛。
1: 我见三五天，三五天来解，我一两天无多啦，三五天慢慢啊，慢慢啊，慢慢啊解啦。好，来，安尼先来点名，你说是什么？
0: 0303。
1: 哎呀，今仔日破阿声有一点起伏哦，
0: 有点起伏
1: 啊。那呢，新波的建宁姐姐，
0: 阿香妈妈
1: 啊，那呢，秀梅姐，
0: 慧珠姐，
1: 那呢，凤儿姐，
0: 钟哥，
1: 还有那呢，桂春姐，
0: 玉宝妈妈，
1: 兰姐，
0: 惠梅姐，
1: 那呢，坤辉同学，
0: 东波大哥，
1: 那呢，坤腾大哥，
0: 玉兰姐，
1: 惠文姐，
0: 桂春，
1: 秀梅姐，
0: 令娇姐，
1: 美桂姐，
0: 秀云姐，
1: 啊，东坡大哥，
0: 春莲阿妈，
1: 玉兰姐，
0: 兰姐，
1: 林娇姐，凤儿姐，
0: 雅慈妈妈，
1: 啊，秀芬姐啊，
0: 素颜妹妹，
1: 方仙姐，国清哥，
0: 777的新朋友，
1: 哎呦，那呢？秀伟姐，
0: 智南大哥，
1: 依林妹妹，
0: 依林姐，
1: 哎呀，那呢？金姐老爷。
0: 婷如姐，
1: 康盛大哥，
0: 金珠姐，
1: 春美阿姐，
0: 金玉姐，
1: 那呢016的新朋友，
0: 银化姐，
1: 哎呦，
0: 雅茹姐，
1: 哎呀，凤儿姐，哎呀，雅慈姐啊，方玉姐，
0: 惠萍姐，
1: 婷如，国姓的婷如，啊，那呢，土城的婷花姐，
0: 嗯，我的荧幕空荡荡。
1: 有啊啦，有甜啊啦，甜一边过啊。
0: 哦，甜一边过。
1: 咱袂使贪心嘛，哎，咱莫贪心嘛。
0: 袂使甜两边就对啊。哎，
1: 好。哎，咱呢，方玉姐。
0: 嗯，这一定是故障啊。
1: 好。
0: 这故障了吧？你看卡住了哈。
1: 应该不是啦，应该不是，差不多啦，拍波安尼嘛，差不多，点名嘛，差不多啦。因为咱这个时间哪有安尼落，
0: 爱
1: 逃球，爱逃球。
0: 秀美阿姨、恩琪阿姨、
1: 雅欣妈妈、雅欣
0: 美华姐，
1: 美华姐，
0: 方兰姐，
1: 哦，水丁姐啊，
0: 896新朋友，
1: 哎呦。
0: 小阿姨，
1: 张老师，哎呦，春玲姐，
0: 秀英姐，还有291伦哥，
1: 还有美华姐，
0: 还有吗？素蓉姐，
1: 雷文姐啊，好未？
0: 我们已经开始了。
1: 哎，秋燕，平镇秋燕姐，
0: 啊，秋燕妈妈。
1: 秀英三民窟的秀英姐啊，碧慧
0: 啊，碧慧妈妈，
1: 好，哎呦，投降，谢大哥大嫂，
0: 文兰姐，
1: 张妈妈，好，
0: 这是那个丽云姐，
1: 哦，丽云姐，哎呦，安尼一个丽云姐加一个。丽云跟丽文，
0: 哎，对啊，为什么都住在同样的地方？
1: 那苏远文故乡嘞，
0: 哦，
1: 苏远文，
0: 你们是邻居吗？
1: 港乡的，
0: 就是丽云姐跟丽文姐，你们是邻居吗？
1: 有可能哦，有可能哦，那个会员号码 也相近哦。
0: 对啊，你是邻居吧，小舅的哈、哦。
1: 秀英姐，三民窟的秀英姐，素蓉姐。

0: 好，好，谢谢。来，謝謝今天的节目非常精彩哈，先赶紧来送咱的快乐学堂。
1: 噔噔。
0: 哎呀，今天的快乐学堂，水啦！
1: 今天好大、啊。
0: 哦，这个数字安尼看到就较袂痛嘴哈。
1: 较袂痛嘴
0: 听。啊，痛嘴。好，今天一样猜一个字。
1: 好。
0: 一号、五号。
1: 好。
0: 好，五号盖起来。嗯，来，我们这个六十一十六二一，先让大家看部首
1: 啊，部首啦，
0: 二七十二十七，
1: 因为哈马姐当看部首呢，
0: 好，阿内罗开始紧张啊哦，又读册无啦。这有你读个朴书来嘛？又无啦！
1: 你看，你看，
0: 安尼哪有可能又安尼的又
1: 了？有没有听到老师听哥在讲了？
0: 安尼那又了，真正是啊！你也讲我掀一个，吼，恁硬一个，恁又哎，这都有影有厉害啊，
1: 对不对？我有
0: 读册啦！这句是讲什么啊？
1: 我有读册啦！
0: 哦，
1: 这句是我啦！
0: 我
1: 有
0: 读册啦！这句你啥？
1: 嘿啊！迄个，你有读册无啦？是琪姐和我咧对话。琪姐问我讲，你有读册无啦？啊，我讲我有读册啦。的这两句对话，啊，老师甲震落来。啊，
0: 不过你迄乃无成你的声。
1: 有啦。
0: 哎，东坡大哥，你安尼的业务哦。大哥，
2: 栋梁的栋。
0: 哦，栋梁的栋哈，好，带你来解答哈。好，好，拜拜，拜拜。好。对。我看一下，五号闪一下。
1: 哎，动哦！
0: 万万使不得。二十五号闪一下。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1: 看到什么？
0: 十三号闪一下。啊！哎，十三号停留五秒。四、三、二、一，有点难呢，有点难。十九号三秒，三。二哎，不行，太多了，太多了，太多了，太多了。这个，安尼都看上这样。九号，九号有一点 keyword 的概念哦。九号三秒，一、二、三。
1: 其实温 King 哥已经把小部分都差不多弄出来了。
0: 二十三号，闪一下。
1: 好，你看差不多了。
0: 啊，有一点有可能会答对哦，但是答对的几率应该也不会很高哦，应该也不会很高哦。哈，我偷听一下，
1: 偷听
0: 一下。方仙姐，
1: 方仙姐，
0: 阿妮。好，带你来解答，嘿，带来解答哈。好，慢三十秒哈。好，安尼，好，好，拜拜。好，好，拜拜。国庆哥，哟，安尼啊，好。
1: 原来大家都
0: OK，OK，OK， 好啊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拜拜。哎呦，两个都对。文兰姐。安尼，搞我跳啊，好，好，啊，拜拜，拜拜，拜拜，拜拜。阿胖子哦，今仔日几个军师？哦，边三个，好。安尼，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哦，拜拜。
1: 你要满刷了。
0: 搞啊。
1: 拢叫对来
0: 吼。嘿，拢总对呢，好，来，安尼九号甲掀开。九号打开，然后二三二五，二三二五打开，
1: 这样就差不多啦。
0: 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差不多了，知道了吧？伊就是恁眼睛所看到的这个模样啊。
0: 今天电话卡着啊，电话卡着啊。
1: 今天哦，打上来了，唔通挂电话啊。
0: 五、
1: 四、
0: 三、
1: 二、
0: 一， 好，谢谢，感谢大家。来呀、啊，那呢啊这，还有一个啊这，一个军发大哥吗？
3: 大，你好，
1: 大哥你好。
3: 橱柜的柜
1: 啊，橱柜的柜哟、喔，哇，谢谢大哥。好，橱柜的柜，带你解答哦、喔。
0: 好 ，Thank you。好，来那嘞，春美姐。
1: 春美姐。
3: 柜子的柜
0: 、喔。
1: 柜子的柜哦、喔。
0: 好，好 ，Thank you， 拜拜。那嘞，美华姐。
4: 柜，衣柜的柜。
0: 柜哈，衣柜。
1: 好。
0: 好 ，Thank you， 拜拜。那嘞，哎呦，你们就卡来那嘞，丽玲姐。
5: 你好，
0: 书柜的柜
5: 、
0: 哦、书柜的柜 OK， 好 Thank you， 拜拜来，那呢立方姐
6: 柜
0: OK， 好 Thank you， 好，拜拜
1: 谢谢，
0: 拜拜来，那个秀梅姐
1: 阿姨
7: 你好
1: 对
7: 啦，橱柜的柜
1: 哦，好
0: Thank you， 好，拜拜来，那来，秀薇姐
8: ，你们两位好，
1: 你好，
0: 柜子的柜 ，OK， 好 ，Thank you， 好，拜拜，好，我们来公布答案，当然，没错，柜子的柜啦，柜子会在哪里出现？
1: 柜子会在储藏间，
0: 那个衣物间嘛，屋嘛，
1: 衣柜嘛
0: 、嗯，好，但是我们在这个住大楼公寓的，通常鞋柜啊，
1: 鞋柜
0: 会摆，应该摆里面还是摆外面？
1: 正常是摆里面，但几乎都摆外面。
0: 哦，那你觉得这样子是对的吗？
1: 我不好说，我家也摆外面。
0: 啊，你把坑外靠，
1: 闻到好坑外，我煮菜还闻到拢坑外靠，回动了老拢困个坑外靠。
0: 哦，都放外面啊。
1: 对。
0: 哦，但是现在哈，现在比较。你阿公卡新的一种大楼管理的规范、啊、他们是不允许的、
1: 哦、
0: 他们就是外面你外靠就是爱清气清气，袂使有伊诶什么鞋柜啦、伞、藏雨伞，拢总袂使。
1: 安尼是唔较安全？
0: 这样子是比较好看一点
1: 啊，要是好看是不是？
0: 较好看，但是有的人搁较歹看哦。
1: 安那讲？
0: 大楼啊，大楼不是有那个楼梯间吗？
1: 是
0: 逃生，那个就是逃生梯。
1: 对，
0: 譬如逃生梯，堆放。私人的物品，
1: 哈，那是公共在用的，他会当放你家己的。
0: 没使啊，哎，有的就是有那个家里面有小朋友啊，哦，啊，有的踢背啊，小脚踏车啦，
1: 哎呦，
0: 还是讲大人有咧打踢背啊，踢背放厝的无位嘛，
1: 好，
0: 啊，就放咧迄个楼梯间，其实这样子是不可以的。
1: 哎呦，
0: 这是肯定的啦，这是没使，哦，因为这个大楼。大楼逃生堆放这个私人物品啊，如果导致人员受伤，甚至死亡，这会有法律责任
1: 哦，伊爱赔嘛。
0: 甚至于你这个楼梯间啊，你若是讲，比如讲你放鞋啊、放鞋啊，有诶无诶，一个鞋上行楼梯，打着你的物件，跌倒，撞着，踹起来，你就有代志啊。
1: 哦，
0: 你就有责任了。
1: 这真正卖坑啦！你看温刀公斤的东西，啊，卖公温刀底堆哦，搞咸鸡。对，因为我们家是大概是我很小的时候，温外公的妹啊啦。啊，以前的习俗就大家还是都坑里外靠卡嘴啦。啊，唔过公斤呢，大概惊楼梯拢薄是。
0: 啊，会哦。
1: 啊，因为大家鞋子都坑噶。不是每个人都很有礼貌，就是大家拢会靠旁边、靠墙壁放，对，囥较贵的。啊，你咧倒粪扫的时阵惊楼梯，啊，容易打到鞋啊啦。
0: 啊，你们那有电梯可以坐吗？
1: 有电梯，啊，不过我们是现在新的大楼吼，他们可能是两台，啊，可是旧款的嘿旧十二楼迄种诶，它都只有一台尔啦。
0: 哦。
1: 对，啊，一台有诶低楼层的，因可能拢惊楼梯啊。
0: 哦。
1: 对，啊，囥上侪，大家几乎都放在外面。阿龙也可以踏到鞋啊，阿龙也晓得。
0: 对啊，
1: 还真的很危险。
0: 其实这个是不行的哈、
1: 喔。
0: 这个违反主管机关单位啊，这公寓大楼大厦管理条例啊，这会使罚钱哦、喔，40,000元以上哦、喔，不是以下哦、喔，40,000以上，20,000以下的这罚款。
1: 啊，检举的人会当领吗？
0: 无啦。 吧，应该无吧。
1: 哦，你若讲有，我等下落节目，我去甲阮家厝边头尾拢甲捡起。
0: 把家己鞋仔紧搬起来。

0: 甲阮家全部全部除了阮迄栋安尼哦，全部都甲捡去。
1: 这个依刑法过失致死啊，哦，这个因为一些这个防火避难设备所受的这些规范限制，你啊这个逃生梯，还是说这个逃生门，你啊堆放东西啊，建筑法最高可以裁除行政罚款，这因为这个空间啊特殊的这个空间，你敢动掉哎，这个就不行。
0: 阿姆哥真正卖坑啦！你看那个人真的不小心那时候有这个火灾发生，嘿消防员因嘿贵州的嘿装备啊，嘿啥无，嘿是足大坑的呢。啊，伊搁要用迄个杠啊，搁要创啥啊，搁要甲人挨哦，甲人创啥？嘿，刚懂掉啦！
1: 真的有研究，因为啊，你讲你本来要去考一个消防哈，
0: 无电视看上济啊，你知无？
1: 哦，你唔是看，你唔是有看做迄个功课是消防员，衫真正拢做大叔的啊。
0: 嘿啦，
1: 哎呀，他们那个防火的啊。
0: 对啊，他们又有个灯，还有个大坑，啊个那个规个头壳个个戴那个安全帽，规拢给它用起来。
1: 全副武装啊，全副武装，我没记错的话，好像有十几二十公斤，足重的。
0: 对啊，而且最危险的是，我较早我问过消防员的朋友哦，我讲啊，你们进去救火的时阵，啊，各位烟蓬蓬，啊，恁是安怎看路啊？你们看得到吗？恁是看不到哦，他们看不到。
1: 他们那个不是有电灯吗？
0: 没有啊，整个都是雾啊，能那个见视度是就低，很低的。哦他几乎就是没有办法像我们现在那看个一千米
1: 测，
0: 规拢暗蓬蓬，他根本就也没有办法看清楚。所以你那是楼梯间坑下的物件吼，那不止领导的住户，那是发生意外吼，连这一些打火英雄都会这回跋倒。
1: 对，导致人员死亡啊，堆放杂物阻塞逃生，致他人死亡。火灾卡住了，无法度逃生啊哈，这个刑法过失致死。刑责非常大，刑责非常大。这个可以受害者家属可以请求这个民事赔偿。来对，你都你这是上盖严重的啦，就是死亡嘛吼，啊是讲挡伤，啊是讲变植物人，看护费啦，不能工作损失啦，哦啊这个生活需要费啦，精神抚慰金啦，啊是讲这那个丧葬费啦。这是你莫想讲，哎，哪要紧？哎，哎呀，放你楼梯头遐哪要紧？不要紧就不要紧，一旦啊发生哈，就吃不完兜着走。
0: 对。
1: 哦，这莫想讲啊，已经像你讲的，迄所在住啊久啊，啊拢无安怎？
0: 对啊，还是担心有个万一啦，
1: 天哪！
0: 阿姆哥在这边，孟婷跟大家补充一下，大家哪是讲五营啊？你们住大楼的，好像七楼以上。就都有楼梯了嘛，然后都会有那个安全。
1: 七楼以上都有楼梯？
0: 是七楼以上吧？还是五楼？
1: 五楼就没有楼梯吗？
0: 不是啊，我记得好像公寓几楼就有
1: 电梯还是楼梯啦？
0: 电梯啦！
1: 你老都冇楼梯，你是哈喽？
0: 电梯啦，
1: 电梯啦！
0: 老师，你都要搞嘎掉啦，都更小哎，老师我要搞掉。电梯啦，嘿啦，反正就是讲，恁到楼梯的吼，一定要记得那个逃生门啊，一定要有法度打开，一定要可以打开。
1: 对，
0: 因为为什么？我简短的讲哦，孟婷曾经去到一间，它是大楼哦，然后重大火灾，导致走了20到40位吧，全部都是积底的楼梯间
1: 逃生间。
0: 对啊，为什么也积底下？就是因为火灾啊，因火往上嘛，啊因人呐、啊，大家都要往顶楼跑，结果顶楼的逃生门怕不开，
1: 哇，
0: 所以全部拢。脚底顶楼的那个楼梯间，全部都离开了。对，这是我们在高雄非常知名的一场严重的火灾。第二，那个大楼到今嘛个卖不出去。
1: 啊是啊。
0: 对，
1: 营业场所哈。
0: 它好像是我听说啦，我不知道，可能大家当帮忙去查看嘛。啊，我是听说，听讲刚那是他在那时候地下室好像会有 KTV 还是什么哦。然后可能是店家喊。人客玩家啊，人客可能是在那个瓶子里面啊，装那个
1: 汽油
0: 啊，要甲人吓惊尔，想说丢那个楼梯间要吓那个店家，结果好像连带外面整个都烧起来。
1: 哇

0: 对啊，可是他楼上都是住户啊，对啊，啊导致住户出来的想讲买楼梯嘛，啊他下不去啊，对，啊因就是要往逃生，对，结果迄锁匙拢伫人遐，逃生门打不开，哇，啊有锁匙的人迄间阁无伫的，哇，所以他们全部都接给他离开了。对对对，这很有名的，这我没有骗人，我不知道故事是不是这样啦、啊。我们在告诉是不是真的，啊，不过就有名的，因为它外墙还有贴一个那个超度法会，哎呦，对，就是很严重，所以一点哈、哦，要记得逃生梯卖个坑物件哦啊，然后逃生门一定要有我都怕好开，嗯，对，就担心一次的万一。
1: 哦，这个是基本常识啦，
0: 对，
1: 这是基本的常识，嗯，哦啊，这个咱这个鞋柜啊，鞋柜。看恁大楼，恁大楼那是讲管委会那是允许大家这样子的话，那就大家，因为你是放你家己大门边啊嘛，家己大门边啊。
0: 阿哥其实还是会放底，还是会影响到楼梯呀、啊。
1: 你如果影响到楼梯的话就不 OK 了。
0: 对，其实还是会啦，还是呼吁啦，那些管委会尽量提议一下，尽量大家拢卖肯。
1: 卡电话叫阿妈妈妈，哎呀去刷刷。
0: 对啊，阿妈，你有在看无？阿妈，你紧来门口看
1: 下鞋啊！鞋啊，去洗洗。
0: 无爱穿的紧来飘掉，阿要穿的肯肯去我礼拜。哈哈，干袂用花钱哦，等下人阿爸倒你就知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好了，这要大家做参考了哈，就是今天的柜子的柜。好，谢谢。好，来，按时间的关系来安排三首歌曲。
0: 好，来孟庭苇这首《怀念的人》。
1: 来，武峰的美丽姐，母亲，你爱听母亲，我唱母亲哈。啊，个信义区的春玉节，三民区的立盆节，孟伟牛，听歌好不好？

0: 宝妈妈、立方姐、康盛爸爸，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梦婷拢有收到哦，谢谢大家，谢谢。
1: 来，五峰，五峰的美丽姐，五峰的美丽姐，母亲。

母，我一生最敬爱的阿母。虽然你的子女自细汉身躯就来看寒，严哥伊也已经用着你最伟大的母爱来将我请用心里。

谢谢，感谢大家，立方姐，哎呀，雅慈姐，方宇姐，康盛大哥，秀梅，秀梅姐，来，过来继续，孟伟明，信义区的春玉姐，三明区的立鹏姐，邀请我们说好。

朋友一起来欣赏好听的歌曲，杨哲孟伟宁。阿爸阿母啊，我先吹一下，吹一下，苏琴姐啊。

艳红艳红姐啊，那嘞孟田阿妈，那立方姐、方金姐、国庆哥、春福大哥、小美，那嘞银柱大哥、银柱大哥、美丽姐、291的新朋友、富儿姐、立方姐。

0: 秀林姐阿邦姐，谢谢大家。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来，赶紧来看咱的祖先
1: 武帝辉。
2: 为南为北为山水，讲东讲西讲上帝，欢迎收看
3: 《祖先武帝辉》。
4: 有缘无缘，这一切随缘啊！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咱的汉文真正清，
1: 大家做伙来用心，
5: 咱大陆文化变黄金
1: 啊！我是迄个上巧的大鱼啊，
5: 我是迄个上高资的生鱼啊。
4: 好，啊来，哎呀，恁感觉这个缘分这件代志，你安有啥物看法？哦，
1: 讲到这個，真正足神奇的。你会记我歌唱班的无？
4: 嘿，
1: 哎呀，唱歌，
4: 哎呀，
1: 结婚啊嘞！
4: 所以这样是缘分啊。
1: 缘分啊，就是一个很高，一个很矮，一个很胖。一个很瘦
4: 哦，叫做互补，
1: 互补吧，这样算绝配呀、
4: 啊。啊啊啊！细囡仔，你感觉呢？
5: 老伯啊，我有听到人咧讲啊，有缘做牵手，无缘就做朋友，迄是啥意思？
1: 不干啦！有缘无缘，大家来做伙，小酒饮一杯。
4: 我跪个好大啦！别乱接啦，唔是迄个意思啦，吼、哦哦，来。讲到恁班吼，喙手就好拍干啦，这个缘啦哈，跟无人缘。啊，你讲
1: 就有人缘
4: 呢？哎呀，啊啦，讲咧，咱一个花香呀，一个波哈去化
1: 缘，哈
4: 啊，什么神是缘道？啊，来讲红阿婆，迄个姻缘，姻缘天注定，啊，那是无缘的叫做离缘。哦，叫做离婚，那就叫做较早叫做离缘哈。啊，这个罪哈，啊，倒做会定罪哦。定做哦，这两。

0: 身定做，啊，用做肉饼。
1: 做肉饼，
0: 做肉饼，做肉点意思要改换。那是用七月八月做风台，做大水，安这行善，来做功德，这样是做，哈。啊，那砍呢，哈，文音是砍啦，哈，砍啦，哈。啊，但是自己喊的咧用，啊，那白话音呢，哈，砍车，哈。啊，过来就是这个砍狗啊，
1: 砍狗啊，哦，
0: 送借，啊，砍锅，
1: 砍
0: 锅知无？
1: 啊，我知。
2: 我拄到诈骗集团呐！
1: 啥？你叫诈骗集团骗去哦？啊，你是叫骗偌济钱啦？
2: 迄钱不是重点。
1: 哈？钱不是重点，啊，无什么才是重点。
2: 伊吼欺骗我的感情呐！
1: 啊，到底是安怎啦？
2: 就是吼，我的女朋友伊移情别恋呐啦。
1: 啊，是你有做唔对什么代志吗？
2: 我什么代志都嘛无做。
1: 啊，你是熟识偌久啊啦？
2: 才够偌月尔啦。
1: 你搞错做伙？
2: 无。
1: 啊，你搞亲亲？
2: 嘛无。
1: 啊，你搞牵手？
2: 嘛无啊。
1: 啊，那你啥认为是你的女朋友啦？
2: 哎，十届我若去买物件，伊拢吼会甲我问好呢，而且哦，安尼佫微微啊甲我笑，应该是对我有意思啦。
1: 哦，啊，这敢不是便利商店，伊对大家人嘛安尼啊？
2: 不管啦，依然移情别恋哦，都是对不起我啦。
1: 啊无，你想要安怎啦？
2: 我想要报复。
1: 你是无听人咧讲哟，有缘做牵手，无缘做朋友啦。下一个女人会更好。
2: 啊好伊啊，哦，你人足好个呢。哦，安尼你敢要做我女朋友啊？
1: 哦，你真正好想，我心跳雷震哦。
2: 我无甲你震嘛。
0: 哦，这么小的真正的恐怖情人，啊，分手就分手啊，一直袂瘾跟你分吼，安尼死缠烂打，这吼感情是袂用勉强的，
1: 对啊，
0: 就是讲无多走个套位啊，嘛无需要反目成仇。
1: 对，
3: 阮老师是有讲啊，讲强摘的瓜不甜，强求的缘不圆。
0: 哦，伊啊啦，卖强求啦吼，啊，我们要乱爱人吼，哎。因为误会而结合了，因为了解而分手，所以有人讲话，哎，先
1: 困到顶，
0: 哎，先困到顶，
3: 先困到顶，
0: 啊，唔知你在哈边啊？
1: 没有，先去氧化嘛，晒死，
0: 哎，晒死迄点话就是生活的理念各方面，你啊，大这个人，哎，什么拢哦，言行，
1: 啊，没个理念晒死没哈就切啊，
0: 迄嘛是重，迄唔是上重要的，
1: 迄唔重要嘞，
0: 假钱大家
3: 看，不是我，
1: 不是我。听人咧讲啦，
0: 三观三个器官有啊。

0: 好嘞，
1: 谢谢，
0: 又来到我们一个礼拜一次的
2: 纳卡西，烂的纳卡西。哦，
0: 哎，孙娘，这个老师，我们先 test 一下那个孟婷的声音太大声，我这里太大声，
3: 还有其他声音会不会？
0: 吉他也太大声。啊，不，我等下弹无听无我的琴的声。
3: 对，我吉他可以小一点，我感觉吉他好像也是大了一点。嗯。
0: 啊，斯蒂曼森老师。
3: 阿里阿多，各位大师。
0: 啊，孟婷，你讲个话。
2: 哎，一二三，一二三。
0: 再小声一点。
3: 那我就不是没有麦克风。
2: 一二。

0: 你不知道，你
1: 我们今晚有没有？
2: 今晚那个人声也太大，人声太大。梦婷的人声小一点。
3: 喂喂喂喂，这是我的麦克风。
2: 哎，那个啦，那个小麦，我是说小麦。
0: 小麦啊。
1: 但你
2: 因为你讲话声大声。来，再讲一下，再讲一下。
1: 啊啊啊！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2: 好嘞。
0: 其他不会。
2: 好，安尼吉他安尼得啊。好，我们今天孟婷要带来好听的歌曲。
0: 好听的歌曲。
3: 为什么换我的这么大声？听歌声音。
2: 好，那我的声音也把它弄小一点，让我懂。
0: 吉他会吗？哎、欸，
2: 你没调。
0: 哎、欸，怎么会这样
2: ？OK 吗？
1: 好好。
2: 可以哈。
0: 可以哈。
2: 你会听什么歌？
3: 哎，那个《新鸳鸯蝴蝶梦》。
2: 新鸳鸯蝴蝶梦。
0: 蝴蝶梦。
2: 来哦，唱歌的东西嘛，扑个声吹来啊，嘿，扑个声吹来啊。

0: 元顺阿姨，谢谢，感谢大家，
1: 谢谢，
2: 总是向那东流水啊。
0: 对，哎对，来下一首歌曲叫做《再会啦，心爱的无缘的心爱》，不，
2: 再会啦，心爱无缘的人。
0: 对，再会，再会啦，心爱无缘的人。
3: 要再会啊，再会啊，你。
2: 再会啦，再会啊，对吗？
0: 再会啦，心爱无缘的人。嗯，好，来，带来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啦。
3: 最好听啊，继续嘛，真好听
0: 啊！带来你们的掌声啊，谢谢啊！
3: 婆仔声，敢那，还佫有一丝仔呢吼。
0: 我拢唔敢老是甲听哥讲呢。啊，
3: 有啦，安尼有啦。哦，
0: 你看到的时阵拢有呢。
3: 无，这是搞阮两个拍波。
2: 给乐手的掌声，给乐手，给乐手。
0: 这样子啦，大家都是好人，你们就善良哎，哎呀、啊，给刚刚孟婷小鼓励一下。
3: 来啦，开玩笑啦，无讲无通笑哈。
0: 对。
3: 一杯杯。
0: 来。哎，那个嘿。

0: 联盟麦中声。
1: 感恩你，你这样我觉得四二呀。
0: 李明杰，
1: 我除了是还有另外一个踏板，写在打一个叫做四二八。
2: 都无看。
0: 好，
1: 是
0: 有，
2: 感谢大家跑下啊！
0: 来下一首歌曲，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1: 这一首咱预先的拿唱这首一定最好听。
0: 哎，他上次有唱，
2: 我冇唱过啊。
1: 我给你捧下麦，对啊。對那个，但因为今日时间有加，等下你唱一遍，还预先来唱一遍。
2: 我就想要调
1: 啊！
2: 我唱，
1: 你唱一口，
2: 我唱一口，
1: 你唱一口，
2: 够了。
1: 啊，先做你的。请这里耶，
2: 好好好，试看麦啊，试看麦。
1: 等你，玉兴来唱破阿虾拢胜利耶，都归你，都归你哈。
0: 好，来，谢谢，来下一首歌曲，你怎么舍得我难过？谢谢哦。那个秀梅姐、丽芳姐、梅林姐、雅乐姐，还有谁？玉宝妈妈、苏龙妈妈。
1: 我这个声音很好听，这个和声九度和声很好听。

0: 好，明白，时间都好有够。即系跑过龙里耶，
1: 我就玩是我的是吧？
2: 看那个人情，
1: 谢谢小阿姨，黄燕姐啊，公主、公主妈妈，谢谢，都我的了。
0: 我当个一半向阳想着，大波老师讲安尼无方便啊，都变来变去，每天给他们惊喜啊，所以就不用了。
1: 好，
0: 城里的月光，
2: 城里的月光哈。
0: 啊，继续，我呢有一点点这个那个，有一点点技术在含金量了哈。降 B 哈，
2: 降 B 哈，降 B。
1: 富足妈妈，幼妹妈妈，一凡妈妈。
0: 哎呦，婆婆先吹了哦。想要一首歌，大家过来来唱。
2: 讲安尼。
1: 林妈妈，而且阿姨，谢谢，感谢你们，太感动了，你知道吗？谢谢春福哥、秀玲姐，他说：“哎呦，怎么这么开心？大家突然拍手了。”袁春阿姨、昆凌哥、姚慧姐、秀美阿姨、兰姐、丽芳姐、富足妈妈、婷花姐，玉女阿嬷，玉女阿嬷，淑蓉姐。

0: 赞赞赞赞。
1: 你卡在卡在你卡在你不听卡在你不听，因为那个都要算结束嘛。啊、然后那雅苏老师啊，啊我啊我啊我啊我就是啊我就是结束了，啊我就是结束
2: 了。哦，你刚刚说
1: 啊我就是结束。好，
0: 还有光威啊？
1: 哎呀，
2: 我才没有唱。
1: 对啊，啊我就是结束了。然后如果老师比这样子的话，老师的比啊呢？
0: 过来，
1: 就是从
0: 头
2: 了。哦，从头，
1: 就是从头，
2: 所以从脚会比脚。
1: 啊那无啊那萨比就是从副歌。嗯嗯嗯，这是一个那个，
0: 这叫专业术语了。
1: 对，这个是当一个职业歌手必须要知道。
2: 啊，你突然这样，我动作被抬头了。
1: 好，谢谢。来，重要时间，来分享好东西哦。要分享什么好东西呢？哈哈，今天这个东西哦，来，老师嘛，姐，是这个，你如果若是讲灵魂之窗，有真济这个保养的方式，这个方式比较特别。尤其是青少年啊小朋友特别喜欢，哎，囡仔哎呀，挂目镜挂哈重，小朋友看手机啊，看到目睭拢无好诶，好食济，甲恁保证赞了，有一盒让大家体验60颗，60粒恁体验，食了后盖这个老嘞哈，谢谢。
3: 1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1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4: 你若买1000元，我就甲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

0: 止哦吼。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块。
1: 甲你欠到六月底。
0: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会使讲是扣大下的吼，硬接出来给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你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的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的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爱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2: 忙碌的生活，长时间用三 C， 使你的负担加深吗？快试试大力精明 QQ。金盏花游离型叶黄素，清晰好舒适 ，PRLS 绿蜂胶，健康好吸收，搭配精选配方，精亮有感，维持水润健康，嫩 Q 好食，营养看会到，大力精明 QQ。
0: 啊，咱的这个小朋友啊，啊，那小朋友啊，你啊，啊，一天给伊吃果冻。一条安尼吼，一条内底有30毫克吼，一条果冻当然对小朋友是真好。啊，有啊小朋友，这过量食是无要紧，吼，过量食是无要紧，但是问题是讲，囡仔咧食吼，一条的量啊，伤过头，伊的这个需要无遐济，大人是拄啊好，大人是拄啊好啊。啊，若小朋友的话吼，其实唔免食到30毫克遐济，因为伊的囡仔小朋友这个叶黄素本身吸收都拢有够滴。啊，不过。那是咱的这個大人的话吼，一天吃一条咱的迄个果冻啊，是真拄啊好。但是有的观众朋友甲家人讲啊，讲啊，这個、果冻吼，啊，这個、有的人较袂爱食果冻，啊，较袂爱食果冻，咱也无想要观众朋友，咱就咧食药啊，咧逐工伫遐吞胶囊。所以咧，咱也甲咱的这营养师，啊，搁咱的生物科技的团队，咱就去啊，啊，按照着咱的果冻，咱的大力精明叶黄素果冻伊内底的这内容物啊，咱家伊啊，完全会使讲是一模一样，家复刻。看哦 ，QQ 啊，而且哦，足好食。有的小朋友吼，袂爱食药啊嘛。这若摕予恁的孙仔食吼，若无爱食，你若讲食一只无爱食，你才啊欠我5斤，叫你吃不来。真正有够好食，而且安尼食了吼，无形之中就甲小朋友的目睭顾好，嘛甲咱若即个长辈时代，甲恁的目睭顾好。啊，这吼会使讲是上界方便的，行较对，咱拢食较对。啊，尤其是咱本身啊，这个若有这个糖分的问题的朋友啊，咱身躯边嘛爱炸一下小块甜甜，啊，未足甜的哦，啊，不会很甜哦。因为即摆少年人啊，有诶七少年八少年啦，都出现这个黄斑部的病变。台湾平均这一天有30%的民众啊，5点钟的时间伫咧网络顶管。阁有人是安尼，哪看电视，阁哪耍手机啊？像即摆你看我的电视的朋友啊，迄手机啊阁提条条。所以咧，台湾人视网膜剥离的比例啊，全世界第一名。因为台湾人糖尿病人足济啊，糖尿病人目睭都一定无好个嘛。啊，过来台湾是肝病王国嘛。较早以前个米肝啊、A 型肝炎、B 型肝炎、C 型肝炎，肝病人足济，肝病人一定是安那，目睭一定无好，因为肝主血嘛。啊，肝血若不足，目睭一定是比人较歹。所以台湾人个目睭啊，普遍上啊，到一个年纪个时阵啊，若毋是有即个青光眼。啊，无就是白内障，啊，无就是目睭啊会模糊起，啊，见着风，见着光，啊，就会即个畏光畏风，会流目油，目油细细就透早时啊起来，目睭哎，目睭屎膏都一大堆。你若有这个问题，朋友，一天食3粒啊，照三顿一天啊食一粒啊，这个问题啊，亲像染掉的同款，目睭前袂够乌影乌影。啊，目睭前嘛袂够有即、這个做哪像咧有做诶雾雾的情形，哪像咧蠓仔伫遐飞啊咧，就无即个情形啊，效果非常的好。尤其是这个蓝光的威胁来势汹汹，逐天看手机啊，看到目睭拢花啊！你要让小朋友吼，目睭好，看车看忝嘛，较袂安尼啊，做假性近视，或者是咱的时代有一呾目睭会打，目睭会涩，啊，定定啊落目睭的，像这种朋友啊，尤其是即摆囡仔鼻啊过敏的足济，鼻啊过敏的人，目迄落做鼻孔会塌掉嘞，会造成这个鼻泪管会塌掉嘞，所以囡仔目睭啊循环的无好，会造成这个目睭啊提早啊这个出现畸形的近视。吃咱的 QQ。

吼，咱目睭也会当啊愈来愈金，因为过度使用咱的目睭，长时间啊用这个蓝光的照吼，会出现这个这黄斑部的病变，会让咱的目睭内底压力伤大，造成这个这氧化自由基会发生，容易发炎。所以你的水晶体、你的这个黄斑部啊、你的这个这啊视网膜，包括你的玻璃体，拢种的啊造成影响。因为咱的目睭是一人一双尔啦吼，啊，若歹去吼，你要去换无地方换。你白内障，迄个水晶体叫雾呀，啊，迄个内底叫起呀，叫色呀，叫色了换一摆了，有诶换一摆就未好，啊，就爱乌目镜挂条条，啊，就爱未当见光，未当哈烧，吼，像安尼吼，咱拢希望讲吼，咱食老拢卖去拄着这个问题。你若即卖即阵为止，也搁无白内障啊，朋友，我甲你恭喜啊！啊，你即卖开始保养也搁会好，后摆规世人无白内障的问题。你若已经捌得过白内障的朋友，听家人甲你讲一句话，开刀无代表一定会好。哦，你开刀完了保养才是上个重要的。哦，不管你有得过白内障啊，无得过白内障，你一定爱伫个日常生活当中爱注意你的目睭的保养。因为啊，人讲天重日月，人重两眼，两眼啊失明啊，你就寸步难行。哦，当你目睭失去光明的时阵啊，爱用蒙的时阵啊，就剩一分目、两分目，那时是非常的痛苦的。哦，咱人会行会走，目睭嘛都要看得清楚。所以你若有这款情形，哦，医生甲你讲，你这有青光眼。你开始有白内障，虽然也免开刀，不过吼，这个时候嘛足重要吼。黄斑部的病变啊，啊，这个黄斑部的病变拢伫咧这个咱的目睭底、眼底啊，有诶眼底出血，有诶视网膜剥离，啊，有诶是白斑啊症，啊，当然近视、老化这拢是较难免的。啊，这目睭的疲劳，搁有一种叫做打眼症，打眼症目睭不管是拢安尼打会涩，哦，会安尼见着光会涩。会无爽快，像这款情形，一天啊，照三顿，甲吃一粒啊，保养的你甲早暗吃嘛无要紧吼。绿光胶就是安那，伊要来活化着咱的眼睛的这个血管哦，伊内底有互咱的这个咱的脉络膜的血管吼，互伊来当软化，啊无咱本来目睭的血管来硬化，营养上袂够啊，所以脉络膜营养甲氧气嘛，无都上去视网膜，你的视网膜就容易的病变。咱的巴西的绿蜂胶会当将类黄酮的化合物、抗氧化物质，帮助咱目睭周围的血管会当畅通，营养所在让顺利进入咱黄斑部，维持着目睭的健康。所以一定要用着巴西，因为巴西就是天然的绿金，五六万只的蜜蜂，一年才会当生产差不多100克至150克的蜂胶，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珍贵的。咱把它放伫咱的 QQ 内底，啊，拜你来买叶黄素果冻的，还有这個果冻。你若要买咱的这个 QQ 软糖，你就买 QQ 的，这是两种不同款的。啊，两种拢会当同时吃，无要紧啊。啊，你若无吃果冻的人，你买当来吃 QQ。哦，啊，你若吃 QQ 的人，你买当吃果冻，拢总无妨碍着。你随心炸嘞，想要吃你就甲吃。啊，而且上方便是安那嘞，因为这物件啊，这吃侪拢免烦恼，哦，拢免惊讲啊，这有过量的问题。你咱用的是全世界上盖好的叶黄素。你外口市面上你听人咧讲过，你毋捌听人讲伊咧卖弗拉格洛。弗拉格洛这个叶黄素啊，这是专利研究的，全世界医生推荐的。这个目睭的防护力也明显提悬，哦，提高着咱的视力，啊，够咱的对比的敏感度，啊，够降低着白内障甲手术满足这个水晶体的风险。所以这是会使讲是目前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伊是一种独特的游离形态。伊甲这个脂质型无关，脂质型有当只分子量较大，人无法度吸收。咱用的是游离型的。啊，大人囡仔拢会使食，拢足好吸收的，全年龄啦，全年龄就是讲从囡仔、从小朋友开始，啊，一年级啊，是讲幼稚园拢会使食，啊，因为咱的这是美国肯尼的这个原厂的弗拉格洛叶黄素，是全世界第一间开发高浓度金盏花的叶黄素，伊有炫光的专利，通过 NSF 的认证。你莫听叶黄素乌白白啊，哎，无认证啊！你食了乌白白，对食了对身体无一定是好的吼。咱这有超过20年以上的临床的研究，有80分的临床研究的报告，专美国医生的推荐。玉米黄素跟叶黄素是咱身体当中最重要的类胡萝卜素，咱的人体无法自行合成，该当靠啥？靠食物、靠蔬菜、水果。但是咱无可能一天吃一大堆的红萝卜嘛，无可能一天吃一大堆的金盏花嘛。所以呢，咱用生物科技的方式给它浓缩萃取出来。最高规格叶黄素安全够足量，复方全面呵护，通过检验安全保障。咱的 QQ 叶黄素，大人小孩保证你爱不释手啦！你快吃一摆你就掉了啊！因为咱这内底有丰富的这個金盏花、弗拉格洛叶黄素以外，咱够有番茄，够有三张子，够有枸杞子，够有决明子，够有维生素 A、D、E， 啊，够有茄黄素，够有小米草。什么人来吃这上好？领导啦，我这上班族怕电脑啊，领导工程师加这哇，
啊，佮来手机啊，低头族，读册囡仔，啊，佮有就是咱的银发族，吼，即咱的生活当中，就是差不多这啦。

0: 人啊，啊，就是讲哦，人人拢爱食啦，人人拢会使食。即嘛是讲，你肯食啊，唔肯食，啊，你甘食啊，唔甘食。这内底一盒内底有六十粒，你若一工啊食两粒，一盒就食一个月啊。安尼开偌济钱？我一定会甲厂商讲，讲一定无论如何，用全世界上好的营养素，爱用上较优惠的价格优惠给大家。优待咱就做一摆就好，五十位哈，先卡起来先赢哈，先卡。你若要爱的朋友，卡手要紧哦，像这款的优惠，上万你就买无啊哈。一盒偌济？800就好。啊，这个你看果冻的一条一盒千二，咱这一盒的六十粒的美女，800块。啊，这今仔特别做优待是安尼吼，一盒800，两盒优待你偌济？两盒直接优待咱的观众朋友，两盒1500就好，1500，两个月份，予你开1500，一个月开750，一天开25块，安尼有信无？那安尼阁无够信，你这五十个人客，我绝对无信恁的咧。只有今仔日哈，先讲先赢吼，而且阁开放试食，吼、哦，这只要60粒，予你试食，食完食到空，食到空阿妈，莫甲我等掉就好啊，哈、哦，这我直接送予你。进50位卡起来，买两盒送一盒，三盒又等于1500就好。一盒剩500块，一粒无甲10块钱，一粒无甲10块钱，你去买糖啊都唔拿这个计数哦。加今仔日领新品好哦。大组咱就今仔又带30个尔啊，0800009，大组吼，新卡新赢啊。大组吼，一摆炸6盒。6盒本来就要偌济啊，要4800对不对？今仔6盒3000，大组还佫加一盒，7盒3000，大组一摆只7盒3000，小组的3盒1500，新卡新牙30组尔哈，新卡新牙来，为你我加赢你哦，蔡大哥，哎，要大组小组的，大组的，我来等我一下，大家告诉我69件来，哎、欸，小姐你好，
1: 啊，我第几组？
0: 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这小大组喊30组，小组50组来，国珍你好。
1: QQ
0: 好、哦、来大招小招的
1: 大招
0: 好来感谢来让五十一串给小姐来为你我加油你好
2: 哎我要大招的
0: 来五十四串大招的来你好来春春姐大招小招的
3: 加油大招
0: 好来五十五串大招的来你好素贞姐你好大招小招的
2: 小
0: 招的你囡仔吃有够好大人吃嘛最好的连麦你好大招小招的好来等我一下来五十八串来小春姐你好小春姐大招小招的
4: 小
0: 招的好来五十八串小招的无买无菜啦今天来为你我加油你好桂阳姐大招先生，
5: 快
0: 喜
5: 啊，快
0: 喜！桂荣姐，啊，不是桂荣，
5: 你好，小齐。
0: 我在高雄，跟夏姐，你好，金燕姐，你好。
6: 来，谢谢爸爸妈妈，这个赶快啦，这一盒一盒，给恁吃多少60粒啦，60颗让大家吃，目睭爱顾，目睭你要用，你拢不爱甲顾，安尼袂使哈。0800009019，无甲10块钱，一粒无甲10块钱哈。来，恁这个淑娟姐，
7: 嘿，我买七盒。
6: 买七盒大组的啦吼，金明 QQ 嘛吼。
7: 对对对。
6: 哦，这有孙仔，有孙仔食，有囡仔食，少年的食拢真好。
7: 结婚我无结婚。
6: 好，无问题哈，咱家己保养哈。来，等我一下哦，淑娟姐甲服务姐，爸爸妈妈，目睭是安尼啦，查甫查某囡仔人坐会，拢同款，拢爱保养哈。什么人需要补充叶黄素，大家都爱啦，每一个人都要啦哈。有你。这个爸爸妈妈银发族的啦，一定爱保养吼，目睭啊，看有啊，较要紧吼。啊，个读册囡仔啦，还是讲咱的上班族啦，吼，这个大哥大姐拢低头族啦，用手机啊啦，遮三 C 产品啦，无形当中啊，会对着咱的目睭造成足大的伤害。这就参像敢那讲啊，你的目睭啊，参像敢那一粒卵哇，敢那一粒卵，啊，你一粒卵你用这个手电啊。用手机一直甲抽，一直甲抽，迄卵会失去呢，迄蛋会熟掉呢，蛋白会怎失去呢？哦，这个啊，自发性的黄斑部病变啦，氧化压力啦，自由基啦，发炎啦所造成的吼，咱的水晶体黄斑部病变，啊，佮咱的视网膜，这是现代人一般会使讲是啊文明病啦，可以说是文明病哈，这。你也要顾目睭啊！你一定要认名，一定要认名。弗拉格洛，好、哦，这美国前面有唱的弗拉格洛，这是参美国医生啊，80个临床研究，全美医师一致推荐的。哦，你也讲顾目睭的就对啦。外口有千无万的叶黄素，我讲今仔日这支啊，弗拉格洛，你甲食看卖啊嘞。来，咱的这个叫做宝清洁。
8: 对嘿，
6: 你好，买咱的 QQ 精明 QQ 哈。
3: 哎，对对。
6: 好，那你要大做小做？
3: 大做啊，但是。
6: 拜四就使收啊。
3: 拜四啊。
6: 星期四。
3: 拜四我无伫个。
6: 拜四无伫啦。好啊，拜六吼，好。
3: 拜四啊哦。
6: 好，拜四啊，你等我一下，我甲你写。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看要大做小做，甲阮小姐小姐讲吼。这个美国啊，美国上盖好的、上盖好的弗拉格洛、哦、美国20年临床研究，超过80个临床研究，全美医师一致推荐的，好、哦，这是有够好真棒的啦！啊，无你的目睭，你讲青光眼啦、啊、白内障啦、啊、黄斑部病变啦、啊、飞蚊症啦、啊，爸爸妈妈，这拢是啊，这拢是因为啊，你无去甲擦。哦，你目睭你蒙啦，你雾啦，你打啦，你涩啦，哦，你拢无爱插伊。像这安尼一工啦，两三日啊，安尼 QQ 安尼甲你甲干咧。我讲这个部分啦，慢慢，你就感觉哇，这叶黄素胡拉格洛确实有影有人攀加，哦，有人攀加，这是上盖好的最顶级的对吧？叶黄素无比这个好诶，哈、哦。这样，相较实验前的这个基准啊，目睭的这个防护力啊，明显的提高。哦，咱这支啊，真正是非常非常的有效，提高咱的视力哦。啊，搁怎对比敏感度啦，足明显的改善视野的范围。哦，你本来视野你敢那安尼尔，哦，你啊有你保养啊，你的视野会更加宽，会更宽。哦，像那咱较侪会，爸爸妈妈有当时啊，你看物件就是AA啊，那个视野就是AA啊。啊，这就是啦！你自少年、自囡仔、自少年，一直到即马，你目睭要甲使用，啊，你拢不爱甲顾，不爱甲顾了，有这种情形。因为咱这先啊，讲是上好的哦，完美守护你的全世界哈、哦！你的目睭啊，你的目睭甲你顾甲焦稳了，对吧？金盏花萃取哦，这游离型的叶黄素，啊，个咱这个胖家这是足稀罕的哦，这咱就有人胖家这做稀罕的啊，枸杞啦，啊，决明子啦，小米草啦，咱的这个茄红素啦，维生素 A、D、E 啦，哈，啊，个咱的三生子、葡萄籽啊，这拢总甲你集合伫这内底。一阿无恁食这60颗的60粒，囡仔、幼婴啊，我讲有你用手机啊，自幼稚园开始迄时落，大家拢你用手机啊，足侪。家长拢食饭，拢创手机啊、平板，你学囡仔骗囡仔，乖乖食饭，点点啊食饭，这是做唔好诶，哦，这是做唔好。啊，不过你即卖囡仔，你无他学用手机啊，伊你无法度教，伊歹教，哦，拢嘛爱耍游戏。啊，这六十颗一天啊，一天，无论你是3粒、5粒拢无要紧，3、5粒拢无要紧，啊，足好食。囡仔若无爱甲你食啥物果冻，无爱甲你。食迄个啥物顾目睭的，我来讲，你着摕这药感，囡仔一定爱食，啊，甲恁保证有效。60颗，你一天啊，一天如果说五粒，这安尼有他食10多天，吼、哦，你着一天2、3粒嘛，无要紧，一天2、3颗也没关系。啊，这一粒无甲10块钱，会使顾你的目睭，是全美医师一致推荐上盖好的弗拉格洛的，咱的这个起咪药厂做的叶黄素，咱的精明 QQ。这个携带方便，携带非常的方便，60颗让大家体验。啊你阿爸卖个蛋雕，你收到哈，无论大做小做，阿爸卖个蛋雕，食一盒，甲你甲嚼完嚼空，这阿爸个老咧，你也感觉讲这组物件对你的目睭、对你的视力无帮助。我来讲一句话，甲你收到倒来，甲你收1500就还你1500，甲你收3000就还你3000，啊，甲你收2盒倒来，甲你收6盒倒来。哦，这是阮头家最大的诚意啦哈！上盖好的这个弗拉格洛起咪有像的这个叶黄素，跟大家分享，这是上新的哈，精明 QQ 哦，这一下无恁体验哈，阿未抢到的好朋友，算下个小物，感谢恁的支持，谢谢大家，谢谢。

来，谢谢今麦登来咱节目现场，感谢观众朋友爸爸妈妈健康加油时间支持鼓励哦。来刷卡电话：0023379559，屏东Kim阿哥玉线拢伫个线卡继续为大家服务哦。若是还袂拍电话，会当拍电话甲因走找哦。来，刷来梦婷带来这首《心爱的麦走》，邀请来。

0: 来，谢谢，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梦婷都有收到哦，我都有看到哦，谢谢你们，谢谢。来，刷来王梦婷的刷卡，继续为大家服务。那是要找寻梦婷的，一旦卡控诉23379559，梦婷继续服务哦，感谢。
1: 来，沙丁堡，沙丁堡李太太，三明窟韩俏记啊，三明窟韩俏记啊。邀请咱所有好朋友来欣赏这首《叶溪电脑》。

土城谢大哥大嫂，龙龙大哥，咱的秀玲姐，钟哥林渣妈妈，丽芳姐金梅姐。

来谢谢好听的歌曲，咱想的本领。双人梦听到这首《一张被》，邀请大家共同来欣赏哦。感谢大家辛苦大家的陪伴了，谢谢。

谢谢正富哥、坤坤、小兄弟、兔子妈妈、李妈妈、元曲大哥、康盛爸爸、钟哥、菊花妈妈、丽丽姐、许薇姐，感谢大家哟，谢谢。

0: 谢谢
1: 欸，这歌很好听的，
2: 昨天
0: 啊，真的，
2: 不是你唱的，唱了
3: 没办，你不知道在讲啥，唱了没办，
1: 那新买的麦卡嘛，好听啊，这两首歌，
2: 拢好听啦，拢好听啦，
1: 是不是都是孙淑媚的歌？
2: 没有啦，
0: 哎，没有，一个是董玉君啊，
2: 没啦，没啦，
0: 董玉君，
2: 爱的拜六拜六要做顶，跟董玉君
1: 讲话，
2: 哎呀，多唱几首啊，
0: 玉君姐，对不起啊。
2: 好听啦，好听啦，开玩笑啦，开玩笑，开玩笑啦。哎，互相闹脾气，进步，
1: 哈，对啊，
2: 系啊，
0: 加油啊，加油，
1: 没错，
2: 好，倒数十秒，
1: 来，
0: 九、
2: 八、
0: 七、
2: 六、
0: 五、
2: 四、
0: 三、
2: 二、
0: 一、
1: 啊，
2: 零，停，
1: 哦。
2: 三
1: 面窟的哦，三面窟恐怕他有怕跑啊不？演看了演阿英姐啊，
0: 哦，秀英秀英姐，有秀英姐，
2: 三面窟
0: 刚刚有拍手，应该是
2: 高雄三面窟的秀英姐，
0: 高雄三面窟那肉粽好吃，
1: 肉粽好吃，
0: 肉粽爱加臭豆腐，
1: 高雄都这样吃的，
0: 对，台中好像都不这样，
1: 嗯。我们这也没有，
0: 秀英姐
2: 怎么吃？
1: 咱家没吧？
2: 啊哪？
1: 咱家吃肉粽，因为他们那边是会加那个花生粉。
0: 哦。啊，我们是加导游哥，然后这边好像是加一个什么名字的甜辣酱吧？
2: 甜辣酱，
1: 甜辣酱，
0: 对对。
1: 啊，那个无敌呀！怕公狗哎，广告费还给得
2: 了。对对对。哇，阿伯啊！
1: 哎，
0: 秀英姐，
1: 来哦！
0: 高雄区三民窟秀英姐，
1: 秀英姐啊，秀英姐啊，
0: 秀英姐。
1: 哟，干抹菜哦，哦，
0: 秀英姐，
1: 奇怪啊，你们讲谈好怕捧啊？刚刚有打掌声吗？
0: 有吧？
2: 啊，好啦，
1: 可惜啦，可惜，
2: 打刚弄他，
1: 是
2: 好啦，感谢大家两个钟头的陪伴，
0: 谢谢，
2: 来，未来的这波回答好不好？
0: 来，到电话啦。来，出比亚出比哟！
1: 2024代班啊，明后两天哦，要去想要去动
0: 哦，不在两天，
1: 明天来看，
0: 我们会想你的。
1: 啊，就在下一档而已，你是
2: 哎，就动，
1: 哎呀，明后两天，
0: 我们后面
1: 对对对，2024嘛，哦，
2: 谁请假
1: 啊？
2: 向前，
1: 直狼请假，所以那明天开始那两天就是连续看两档啊。
0: 啊，对，要看两档哦，对对对，
2: 每天都要看两档，
0: 对，
1: 好，来，预先等会哈，0903090514哈，我来的 ID 嘞，0982749783这个号码可以加 line， 也可以打电话哦哈，阿伯刷 QR code 嘛可以啊 ，QR code 咱就用来个方便哈，有任何需求啦，哎，这物件唔知咩来吃，咩来用的，卡好滚。好，我们三个都会，就算我唔知啊，我买替你问下，我知啊。
2: 哎，啊，
1: 所以最近卡哈，感谢大家，谢谢。
2: 来，孟婷的手机。
0: 来，谢谢，这边是孟婷的电话，0968644643，空就留板，刘叔叔，我们家是孟婷的电话，然后孟婷的 LINE， 我的 QR code， 开港破刀支持加油的，喜欢孟婷的，一定爱搞我的电话，还是我的 LINE 吼 QR code 拍下来，抄下来，对，啊，那是就是。比较多想法的用卡好音的嘞，
1: 可以，
2: 这首好好听哦，
0: 真的，
1: 这首好听的，
2: 什么
1: 一百，
0: 热爱105度的，
2: 哦，这笑比
1: 这笑容嘛，哦，
2: 嗯，很好听，但是已经过热了啦，
1: 对啦对啦，
2: 已经过时啊啦哈，来，我听个手机，阿健手机啊，0933650093000，谢谢。最近的手机啊，麻烦姐，我变穷爸哈，祝你卡嗨，记得每天晚上8点到10点，
1: 老爷，
2: 古林，
0: 棒球，
1: 拜拜。

喝酒上路，从欢乐到后悔，只需要一秒钟的时间。酒驾致死率是一般车祸的4倍。拒绝酒。

0: 来哟，各位爸爸妈妈，大家晚上好。
1: 大家暗时好。
0: 来，首先带来一首合唱的歌曲《无情人有情天》。
1: 是的。
0: 由咱北地的秀梅妈妈、北屯的秀伟姐，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做回来欣赏。彩慧姐、莉莉姐、雅欣妈妈、二九一的新朋友、彰化的钟哥、正富大哥、康盛大哥、兰姐。

秀薇姐，秀姐你破声喽。昆辉同学、兰姐、钟哥、秋莲姐、秀琴姐、丽雪妈妈、昆凌弟弟、星云姐、美香姐、爱萱妹妹、宪松大哥、永恩哥、梅玉妈妈、康盛大哥、玉宝姐、罗莎妈妈。

0: 文富爸爸、永恩哥、敏昌大哥、静煌大哥、昆凌弟弟、素贞姐、秀清姐、淑薇姐、雅慈姐，谢谢大家。
1: 来，谢谢刚才歌手子阳来安排这首《最人爱乐观》哦，就是这张抽出来唱哦，来给多多包涵哦。大甲的雪玲姐，这样不会。

谢谢我们雪玲姐点播的歌叫《最让爱乐观》哦。谢谢秀伟姐、子健妈妈、静黄大哥、美妙妈妈、文燕爸爸、雅慈妈妈、外公外婆。

来的哦，正如姐姐，大家要给正如姐姐支持哦，非常高唱歌的一个歌手哦。来，蓝的康盛爸爸、金黄大哥、苍玄大哥、素贞妈妈、钟哥、昆凌哥、秀薇姐、美香妈妈，来，雪玲姐、苏九烈、波阿夏、慧珍姐、昆腾大哥哦，阿哥像不怕婆阿爷，今年卡起来，和咱直男甲死看一下哦。

0: 彩绘妈妈，还有我们的罗萨妈妈、雪玲姐、金黄大哥、元素阿姨、坤年哥、美香妈妈、钟哥、秋叶妈妈、丽雪妈妈、方兰姐、二九爷好朋友，谢谢大家，秀维姐、元素阿姨、林昭妈妈、秀清姐，来谢谢，感谢，来继续咱的心意安排，我也求。
1: 来，说来往昔，再来这首《月夜愁》，邀请咱台东的方先杰、国庆哥，以及咱电视机头前的所有的观众朋友，做伙来欣赏。芬兰，芬兰，芬兰，露露的元顺阿姨。

秀清姐，彰化的宗哥，慧珍姐，坤辉同学，坤腾大哥，林娇妈妈，淑芳姐，丽雪妈妈，方兰姐，

0: 收看
1: 《金曲在今宵》。
0: 大家好，我是有更加好一挂挂，予恁看到心旷神怡的心怡。
1: 大家好，我是足好的，高资过一个地狼铁的直狼。谢谢谢谢谢谢，
0: 过来过来，暗时十点的节目喽，
1: 感谢
0: 爸爸妈妈的陪伴啊。
1: 是的，是的。
0: 好，安尼咱首先，足久无点名，咱来点一下名，好不好？
1: 我觉得要呢。
0: 点一下名好不好？
1: 点一下，点一下。
0: 来，咱两三声，咱就使挂掉啊，哈。好，来。控诉李三三八，
1: 控三控三，
0: 谢谢。来哦，看看有哪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在陪伴我们的。
1: 来哦，点名一个哦。
0: 阿蛋的点名，
1: 叫恁的名。
0: 嘿，阿蛋的点名点煞，咱就要来考恁的头壳啊！
1: 头壳要准备好啊！
0: 头壳要准备，头壳拢随时伫阿妈骨面顶，妈恐怖嘿。颜值大哥大嫂，
1: 还有我们的兰姐、
0: 雪玲姐，
1: 哎，秋燕姐、
0: 玉兰姐、
1: 思良大哥、
0: 永康的碧云姐，
1: 还有金珠妈妈、
0: 小珠蕾、
1: 雅慈妈妈、
0: 秀梅妈妈，
1: 还有舒妍妹妹、
0: 百岁秀珠姐、
1: 碧云姐、
0: 文富爸爸，
1: 还有我们颜值大哥大嫂、
0: 秀薇姐，
1: 啊，丽娟姐、
0: 美华姐、
1: 兰姐、
0: 新的方兰姐，
1: 还有那个016好朋友
0: 星云姐，
1: 还有国庆哥、
0: 秋年姐，
1: 还有方仙姐、
0: 古元顺阿姨、
1: 秀琴姐、
0: 林娇妈妈，
1: 还有景致妈妈、
0: 赖欧的宝凤姐、
1: 秀凤妈妈、
0: 台南的碧莲姐，
1: 还有朋友的峰哥啦、俊峰大哥哦，
0: 板桥的慧珍姐，
1: 还有我们的这个玉宝妈妈、
0: 阿莲的素蓉姐，
1: 啊外公外婆、
0: 祖山爸爸、月里妈妈，
1: 还有金英妈妈、
0: 康盛大哥、
1: 雅欣妈妈。
0: 820的新朋友，
1: 哎呦，我的那个珍如姐姐，
0: 金姐，
1: 还有我们的国南大哥，
0: 彩慧姐，
1: 啊，爱璇姐姐，
0: 玉平姐
1: 哈，啊，高美妈妈，
0: 高美妈妈，哎呦，高美妈妈今天有乖款哦，
1: 哎，高美妈妈，
0: 妈妈，你的思念有今天
1: 收啊，广告好爱听，
0: 广告好爱听哦，惠美妈妈。
1: 还有啊，那呢芬兰姐，
0: 芬兰，
1: 对，
0: 还有佳琪姐，
1: 张老。

0: 老师张老师，
1: 淑蓉姐，
0: 还有我们的洪阿姨、
1: 黄水妈妈，
0: 好，魏美妈妈、
1: 英娇姐，给人的素贞姐，哎，满当的郑妈妈，我今天人不少哦，
0: 哎，还不错呢，哈，
1: 对啊，
0: 没败没
1: 败没败，好
0: 几轮了哦，对对
1: 对，没念到名，一个补卡一下，好不好？
0: 我的阿嬷阿哥，
1: 今麦有较浪胖啊，
0: 较浪胖
1: 啊，泰山的惠美姐，
0: 还有素敏妈妈，你好，妈妈你有迄个流动的人生哦，哦。
1: 流浪的零星、啊，
0: 哎，等你等你安排、
1: 哦。李同学，
0: 还有我们的那个昆腾大哥，
1: 文山区的玉梅姐，
0: 还有谁？
1: 还有北地的庆雄大哥，月娇妈妈，
0: 月女阿妈，
1: 新增的玉英姐，
0: 月女妈妈啦，
1: 月女妈妈，苍泉大哥大嫂，明田大哥，昆宁弟弟。哦，昆凌弟弟有两支号码呢吼。
0: 啊，真的哦。
1: 你话。
0: 啊，真的真的。
1: 啊，巴黎的秀梅姐。
0: 谢谢谢谢。
1: 世良大哥，哎呦，谢谢大家。
0: 月娇妈妈
1: 哈，谢谢。银化姐。
0: 感谢感谢，苍泉大哥、秀锦妈妈啦哈。
1: 谢谢啦。
0: 感谢啊。
1: 阿哥玉宝姐。好的，我连老高啦哈。
0: 谢谢谢谢。
1: 好，咱首先来报一下电话咯
0: 哈。啊来。
1: 看这个时阵人当济。
0: 真的。哦，要下好时机啦，
1: 哈、欸，
0: 时机点哈，来，咱今日上精彩的部分
1: 哈、欸，
0: 来，电话是子朗的电话哈，0962-0568-0562-1568，这阿龙的电话，希望咱爸爸妈妈咧，伫咧这个时段哈，然后呢，看到咱的节目，跟他袂歹的，然后唱歌也还 OK， 哦，觉得哈有下恁的味的哈，
1: 会
0: 当加咱的电话哈。啊，无去向，给咱抄一个
1: 哈。下边的 B。
0: 对对对，
1: 哈，
0: 好胖胖胖啦，
1: 胖胖啦哦。
0: 因为咱拢洗迄条辛苦才来，
1: 嘿
0: 对哈。啊，希望咱爸爸妈妈来可以抄一下我们的电话，哦啊，这个电话好大家做使用。啊，这边呢是 QR code 啊，我会来。啊，希望咱爸爸妈妈咧有任何需要做找找，啊是讲任何趁即马即段活动的时阵哈，两个月的时间，那是有任何需要欠款的，啊是讲有需求要来做询问的，唔捌的。哦，拢会当用这个 line 还是电话来做招
1: 生。你莫想讲两个月时间足长的哦，迄是收债就过去
0: 啊。对啊，有时阵八一年，
1: 八一年就过去
0: 啊。那两个月
1: 啊。啊，你啊，等到迄时阵要过，哎呀，那无啊，无通去迄落啊。
0: 是是是，
1: 对，起码趁这个活动，嘿
0: 哦。对对对，啊，希望爸爸妈妈咧多拨多利用，给咱两位听收一个哦，
1: 哈，
0: 谢谢谢谢，来，
1: 杰师傅，
0: 再来咱的心仪姐的电话，
1: 0914-1818-38
0: 对
1: 0914-1818-38欢迎多多多利用啊，这边啊这是心仪的 QR code 就是我的 LINE 啊，有任何需要嘛，让我们客气做你个卡做你个卡
0: 是
1: 对是的，安尼说来来，我想要跟你问一个问题。
0: 好，你讲你问，
1: 因为其实啊，其实我都很期待讲，咱每天每天节目一开始，就是要跟爸爸妈妈分享一挂。就是分享一些事情啊，不管是讲我是伫网络看到也好，还是讲伫车面店看到也好。
0: 我刚刚安尼就好诶，
1: 对啊，我就很想要去跟人家分享啊，唔知爸爸妈妈会感觉听甲做做。
0: 不会啊，
1: 我神还是安娜。
0: 其实我很喜欢听这种，因为有时阵吼，像咱。有时候那规工咧看大理的嘛，那有时候很少就会去看一些新闻，还是说一些知识观念。但是呢，拿起来做这部中分享，我觉得是很有意义，而且又可以带给大家很多可以吸收到的知识跟学习。我刚刚袂歹啊，这个很好，对哇对哇。
1: 啊，所以其实咱常常咧讲讲，咱的生命啊，等啊袂输一条川流不息的大河。
0: 对，
1: 因为有当时啊，咱水面的很平静嘛，
0: 欸、
1: 对不？平缓的像一面镜子嘛。
0: 对对对。
1: 啊，有当时啊嘛是做串老诶。
0: 串老是
1: 串老就是很湍急呀、
0: 啊。哦。
1: 串老，好让人刚刚做措手不及
0: 诶。是是。
1: 有当时啊，前一秒钟是风平浪静，
0: 哎、欸、对。
1: 后一秒的海啸之类的。
0: 哎呦。
1: 嘿啊，对啊、啊，所以有当时啊吼，尤其是爸爸妈妈，你们到了这个年纪，可能。您我过头去回头去观望，您寻年轻的寻追逐的钱财啊，还是讲名利啊，即马看起来可能是那本书是过往云烟嘛，
0: 哦、
1: 对吧？爸爸妈妈可能诶诶比较体悟，比较能够去深刻的感受到那一种 对啊。真正我都留伫咱心内底，互咱伫个深夜会想起来，爱互你会心一笑。其实就是身躯边迄几个讲会当讲一挂真心话啊，啊吼啊， 可以患难与共的老朋友，就是知心的好友，其实
0: 是啦，
1: 不免几个啦，
0: 对啊
1: 、啊，其实我跟你讲，爱因斯坦伊捌讲过，伊讲吼，世间上水上美好的东西，
0: 对，
1: 莫过于讲有几个有头脑、心地都很正直的朋友。哎，就是生活在咱的出现在我们这一趟人生的旅程当中啦。咱真正需要的，唔那是讲一个好的伙伴，
0: 对，
1: 嘛是一份讲在风雨，咱风雨安尼行过来，爱当做伙挺直咱的脊梁的定力呀。今日我想要甲大家好啊。讲一个讲，咱咩啊？伫咧咱人生的比较，尤其是像爸爸妈妈这样子吼的，就是比较后面呐、然后就是识别，咩啊？去珍惜讲遐，当好咱生命更美好的正直跟温暖。第一部分是啥？上重要的，就是人品。
0: 哦，人品哦，
1: 就是人品。伊是所谓人讲的逆境中的定海神针。
0: 对啦，
1: 因为咱这世人，咱。咱这些人看过的人，尤其爸爸妈妈看过的人，是比咱食过的盐搁较侪
0: 很多啦，迄、世面社会，这样你啊，
1: 对啊，还要你要广阔，
0: 还是说一些经历吼，
1: 眉眉角角啦，
0: 就侪就侪。
1: 啊，足侪人拢是伫咱生命中吼是擦肩而过，所谓的是过客，
0: 对，
1: 过客尔，我们不用去太在乎。
0: 真的。
1: 啊，有的人吼，伊也伫咱生命中吼，举足轻重，你知道？这个关键就是啥？你想要会记你这个特别，会记你这个人，就是因为这个人的人品。啊，搁会记咱细汉时，老师拢会甲咱教，讲咱做人一定爱走得正嘛。
0: 对，
1: 走得直，行得正。
0: 对，
1: 做得端正的端。
0: 端正。
1: 所以这句话在顺境的时候，听起来是一句叮咛。
0: 对。
1: 但是你若伫压力排山倒海来的时阵，伊就是咱的定海神针。
0: 真的。
1: 对，因为你若当下因为压力来，然后你惊偏去的时阵，所以一个人值不值得深交？因为你惊偏去，你如果去交到歹朋友的时阵，迄就规个怎还就变安尼啊？还有就变安尼啊？
0: 就乱起啊啦，还笑了
1: 啦。对，一个人有达滴深交无？上重要看就是伊的人品嘛。
0: 真的。
1: 啊，就那本书古早人咧讲的讲。纤维就是哪一面镜同款，
0: 对，
1: 伊唔那是敢照出咱的面貌，伊更加照出讲咱伫压力下骹的选择是啥物，当我们遇到压力的时候，你的选择是什么？这个就跟关乎你的人品、你的人品啊，
0: 对，
1: 人品端正的人，即便是伫上艰难，还是上受诱惑的时阵，依然会选择讲守住那个底线，对，然后伊这种正直。会让我们在面对未知的恐惧的时候，心中有一份说没办法去撼动的那种踏实感。
0: 就像
1: 我之前跟 Kingo 搭档嘛，这一两年的合作，我们其实是在无数次的那种突发状况跟压力当中，慢慢来，没想说要去投机取巧还是什么啦，
0: 因为
1: Kingo 的人他都是一直跟我讲说，就是希望我们可以带给爸爸妈妈什么东西，这样子，他每天就是都很认真，
0: 对，
1: 爱的是一种选择，用最扎实的方式，甚至也是在讲是，没啥讲，上工嘛，没当讲上工啊，伊就是比较老实，伊就希望讲能够带给爸爸妈妈高，除了说笑之外，还能学到东西嘛，这个就是最基本的嘛。啊，这就是一对人品的坚持。
0: 对，
1: 嘛是讲咱会当建立讲深厚的默契，还有互相信任的基石。
0: 我觉得这样很好。
1: 对，所以甲人品好的人相处，咱心内就踏实。
0: 对啊，
1: 未想讲啊，就度一天算一天啊，你听有无？
0: 对啊，对啊，
1: 度一天算。
0: 对，不会很累啦，吼，袂讲啊，心就忝的，还是讲压力很大。
1: 对啊，对你，我刚才这话刚才在讲，
0: 对啊，
1: 面对面的时
0: 候，
1: 嘿，对，哎，我伤忝嘛，所以咱对于那种人品端正的人，我们不用担心讲去用算计。
0: 对啊，
1: 这就是人古早人咧讲的讲，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
0: 对，
1: 久而久之，咱家己嘛会变甲做芬芳诶，你知道？啊，第二个部分就是啥？咱那个压力。改变这些力量，
0: 真的，
1: 然后学会深度的感恩，所以我也想要甲大家分享，甲爸爸妈妈分享，讲一个有非常有能量的概念，要安那甲压力变成把它走成力量，这句话是咱 我们的大家长龙哥。

0: 哥，
1: 嘿，咱头家荣哥甲阮讲的，嗯嗯，伊给我一个最深刻的启发，因为其实这几年大家拢知影讲大环境愈来愈无简单啊，啥物拢做歹做诶，哦啊公司的营运压力呀，吼，现实的考验，
0: 对对对，
1: 比大家预期的吼更加。更加艰苦做，爸爸妈妈真正做艰苦做。
0: 因为即马愈来愈济啦，大家去去安尼这样转一转都知道。
1: 对啊，系啊，愈来愈济啊，愈来愈竞争啦。啊，但是荣哥伊就是常常提起咱公司，尤其是开会的时候。
0: 对对。
1: 伊捌甲咱讲过一句话，伊讲吼，公司咱公司的价值，将来唔那是数字，就是所谓业绩，从来都不是数字，而是彼此。你知道吗？彼此因为就是搞动这些，大家都是家人。所以这句话吼，他当下那时候讲这样子，吼带给我很大的那个很深的思考啦。因为你当你身为一个公司的头家，你的那个压力已经排山倒海来袭了，
0: 已经就大啊。
1: 你自己压力已经很重了。
0: 对啊。
1: 但是你的那本书讲改动这你生命中的负重训练，你知道吗？因为今天你身为一个老板，你若甲因为业绩愈来愈歹，然后你改动这是负担，也压垮你的肩膀。
0: 因为你会愈来愈负面嘛。
1: 对，但是伊就是伫咧开会时，永远拢是红正能量。
0: 对，
1: 伊就甲这个情况，伊把它看成是磨练，
0: 对，
1: 伊就会转化成肌肉的力量。
0: 哎妈，有时阵也去，袂好咱有压力啦，就是说啊，恁有尽力就好了。
1: 对，真的，
0: 就是讲，好咱满满的信心，你知无？
1: 啊，上好咱感动的是啥？那公司都已经在你艰辛啊，
0: 啊，
1: 不过因为我们有所谓的那种可能三节啊，
0: 对啊，
1: 中秋啊，是啥物事，伊拢会。虽然讲已经营运安尼做歹啊，但是伊嘛是拢会坚持讲，伊要甲上层个看我都有机会通讨到奖金无？这个真的很感谢呢。
0: 为咱所有哦，咱公司哦，要快要100个员工
1: 哦，
0: 每一个人拢争取哦，就是说替咱这个看能不能
1: 争取，极力争取啦，
0: 真的，
1: 嘿啦，
0: 都是咱荣哥哦，跟咱所有的一些当属啊这样子
1: 开会，嘿啊，对啊，
0: 跟咱争取呢，就为着咱，他去帮我们争取。我刚刚这份感动就是大力，让我看到我来第一天到今嘛，就是这样温暖的家庭。我感觉这不是公司，这是一间厝呢，这是一个大家庭，
1: 真的。
0: 所以我刚刚很温暖，真的。
1: 所以就是拢足坚持要为啊这些伙伴保留一个心意，
0: 对哦，对对。
1: 啊，转化成对团队的那种责任的力量，这个是格局，
0: 对，
1: 你知道？格局，
0: 对
1: 啊。所以你伫咧顺境中吼，你当咧顺的时候，你分享是一个慷慨，
0: 对。
1: 但是你伫咧逆境中，你又完个酸的讲。我能够尽我的努力，我可以给予你们什么东西？迄才是叫做真正的格局。
0: 哎，今天就好
1: 诶，因为这种力量不是凭空而来，
0: 伊
1: 是为，伊是为，我相信是他的内心，他就是有那种懂得感恩，懂得感恩的人，他提炼出来的。
0: 对，
1: 因为真正老朋友嘛是安尼，因为念旧情嘛。
0: 对，
1: 啊，然后因就是习惯忘记不愉快，较早留啊不愉快就是。就念伊的念伊的好啊，迄个是真正好朋友。
0: 对对对。
1: 啊，别人对伊好，会深刻的记在心里面。啊，当咱啊看到别人的付出，看到眼泪的时阵，啊，你甲困难看作是为了成就一段更加动人的故事的时阵，咱下骹所行的路都不是干那负重尔，都不是负担，咱是开创历史。
0: 对对对。
1: 所以，懂得感恩的人，明白讲别人对我一分好。那我就会还他十分。
0: 对哦，
1: 对哦，不是讲我今日我对你一分好，你爱还我十分哦，不是是，你对我一分好，我还你十分。
0: 对对对，
1: 嘿，是无共款颠倒头变的。啊，所以你若甲这种正能量的人同行，你生活处处就是拢是善意。
0: 对啊，
1: 你起码过了做滋味的啊，
0: 真的真的真的。
1: 嘿啊，就是咱心存感恩嘛，懂得去回报。然后最后咱爱个讲就是讲。所谓正能量，正能量的感染力是足恐怖的哦。古早人咧讲嘛，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对
0: 不？对对对。
1: 所以，你若身躯边的人，你熟悉的朋友，你身躯边的人，逐天就是规天伫遐怨天怨地怨头也怨饭嘞。我跟你讲，你会被他传染，
0: 会被影响，因为你逐天伊就是些负能量
1: 的。对，所以咱其实咱是要远离负能量。
0: 真的，
1: 你的朋友若是真的是这样子。 伊若是讲真正无，就是迄阵仔拄着什么代志，你过袂过去，你可以去鼓励他。但是如果是自己干拢安尼，
0: 对，大家拢讲，哎呦，我讲安怎安怎，万低万低啦。
1: 那个其实可以保持一点点距离啦。
0: 还是讲一寡情绪化的啦。
1: 对
0: 。啊，好好啊，计讲侬像用生气还是什么？
1: 哎，对。
0: 哦，这种就是很就忝的啦。
1: 你该做回顾吼，听顾你的规个拢变甲做消沉颓废。
0: 真的真的。
1: 但是正能量的朋友无共款啊，伊就是拿袂出一个日头共款，你知道？你让伊活了简单啊，想在拢做乐观的。
0: 对、啊。
1: 看到他，你就会想要跟他。在一起，因为就是、他就是开心果，你知道吗？
0: 对啊，就感觉说哦，跟他陪伴哈，真的，
1: 就快乐，
0: 就快乐啊！有时阵哈，就会觉得心情自然而来的开心，
1: 对，
0: 真的
1: 真的、所以你也刚刚讲心内遐烦恼，干哪拢无去啊？
0: 对，
1: 心境嘛变甲这澄澈亮堂诶，这光诶的
0: 对啊，对。
1: 所以像安尼，像咱龙哥、咱头家所带领的大力团队，一个卓越的团队，不是讲会当。伊不是讲为了想要成为表演者的个人舞台，他创立这个公司，伊并不是安尼，
0: 伊
1: 是向心力的展现嘛。所以咱每一个人拢是会当选择的。你是想要成为一个刚爱规工底下抱怨的人，还是你想要成为一个你买晒散发阳光的发光体？
0: 对啊。
1: 哎呀，所以当咱身边啊充满安尼的人的时候，你就剩压力足大的，你嘛会甲困难、甲惊做、甲转变做。变作一个故事，后摆是变作你的历练。
0: 其实有时阵拄到代志吼，就是可能会感觉后来一开始哎可能会生气还是什么，但是后来家己转念了后讲，这是家己一个磨练的过程。哎，有时阵哦，可能你哦已经拄过这个人啊，所以后盖再甲另外一个人就知影讲哦，要安怎做来应付，
1: 哦
0: 还是说哦要安怎做一个处理。
1: 好，
0: 就是说改善自己的对别人的相处的模式啊，还是讲什么，拢会当提升家己的进步呢？
1: 对啊。哎，就是人就是一定要不断的像，人爱讲的滚石不生胎啦。
0: 对啊。
1: 你也一直练，一直练，你就无机会让那石头面顶生青底呀。所以咱人就是爱咱一直练，一直磨练，你敢知？
0: 真的。
1: 对啊。啊，所以人生路上的伴侣不需要多，在于精。精就是精，精细的精呐。
0: 对啦。
1: 生活的圈子嘛，不需要大啦。
0: 真的。
1: 在于干净。
0: 对。
1: 只要咱坚持人品，心怀感恩。
0: 对。
1: 散发正能量。咱生命的一切也丰盛的，一家己来，一家己来催你哦。
0: 对，就拢就顺呢。有时阵你啥物拢卖烦恼，卖去计较。有时阵你放下了后，越来越顺呢。
1: 对，真正。
0: 哦，对呀，对呀。
1: 所以咱就是要继续吸收。把压力化成力量，
0: 我们要加油
1: 哈！哎，
0: 继续加油！
1: 哎，希望爸爸妈妈红亮亮。
0: 我有时阵就是会互相加油的，因为我刚刚讲，咱嘛知影讲，咱这一档十点较像有影，最后一栋就拍走。因为爸爸妈妈有时阵打电话来嘛，知影讲，哦，我知影恁这栋今天就拍走诶。啊，但是最近唔知安怎，因为这是九星一姐讲的大环境嘛。但是我觉得，咱大刚做的，譬如讲分享的代志啊，咱。譬如说玩一些游戏有知识性的，然后可以带给大家快乐，把这部这样唱歌，然后呢把它做好，我就觉得是对自己问心无愧。
1: 对哦，
0: 我们有认真的上班这样子，
1: 然后
0: 够受到爸爸妈妈喜欢看，还是说留下来给我们看，这就是我们最欢喜的所在。
1: 我就怕爸爸妈妈听我说这一片这大片应该都睡去了。
0: 没啦，不会。
1: 爸爸妈妈你有听到？
0: 不会。
1: 你会感觉说这很无聊的吗？
0: 没啦，我感觉很正能量。对啊，所以我有时候每天跟心怡姐上班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开心，而且我感觉每天主持时间都过很快的。对，就过很快啊，真的就欢喜了。对啊，
1: 谢谢春梅姐啦，感谢啊，谢谢秀薇姐，
0: 谢谢你们，谢谢。
1: 那咱今麦要来挡头脑啊，
0: 来哦，
1: 要来进行咱的记忆力大挑战，
0: 来哦，先看麦哈，
1: 好来，咱游戏规则的过来讲者哈，咱先接电话，想要胜的电话卡起来，
0: 来，
1: 咱等的就是八张牌，
0: 八张
1: 牌，拢总有四张，
0: 对，
1: 一张对一张，
0: 是
1: 相对应的，未使做表，未使用手机啊偷翕，
0: 不行，
1: 边仔的人未使讲，
0: 对，
1: 你未使家己提醒，
0: 是，
1: 你家己爱靠你家己记，
0: 无唔对，
1: 哎对，咱打勾勾哦，
0: 来哦，打勾勾哦，
1: 紧的哦。我先接电话，想要算的来控诉二三三八
0: 控三控三。 要动一下头脑，
1: 要动一下头脑，
0: 哎，活络一下咱的神经系统，嗯，哦，阿姨家也安怎，愈来愈清楚清晰，
1: 对对对，嗯，啊，拢唔免拍摄，电话做你甲卡起来，吼，
0: 被丢你，
1: 无人知影恁是啥，你唔免想遐济，
0: 对啊，
1: 荷包莫遐重，
0: 对啊，好不好？
1: 这些训练你的头壳哦，
0: 被丢你，哎，
1: 荷包莫遐重哦，
0: 练习一下啦，哦，
1: 好，来，咱先接。
0: 来，国庆哥，
2: 我来阿伯嘞，我今麦阿伯看到嘞。
1: 阿伯，阿伯开始。来，老师请聊，八张的。

0: OK OK。
1: 哎呦，我记起来，哎，我刚刚我愈来愈
0: 清。这较简单啦。
1: 嗯。
0: 哦。
1: 你伫新家哟？
2: 哎哎哎！
1: 哦。
2: 那咧国庆歌俩，当咧叫国庆歌俩。
1: 啊！当咧叫国庆歌俩。
2: 好来来啊来！
1: 好来。
2: 好来，一、一、三、二、五、二、二、四、八。
1: 来，你搁念一届，一、三，再来。
2: 一、三，
0: 嘿，
2: 一、三，
0: 嘿，
2: 一、三，嘿，
1: 嘿，再
0: 来嘞。
2: 二、五，
1: 二、五，敢那唔
0: 对？唔
1: 对哦。哦，唔
2: 对。
1: 二、五、四、八。二、五，唔对啊，唔对啊，来来来。换下一位，下一位接手哈、啊，谢
0: 谢
1: 你，
0: 谢谢
1: 好，拜拜，
0: 拜拜。
1: 来，高美妈妈，
0: 高美妈妈，
1: 哇，妈妈连累啊，
0: 哎呦，
1: 来来来，来来任贤哥，
0: 任贤哥，
1: 来，刚刚那一组继续哈，
3: 刚刚那一组，
1: 嘿，你有记吗？
0: 你记得住吗？
3: 有有有，
1: 二哥来，
3: 一三，
1: 哎。
3: 五七
0: 五七来五七
3: 二六
0: 二六
3: 八
0: 四八，
1: 恭喜、
0: 啊、答对了
1: ，好的，谢谢你，
0: 厉害厉害，
1: 来下一个挑战者哦，有没有人要打上来挑战一下？杰师傅，
0: 就是这简单啊，今年
1: 杰师傅，你有在看电视无？杰师傅，
0: 杰师傅嘛，我来挡闹
1: 吼。指明。指定杰师傅，请卡起来。
0: 来，杰师傅是咱这个会当去找伊敲鼓一下。
1: 哎，对对对对，整副专业的整副师。
0: 啊，是的，是的。
1: 哎呦，来啊，来，
0: 有在看哦。
1: 来，
0: 嗯，
1: 那呢，杰师傅，
0: 杰师傅，
1: 你准备好了吗？
0: 你好，
2: 晚安，晚安，
1: 晚安。好，来，老师来，请记哦，哈，爱记你哦，哈。
2: 等一下啦。
1: 袂使用手机啊偷翕哦吼！
0: 杰师傅，你做人客对无？
1: 无啦，这时间
2: 应该无。
1: 刚休息啦。
0: 啊，刚做完
1: 了。生意很好。
0: 好好好，
1: 来哦，开始哦。
2: 好。
0: 好 ，OK。
1: 我嘛 OK。哎呦，袂歹，我感觉这拢混了咱家己的头脑，你知道
0: 吗？
2: 哇，这紧！
1: 所以这紧。
0: 七秒尔，七秒尔。
2: 太快了吧！
0: 没啦，
2: 我来先猜二四，
0: 二四哦，
1: 二四，哎呦丢你哦，被你猜中，
2: 啊，
0: 丢了，答对了，
1: 再来，
0: 再来，
2: 二四丢，七八，
0: 七八，
1: 哎呦，
0: 对，
1: 七八嘛丢。
2: 七八两丢，
1: 对，你今晚这不可置信哎！
0: 对啊，小公哦，我被有弄丢呢，
2: 这太快了吧？再来一三，
1: 一三唔丢，
0: 一三丢唔丢啊？
1: 谢谢哦，哈，
0: 谢谢，谢谢，谢谢哦，安尼真厉害呀啦，
1: 哎，真厉害啊！哎，错了，错了，
2: 一滴啦，
1: 来啊，你无机会啊，来，我人啊，哈，谢谢你，拜拜，拜拜，来哦。够有人要算无？
0: 今年哦、喔，
1: 今年那都无人要算。哎、欸，哎呦，时间差不多、喔，我无注意到时间，剩下
0: 春、啊，不然可以再玩一个，
1: 一个还是两个糖上线尔哦、喔。
0: 今年哦、喔，
1: 来哦、喔，今年他这家像卡起来无接到。春梅姐哦、喔，
0: 春梅姐，
1: 春梅姐你要算哦、喔。
0: 啊，芬兰，芬兰姐，
1: 芬兰姐，芬兰姐要算。来，芬兰，
0: 芬兰姐，
1: 你准备好了吗？芬兰。对，新的一局。芬兰，
4: 好，
1: 好，开始了哈。好，老师，请聊。啊，芬兰也出了第二张新的单曲。
0: 哦，是是，已读不回啊、哦。
1: 已读不回。
0: 还有啊，
1: 要多多去
0: 点阅哦，
1: 点阅哦，点阅。
4: 谢谢。
0: 哇，阿抓拢无记着。
1: 记着，伊阿未看到的啦，有秒差阿未看到。
0: 我拢无
1: 记。我有记着两组。
0: 我记迄个啦，迄两个啦。
1: 看到了吗？
4: 好，
1: 好，来。
4: 一四
1: 一四。哎呦！
0: 啊，答对了。来，过来。
4: 三五，
1: 哎呦，
0: 厉害呢，
1: 了哦，
0: 过来，
4: 七八，
1: 哎呀，你
0: 答对了，
1: 都对了，都对了，我有记，我有记着七八，所以我知。

0: 恭喜恭喜
1: 恭喜！
0: 谢谢你哦，哈！
1: 啊，谢谢谢谢！
2: 来，感谢哈，感谢今日有参加互动游戏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安尼说了，要来安排两首歌曲哦。
1: 好，我来唱《流浪的人生》，
2: 啊，我来唱那个秀玲姐点的《愿苍天变了心》。
1: 谢谢
2: 谢谢。
1: 来，谢谢，这是咱前镇的素敏妈妈，要听《流浪的人生》。来，谢谢我们文富爸爸、雪玲姐、康生爸爸、春美妈妈、安妮杰师傅、郑妈妈、素敏妈妈、慧珍姐、兰姐。

来，我们的芬兰姐，大家多多来支持哦，一读不回，阿给你点起来，点起来哈、哦。还有我们的真如姐姐，也来支持哦，哈、哦，拢是非常高唱歌的歌手哦。

0: 谢谢，感谢的给满满的掌声哦，谢谢。
1: 来一首来由咱达玛克的秀玲姐所点播《愿苍天变了心》，心意得该唱哦，唱了不好多多包涵。易如姐、雪玲姐、文富爸爸、元顺阿姨、金城爸爸、康盛大哥、秋莲姐。

幼妹姐、秀琴姐、秋莲姐、张老师、陈景妈妈、林化姐、二九一新朋友、杰师傅、月娇妈妈、李同学、丽璇妈妈、郑慧弟弟、丽娇姐、颜值大哥大嫂、雅欣妈妈、玉宝姐、爱萱妹妹、杰师傅、墨子大哥大嫂、406新朋友。

0: 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
2: 来哟，要来进入咱重要的时间段喽。咱大力电台这边的好朋友，你若讲平常时啊，打会上会是啥物的？这个我们这个有特殊的材质跟成分吼，哦，你袂去有气袂加巴啦，啊都。都生都疼，大都
1: 对
2: 啊，然后我们有添加一些特别的配方啊，你等下详细看龙哥安那讲，他起名无同哦，哈，来谢谢。
3: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4: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安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3: 甲你欠到六月底。
4: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光就七月初一嘛吼，七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着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计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一个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一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一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5: 一般的药物粘袂牢，搁做牛力，翕掉咧搁无效果。

0: 我这种的试看卖啊，大力元气精油贴布，
1: 未过敏、未刺激、舒解疲劳，更够有效。大力元气精油贴布。
2: 真好用啦，用真久啊，听啊，老师逐项拢好，
3: 真正逐项拢真好，大料
2: 就是，嘿，刚才听闪到嘞，大嘛真好，
3: 只要那闪到嘛就好用哦，
2: 哇，这都袂歹，我拢提咧去店的，吼，迄人客答应讲答袂好，拢答较好，我拢分完啦，这都皮肤真正好，
3: 啊，真正好吼，啊，有效果吗？
2: 有效，有效，
3: 哦，效果就好，
2: 皮肤拢袂痒，
3: 啊，拢袂痒吼，
2: 我买这吼，大阿袂做阿袂了吼，
4: 嘿，
2: 板机子的大好啊，
4: 板机子大好啊，
2: 你叫啥大咖啡拢袂痒。
0: 袂救筋哦，
2: 嘿，大咖啡你来救筋了无？搓筋了无？
0: 啊，
2: 你想着那个大咖啡，我拢会在个打。
0: 哇，你还讲干打？
2: 很便宜呀、啊，你这是秀的呀、啊。
5: 因为我那个好几年以前有开刀过板机子嘛，左手有一只那个
0: 手指头，
5: 嘿，狮子哈、哦，也有一只板又弯下去拉不起来的，像我身上一先涂在那个那个痛的地方，弄了差不多四天，板机子不用开刀，还活蹦乱跳的。我来就他跟那个大两地吼，啊那个加起来是卡地。
0: 哦，有用
5: 吗？嘿，有啊。
0: 真好用。
5: 啊，我够会啦。
6: 因为我做美发，啊，所以手指头拢安尼很不灵活。
0: 哎。
6: 啊，我后来就拢改加一块一块，每天拢改钉掉嘞，晚上睡觉拢个钉掉嘞。
0: 啊，有用。
6: 啊，舒缓了很多。
7: 我拢嘛，暗时拢固定一块啊，打头壳遐。
0: 我要跟你讲的是怎样，我买东西吼，这春天中讲，要找这么好用的贴布，搁这么俗的贴布，哦，这会使讲是全台湾对台湾头，找到台湾尾，你找无第二间啦。哎，足多人咧卖贴布，我拢有看。贴布吼，会当互恁用这款介绍买到的，可能敢我甘安尼做尔，因为我认为这是消耗品。这款物件吼，因为你若有艰苦，你若有需要的时候，伊真正会当帮助你舒缓足济。尤其是咱的这个腰酸背痛，你来看咱人身体会酸痛的所在有偌济，现在阿妈肩颈难呐，肩胛头酸呐，然后像这种的这啊，都甲你讲打一地就好啊，一地手骨头妈妈手啊，哦手腕哦手腕这些，若无小心嘛去啊去摔着，大腿在酸，脚巴轮啊在酸，啊是这个这脚头乌在酸，腰脊骨在酸，哦，而且是咱的这。旧脚筋有无？小腿旧脚筋，脚只偏会硬，会痛。脚底有诶，脚底脚足底筋膜炎，脚掌背坐骨神经痛。都不管你酸腿、痛腿，哦，你都乌白打，凊彩打乌白好，乌白打凊彩好，凊彩人来打还打得好。我会使甲你讲哦，若打未好，打无较好，我原金退哦，观众朋友啊，我妈妈吼，我妈妈就差不多一两个月前。也有这上厕所无小心去，也有这蹲巴地，就无小心蹲一下。因为老大人哦，身体，因为我妈妈八十六岁啊呢，哦，八十六蹲了了哦，结果哦，这个髌骨啊，疼，连喘气都疼，去照电工讲哦，这髌骨断去，连冰心都无多，哎呀，连喘气有啊，砍卡手都疼到挨袂叫无，我一个听到了，我随个。炸一大堆的贴布都等于打，我甲阮家的迄个外人，我甲阮阿弟讲，迄个说，你吼，你一天甲阿妈打两地，哦，固定甲打，逐天打，啊，就四点钟、六点钟换一摆，是啊，逐天啊换，结果吼，较无一个月时间，阮母啊，即摆阁活跳跳，哦，一天敢唔敢请，是要请食饭？你敢知啊？顶礼拜，我讲一下，我这哈唔是哈唔够哦，顶礼拜，我顶礼拜转去的时阵啊，伊伫遐念讲哦。啊，这今年拢无食到肉粽，我就甲讲吼，那全台湾包肉粽无像你遐个包个，无遐好食。我甲安尼甲学落，人家讲顶礼拜讲八十六岁啊，去包肉粽啦，包一堆肉粽，讲叫我转去掼。我真正拄啊掼倒转来尔，拜六才转去掼肉粽转来。

86岁，比一个外月前比那几只比你尔，有法度起来白肉粽。这不是我好笑讲的，我母啊嘛咧看电视。这吼，咱的贴布真正好，好到什么程度？好到乎你啊，只要你打过我的贴布了，白种贴布你就打袂下。这吼，拢无药性的哦，这袂去相关损害个药剂哦，这拢完全纯的精油，用精油啊，而且这串金入骨真正效果有够紧。为什么这么厉害？因为做贴布的这间公司厉害，这间叫做什么？叫做威尼斯油厂，用油厂的规格去生产这个精油的贴布，而且通过着这个 ISO 的认证，严格这个生产安全、安心有保障，超过35年以上的历史。这个贴布啊，不是甲销售，唔甲台湾咧卖尔，欧美国家、中东，连日本人都咧打这个贴布。日本的贴布是咱大家去遐买的。咱的贴布是外销去日本的哦，因为这是草本透皮传导系统，经过皮肤的传导料深入到皮肤的底层，效果加5倍。为什么有的妈妈问我讲，家用安这贴布在才有效？我是啊，搭别人的无效，甚至去买电视广告的拢无效。我来讲，因为这叫做透皮传导的精油，伊会当高分子的草本分子的这渗透，甲皮肤接触了，渗透入去家你的这个这身体的部位，你就伸甲对，疼甲对，你就甲搭甲对，这吼、哦。咱的布置哦，你来看这布置，这有一缸一缸啊，你有看到无？这一缸一缸，这是啥？这叫做透气。为什么大块的贴布袂起油漆？而且吼，不但袂起油漆，这吼，你搁无小心打下去，困去，搁困一暝一支，你嘛变乱落去。但是我是无鼓励安尼啦，我是鼓励贴布打6点钟就好，6点钟哦，袂翕，无油啊味，足香的。哦，你拄仔一个大哥讲，伊搭咧下头怎困尿无吼？因为即内底有薰衣草的精油，会当帮助困眠。你嘛不一定爱搭下头，你搭咧肚脐嘛无要紧，搭啊即个脚趾片下边嘛无要紧，搭腰脊骨嘛无要紧，即袂过敏，而且吼袂安那袂落去。你搁流汗，你嘛免烦恼落去，即粘性足悬的，而且即消臭市占率足悬，安全可靠，长时间舒缓你的即个这酸痛。厉害厉害的对，厉害的伊的成分，伊的成分是啊，别人买当提出这成分出来，但是问题是，这成分经过咱的这个这特殊的制程，啊，够咱的这精油的这个这渗透，伊会当达到你咱这打一地，别人打5地啊，打袂出来效果，因咱这内底有一条筋，这用珍贵的一条筋的筋膜，唔是用一条筋的条啊筋的，这用这筋膜主要的筋膜，佮加上薄荷精油，互你舒达，互你消肿止痛，舒缓你也无爽快。佮有薰衣草的精油吼，你打这个贴布了，你人会规个清爽起来哦，心情是怎减好起来。佮加上这个玫瑰精油，为虾米袂过敏？因为这個玫瑰精油也当预防过敏，也当滋养皮肤。大过的所在，电脑皮肤那就做一种保养同款。啊，佮有这厉害的所在，就是尤加利。尤加利有一种足厉害的穿透力，伊的气味当中啊，即个这带淡薄啊酥爽的即个凉味，啊，佫有就是伊的最主要的即个关键灵魂哦，这黄金浆。即块贴布啊，伊会安那，伊会先互你凉凉，再佫互你烧烧，然后即个黄金浆就是要渗透入你甲你的基底层内底，互你个疼的所在快速得到舒缓。大块贴布，我会当甲你讲，30分钟就好。30分钟的时间，你袂记你讲迄个所在有打贴布，打的感觉都无哦，连打贴布的感觉，你嘛，我才刚有打一滴贴布，袂，你袂有感觉，你连那个所在你酸痛，你嘛叫袂记哩，忘记，直接忘记，这就是伊的厉害的所在吼。所以我要甲咱年纪头就好朋友讲，我甲你做3大保证，保证甲你疏解你的疲劳，保证你的酸痛，甲你做一个舒缓，保证让你的精神会当快速提升，然后呢？绝对无重金属，无西药，无农药残留，这是咱的这个做三大这个做严格保证，让你绝对啊会当安心。白白贴布你买买这种的，你就买唔对呀哦。这种贴布吼，未透气，你打咧就起油漆，而且厚一块足厚的，啊打咧吼未起，咩粘未掉，粘伊老干就落来，哦，足紧就落去啊。哦，而且这款的这做的过程吼，较啰嗦。伊就安尼规地安尼嘛，哎，即外口拢塑胶布，啊，塑胶布你啊看，塑胶甲你去伫个皮肤顶管，你个皮肤它有可能会透气。但咱个贴布咧，咱一条根的贴布是高透气的弹性布，全方位的伸展，你就准搭伫个脚头屋，搭伫个手骨头，你嘛免烦恼伊会落去。布佫透气，粘性佫好，而且咧皮肤佫袂过敏，草本精油制作袂刺激，而且慢工出细活。不管你是菜篮族、妈妈手，或者是低头族。
劳动过度的腰酸背痛，运动伤害的关节疼痛的脚酸手。

0: 算下久卡酸诶，或者是旧伤压起来，五十斤手压未悬，脚屈未落，爬未起来，有遮个问题，观众朋友，今仔日注意听。这档广告完了，我广告完这档了，后摆咱的贴布，我会恢复到正常，应该供应给大家介绍。你有在看大力的，表示啥？表示你真正有在支持咱。这款哦，这无几块钱的物件，人人拢有需要，大家拢买得起，家家户户当作平安药啊，放伫厝内底，那弄到、靠到，拢不管是会当用的。今仔我甲恁讲，我甲恁讲，伊合理的介绍应该是啥？合理的介绍就是应该五包1100块，但我今仔。要予咱观众朋友，予恁会当加减啊省，省起来拢算哈，拢算加减啊，嘛买买菜斗烧天，五包1000块，一包2啊2，今仔点讲注文嘞，都最后一摆啊，啊摆无这个机会啊哈，0800009119哈，今仔日这一包内底六袋，吼一包内底六袋，五包30袋，30袋本来1000块，今仔日嘞买五包送五包，一摆炸10包都等于。赶快1000块吗？唔免，1000块。来，注意看啊，这包我打起你吼，我这包扛起你了，阿伯我无要搁扛啊哈。今仔定岗注文嘞，这包搁送你，11包1000块。接甲时间到，广告时间到，阿伯无要接啊哈，我先来接一下来。来，维尼啊，我改你好，子杰你好。
1: 哎，我要一组。
0: 一组来来，新家新年啊，我喂你好，小凤姐。
1: 我要一包。
0: 好了，来52双啊，你好，吴妈妈。
2: 哎
0: 哎，嘉莹啊。
2: 哎，嘉莹，我要一组。
0: 哇，足久无听你的声啊。
2: 哦，我买是有咧买，当面的小姐姐。
0: 谢谢啦，多谢啊，等我一下来来，等我一下来，我三位你好，来李小姐。李小姐，一组啊，
3: 一组
0: 啊，我四串一组来，你好来，来来来。来一组五十六
4: 线，
0: 你好，你好，一组来56线，56线，喂，你好，来，明英姐，
5: 你好，
0: 一组哦，来57线，57线，喂，你好，我改，你好，曹大哥，
6: 你好，
0: 一组哦，来，邓华姐来，还有这万福大哥，
7: 喂，
0: 一组哦，来89线，来，喂，你好，来，丽英姐，你好，
8: 哎，要一组，
0: 好，85线的一组来，你好，洪汉生大哥，一组哦，好来，还在84线来，你好，90线的爱玉姐。阿姨姐接起吼，来，喂，你好，改你好，崇德大哥，
9: 哎，别别，
0: 好，来，天不止周七的戏耍，来，你好，来，玉妹，你好，玉妹，
10: 嗨，
0: 一周，来，七的三耍，一周七，
11: 来，谢谢爸爸妈妈，咱的大力元气精油贴布吼，有用过拢知啦，老鼠狗啊拢知啦，来，陈娟姐，陈娟姐你好，我是心怡。哎，要一周啦吼，好，稍等下吼，自然给你写资料，感谢你的支持嘿。来，一旦的顺发大哥，顺发大哥你好，哦，一周精油贴布哈，好，阿子郎给你写单哈，感谢你的支持，谢谢你，好，你电话卖挂，拜喜，给你收，
9: 好，
11: 好，你稍等下哈，来，咱的金城爸爸，
12: 喂，你好，
13: 我是金主，
11: 好，谢谢金城爸爸，感谢你的支持哦哈
13: ，OK， 好，不用，不错，很好用，
11: 很好用，对不对？
13: 对
11: 啊，他这个哈，他。爸爸有用过就知道了，那个贴下去马上就是不用30分钟，它那个马上就传导了，速度很快，对哈，好好，你稍等一下啊，谢谢你。那你秀梅姐，秀梅姐你好，
14: 喂，
11: 嘿，秀梅姐，我是心怡。
14: 我跟你讲，
11: 好，我听你讲，
14: 我大概也跟恁拍破，恁拢无敢回呢。
11: 我有跟你念呢，我今日有跟你念哦。
14: 啊，好，
11: 我有念，
14: 主人拢未记哦，
11: 未记哦，好，
14: 我来讲，我要爱贴布，
11: 好，要贴布哦，啊，拜喜，让你收好吧。
14: 好啊，拜喜好，我来讲哈，
11: 嘿好。
14: 你要甲我唱歌，无拜五唱哦，啊，都拜五我要出去哦，
11: 好，拜。是给你唱哈，好，你稍等下哦，谢谢你。来，咱的雪玲姐，你好，我是心怡。
15: 我先做见证一下。我左手哈，然后我傍晚的时候贴，然后贴到隔天的傍晚，我每天都有打，你猜不？
11: 每天有打，所以好记对不？
15: 个别掉油漆，然后我都贴了那一大，给他大一片真正像嘉莹在讲，
11: 真正哈，
15: 都未听，真的，
11: 谢谢啦，
15: 高了。
11: 好，
15: 哎，等一下帮我拉一下到那个直廊那边。
11: 好，你等一下哈，你等一下，好，谢谢你。宝贵姐认累啊，拍谁啊？你个卡哈，来周树妈妈，周树妈妈你好。
16: 我一组。
11: 好，一组贴布啦哈。好，阿子郎给你写单。好，谢谢你哦哈。你电话卖挂，谢谢。来，咱的圣雄大哥你好。
17: 哎，
11: 圣雄大哥。
17: 我要一组贴布。
11: 大嫂啦哈。

0: 啊，你稍等下，子弹，感谢感谢你的支持，嘿，谢谢您。
1: 啊，但是收到啊。
0: 拜四拜四会收，爱甲你写单吼，你电话卖挂哈。来，宝贵姐，头连落啊，搁卡死了，歹势哦，你连落嘿。我跟你讲，爸爸妈妈其实吼，市面上最侪大部是安那，你知道？你明明有抹物件，还是讲你有打物件，但是你感觉讲迄个药效，就干那伫个皮肤的表面尔，凉凉烧烧尔，但是伊根本无法度证明你真正酸痛的所在。这就是是安那，咱今日爱来好好啊讲这个咱的大力的元气精油贴布，伊好用的所在就是啥？来，阿群妈妈你好，我是心怡。
2: 嘿，我一组。
0: 好，妈妈你买一组大包哈。
2: 嘿，
0: 好，
2: 阿拜喜。
0: 好，拜喜哦，你收哦哈，阿子人给你写单，你等下哦哈。
2: 好，
0: 谢谢你啊哈。这款，咱这种大包，甲人上无同款的所在就是啥？伊唔是干做表面功夫尔，伊有一个足厉害的技术，这叫做啥？透皮的传导系统。也透过你的皮肤，马上给你深入你的酸痛的所在，来传导那个系统吼。爸爸妈妈，你甲想一下讲，这就是哪本书甲先分装一个导航同款，伊利用迄个高分子的渗透技术，伊有效和成分穿过你的皮肤，直接深入你的深层的酸痛的所在，针对遐你啊卡关啊、未另外的所在啊，进行长时间的舒缓。伊毋是讲个歹尔，讲毋是互你搭送搭一块药膏伫遐，互你看尔。伊是真正要互你的筋骨放松。是安那伊会遮尔厉害？这就是伊内底第一就是啥？伊有尤加利的精油，这就是伊的开路先锋。伊有足强的穿透力，会当帮忙甲咱的路开好，啊有迄个效果会当生马上窜进去就对了。啊，第二个核心的关键就是啥？黄金浆，伊就是渗透的关键成分，也当深层活化。对付遐今年累月疲劳，啊，搁有卡关最有感，啊，搁啥？搁来就是咱的玫瑰精油，真侪长辈皮肤吼，你比较较薄的较敏感，啊，大久会痒。那大温的精油贴布，你拢免惊会痒。像头一只个雪玲姐，伊都甲咱做见证讲，伊这就是打落。前一天的傍晚，大概隔两天傍晚，他已经忘记，已经袂记讲有打迄个贴布啊，而且伊的酸痛嘛，拢完全全拢无去啊。而且咱即马活动，够上重要是啥？满千送百，即马一组十一包，拢总66袋。你等于今日落单，消费1000块送100，等于你一组药包，你才开900块尔哦吼，伊才会使做累积的哦吼。咱的三大保证，缓解你的疲劳，吼，缓解你的有气有气的所在，啊，佮会振奋你的精神。我甲你讲，即马这个天气吼，你伫个要困的时阵。背后甲打一滴，哦，互你凉甲心凉皮都开，你含冷气你都免找啦。而且三大保证，伊无含重金属，嘛无含西药，嘛无含农药，这是足重要的哦。咱市面上有足侪，其实拢有含那个西药的成分。然后咱的姜黄贴布也伸展性是非常高的，互你完全拢袂轻轻安尼。啊，咱煞卡继续为大家服务，谢谢大家。

来，谢谢，继续这样来安排。都吃无饱，就咱爸爸妈妈哈，干那咱只童年吼，做鬼就无啊吼，明天也就没有了。希望咱爸爸妈妈那是有做，需要做需要的，都吃无卡好通的电话甲卡起来，控诉23391955哦。为什么夜袂落雪，哪会感觉这呢寒？是心事已经结冰冻心肝。为什么付出全部，感情收获无一半？尽量陪。

谢谢我们颜值大哥大嫂，感谢您秋莲姐、康盛爸爸、顶桃君啊，还有杰师傅、金英妈妈、文祥大哥、国庆哥、方先杰、秀美。

0: 小朱雷大哥、素贞妈妈、颜值大哥、大嫂、二九爷好朋友，还有我们的金城爸爸，还有我们的秀梅妈妈，谢谢月娇妈妈，谢谢哦。
1: 来，伊所来有心意安排这首《瞬间青春》吧，邀请咱桃城星云姐、汤圆的祖山爸爸，还有咱电视机头前的东北时代做回来欣赏。好听的民歌，民歌，秋莲姐、方兰姐、颜值大哥大嫂、素贞姐、星云姐，收到你的歌声喽。秀梅姐。

头衔爱素珠姐，巴蒂爷秀梅姐，康盛大哥，丽雪妈妈，还有咱的富足妈妈，富足妈妈带来有你的情人的眼泪哦。星云姐，颜值大哥大嫂，兰姐，金城爸爸，郑妈妈，雪玲姐，文祥大哥，秋莲姐，金英姐，291的新朋友玉宝姐，元顺阿姨，美华姐，雪玲姐。

0: 素贞姐、颜值大哥、春梅姐、芳兰姐、秋莲姐、玉宝姐、小金雷弟弟，来哟、哦，再来带来这首《思念哟》，咱中正区高美妈妈所点播，心仪第一届唱哦，
1: 是，
0: 你嘛第一届唱，
1: 第一届唱，
0: 哦，咱两个拢第一届唱哦，
1: 做回来思念一下吼、哦。

江妈妈、丽雪妈妈、颜值大哥大嫂、兄妹妈妈、二九一新朋友西欧朱蕾、素贞杰正妈妈、方兰杰、美华杰、金城爸爸。

0: 谢，
1: 谢谢，谢谢，
0: 感恩，
1: 感谢。
0: 来哦，点歌哦。
1: 来哦，今年哦。
0: 今年哦，电话紧卡起来哦，你莫等到后边要卡哦，后边等，后边卡的。
1: 没啦，阮这台点歌的人足多。
0: 真的哦，金城爸爸你好。
1: 金城爸爸。
0: 爸爸，你要点什么歌？
2: 我点。就是人叫新来麦考，
1: 新来麦考哦，安尼你爱当我拜师回来哦。
2: 对啊，我叫叫玉线球，玉线妈代表来我带。
1: 哦，玉线好。
0: 好，新来麦考。
1: 好 ，OK，
0: 谢谢爸爸哈。好，拜拜。
2: 拜拜。玉线球要怎么叫玉线球？
1: 好 ，OK， 好。那明天哦哈。
0: 好，拜拜。
1: 好，拜拜，拜拜。
0: 来，秋莲姐你好。
1: 秋莲姐。
3: 哎，青怡。
0: 晚安。
1: 你好。
3: 晚安。
1: 你好。
3: 点一条更新不移，
1: 更新不移哦。安尼你拜师等我回来好不好？我明仔载要先去妈祖更新不移者。
0: 我明仔载会使更新不移无？
1: 你会晓吗？
0: 会，我唱好不好？
1: 安尼明仔载先，
0: 小莲姐我唱好不好？
1: 星怡姐来唱一下好不好？
0: 好不好？会使无？伊无，人伊要自动唱。小莲姐我唱好不好？
3: 好
0: ，OK， 好，明仔再更新不一哈，
1: 谢谢，
0: 拜拜。
1: 哇，你会晓啊？
0: 我会晓，
3: 我
0: 会晓。
3: 我嘛会晓啊，
1: 你嘛会晓，
0: 大家拢
1: 更新不一啊啦。
0: 来，好，谢谢秋莲姐，
1: 谢谢，谢谢。
0: 蔬菜姐你好，
1: 嘿，国庆哥嘛会晓，
0: 国庆哥嘛会晓。
1: 对，
0: 哟，蔬菜姐，子朗，嘿，子朗，
1: 阿龙啊，
0: 阿龙，
4: 阿龙啊，
1: 嘿，
4: 啊，我要点一条歌，你唱，
1: 好，什么歌？
4: 欠某情，
1: 欠某的情啊，
0: 欠某的情，
1: 欠某的情哈，
0: 欠某的情，安尼爱拜，拜五吗？
1: 爱听一个，
0: 爱听一个，哦好，安尼蔬菜姐，好靠你，好不好？
4: 好，
1: 好，谢谢，
0: 你好，好，拜拜，
1: 好，拜拜，拜拜，
0: 来，等你，金英姐你好，嘿，金英姐。
5: 啊，叫主人家叫一下，有人比你较少年。
1: 哦，安尼我会晓。
0: 哦，
1: 安尼。伊
5: 会晓，你就好听。
1: 拜四好不好？我回来。
5: 好。
0: 好，拜四再唱哦，吼。
1: 好好
0: 好。谢谢你，好，拜拜。
1: 好好好，拜拜拜拜。
0: 那呢，雪玲姐，雪玲姐你好。
6: 两位好，两位
1: 好。你好，
0: 你好。
6: 我要点那个冲冲冲。
1: 冲冲冲，你讲迄五百迄哦？
0: 林强的吧？
1: 啊啊，林强是向真强。
6: 冲冲冲，台语我嘛唔知。
0: 冲冲冲，
1: 得得自信向前冲。
0: 冲，
6: 不是，
0: 不是，
1: 阿伯唱几条？
6: 什么？上面一句什么小太阳的，我唔知。
1: 小太阳。
0: 我再查看麦啊，好不好？
6: 你上面一句小太阳的。
0: 讲讲伊的哦。
6: 台语，
0: 台语。台语的哦。好好，安尼我查看麦啊，我查看麦啊，好不好？
6: 好听，好听。
0: 好好好，谢谢你，拜拜，拜拜。
1: 谢谢，谢谢。
0: 来，那你国庆哥。国庆哥，你好。
1: 国庆哥好。
7: 你好，
1: 你好。你好。
7: 白灵机，好吧？白灵机。
0: 白灵
1: 机，车本机。
0: 车本机。
7: 好啦，
0: 不是啊。
7: 好
0: 啦，不是这条。
1: 是迄个泪光闪闪的台语啦。哒哒哒哒，痴痴痴爱情的白灵机。
0: 哦 ，OK， 好，白灵机，好，明仔再给你安排嘿。
7: 麻烦你，麻烦你。
0: 好，没麻烦你，
1: 谢谢，不会。
0: 拜拜，拜拜。那你秋菊妈妈，你好，
1: 妈妈你好，
8: 弟弟跟主人好，
1: 你好，
0: 妈妈你要听什么？
8: 我要听一个《我在你心里》。
1: 哦，合唱诶，
0: 合唱
1: 诶，预先看诶，要明仔，
0: 啊你明仔安排哦，哈，
8: 明仔啊，
0: 哎对，
1: 嗯，
8: 好，我明仔听哦，
0: 好，谢谢你，好，拜拜，
1: 拜拜，拜拜，
0: 来哟，要点歌都卡起来，够时间哦，紧诶哦。志新大哥吗？
9: 心怡，
0: 你好，
9: 主人好，
1: 你好，
9: 心怡，我等一条迄个。

0: 曾新梅老师挂一起。
1: 什么？
0: 曾新梅老师也挂一起。
1: 哦，曾新梅老师什么歌？
0: 爱情的酒拢未退。
1: 爱情的酒
2: 拢未退。
0: 对对对。
1: 好，明仔再给你安排嘿。
0: 好，谢谢。
1: 好，谢谢你哈，拜拜。
2: 好，拜拜，拜拜。
1: 啊，拢无人要点歌哦。拢无人啊呢？
2: 有啦，要十四万。
1: 咱的好真的吗？
2: 一二三
1: 四。顶头音啊，你好。
2: 八个人啊。
1: 顶头音啊，哎，你好。
2: 你好。
3: 我听晚仙桃子郎唱。
2: 晚仙桃哦。
1: 哦，班神头。
2: 啊，你要等我那个回来哦。
3: 哦，我知道。
2: 好 ，OK，OK。OK, OK,
1: OK
2: 好好好。好，拜拜，拜拜。
1: 好，拜拜，拜拜。好的，安尼来哦，咱来安排咱的歌曲啊哦吼。
2: 好。
1: 好，来，第一首是咱的《中正路口分东西》。
2: 对对对。
1: 啊，过来是咱的《情人的眼泪》。
2: 好，还有那个乱乱比比声。
1: 啊，够，害我心肝丢三下。
2: 来，谢谢。哎，谢谢志扬安排《中正路口分

谢谢我们颜值大哥大嫂、国庆哥、方仙姐、金城爸爸、丽雪妈妈、雪玲姐、兰姐、修秋雷大哥、极限大哥、秀琴妈妈、方兰姐、丽雪妈妈、素贞妈妈、秋菊妈妈、阿群妈妈、玉宝妈妈，谢谢。

0: 好，阿俊妈妈、极限大哥、康盛爸爸，谢谢，感谢大家哟。
1: 来，说来有咱的林雅的富足妈妈说点播《情人的眼泪》，心仪第一个唱哦。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做伙来欣赏，阿哥咱文山区的文富馆。

0: 富足妈妈学姐姐婆先文富爸爸雅欣妈妈郑妈妈丽雪妈妈素珠姐彩怡姐康轩大哥兰姐方兰姐文芝大哥大嫂
1: 谢谢继续这样的安排继续乱乱比比声

谢谢我们的秋叶妈妈、雪玲姐、言之大哥大嫂、文富爸爸、王霞妈妈、金一妈妈，还有我们丽雪妈妈、雅欣妈妈哦，海正妈妈、秋莲姐、二姐好朋友雪玲姐、富竹妈妈、文富爸爸、手珠雷大哥，还有古山的方兰姐、秀凤妈妈。

0: 谢谢，感谢大家暖暖比比声。来，最后一首歌曲，海我心肝跳，三个共同来欣赏哦，谢谢。
1: 来，心怡最后带来一首《海我心肝跳》，三个邀请咱台中琼丽姐、黄大哥，阿哥咱电视机头前阿伯坤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嗨起来喽！电话声，掌声零四二三三八零三零三，大家嗨起来，嗨起来！

兰姐、方仙姐、国兴哥、苏苏姐、雅欣妈妈、素满妈妈、瑞竹姐、琼丽姐、黄大哥、徐姐姐、婆婆心爱喽，康盛大哥、任贤哥、二九一新朋友、静义大哥、秋菊姐、瑞珠姐、秀凤姐。

0: 谢谢谢谢谢谢，
1: 感谢大家的陪伴，
0: 感谢。
1: 来哟、哦，咱呢明仔载子人要去
0: 对，
1: 咱的妈祖
0: 妈祖
1: 哦啊、
0: 大概两天的时间哦，拜喜啦拜喜，因为第三天下晡就回来呀、嗯，所以我暗时来主持、嗯，对，但是应该是飞得回来了，因为我看。这个 Tiki 跟他怪怪。
1: 哎啦，一定会得回来
0: 啦。OK 啦，如果是正常的，嗯，啊，咱拜喜，我嘛是上班，嗯，啊，可能拜礼拜拜三，哦，大家啊，等一下，嗯，
1: 稍等一下，
0: 稍等一下。
1: 啊，有任何需要，拢会使卡电话给伊。
0: 啊，这两天嘛是爱卡电话呢。
1: 对啊，嘛是爱卡电话哦。
0: 啊，无拢会就就这个孤单。
1: 就孤单，一直我都就孤单哦。这个拢妈妈卡电话哦。
0: 对啊，爱卡哦。
1: 对啊，对啊。
0: 真的真的哈，虽然无做这部，但是呢，你卡好温哈，我们也都是有服务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啊！24小时不关机的啦。
0: 对啊对啊对啊哈。
1: 来，老师名单名单，谢谢。
0: 来
1: 跑跑跑向前跑，穿过林荫和大道，
0: 还是雪玲姐是不是听这首歌？那
1: 是跑跑跑啊，冲冲冲
0: 跑跑跑，那点冲冲冲呢？
1: 老师，你刚才在帮我看吗？冲冲冲是向的歌，
0: 冲冲冲，
1: 嘿呀，我讲冲冲冲，
0: 有小太阳呢？有没有小太阳歌词？有没有小太阳？
1: 小太阳，一共有小太阳的歌词。
0: 嘿啊，伊讲最后一句是小太阳啊，
1: 有啊，
0: 是另，
1: 还是有人翻唱？你看《冲冲冲》的歌词好啊，
0: 还是
1: 我看嘛《冲冲》啊？苏贞昌的《冲冲冲》不是吧？
0: 向前行，根本是向前冲。
1: 冲冲冲，提出信息，向前冲。伊应该有讲到日头、欸、是无？伊是不是有讲到日头？
0: 有类似那个日头的物件，炎热的这个下晡，
1: 卡底有一道金光。
0: 嘿呀、啊，刚美是应该是啦。冲冲冲，刚刚一百空一条，刚刚一条呢。
1: 对啊，刚刚一条呢。我线下再跟你确认一下。好，来。
0: 好，好。
1: 五、
0: 四、
1: 三、
0: 二、
1: 一，
0: 停。
1: 哎、欸，琼美妈妈。
0: 熊妹妈妈，
1: 熊妹妈妈，你中奖啊！熊妹妈妈，
0: 进来哦。
1: 控诉23380303，熊妹妈妈，你应该还袂困。你向曹伯伯即卖咧看电视对无？
0: 熊妹妈妈，
1: 小太阳在天线宝宝，
0: 进来哦。
1: 熊妹妈妈呼叫南港的熊妹妈妈，
0: 哎、欸，来呀来呀来呀
1: 来
0: 呀，
1: 哦，
0: 赞赞赞哦！
1: 哎呦，妈妈，恭喜你中奖！
0: 恭喜恭喜！
1: 来，子朗帮你塞，子朗帮你塞好。
0: 来哦，
1: 子朗帮你塞。
0: 妈祖波比哦，来
1: 给妈祖波比哦。

0: 咱当一个电锅的人吼，来转转看哦。讲电锅就有电锅对不？来，
1: 讲电锅就有电锅。
0: 来，甲试看卖吼，确实有影，有无？有啦，真正的啦，我甲你讲。
1: 差一点啊！
0: 差一丝啊啦！
1: 来，三个男生 USB 合起腰。
0: 差一点呢，差一点呢。
1: 妈妈，哦，三个男生 USB 合起，哎，客服带来卡电话好厉害。
0: 好，妈妈，谢谢你哈，感恩感恩，好，谢谢，拜拜拜拜拜拜。
2: 哎呦，差一寡，
1: 差一点点吼，
2: 是不是听得见
1: 你啦？较大啦，姐，你啊，因为阿伯食饭对无？你嘛是阿伯食
0: 饭，阿伯阿伯，
1: 差那个一点点的力气，
0: 差一点点力气吼，
1: 差一点点。
0: 剩最后一口气，我犹原无回头，甘心不移。啊，嘛是无够力。你看，你看，
1: 马上回炉。好啦，我紧拿来，
0: 咱就在
1: 路上为大家服务咯。爸爸妈妈电话收起来，收起来。
0: 来，谢谢。那是要来找出爸爸妈妈明仔载哈啊，跟奥迪嘛游玩。希望爱大家甲咱照顾一下吼，虽然伫外岛，但是呢，公司嘛是会看的吼。希望大家给我们加油哦，安尼甲心怡姐啊，甲阮两个要一起够打
1: 哈，
0: 一起够打哈。好，空九的你空五六一五八零九六二。056-158直郎的电话吼，啊，邀请到咱爸爸妈妈咧吼，任何询问拢是会使吼，啊，刷卡有要讲啥物，分享什么趣事啊吼，好耍的啊，要讲啥物物件吼，拢会使甲咱做个分享，拢就好诶吼。那若是这边咧，加去外口加赖一下。哦，啊，去倒位佚佗啊？咧翕起恁到外口的花，
1: 迄拢会使。你甲爸爸妈妈教讲免啦，加 QR code 啦，你
0: 豆豆
1: 讲我紧啊，
0: 不要紧啊，我因为我哦好。就是咱伫个赖点下去嘛，啊，伊有一个右上角一个人头加你甲起落，啊，伊就找一个迄个会当
1: 框
0: 那个行动条码你甲起落，吼，然后就可以扫码了，吼，对，当扫码就扫这
1: 扫迄 QR 号。
0: 您我有做一个迄啦，您刚再来教啦。
1: 哦好。吼，
0: 您刚再来教，吼，我有做那个啊加赖的。
1: 好的。
0: 好，来换心怡姐的。
1: 心怡姐的电话是0918-18-38。
0: 对。
1: 0914-18-38，嘿，欢迎多多多利用，阿哥有心仪的 QR code， 这嘛是外来，这是伫倒一边。
0: 哎，
1: 对吼，啊，有任何需要，拢免客气吼，这里甲卡，这里甲落，
0: 对，
1: 袂晓食，袂晓用，还是讲你手头欠缺什么物件，不管你有看到无看到，你只要讲会出来，阮拢会当替你做服务哦。
0: 是是是是是，
1: 啊，那我们明天同一个时间空中再见，
0: 拜拜。

0: 哭讲出来啦，讲卖啊，我都甲你斗斗三工无啦，啊无你安尼一直哭，我嘛无法度啦。
1: 啊，我就无哭掉，迄讲伫大学啦，阮爸母啊要甲我赶出门，因讲我起码这个囝啦。
0: 啊，那会安尼？安尼你以后是要安怎？
1: 我嘛唔知要安怎啊。
0: 你莫再哭啊啦，阿英甲你赶出去，啥物拢无好你哦。
1: 啊有啦，因为老婆我一栋厝甲一千万，就跟我出去自生自灭啦。
0: 阿伯，我请问一下哦，恁是大人，敢有欠囡仔哈？
1: 啊，你问这要创啥？
0: 我

弯弯翘翘，人心干干翘翘，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

0: 大家好，我是陈怡婷，您现在收看的是台立电视台。
1: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咯！现在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前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2: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1: 甲你欠到六月底。
2: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光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让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者的意思，

0: 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哦。所以请大家啊，这个、多多支持。
1: 一般的药布粘袂掉，搁做牛力，吸掉嘞，搁无效果。
2: 我这种的气块麦啊，大力元气精油贴布，
1: 袂过敏，袂刺激，舒解疲劳，更搁有效。大力元气精油贴布。
3: 对，真好用啦，用真久啊，好听啊，啊加老心，逐项拢好。
4: 真正，逐项拢真好，大料就
3: 是。嘿，刚才听闪着嘞，大嘛真好。
4: 只要那闪着嘛，就好用
3: 哦。哇，这所袂歹，我拢提咧去店的，吼，迄人客答应讲搭袂好，拢搭较好，我拢分完啦。这所贴布真正好。
4: 啊，真正好吼，啊有效果吗？
3: 有效，有效。
4: 哦，效果就好。
3: 皮肤拢袂痒。
4: 啊，拢袂痒吼。
3: 我买这吼，大啊袂，做啊袂了吼。
5: 嘿。
3: 板机子的大好啊。
5: 板机。
3: 真
5: 大
3: 号
5: 啊！
3: 你叫啥？大卡底拢袂抽筋，
0: 袂抽筋啊！
3: 嘿，大卡底你来抽筋了喔，抽筋了喔！
0: 哦哦，
3: 啊，你想着那个大卡底，我拢规只个大。
0: 哇，你还加更大？
3: 啊，很便宜呀、啊，你这是秀的呀、啊！
6: 因为我那个好几年以前有开刀过板机子嘛，左手有一只那个
0: 手指头，
6: 嘿，狮子哈、喔，也有一只板又弯下去拉不起来的，像我身上一先涂在那個。那个痛的地方，
0: 好好
6: 啊，然后再把那个贴布哈、啊、贴上去啊，我就这样子哈、啊，弄了差不多四天，板机子不用开刀，还活蹦乱跳的。我来要叫他跟那个大两地哈，啊那个加起来是卡地。
0: 哦，好用
6: 吗？嘿，有啊，
0: 真好用。
6: 啊，我够贵啦，
7: 因为我做美发，啊，所以手指头拢安尼很不灵活。啊，我后来就拢改加一块一块，每天拢改定掉嘞，晚上睡觉拢个定掉嘞。
0: 啊，有好用
7: 吗？啊，舒缓了很多。
8: 我嘛，暗时拢固定一块啊，搭头壳遐。
5: 啊，咱搭头壳遐。
8: 啊，无就爱困啊，搭这块就最好困啊。
5: 真正哦，搭这好困哦。
8: 啊。
9: 本来腰酸背痛嘛，啊，搭了后，就袂讲，袂讲都出酸不痛。
0: 袂酸痛吼。
5: 我的贴布好用无？
10: 哎呦，有够好，我唔捌看到贴布较好，用嘞吼，拢也袂搭，也袂安怎样，不错啊，真正有够好用
0: 的。啊，我要甲你讲的是啥？我卖物件吼，即纯天良讲，要找遮好用的贴布，搁遮尼俗的贴布，哦，即会使讲是全台湾对台湾头，找到台湾尾，你找无第二间啦。哎，足侪人咧卖贴布，我拢有看贴布吼。会当互恁用这款介绍买到的，可能讲我甘安尼做尔，因为我认为这是消耗品。这款物件哦，因为你若有艰苦，你若有需要的时，伊真正会当帮助你舒缓足济。尤其是咱的这个腰酸背痛，你来看咱人身体的酸痛所在有偌济，现在阿妈肩颈硬啊，肩胛头酸啦，哦，像这种的这啊，都甲你讲打一地就好啊，一地手骨头妈妈手啊，哦，手腕哦，手腕这时候若无小心啊，去摔着。大腿在酸，脚踏轮在酸，也是这个做脚头乌在酸，腰脊骨在酸，哦，而且是咱的脚旧脚筋有无？小腿旧脚筋，脚只偏会硬，会疼。脚底有的脚底脚足底筋膜炎，脚掌背坐骨神经疼。都不管你酸腿疼腿，哦，你都乌白搭，凊彩搭乌白好，乌白搭凊彩好，凊彩人来搭来搭就好。我会使甲你讲哦，若打袂好，打无较好，我原金退哦，观众朋友啊，我妈妈吼，我妈妈就差不多一两个月前，也有这上厕所无小心去，也有这蹬巴地，就无小心蹬一下，哎呦，老大人哦，身体，因为我妈妈八十六岁啊呢，哦，八十六蹬了了吼，结果吼，这个髌骨啊，疼，连喘气都疼，去照电工讲哦，这髌骨断去。边仔个等于连冰心都无法度，迄个连喘气有呾砍卡手都痛到挨袂叫无。我一个听到了，我随甲扎一大堆的贴布倒转去搭。我甲阮兜的迄个外头，我甲阮阿弟讲，迄个说你吼，你一工甲阿妈搭两地，哦，固定甲搭，逐工搭，啊就四点钟、六点钟换一摆时啊，逐工啊换。结果吼，较无一个月时间，阮母啊即摆佫活跳跳，哦，一工敢唔敢请，想要请食饭，你敢知啊？顶礼拜。我讲一下，我这喊唔是喊过哦。顶礼拜，我顶礼拜转去的时阵啊，伊伫遐念讲吼，啊，这今年拢无食到肉粽啊。我就甲讲吼，那全台湾包肉粽无像你遐个白个，无遐好食。 我来安尼甲学落，人家讲顶礼拜讲86岁啊，去拔肉粽啊，拔一堆肉粽，讲叫我等去割。我真正拄啊割倒转来俩，等拜六才等去割肉粽转来。86岁，变一个外月前变啊，规只鼻哩尔，有法度去拔肉粽。这毋是我好笑讲的，因为我母啊嘛咧看电视。这吼，咱的贴布真正好，好到啥物程度？好到互你啊，只要你打过我的贴布了，白种贴布你就打袂下。这吼，拢无药性的哦。这袂去相关损于个油脂哦，这拢完全纯的精油，用精油，而且这串金入骨真正效果有够紧。为什么这厉害？因为做贴布的这间公司厉害，这间叫做啥物？叫做威尼斯油厂，用油厂的规格去生产这个精油的贴布，而且通过着这个 ISO 的认证，严格这个生产安全、安心有保障，超过35年以上的历史，这个贴布啊，不是干销售。唔该，台湾你卖尔，欧美国家、中东，连日本人都咧打这个贴布。日本的贴布是咱大家去遐买的，咱的贴布是外销去日本的哦。因为这是草本透皮传导系统，经过皮肤的传导料深入到皮肤的底层，效果加5倍。为什么有的妈妈问我讲，家用啊，这个贴布在才有效？我是啊，打别人的无效，甚至去买电视广告的拢无效。我来讲，因为这叫做透皮传导的精油，伊会当。高分子的草本分子的这渗透，甲皮肤接触了，渗透入去甲你的这个这身体的部位，你着伸甲对，疼甲对，你着甲打甲对。这吼，咱的布置吼，你来看这布置，这有一空一空啊，你有看到无？这一空一空，这是啥？这叫做透气。为什么打我的贴布袂起油漆？而且吼，不但袂起油漆，这吼，你搁无小心打甲去困去，搁困一暝一支，你嘛要乱落去。但是我是无鼓励安尼啦，我是鼓励贴布打6点钟就好，6点钟哦，袂翕，无油啊味，足香的哦。你拄仔一个大哥讲，伊打咧下头怎啊困油嘛吼？因为即内底有薰衣草的精油，会当帮助困眠。你嘛不一定爱打下头，你打咧肚脐嘛无要紧，打啊即个做啊即个脚趾片后壁嘛无要紧，打腰脊骨嘛无要紧，即袂过敏，而且吼袂安那袂落去。你搁流汗，你嘛免烦恼人伊，这粘性足悬的，而且这消臭市占率足悬，安全可靠，长时间舒缓你的这个这酸痛，厉害的伊的成分，伊的成分是啊，别人买当提出这成分出来，但是问题是，这成分经过咱的这个这特殊的制程，啊，搁咱的这精油的这个这渗透，也当达到你咱这打一滴，别人打5滴啊，打袂出来效果，因咱这内底有1条筋。即用珍贵的一条筋的筋部，唔是用一条筋的叶啊筋呢，即用即筋部主要的筋部，佮加上薄荷精油，互你舒达，互你消肿止痛，舒缓你的不爽快。佮有薰衣草的精油吼，你打即个贴布了，你人会规个清爽起来哦，心情是怎减好起来。佮加上即个玫瑰精油，为虾米袂过敏？因为即个玫瑰精油伊会当预防过敏，会当滋养皮肤，打过的所在，电脑皮肤那就做一种保养同款。还有最厉害的所在就是尤加利，尤加利有一种最厉害的穿透力，它的气味当中啊，这个带淡薄啊酥爽的这个凉味，还有就是它的最主要的这个关键灵魂，叫做黄金浆。这块贴布啊，它会怎样？它会先让你凉凉，再让你烧烧，然后这个黄金浆就是要渗透进你跟你的基底层里面，让你的疼的所在快速得到舒缓。打我的贴布，我可以跟你说30分钟就好，30分钟的时间，你袂记你讲迄个所在有打贴布，打的感觉都无去哦，连打贴布的感觉，你嘛，我才刚有打一滴贴布，袂，你袂有感觉，你连迄个所在你酸痛，你嘛叫袂记哩，忘记，直接忘记，这就是伊的厉害的所在吼。所以我要甲咱年纪头前好朋友讲，我甲你做3大保证，保证甲你疏解你的疲劳，保证你的酸痛甲你做一个舒缓，保证让你的精神会当快速提升，然后呢？绝对无重金属、无西药、无农药残留，这是咱的这个做三大这个做严格保证，让你绝对啊会当安心。白贴布你买这种的，你就买唔到药。这种贴布吼，未透气，你打咧就起油漆，而且厚一块足厚的，啊打咧吼未起油，那粘未掉，粘伊流汗就落来，吼，足紧就落去啊。哦，而且这款的制作过程吼，较啰嗦。伊就安尼规地安尼嘛，哎，即外口拢塑胶布，啊，塑胶布你来看，塑胶甲你翕伫个皮肤顶管，你个皮肤它有可能会透气。但咱个贴布咧，咱一条根的贴布是高透气的弹性布，全方位的伸展，你就准搭伫个脚头，搭伫个手骨头，你嘛免烦恼伊会落去。布佫透气，粘性佫好， 而且咧皮肤阁袂过敏，草本精油制作袂刺激，而且慢工出细活。不管你是菜篮族、妈妈手，或者是低头族，劳动过度的腰酸背痛，运动伤害的关节疼痛，脚酸手软，站久脚酸的，或者是骨伤压起来，五十斤手压袂悬，脚屈袂落，爬袂起来，有这问题，观众朋友，今仔日注意听。这档广告完了，我广告完这档了，后摆咱的贴布，我会恢复到正常，应该爱供应给大家介绍。你有在看大力的，表示啥？表示你真正有在支持咱。这款哦，这无几块钱的物件，人人拢有需要，大家拢买得起，家家户户当作平安药啊，放伫个厝内底，那弄着、靠着，拢不管是会当用的。今仔我甲恁讲，伊合理的介绍应该是啥？合理的介绍就是应该五包1100块，但是我今仔要予咱观众朋友，予恁会当加减啊省，省起来拢算哈，拢算加减啊，嘛买买菜倒烧天，五包1100块，一包2啊2，今仔电工注文的，都最后一摆啊，啊拜无这个机会啊哈，0800009119哈，今仔日这一包内底6袋，吼一包内底6袋，五包30袋，30袋本来爱1100块，今仔日嘞买五包送五包，一摆炸10包都等于。赶快1100块吗？唔免，1000就好。来，注意看啊，这包我打起你吼，我这包放起你了后，下摆我无要搁放啊哈。今仔定讲注文的，这包搁送你11包，1000就好。接甲时间到，广告时间到，下摆无要接啊哈，我先来接一下哈，来，来维尼啊，我改你好，子杰你好。
11: 嘿，我买一组
0: 来来，新家新爷，我喂你好，小姐。
11: 我要一包。
0: 好，来52双啊！你好，吴妈妈。
12: 嘿。
0: 嘿，嘉莹啊。
12: 嘿，嘉莹，我要一组。
0: 哇，足久无听你的声啊！哦，
12: 我买是有咧买，农民的小姐接的。
0: 谢谢啦，多谢哈，等我一下来，来等我一下来，我三位你好，来李小姐，李小姐一组啊，
13: 一组
0: 啊，我4双一组，来你好，来蓝太太。好，来一组55线，来你好，李敏姐你好，
14: 来
0: 一组来56线，56线，56线，喂你好，来敏姐，
14: 你好，
0: 一组好，来57线，57线，喂你好，改你好，曹大哥，
15: 你好，
0: 一组好，来蛋黄姐来，还有这万福大哥，
16: 喂，
0: 一组好，来89线，来喂你好，来李玉姐你好，
17: 哎，要一组，
0: 好，85线的一组来，你好，洪汉生大哥，
18: 你
0: 一组。好来来，这84线来，你要90线的艾玉姐，艾玉姐接起哦，来喂，你要改，你要崇德大哥，
19: 哎，别别，
0: 好来，天不止周74线来，你要来玉妹，你要玉妹，
20: 哎，
0: 一周，来73线，一周73线的来，喂，你要改，你要美人姐，美人姐，一周来83线，一周来，你要丽华姐，
21: 啊，我要一周，
0: 好来，等我姐83线，一周来，你要送华你要。
21: 哎，
0: 一组，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一串，你丢嘛？你丢嘛？再搁增加一下，来你好，来阿先啦，
21: 哎，阿姐妈妈说会带啊
0: 袂？哎，会使，拢会使带我3串，还有你要四楼，你要四楼，四楼一组，来我4串一组，来你好，明宽大哥，
22: 哎你好，
0: 一组，
22: 哎，
0: 今
22: 仔已经藏外久，
0: 保存期间能藏4年哈。
22: 那我2组，
0: 2组来，2组来，56线的2组哈，来你好，嘉颖你好，文亮大哥，
23: 哎，我不要一组，
0: 哦一组会当保存4年哈，来你好，再来金虎大哥，
24: 哎，
0: 一组，来气场转一组70线的，来你好，启东大哥，啊，蒋大哥，
25: 蒋大哥，
0: 哎，一组，
25: 啊一组，
0: 来62线一组来，你好，我嘉颖吴勇呀，
26: 一
0: 组，来啦，高爽一组来，你好，金江你好，
25: 哎，
0: 一组，
25: 好，
0: 来8双一组来，这彭太太。一组，来好来54，来8双一组，来7双来燕华你好，
27: 一组，
0: 来54双一组，来54双燕华你好燕华，一组，来55线来你好来请下一组，
28: 一组，
0: 来57双一组王太太一组，来58双一组来喂你好，你好新朋友一组，
29: 喂，
0: 你等我一下59双一组来喂你好我改你好曹金大哥。
30: 你好，你好，
0: 一组。好来，60线来，60线来，哦，明忠大哥你好。
31: 哎，我爱一组。
0: 61线一组。
31: 我咪爱一组。
0: 好来，我，啊，你啊，等下恁继续，我爱讲，你甲算我嘛，拢共几袋？66袋，66袋卖你1000块，无效果免钱，一包互你试搭。啊，你若假使讲这尼啊好的贴布，这尼啊纯，这尼啊有效的贴布，若假使讲你若搁买无着。你外口市面上绝对无地通好买遮俗的，我会当甲你挂保证吼，因为这卖这物件是咧做服务的，唔是咧趁钱的。这头有啥物钱好趁？这装修回来有几钱啊？

0: 主要是安那，卖哦，咱的爸爸妈妈生疼，卖哦，恁艰苦安尼就好啊。恁一定要认真考，今仔广告时间来，后抓绝对无这个介绍啊。贴布大行拢起价啊，无法度照这个介绍哩。今仔日会当买，会当放四年啊，放四年。你若要买加买一抓起来，放这放嘞，未歹未害哈，真正足好用的，赶紧落去，时间来紧卡来。哎，李伟你好，一组来55线，搁一组来，小姐你好，
1: 我咧一组，
0: 好来57线，搁一组来57线来，做小云你好，
1: 我一组，
0: 好来小云搁一组来你好，哎，张太太，
2: 哎嘿，
0: 一组，
2: 哎呀，
0: 来啦，高帅搁一组哈，最后两分钟俩，金枝姐你好，哎，一组，今天错过阿伯，你就无在意包好买啊！我袂爱骗人，你这大行拢起价，我袂付，我就无买啊！小朱姐你好，一组，等我一下，60线了，实现了，搁一组来，阿妮啊，
2: 贴布一组，
0: 好，谢谢，有买过无？
2: 有啊，
0: 好用无？
2: 好用，
0: 真正好用哦！这不是我你讲的啊，真正买过大家就好了，等我一下啊！你若唔捌买过我的贴布的，你卖甲我讲你捌打过有效的贴布。你若打过我的贴布，若甲我讲无效就对吼。阿伯吼，你买无贴布通打，全台湾上好上俗的贴布，一包才几元尔，一包无到100块。你我讲你哦，你好，要一组吼，来等我一下，来62线，喂你好来，米莲你好，哎呦，做米莲你好，一组，64线搁一组来，你好来，欢迎呀，一组，67线一组来，你好来，美清姐。美琴你好，吴妈妈，嘉莹啊，
3: 嘉莹，我买一组，
0: 哇，足久无听你的声啊，
3: 我买是有咧买，农民的小姐接的，
0: 谢谢啦，多谢啊，等我姐来，等我姐来，我三位你好，来李小姐，李小姐一组，
3: 一组，
0: 啊，我4线一组来，你好来，蓝太太，
4: 还买贴布，
0: 好来一组55线来，你好李美姐你好，一组来56线56线，56线，我你好来妙英姐，
5: 你好，
0: 一组。来57线，57线，喂，你好，改你好，曹大哥，
6: 你好，
0: 一组来，等我姐来，还有这万福大哥，喂，一组，来89线，来，喂，你好，来，丽玉姐，你好，
7: 要一组，
0: 好，85线的一组来，你好，洪汉生大哥，一组，好来，来这84线来，你好，90线的爱玉姐，爱玉姐接起来哦，来，喂，你好，改你好，崇德大哥。来贴布一组74线来，你好来玉妹，你好玉妹，
8: 嗨，
0: 一组，来73线一组73线的来，喂你好，我改你好美玲姐，美玲姐，
9: 一组
0: 来83线一组来，你好丽华姐，
10: 阿伯你一组，
0: 好来等我姐83线一组来，你好宋华你好，一组，来等我姐来51线来，你丢嘛？你怎嘛才搁增加一个来？你好来阿婶啊，
10: 阿婶妈，我线会打
0: 袂？会使，拢会使打过3线，还有你要4楼，你要4楼，4楼一组，来54线一组来，你好来明宽大哥，
11: 你好，
0: 一组，
11: 这已经坑我过，
0: 保存期间能坑4年哈，
11: 那我两组
0: 来，两组来，56线两组哈，来你好嘉玲，你好，吴亮大哥，
12: 我不要一组，
0: 一组会当保存4年哈，来你好再金虎大哥，一组。来机场抓一组70线来，你要启启东大哥，啊，蒋大哥，
13: 蒋大哥，
0: 启东，
13: 启东，
0: 来六十，52线启东来，你要我改。

0: 谢谢，感谢大家，谢谢。
1: 哎呦，嚯，那行情卖卖啊，那。
0: 哎呦，阿你有发现哟？
1: 我发现对
0: 啊。有电吗？你有看到有电波吗？电流吗？
1: 李组长眉头一皱，发现案情并不单纯。
0: 怎样都不单纯，你觉得？
1: 如车子两轴哈，相辅相成。
0: 相辅相成，还好是如车子两轴啊，因为
1: 没有交集，
0: 没有交集啦。
1: 对啊，没有交集，
2: 平行平行，
1: 对，
0: 平行各走各的路啊。
1: 你走你的路，
0: 形同陌路啊，
1: 形同陌路。
0: 谢谢大家，感谢您，
2: 感谢。
1: 没了。感谢我们这个节目哈，受到咱新加坡、马来西亚，其实我们跟大家都很多的交流，包括一些闽歌赛呢。其实马来西亚啦、印尼啦哈，还有新加坡啊，前上一届、上上一届的哈，就这一届的上一届，2023是新加坡得到第一名哦，好厉害啊，
0: 不简单
1: 哎。所以新加坡歌唱的风气也很盛，
0: 哎，也是爱唱歌，而且都唱得很棒，
1: 没错，但是。台湾嘛，不是塑胶做的，对不对？你那个踢馆，阮台湾干咪派出一堆人跟你
0: 拼起来，
1: 对吧？
0: 对，乐哥特别怕头顶啊，
1: 是的，
0: 塞头无叮当，
1: 塞胃未叮，哎，塞塞头老无啦，塞胃未叮当啦，
0: 还你
2: 塞头无叮当，
1: 塞胃乱浪，
0: 好撇浪，
1: 对了，你真正讲话个
2: 就，啉啦啉啦，
0: 好大啦，
1: 啉啦啉啦，好大啦，
0: 伫即个节目开始吼，除了今仔日这个吼是。国家哦，这比赛先拼先之外，够一个上届欢喜，足使人感动的一个历史性的一刻啊，历史性的一刻哦。
1: 这个好大啦，
0: 对，
1: 在红音已经上架了，
0: 哇，就在情人节当天呐，
1: 没错，我跟你讲哦，
0: 林好大
2: 来。红音没？
1: 嘿，我跟你讲吼，我跟你讲，恁只要吼去红音个点歌，还是去 KTV 点歌，你本人啊，甲我的歌吼，啊个翕相哦，啊铺到脸书，还是铺到，只要铺到网路，
0: 对，
1: 本人就送一张，不然不然，你想太多。一张个人专辑的，
2: 不爱金毛，
0: 不爱金毛，
1: 安尼打出去无，对吧？反正嘛卖不出去，无差上上吊，
0: 金较打出去诶，为了卖你金诶，
1: 安尼啊，
0: 套戏也无好，乐哥金鬼
2: 啊，
0: 你话
2: 葵
0: 送啥？
2: 春桃，春桃阿妈，
1: 没金苗，
2: 给你去春桃阿妈，
1: 请过春桃阿妈。好了，来邀请红队跟白队来。
0: 哎，欢迎！
1: 哎呀，我们红队呢是文教海选之星，蔡春英啊，执行长。哎呀，您看，哎呦，
0: 哦，嘻哈来的。
1: 哎，那他的麦克风没有声音了，你再讲一次。
3: 啊，主持人好，主持人好，
1: 对，
3: 伯乐大哥好。
1: 哎，你看就知道。
0: 你好，
1: 你是不是要
3: 陪你姐？
2: 嗨，你好，
0: 陪你姐，
3: 我要买通他们先。
1: 哎呀，对，
3: 顺利一点。
1: 你是不是要去那个哎参加我们这些？
3: 啊，伯乐，我要嘴急的笑啦。
0: 你参加？我叫嘴急么笑啊？
3: 啊，别起来，哎，讲你也别笑啦。
1: 哦，别，你用笑哈，你那讲哎，台南讲唱歌，讲笑歌，
3: 笑歌，
0: 笑
3: 歌。
0: 唱歌
1: ，嘿啊，对啊，带他们去唱口嘛，对啊。
0: 唱一首够用的。
3: 咱们讲新加坡的迄个啊，同个唐山伊就
1: 唐山贵台湾，
3: 就赵安南边有
1: 嘞。哎呀，
3: 赵安
1: 同哎，什么叫？
0: 什么叫安阿伯？
3: 赵安，赵安，
1: 赵安呐，
3: 福建叫赵安南还是？
1: 赵安呐，
3: 赵安，
1: 在福建，
3: 福建对。
1: 哦，赵安，
3: 赵安，
1: 那叫你讲有道理。
0: 叫啊，你安尼讲。
3: 全世界受伤。
1: 啊，拢小强
3: 就批出来，
1: 小强诶，
3: 哈，小强，
1: 小强
0: 啦，钢
3: 矿啊，
1: 对啦，我讲小钢诶道理，
0: 小钢啦，
3: 哈，钢矿，
1: 拢小强诶，
3: 小强对，
1: 好了，诶，春英执行长啊，
4: 哎呀，主持人好，
2: 又见面了，
0: 有关叫你 B 的呀，
1: 开玩笑，听说呢，哎，我们诶要派。各国一马上哦，把我们的文教之星把它组织出来。
3: 哇，
1: 这种海选经过海选，
4: 对，是我们文教公益之星海选，有入选，有筛选过精英的，
0: 派出来的。
1: 还有哦，他将在我们大力电视台录制哈一个决赛，在什么时候决赛？
4: 啊，我们初赛是有五场，
1: 对，
4: 开场是3月23，
1: 哎，
4: 啊，第五场就是在5月4号。
1: 5月4号，
4: 在接下来就是复赛在5月25号，
1: 哇，
4: 最后总决赛在我们大力电视台做专业的专辑的
1: 对
4: 一个
1: 录影是几号？
4: 6月8号，
0: 都是很棒的日子。
1: 他就选在6月6号断肠死的后两天，
0: 6月8号，
1: 对，好，那可以来参加海选，
3: 这么。 不要有，一个学功夫要多等来啦。
1: 无要紧啦，
3: 拢计是来交流的，
0: 刺来交流，
1: 刺咸食，
3: 刺咸食就刺咸食。
1: 啊，你安尼食咧，伤甜啊，伤咸哦，调整一下。
3: 台湾菜，会咸食，真好食，
0: 真好食，真好
3: 食。早下大大食一个，
0: 大食一个，
1: 大食一个。恁讲我那做详细听，
3: 啊，详细听。
1: 因为你只要无拍字，无我惊听。
0: 来，讲先哦，先翻译一下安尼
3: 啦。对啦，对啦。
1: 其实，真济新加坡的。电影就一到台湾也会播出
3: 啊，有有都有播出。
1: 今天高木看迄个大杯罗马帝国
3: 呀，诸葛亮啦，外在呀。
1: 哦，你讲诸葛亮，
3: 马桶盖啊，
1: 对对对，
0: 诸葛亮。
1: 我家哦，有一句诶，啊，你讲猪啊猪，你讲猪哈，
3: 猪猪呀，
1: 猪啦，
3: 啊猪啊，
1: 你讲猪嘛，啊你讲
2: 猪，
1: 啊我讲是人啊。
0: 喂，你公子，啊，拢赶快，
3: 拢赛，拢
0: 休想啦，哎呐，
1: 休想，
0: 休想，
1: 休想，拢是人，
0: 休想，
3: 休想，更是啦，
1: 好啦，有，感谢您来啦，哈，
0: 好，
1: 啊，今晚来，红队的哈，
4: 是，
1: 什么多久一？
4: 啊，我们第一位带来的是我们的文教巨星侯丽文侯小姐，以及我们文教磐石舞蹈团的伴舞。
1: 哎，我心已打烊，来，五分钟给拍盘啊。
5: 永远袂变故。

0: 谢。
1: 呵，想要请问一下，呵，到底羊打到了没有？
0: 什么什么到？
1: 羊啊，你没打羊
2: 吗？打到羊了吗？
0: 打羊了，我还没有打羊，因为我现在精神好得很。
1: 不是的，
0: 羊已经要开始。
1: 不是的，打羊了，打牛打羊那个啦。
0: 我要打男人。
1: 打男人？哎呦，哎呦，一般都是被男人打，他竟然敢打男人啊！
0: 因为我代表台湾队的，所以我要打男人。
1: 哎呦，你怎么知道对方？哎，他是男的，没错。
2: 哇，真的嘞！
1: 你要小心哦，要被打了。
2: 等一下要。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公道也哎呦，
0: 对啊，
1: 怎么样？哦，太厉害了啊！
0: 哇，真不错。
1: 你这个你跟那个碧丽姐有认识吗？
0: 嗯，早期有认识，
1: 只
0: 有
1: 舞台怪哦，你看，
2: 我就觉得那个感觉，那个舞台的魅力啊，
1: 什么都不必说，
0: 什么都不
1: 必说，我已经
0: 现在要有交弟弟的，
1: 交太阳，什么都不必说，
0: 啊，你是太阳一样，哎呀，
1: 哦，像太阳
3: 一样。
0: 哎呀，对对，那首很好卖，很好听。改天听你唱。
1: 现在
0: 但是你好大之后听啊。
1: 现在都不好卖的啦。
0: 为什么
1: 啊？好大了不好卖，我都用送的。
0: 现在有平台啦。TikTok 抖音最棒的啦。
1: 你知道吗？好大了，我送给你，我是大手笔。
2: 真假的？
1: 你到五大唱片。

0: 人家一张要300块，
1: 大只手呢，卖
2: 得遐贵啦，比较俗个。
0: 不是啊，你卖贵卖俗，拢感觉无人买啊，
1: 啊不如行情定定个管呢，
0: 定个管管
1: 嘛靠边住对无？
2: 我讲你海报无你无你，什么唱片？
0: 好啊，你去红音个点歌。

0: 有看，我看到那个影片太棒了，
1: 感谢您，
2: 谢谢你，
1: 谢谢你，
3: 太棒了，表演
1: 文教，好文教，好在台湾待完了哈，他要打男人哦，这个男人是谁？你说
2: 这个男人是萧荣基大哥啊，
1: 哎呦，好面熟的一个名字啊，
2: 哎呀，哎呀，要带来好听的歌曲《失业》，哎呦。
3: 好，谢谢。
1: 力量，力量。
3: 好，现在可以这一段。永远袂变卦。

0: 谢谢，
1: 谢谢。请问你的华语，谢谢，你谢谢，
0: 你谢谢，
1: 谢谢。
0: 我是想和谈，想和谈。
2: 啊，想和
3: 想和谈哦。哎呀，
1: 广东话
0: 啊，讲好谈，想和谈。
1: 哎呀，我识听唔识讲啊。
0: 香港乱咁讲都得啊。
1: 哎，讲讲乜嘅？
0: 佢哋都唔识听噶嘛。
1: 啊，识识听识听唔
0: 识。后边广东前边，前面讲后边都一样嘅。
1: 边度？边度？边度？边度？系。
4: 好犀利啊！
1: 好犀利啊！
3: 好犀利。
1: 听说孙文先生他也是讲，是讲客家话还是讲讲广东话？
0: 不知道，那是老孙的小孙。
1: 哦，小孙。
4: 小孙。
0: 我是老肖。
1: 老肖。
0: 我是老肖。隔壁，隔壁那个，隔壁那个。
4: 啊，你跟阿杜是什么关系？
1: 哎呦，
0: 阿杜啊，
3: 这首歌是阿杜的歌吗？
0: 没有关系，
1: 没有关系啊。有关系才能唱吗？
4: 怎么会选这首？喜欢这首？
3: 喜欢这首歌吗？
4: 因为阿杜也是新加坡人。
0: 因为我的声有点沙沙的嘛。
4: 哦。
1: 沙沙。
0: 沙沙的。
1: 啊，你可以，你可以唱 Billy 的啊，哎什么都不必说 ，Billy 的也可以啊。
4: 但是新加坡沙沙比较有名的就是阿杜啦，
1: 阿杜啊，他也不算沙，他好像是用我们的内练的那。
4: 他是一起 get 出来
1: 哦，
4: 对，一起
1: 就是做作的。
3: 大哥是真的沙沙的这样，
0: 我不可以 get 出来 ，get 出来前面 get 后面出来，等一下办怎么办？
3: 哎呦，
0: 还是下面这边一大堆，不可以。
3: 就真的像大哥刚才唱的湿了夜啊，
1: 哎呦，
3: 湿了夜的
1: 厉害。我会看面相，大哥这个人就是积极进取那一型，
3: 真的
1: 做事情。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刚刚山这边越唱越前面，越唱越前面。
3: 哦，积极进
1: 取，积极进取。
3: 哎呀，
1: 对不对？好，对不对？我说的，
4: 你会看面相，
1: 对
4: 大哥很认真，
1: 对不对？
0: 你看侧面是，
1: 不，你看你是不是做事很积极进取？你说，
0: 对对，
1: 你看吧，准吧，
3: 是不是？
1: 开玩笑，对不对？你看我。
0: 当然要称赞你们。
1: 对对。哎，
3: 好适合主持哦。哎，大哥适合主持哦。台湾以后有缺了，请你来哈。
1: 来，小刚下去
3: 换。好 ，OK。那有什么问题？
1: 不要走了，换你主持啊。
3: 没有，你那边这个位置只有给你。
1: 来，这个来
3: 安排一下。
1: 这什么队？
4: 再来是红队。
1: 给他报，给他来红队给你报。来红队来。
0: 红队看不到要进去。
3: 啊，那就没办法了，大哥，真的没办法了，
1: 真的不行，
3: 那就没法了。
1: 有些事情不是
3: 看不到就没办法了。
1: 我是关台机，不是广南说起有点简单哈，不好，我在称赞你了哈。
0: 没问题，
1: 没问题，没问题 ，OK，
3: 谢谢大哥，
1: 谢谢大哥，
3: 谢谢大哥，
1: 谢谢大哥。啊，
4: 红队第二组，文教之星，林淑珠，对，好听的歌曲，月色流淌。
1: 来，破相啊，讲你一下。

0: 哎呦，厉害哦！这个身材，那个穿裤唔知安那维持哈。
1: 保持个就好个
0: 呀。那我当安尼三级的，我叫洪玲跟你学一下。
1: 正面看起来个哦，侧面看那纸片呢，
2: 真
1: 厉害呢。所以不咧食饭哦，
0: 蛮适合当 model 的哈，那个纸片人呢。安
3: 尼可以爱整容。
1: 哎呀，整有啥物爱整容？加帅哥爱整容。
0: 就是安尼哈，啊是天生就安尼哈，讲个也夹麦克哈。
3: 天生是安怎？
0: 天生啊，
3: 三比八那样。
0: 无啦，浑然天成的啦。
3: 你讲开，你讲
0: 开啊？
3: 系啊。
0: 无啦，唔是开啦，系啦。我是讲身材，这是。
3: 哦，身材哦。嗯。啊，都食袂大苦嘛，就嘛就
1: 懊恼的。哦，哎呦，讲这种
0: 气死人，
1: 气死人的话，这侪人听好。
0: 减肥，减肥包，我食袂大苦。
1: 干那上街生气的，正徛伫你边啊，迄个。徛伫你边，你的左边，你的左边。
0: 讲我清楚。
1: 你的左边。
3: 啊，你就不会弄，就搞，我就尬一下。
1: 啊，你讲出熟悉了啊。
3: 哎呀，你就
0: 是
3: 就
0: 是
3: 呀，你
0: 就是呀，对啦，乖
3: 乖啦。我阿龙公三高下猪郎。
0: 哎呦，
3: 我拄好修高哎。
0: 要安尼吼，
2: 你嘛修高，
1: 我嘛修高呀。哎，我无瘦哦，你莫看安尼哦，我腰围超标哦。
0: 哎呦，被逼呀，被逼打来逼呀。
2: 哎，姐姐是那个日文老师哎，
3: 对，我是台中西苑中学，哎，西苑中学，
0: 西苑中学，
3: 西苑中学，
0: 在西屯路上，
3: 对对，汉翔航空边啊，
0: 哦，汉翔航空的边啊，不是在西屯路上吗？西屯路上好像有一个什么西苑，
3: 对，
2: 在逢甲那边，
3: 在汉翔路，已经在
1: 架
3: 正门口底下汉翔路。
0: 哦，完了，
1: 谢谢姐姐，这个要求哎，谢谢你，
0: 谢谢哈，好，你要多过这嘛，啊，你那无唱几句哈。
1: 下一次
2: 德里
0: 啊，新加坡讲，
2: 新加坡讲德里马卡斯，
0: 德里啊，那是马来西亚，
2: 马来西亚
0: 德里马卡斯，
1: 好来，好听的歌曲，来泡泡。

0: 白队我们就穿白的，
1: 穿白色的，从这个衣服白到鞋子啊。
0: 对啊，太厉害了。
1: 来自新加坡吗？
2: 没有啦，还在练习中。
0: 哎呦、啊、你是在做文书是、啊、办公室的文书吗？
2: 啊，是啊，在行政方面的。
1: 哎呦，行政的哈、
0: 啊。所以文书就是会写书嘛，对不对？
2: 啊。这是一个名称呐、
0: 啊，一个名称
2: 是在行政上，嗯，写字都有啦，什么都有啦，打电脑啦，
0: 那个
2: 打电
0: 脑那个，
2: 我在学校做工的，
1: 啊，学校、
3: 啊、
0: 也
3: 不
0: 错
3: 嘛，
0: 哦，不错不错，
3: 教育，
0: 哎，那个新加坡的上学的学费会不会很贵？
2: 是新加坡公民应该是 OK，
0: 公民、
2: 啊、还好、
1: 哦、所以外国去的会相对比较贵、没有补助，是没有补助是不是？哦，
2: 没有
1: 哦，没有补助啦，
2: 会比较贵、
1: 哦、也是要照顾自己人嘛，对啊，
0: 也对啦，反正收税嘛，就是
1: 对啊对啊，
2: 是的，
0: 不错了不错了，
1: 很棒，
0: 新加坡大家蛮喜欢去的，很干净，对不对？
1: 干净，
0: 新加坡
1: 舒服、嗯
0: 对啊。
3: 我最喜欢新加坡的鞭刑。
1: 哦，他规刚拢在讲啊，这很他很喜欢。
0: 我刚刚听错了，我最喜欢新加坡的鞭刑。
3: 对啊，
0: 鞭刑，
1: 对啊，鞭刑、啊，
0: 鞭刑、
1: 啊，对啊，他就喜欢那个啊。他就喜欢那个伊迪这波当中点点供啊，
0: 阿亮、
1: 啊，
3: 我
1: 干嘛
3: 台湾应该有鞭刑？
1: 他说这个鞭刑他觉得特别的有意义啊，
0: 你叫你男朋友鞭你啊，
3: 不一样，
1: 那种是会快乐的呢，跟那个不一样。
0: 我头都听到噻，我最喜欢新加坡的鞭刑。
1: 哦哦，鞭刑，鞭刑啊，
0: 你俩刚好鞭刑，
1: 鞭刑哈，馄饨
0: 扁食，
1: 扁食。
0: 阿你是拢讲什么话？
2: 福建话，
0: 阿你吼福建人，阿咱隔壁的啦。
2: 福建人，
0: 福建人哦、嗯，你的祖籍是福建的倒位？
2: 南麻。
0: 哦，啊南麻啦。
1: 南麻啦。
0: 哦，南麻，敢捌等于南麻？
2: 唔捌。
0: 唔捌啦吼，南麻也有一个电影文化城，我们也常在那边表演。
1: 五营那家过去佚佗。
0: 哎呀，哦，好，谢谢你，感谢，
1: 谢谢，谢谢，
0: 四海一家哈。
1: 好棒。
0: We are the world, we are the children。哦，王力，来来。
3: 好，红队第三组郭宗儒带来好听的歌曲《无情的城市》。
0: 来，五分钟给拍破啊！

0: 哎呦，哦，厉害了，厉害了啊、哦！你出来，你看一下呢。
1: 嘿，
0: 你专门来做菜的呢？
1: 啊，做菜的哦。哦，哈，你用菜刀，用菜刀位。
2: 油菜。
0: 哦，要油菜啦。
1: 啊，感谢你，感谢差足济呢。
0: 啊，油菜今麦好做哦。
3: 未歹，
1: 应该未歹啊！你看最近大家拢咧买厝，啊买厝第一装潢嘛。
0: 哎呀，
3: 人家全家来。
0: 啊，加千加来哦！
1: 哇，啊你讲未好？
0: 哎呦，
1: 油菜一工哦，迄工资几啊千个哦。
0: 今麦请无工呢，
1: 特别贵。
0: 对，哎呀，所以真甘心啦。伊高雄小港哦，
1: 啊
0: 特别安尼来个家来
1: 请。是阮的故乡啊，来到。
0: 啊，你故乡哦。
1: 我嘛伫小港读册过啊。
0: 哦。啊，你可能还是同学哦。
1: 哎，啊，看起来跟他差年岁差不多哦。
3: 差不多。
0: 年岁加你厝大拢当年啦。
1: 差不多。
0: 卖计较啦，啊，对不？哦，安尼在无？
1: 未歹
3: ，OK。
0: 哎呀，啊，你有甲恁咧，迄个做菜的迄盘，讲者。拢出
3: 来。
0: 哦，有你
4: 哦，拢刷来
0: 哦，安尼，你倒，哦，你啊，哦，
2: 两个
0: 啦，恁一届做案拢两个了，对啦，哈，
1: 一届还案呐，
0: 还案，
1: 一届做菜还案拢两个，
0: 还案，
1: 哈，
0: 哦，安尼做菜的，
1: 很棒，
0: 我炒那边炒，不过不行，对，
4: 不
0: 啦，我是讲做油菜啦，
1: 油菜啦，
0: 那得慢难讲哈，慢些，你无行，你
1: 该行啦，
0: 你该先抢夹呗，
1: 好
0: 啦，谢谢你啊，
1: 谢谢大哥，
0: 哎，抢夹手我讲啊，
1: 哎呐，不一样哦，
0: 做菜偷偷摸摸抢夹，哎，直接转，对吧？大方嘛，
4: 你看先
1: 去，我无钱啊，
0: 嗯。啊，不急，
1: 要钱要命要内裤，内裤一条。
0: 有没有老婆？
1: 也没有，
0: 没有，啊，算了，浪费我的时间。来排队。
1: 哦，来 ，Grace 跟陈婉仪，带来好听的歌曲《天使的翅膀》。
0: 英语也要念呢 ，Grace 啊，好来。

0: 喂，厉害了、哦、哇！两位的默契相当的不错哈、哦，是经常在合唱吗？
1: 哎，我们往后一步哈、哦，
0: 往后一步不好啊，你在中间，
1: 谢谢
0: 在中间 ，OK 啊，讲话要拿麦克风才有声音，
2: 啊、
0: 对，唱歌都记得，对不对？啊，一讲话结果都忘记了，哎，所以你们在新加坡原来是在做什么样的工作？
2: 我不要做的。
0: 哦、你中华民族的哪家？
1: 不用做的、啊，
0: 行去了。
3: 做一半，
0: 做一半、啊、
1: 什么是做一半？
3: 就是
1: 做别人没做完的。
3: 半退休嘛。
1: 哦，半退休，
0: 半退休状
1: 态。原本呢？原本、
0: 啊、我在、啊。
3: 我是叫补习的。
0: 哦，补
1: 习班老师，
0: 哪一方面的补习？
3: 数学。
0: 数学，哎呦，那哎
1: 好困难
0: 哦。请问老师，一加一等于多少？
3: 不知道
0: 哎、欸，不知道，
1: 哦、好难啊！
0: 太简单了，不要问
3: 了。对，
0: 其实老师，我那样乍看一下，我们台湾一个歌手叫做纪宝如，你有没有听过？纪宝如，有点神似，嘿，有点神似、哦嗯、很可爱，这样
1: 漂亮，
0: 对对对对，
4: 真的。
0: 哎呀，色了纪的，
1: 啊，英文
0: 叫你水啊，那个。
4: 高水
0: 高水啊！哇，啊，两位是同学吗？
3: 哎、欸，是朋友，
0: 朋友，
1: 啊、朋友
0: 一起去练歌学歌吗、
3: 啊？对对对对，
2: 其实我们是在合唱团。
0: 哦，难怪
1: 合唱团呐、
0: 啊！啊，你们唱的歌曲就好像，你有没有听过那个秋蝉？听我把春水叫寒，恨我把绿叶吹红。我们这一团叫 Aurora Box 合唱团。
2: 下一次我们唱这个。
0: 好，
1: 好，
0: 定下来，下一次等你们来，好不好？好，谢谢，谢谢，
1: 谢谢你们哦。
0: 一听就知道是练家子的，合唱团的合音很漂亮，
4: 而且很有气质。
0: 对，好来，接下来我们。

0: 金曲小歌王
1: 来了，
0: 叫扁田呐哈。
1: 哦，扁田，
0: 拜托了哈。这我咧讲，这是那个李明阳的粉丝呢。
1: 真的哦，哎呀，我过来到来这哦，主也算那主打歌其中一首。
0: 主打歌啦，嗯，而且马来西亚伊的艺名唔是叫做李明阳。
1: 哦，无叫啥？
0: 有一届电队拍几年？哦。一群人讲啊，切切来啊，切切来
2: 啊，切切！
0: 伊名叫做切切嘞，
1: 切切嘞，
0: 歌名比人名搁较硬。哦，所以这人粉丝今日情绪调，就是要甲李明亮切切嘞，
1: 切切嘞，
2: 好啦，
1: 我来讲起，
0: 来切切嘞，
2: 传唱
1: 来。

0: 好厉害的红狗遐。
1: 哇，这个切啦！
0: 小小的年纪就练出这辈的功夫，你把去迄、那个、
1: 迄、那个
0: 面面店啊，啊切切嘞，切切嘞，这个人过，这个人配。
1: 接
0: 好嘛，还是还是
1: 接人陪哈、
0: 哦，接人陪
1: 哈，切切一堆啊，接人陪，不敢陪完。
0: 你为什么要唱这首歌？嗯，
2: 舅舅叫我唱的。
0: 哦，被逼的，对不对？
1: 对，
0: 被逼的，从小就被人家逼迫。
3: 哎、欸，可是你很会唱歌，你是谁教你的？
2: 舅舅。
1: 哇，也是舅舅，
0: 那个是舅舅吗？哦，那个舅舅在哪里啊？哦，啊，那个是谁？
2: 爸爸，
0: 爸爸比较帅还是舅舅比较帅？
2: 爸爸比较帅。
3: 哎、欸，你爸爸是不是上次有来？
1: 爸爸是不是退休了，对不对？
2: 对，
1: 对了哈。
0: 哎、欸，爸爸退休了。
3: 上次退休那一位、
1: 啊，恭喜，
3: 对吧？
1: 是吗？
0: 啊，对的，没有几次都退休那个、啊，
1: 对对对，
0: 不务正业那个嘛。
1: 因为现在都靠儿子。
0: 哦哦哦，晚来哦。
1: 这样吗？
0: 破案了啦，难怪这样才跟那么早退休了。我也要生一个
1: 嘞。我也要，我也要赶快陪你，赶快。
3: 你得生两个。
0: 我妈，
1: 哇。说来话长了
0: 七岁嘛、哦、
1: 好厉害好棒哦
0: 开始读书了吗
2: 开始了
0: 在班级的成绩好不好
2: 嗯好
0: 好、
1: 哦、好嘞七七
0: 跟爸爸一样厉害
1: 很棒
0: 你、哦、国中毕业就退休好不好跟爸爸拼了
1: 一个比一个早来那个你的奖状好棒、哦、
3: 谢谢我们大学、哦、
0: 太厉害了
1: 很棒、哦、很会唱
0: 好来我们看一下他到底你看得懂看不懂
1: 来未来之星
0: 帮我们报一下数字哦红队多少
2: 187
0: 白队呢
2: 181
0: 相差几票
1: 不知道 OK 差不多差不多了
0: 好要献花、哦真的假的？哦，没有了哈，刚刚的事情呢。哦，
1: 不要笑，你不要笑我。要
0: 现在叫我提词要线的话，
1: 好按起来就感觉要线。
0: 好了，谢谢你来
1: 哈，谢谢，很棒哦，很可爱。
0: 好，来感谢，领导呢叫高追哈，欢迎哈，叫报名哈，反正就是好胜啦哈。啊，囡仔好一些，学台语，我们台语吼继续有
1: 人囡仔，哎，
0: 团队去
1: 哈。谢谢。
0: 啊，当然，上个电话，这节目要做落去。
1: 对。
0: 最主要嘛，即希望恁敢加加油，敢支持。
1: 所以等一下听龙哥为大家做介绍，即、這个吼家家户户有够方便呢，吼上盖新呢，就是好恁每一口罩吼来做一个使用，支持捧场一个，谢谢。
3: 谢谢。

0: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请上台啊，两位
1: 啊，
0: 系啊，请上台
1: 啊，耍啊。
0: 阿伯，今日我伫只个上无聊。
1: 你好，台北树林席哦，
0: 不，树藤席啦，
1: 树藤席
0: ，有个人迄藤席啊，食完迄唔甘咧，迄物件做只硬水硬树啊，
1: 安尼哦，
0: 台北上好树藤席，
1: 树藤席，上好是安尼啦。
0: 谢谢啦，
1: 他都落山的吼，还去电台顶卡吼，感谢您啦。大力电视台一直一直希望讲噶，真好的物件分享哦，咱所有观众朋友这个分享概念吼，嘛感谢您的支持，
0: 真的很谢谢。
1: 您的一千五里都不怕死个咧吼，好咱这80个员工都有一个家庭哈，嘛好咱这少年有一个舞台。啊！忽然间，观众会来唱歌，
0: 真的，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良性的互动。
0: 谢谢阿姐吼，真的是吼，换新换新呐，
1: 对啦，
0: 挖出来这用足久的啦吼，给太旧换新一下，
2: 而且也很实用
1: 啊，对啦，
0: 健康个卖一寡吼，无好诶，你比如这是逐工爱使用，
1: 换新换新，煞袂叫我看紧啦，后礼拜的我换掉了哈。
0: 你要换一个吗？
2: 先
1: 来换新的啊，
0: 乐哥甲顶三组，太多了。
1: 哎，卖卵讲个 NCC 个发了，
0: 真的
1: 卖讲这个，好了，来邀请的那这第四组，
2: 对，第四组翁。我看是翁倩玉，
1: 翁倩玉哈，
2: 翁玉倩，对，好听的歌曲，好水恰恰，
1: 来破声，郭德杰。

0: 哎呦，哇，好轻快，好舒服的歌曲啊！
1: 你会不会讲话？什么什么汪倩玉，你这样讲对不对？侮辱了他，汪倩玉算什么？我们的身材对不对？我们的对不对？
0: 歌声
1: 对呀、啊，汪倩玉拿的都比啊，对不对？哈，
2: 谢谢。
1: 对啊，我这样讲应该不为过吧？哈，
0: 哎，而且姐姐今天的这个哈装扮，就准备参加了中国小姐啊，
1: 得奖的是
0: 头上那个皇冠已经戴上去了，
3: 像那个迪士尼公主贝尔。
0: 今天哈，
1: 那首歌怎么
3: 贝尔哈？
1: 那一首歌怎么唱？哎呦，厉害了！
0: 美女与野兽，爱、啊、野兽嘞、啊，是我吗？
1: 哎、欸，这时候你要跳出来，你要指我吗？
0: 对对对，所以我就
1: 好歹我年纪比你大、啊，
0: 所以我就看我自己了。
1: 对呀、啊、对呀、啊，
0: 我没有等你承认。
1: 对，可以可以，终于抬头，无敬无敬。
3: 哎、欸，今天有型呢，
1: 有型哈、
3: 哦，因为嘿，
1: 气质
3: 呢，嗯，那野兽嘛，穿这种格格。
0: 是那个今天真的，你等你看，好像也是这个嘞，好像也是这个嘞，
3: 今天。
1: 真的吗？
3: 对、
0: 欸，今天你们好像天生一
1: 对，你还点头，
0: 导播说点头，
1: 哎呦，那好，野兽与美女，
0: 欸、好漂亮，哎、欸，好合、
3: 哦、真的哇，
1: 你哪里黄奕啊哈？
3: 真人版的，
1: 是不是够狼怕婆啊？
0: 够狼怕婆，能摸索，有
1: 像
0: 有像有像有 像, 有 像, 有像、哦，好漂亮。
1: 好了，感谢你的怕婆啊哈，感谢你的掌声了哈。
0: 哇，欸、姐姐，
1: 啊、你看那个，恁那个一个红超级红嘛，也姓汪，那个叫汪什么？很会唱歌啊！对，黑咖喱馆什么馆呢？
4: 五百年前是一家
1: 哦，
0: 五百年前、
1: 啊，那五百年后呢？分家，
0: 分家了，分家产了。嘿，
1: 好了，所以都很会唱。
0: 对啊，
1: 哦、好，谢谢你啊、
4: 哦，谢谢，
3: 哦、感
4: 谢
3: 太美了，太美了，
1: 谢谢你哈、啊，
0: 好用心哦。我后面我都不敢、嗯、都不敢叫他转过去，
1: 真的、啊，
0: 我要哦，不要讲那。
1: 哦，无彩情啊！你拢无计转过来，
0: 做、啊、无、欸、
1: 来，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0: 再来一次，
1: 转过来让镜头看一下、啊。
0: 对啊，这么美，拍谁？拍谁？我
1: 拍谁？拍谁？
0: 那个广大的这个观众
1: 啊，你门这样背面的话，背面，背面的，背面的。哦，
0: 难看啊！
1: 碎了，碎了，碎了。
0: 哎，这个背吼，说真的哦，要保养的好不容易，
1: 不用鬼，
0: 不容易哦，对不对？
1: 知道了，
0: 要不要特别保养啊？背哈？
4: 每天都用那个过期的。
0: 过期的乳液，
4: 对，
0: 乳液吼，
4: 哦嘞，哦，
1: 啊，那 NCC 好不好？我生这条胜利耶，
0: 胜利吗？
1: 胜利耶哦，
0: 我不用掉，我想今天嘛提一块过期，我买起。
3: 就是爱好烟那金金呐，袂当好好打打、
0: 欸。真的嘞、欸，很漂亮、啊
1: 你。你去卖鬼卖软摸，
3: 那是谁帮你抹的？你抹得到吗？自己抹得到吗？
4: 天生丽质，
1: 天生丽质，
0: 阿吉古的对啊，
1: 我谢谢你的自信啊，
0: 姐姐谢谢，
3: 太厉害了，
0: 漂亮了，真的真的，
1: 麦克王叫啊，我跟他照开，我叫上来，拜托，好，来换别的哈，
0: 来风铃，没带来好听的歌曲，温暖的秋天，
1: 我准备唱风铃悄悄的。

0: 哎呦，太厉害了，少一顶帽子，要不然跟我们的凤飞飞哈，
1: 帽子歌后，
0: 对，你本身也是凤迷吗？
2: 对啊，凤飞飞、凤姐的歌吧，是被。伴着我长大的，
0: 真的、
2: 哦，对，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
0: 对我们也是。
2: 哎呦，你演头嘞，你想演头吗？
0: 阿红挂在那天空，对啊，都是那个，还有什么？还有一首，
3: 很厉害的，哎
0: 还感谢您，还有一首 很红的，有没有？
4: 我是一片云。哦，
0: 对对对，
2: 还有就是，掌声响起，
0: 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澎湃。哎，对对，
1: 哎，我上面
0: 有合音，合音，
1: 哦，合音啊，
0: 二部，听不出来吗？
1: 有，
0: 不是专业没办法。
1: 我就是有听到，觉得哎，好厉害啊，那个声音啊，
0: 合得很好，
1: 很突出。
0: 对啊，突出，
1: 哎，很突，就是很高亢，
0: 是突出还是
3: 高亢？
0: 高亢九孔哎，高亢，
1: 谁说他高亢
0: 啊？真的真的很感谢你们，我这样子整团了，唐林老师整团。

0: 这样带过来，我觉得这种国民外交，
1: 对，哦，非常荣幸我们唐麟老师可以带学生，哦，来这边跟本地的一些歌手，优秀的歌手来交流，真的非常的荣幸。
0: 因为唐麟老师，哦，跟很多艺人都很熟悉，就像他明天的一个国际粉丝见面会，那个李明阳
2: 是，
0: 还有那个乔左，不是乔右，乔左，
2: 乔左

0: 验，
1: 真的
2: 可以哈、
1: 哦。像你们这样来玩玩啊，那晚上打算要去哪里？
0: 晚上昨天我们吃夜市啦，
1: 夜市、哦、
0: 在夜市吃东西啊。
2: 我们好像晚上在睡觉啊，干嘛
1: 睡觉、
2: 啊？
1: 给蒙哎，
0: 先吃了才睡吧。
3: 来台湾一定要去夜市，
1: 真的
2: 逢甲夜市。
0: 我们昨天是去了在我们酒店附近的
2: 哦、那个啊，你们去酒店哦，哎呦，酒店很贵呢、哎，对啊，酒店我们这边酒店就是那个有陪酒那种
0: 啊，不睡觉的酒店，
1: 哎呦，还有睡觉有睡觉，听说再加8000啊，
2: 含税更贵啊，因为那个释文斌跟那个唱伤心酒店，你知道
0: 吗？啊，我会唱，对
2: 对、啊，那个我们酒店就是我们的意思，酒店就是那个了，
0: 是那个哈，
2: 对对对对，
0: 是我以为是我们睡觉的酒店。
2: 啊、好，你们比较先进，
0: 我们休息，
2: 你们还含睡。
3: 他们的酒店就是饭店呐、
1: 啊，对啊，饭店呐，
2: 开开玩笑，
0: 说法不
2: 开开玩笑，
1: 对啊，
2: 不要不要说出去
0: 啊，大家都知道，
2: 我都知道，
0: 我也学到了，
2: 好，感谢您，
1: 回去可以宣传，
2: 谢谢谢谢啊，谢谢，
1: 哎呀，
2: 新加坡跟我们的文化很相近
1: 哈，对啊，
2: 来第五组，
3: 红队第五组吴柔静带来《喝天爱瓜客》小飞侠，
2: 不会哦，
1: 来哦，看被不会
2: 哦，不会哦，哦。

0: 厉害 哦，
1: 小飞侠，
0: 让我们想起小时候。会呀、啊、会呀、啊，小飞侠，哎，你们有看过吗？没，
1: 哎，都跟他跳过，真的，我真的没看过，
2: 我也没看过。
3: 所有的话就透露年龄、
0: 啊。没有没有没有，我是我阿妈在看的，我在跟他看。
1: 铁熊哦，生命
0: 一号铁熊
1: 哦，一号铁熊，
0: 二号大明，三号珍珍，四号阿丁，五号阿龙。
1: 啊，都不是讲无考过，
0: 我阿妈考，
2: 阿妈考，
1: 阿妈考，阿妈
3: 我都配小叮当
0: 了。阿哥，一个好不好？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4: 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
3: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
1: 噔噔噔
3: 噔噔
0: 多那哎、欸，小叮当，你
3: 要
1: 小叮当，你要小叮当，
0: 伸出援手，
1: 好像好可爱哦、喔。
0: 对啊，
1: 来来，快点看一下，
0: 对对对，小叮当，噔噔噔
1: 噔噔，好像哦、喔，好几个啊，
0: 哎、欸，还穿蓝色呢、
1: 欸，好像哦、喔，这
0: 样、啊，好做袂更小，
1: 太高级耶！
0: 哎、欸、呀，真的就这样子，我们在四海一家
1: 哈，对啊，开心嘛，
0: 就大家好像在一起哈，
2: 而且我们。这一团、嗯欸，他们的舞群真的，我从
0: 文教磐石，
2: 哎呀，舞高勇心咩？
0: 用金阳山也让救一千嘞，
2: 一
1: 堆多跨了，一直跟他对面杀输哦，就有兴趣，你敢不敢？来来来，往前一步来，
2: 我觉得很帅哎，
1: 往前一步，
0: 插起输啊，我掉钢丝起来，回归者，
1: 陪你讲要穿这输啦，哎呀，可以再拉近一点，你看这输是不是有这个网格？我看一千可能那网格也较大
2: 点啊，哎，你
0: 开，
2: 哎，你开啦，
1: 给他开啊，
0: 变蜘蛛侠嘞。
1: 非常比例，
3: 真的为了要配合我有这个翅膀。哎呦，
2: 因为真的很用心，
3: 飞一下，
2: 每一首歌都换不同衣服哎、
0: 欸。翅膀是某一家的人才有嘛哈、哦？有翅膀的是哪一家？
2: 漂亮。
1: 哎、欸，没有，有翅膀的，有翅膀就夜用的啦。
0: 啊，夜用。
3: 啊，你怎么知道？啊、你是不是都帮女朋友买？
1: 我算很贴心的，
0: 对啊。我跟你讲哦，夜用呢哈。夜用跟夜问是不一样的，夜问是一打十，你那一打一而已。
1: 我一打一啦，
0: 好，那还 OK，
1: 一打一就快打不赢了，我要一打几。
0: 好了，谢谢你们的用心，
3: 感谢
1: 谢谢
3: 啊，谢谢谢谢谢谢
1: 漂亮，
0: 谢谢谢谢。
1: 哎，带你看五爷寸球跟老几叔，
2: 哎呀哎呀，你快看难呐，
1: 看老几叔熊大叔，
2: 慢慢卖面给我，
1: 和钱看卖，
0: 更高气块，
1: 更高更高卡下的面开。
0: 来刷了一句，第五组来，
1: 哎呦来哦，张明川带来好听的歌曲，哦，哎呦，康康 club，
0: 哎呦，是哦，
1: 就顾我听这首歌了。
0: 好来，来播这个出来，
2: 这台湾味的歌，
0: 哎呀，正台湾味的。永远袂变看。

0: 来呀、啊，起来跳，起来跳，来！
1: 哎，上来跳，上来跳，
2: 来上来跳，
0: 没关系，来
1: 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哦，一起来跳。到时你先看空了啊！
0: 可以来后面伴舞哦，给你。
1: 来来来，到舞台上跳没关系，来来来，热闹就好，热闹就好，来来来，
0: 快点。

0: 拉布，
1: 到底是你比较空还是老师比较空？老师，
2: 大家都好棒、哦、
1: 哇，我们的学生真的很棒，
2: 很用心，
1: 大家都很活泼。来，我们所有我们的红队、白队一起上来，
2: 准备好一起来。
1: 哇，感谢感谢哈！哇，老师你们。这样的现象留在上面没关系哈，上面他可以到我们台上那个后面的楼梯上面可以，大家好玩就好哈。哎，老师，你们这一班这种状况多久了？
3: 这种状况啊，我相信我教唱歌20多年，这状况这样子，
2: 都这样啊，
1: 一直
2: 都
1: 保持这样子哈、啊。那有人家去看什么精神科或什么之类的吗？
3: 因为我那个就是我那家就是精神有问题才来学的。
1: 哎，哦，你是辅导班呐、啊？
2: 这个
1: 就是本来就做教的，他静雄
2: 齐聚一堂，
1: 听到音乐才会疯，他一般是很正常的，很平静的，对不对？
3: 是。你说的真对。
1: 好了，老师，你们这次来到我们台湾宝岛，你有没有什么感想啊？
3: 天气变化太大了，差距太大了
2: 啊！真的哦，
3: 是啊。
2: 你看，像今天哦，原本出太阳，后来暴雨啊。哎、欸，刚唱到一半，
1: 听说马来西亚只有两种天，一种叫做雨天，一种叫做夏天。
2: 啊、真的哦，就两种而已，是不是？
3: 新加坡也是这样子、啊，新加坡也是。对，我们是非常接近的嘛。
0: 在赤道、
3: 啊、都是在赤道，
0: 热带气候、哦，
2: 所以就是只有这种很热跟非常热这样嘛，哈、哦。哎呦，两种天，
1: 没有冬天了哈、嗯，
3: 没有，
0: 四季如春夏了。
1: 哎呦，
0: 春夏。
1: 可是你们会向往，比如说北海道啊、日本去看雪嘛？
3: 啊，那当然了，
2: 他们很喜欢、欸，
4: 你也会吧？
1: 我们也是，
3: 哎，一样。
1: 嗯，我们去北海道哈，第一天看，哇，下雪、嗯；第二天，哦，下雪了；第三天。还是下雪天，怎么还是都是雪啊？但是对我们这个东南亚的国家就哎、
2: 很开心，
1: 下雪哇，好棒好棒！
2: 对对对，
1: 来啊，白队白队哦，来来来，
4: 红队，
1: 来代表台湾的哈，
5: 是的，
1: 没有丢脸的哈，
2: 赞，肯定是没有，
4: 真的
5: 专业，
2: 都很棒，
5: 厉害。
1: 你前面是每个都有五群，但是我们最后这一趴通通上来，
2: 通通上来
1: 也不输的，对不对？
2: 很厉害，
0: 真的棒，
1: 对啊，哦。我觉得这样子很好，我觉得老师你把整班那个心情把它带
2: 凝聚、就是、
1: 对凝聚力，
3: 因为他们很合作、不是我的功劳，是我们的团队的精神
2: 啊，这个是老师带的好、
4: 拍手一下、
2: 真的很棒，
1: 鼓励鼓励鼓励鼓励，
2: 真的很棒、
1: 也谢谢啦，也希望、下次有机会哇，一个

0: 老师再组团来，哦，我们随时都欢迎你们，
1: 欢迎，哦，
2: 欢迎你们。
1: 好，我们有一些人可以站上去比较看得
0: 清楚。对，
1: 我们往，
0: 啊，那个班长来，您呐，班长来，班长来一下，这次来这边有没有什么想法？
3: 哦，我希望下次我们再组队再来 PK，
2: 一定要的
1: ，
0: 好，一定要的。那其实我们跟你讲，我们这个投票最主要是帮我们宣传，不是说谁唱得好，谁唱得不好，就是讲直白的，你们表演要是没有人看，你们也心情不好。
2: 对，
0: 当然叫人家看，哎，我到台湾上电视的，而且新加坡只要网络的地方都可以看得到。
3: 对，非常的新鲜刺激。
0: 那回去要帮我们宣传，你说平常也可以看啊，每个礼拜六中午12点到4点都有这样子 live 的，哦，因为可以打电话，不用钱的，哦，真的不用钱的，看电视不用钱，打电话也不用钱，哦，当然买东西可能比较难，啊，我们运费都来都不划算的，啊，不行的，啊。不过你们这份心帮我们做宣传，像我们这次到马来西亚，我们落地八度空间哈，八 TV， 如果说在你们机上也可以看得到，也帮我们宣传一下，在每个礼拜天的，啊，下午5点到6点，台湾新客盘，是我们大力电视的台长，还有那个邱恰章，听到。张秀清，
1: 哦，
0: 他最拿手那一首《火车已经弄车站》哦，哦，不是《火车站》哈，哦，他也两个人主持，而且很多大牌，
2: 很精彩，
0: 比如翁立友、萧煌奇啊，哦，龙千玉，通是每一集都有一个大牌，回去多帮我们宣传，
2: 好，
0: 哦，可以哈，哦。后来文教之星，你们这次还有两次海选是不是？
1: 对，我。下一次是第四场，3月23。
0: 3月23，
1: 第五场是5月4号。
0: 5月4号就是那个叫什么？五月四号不是什么艺文的，以前的胡适的那什么五四运动吗？
2: 五四，
1: 是的，是的。
0: 哎，你们
3: 歌唱比赛吗？
1: 对，
0: 对，你在这边，
1: 台湾的，
0: 当然可以啊，欢迎啊！
1: 路线了，
0: 刚刚那几个都是海选有过关的，然后海选在复赛、在决赛，
2: 都很棒。
0: 我讲真的，如果有兴趣，也欢迎你们来，
2: 就留下来吧。
0: 对，
1: 真的吧？
2: 就留下来吧，对
0: 啊，没差几天了，对不对？
2: 没差几天，再
0: 机票再延后面一点，
2: 对不对？
0: 差两天，
4: 哦，两个月
0: 啊，不差，无啦。
1: 啊，那两个月啊，
0: 三月，3月25呢？
1: 3月23，
0: 今天哦，
1: 也是在这里比赛哦。
0: 考虑看看呐，没关系的啊，反正好玩就好了哈。对，机票你去换哈，你给钱。
1: 啊，他说明天会再见哦。
0: OK， 机票他给钱，然后关在报名会上面就好了。
2: 哎呦，羊毛出在羊身上啊！
0: 好，我们还是要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啊，红队哦，
2: 都
0: 差一点点而已，
1: 差一点点。
0: 我知道你们是放水的啦，啊，哎，
2: 他们是太远没办法打啦。
0: 哎，不是，你看他们，你看一个唱有4个舞群，说要除以4，那个分数要除以4，对不对？好。好，我帮你们讲啊，其实大家哈以歌会友了哈，来，我们这个纪念品，
1: 还得报捷，
0: 哎，要不，你能不？
1: 230票，
2: 排队225票，就差5票
0: 而已，哇，
1: 厉害了，
0: 太感谢了，
1: 国际的呢，哎呀
2: ，international，
0: 对嘛，哎呀，早说我们3个就加3票了，对，好，来，
1: 谢谢
0: 的哈，但是我跟你讲，来者是客，
2: 借他们拍一下。
0: 拍一下，
2: 给老师拍照一下。
0: 哎，那个新加坡线上的朋友，赶快截图说他们得奖了哈。截图一下，
2: 赞。
0: 第一场也是我们新加坡的，啊，让一下嘛，
2: 很棒的。
1: 谢谢。
0: 还有决赛在什么时候？
1: 复赛是在5月25号。
0: 25号。
1: 再来是总决赛，6月8号。
0: 6月8号。
1: 欢迎大家赶
0: 在这边，由我们大力电视台做一个制作，然后会播出。所以啊，各大比赛想要跟我们大力电视台合作的，欢迎啊打电话到大力电视台，还是来找我本人也可以。
2: 你已经在讨论了呢，
0: 阿亮，
2: 他们已经在稀稀疏疏在讨论什么时候要
0: 真的。
1: 每一场比赛都是现场直播，全台湾、全大陆都看得到，还可以回播。
0: 一个来一拜，
5: 新加坡这边就一个来一拜，
1: 哦，欢迎哦。
0: 一个来一届算正常，有人一个来3届，
2: 还有黑宽心啊，哎呦，条流血过多，哦，
0: 谢谢你们啊，开开玩笑，也不要见怪哈。等你莫讲，哎，台湾这波水准呢，莫你讲呢哈，莫把实情讲出来，好不好？好了，希望。

0: 我们每个礼拜六中午12点到4点，有我长得最好笑的法拉，还有最好看的小刚，
1: 哎，
0: 最会唱的 Penny。
1: 哎呦，谢谢大家，
0: 感恩好福，希望大家哈，感恩一波一阿兄不休提，老丁修老卡，阿母修阿爸，继续收看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挑战。
1: 还没有报名的哦，要赶快，现在已经排到快要年终去了。
0: 对对对对，
1: 要赶快找五个人，五首歌就可以来参加了。
0: 五个人一台车，很容易的，好不好？
1: 很简单啊，
0: 欢迎你哦，
1: 谢谢大家，
0: 我们下次见。哎，叫一下我们的。

0: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赶紧来买。
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0: 甲你欠到六月底。
1: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光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让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济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爱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0: 真侪朋友问我每一天上节目、开直播，哪会拢袂忝？还佫有时间维持我的青春？因为我每一天拢啉诺丽果。
2: 台湾特有品种诺丽果 SOD 活性可达76倍，具有多重保健功效，搭配红石榴，再加上世界三大超级水果卡姆果，含高量维他命 C 和多酚，最后以黑枣做调和，经过独特专利发酵技术，每一瓶可达1224万单位 SOD， 可滋润阳气，补充活力，促进食欲，养颜美容是非常完美的配方。
0: 承诺让自己更加美丽动人，诺丽国王黑枣石榴高效益。
3: 医生曾经跟我说，我的三酸甘油脂过高了，是中风高危险群，更因为血压高常让我头痛，家里面的人很担心我健康的问题，好险有诺丽果的酵素，我持续喝了3个月，指数很明显的有了下降，帮我排出了体内所有的废物，让我不再头痛。谢谢诺丽果，让我找回健康，找回自己。
4: 年轻的时期，月经就是非常的不顺，而且还会有经痛的症状，常常都痛到让我无法工作。在一次的健康例行检查，医生告知我有子宫肌瘤，让我相当的难受。在一次的聚会里面，一位好朋友介绍我喝诺丽酵素之后，我才喝了一个月，月经来的时候非常的顺，也不太会痛了。再去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子宫肌瘤也变小了，现在我的妇科非常的健康，真的很诚心的推荐大家诺丽酵素。
5: 我发觉到讲我是真正有脑瘤，无开袂使啊。那个时候开刀回来都还蛮 OK 的，经过了五年。

0: 年的时候，我开始阁无爽快，阁疼，阁晕，阁要吐，徛起来，我就会安尼晕晕晕晕到蹦伫壁去。医生伊就甲我讲，哦，水肿很大一片，安尼。我讲那怎么办？伊总啊甲我摇头，我讲安尼我可能是差不多啊。我拄啊转来看到嘉莹都介绍咱的诺丽酵素饮，我讲哎。我爱来试看卖啊！我爱给我机会啊！我逐天着足骨力食，有都时啊袂去，我搁爬起来食，一直食到两个月，迄头痛都规个拢总减轻，拢总几乎好去啊！结果做嘞去看报告，迄个医生甲我讲：“哎、欸，你的水肿几乎没看到了，让我看出侪努力，厂牌有够侪啊！”我就是相信嘉莹。
1: 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手指头有一个小肿块，
2: 小肿块，
1: 然后买了一组吃了，就那个小肿块就消失了。对，然后我觉得很有效，所以后来我就一直持续在吃。
2: 妈妈，谢谢你，谢谢你。妈妈，你之前跟我吃过？
3: 有啊，我吃足久啊。
2: 吃足久啊？
3: 我等下看那电视台，拢真咧吃啊。
2: 是是是，吃吃
3: 袂疼。等下来外
2: 地啊。来外地哦，这地震吃吃拢袂疼咧哦。哇，你赞赞赞！
4: 这超营养，够好，这种。我睇这个做包括排便嘛，做好个哟。那辛苦吼，有生迄安尼吼，像迄因为迄肥啊，安尼红红迄无吼。哎，食这食起来吼，真正完全拢好。个头吼，头壳吼内底来一张，有生迄一粒一粒个粒啊，迄吼，迄食起嘛是拢好个呢。皮肤会张吼，真正啉这真正拢介好个。
3: 你听一届一罐拢甲我食好五工个
2: 啊。安尼吼，啊食咧安怎？
3: 哎，伊着尿酸食了都无食就好啊。
2: 尿酸食
3: 啊。我就买较济给伊去食，啊，阮左囝我嘛买予食。
5: 我前回有给伊订两组吼，啊，食的本来就算我本来有小可啊，啊，我两组食还袂散了，不过我有去哦，唔检查，就算降到准时，哦，降落真正都好用，啊，新陈代谢嘛加足好个。
4: 我食到吼，我食到我讲，我只头毛毛拢吃腻吼，啊，拢会迄个头壳皮吼，拢会安尼发起一粒一粒钉钉吼。哇哦，今麦食这食了吼，完全改善。咱吼，咱会排便吼，皆足顺的。皮肤吼，皮肤嘛皆足好个呀。
0: 最近啊，四岁我就得着荨麻疹啊。啊，这个看拢看无效。我等于讲，你太唔看有长筋，我讲我都未长筋呐。
2: 哦，
0: 啊，结果。嘿，啊，拢要到结果，我自从食咱这已经三年多，唔捌牙起来呀。
6: 好，谢谢哈，这报未完的，跟这个上面咱家未七八年啊哈。遮侪时间以来吼，咱的这個见证会使讲是太侪侪间吼，你要报完可能我免阁广告啊，吼，因这个上面也好吼，免甲因阁伫遮啊，阁用足侪时间甲大家讲，因为食过人拢知，即摆是讲最主要是爱互毋捌食过人吼，恁会当了解哦，有这个物件伊会当救人，会当救人吼，这努力啊，这是咱台湾吼南部伫个恒春那个所在呀，咱特别拜托人种的，啊，爱用台湾的原生种，这细啊粒啊尔。啊，不过伊发酵出来，这努力的酵素效果非常好，比外国迄种大粒的迄种努力啊，效果加好咧几啊十倍。哦，咱身体当中啊，这生头发尾的问题对对来，我用简单几句话讲给恁听就好啊。你看咱食到偌济无清气的物件啊，这是大陆的，咱台湾可能无这款物件，但是塑化剂也食到，哦，淀粉类也食到，漂白剂啦，吼，啊，是讲这个得啊，这个碳酸氢铵啦，啊，这个咱做米粉用迄个石膏啦。甚至空气当中的这 PM 二点五，有一个见证，我等下讲给大家听吼。这有一个朱小姐哦，这朱小姐这是牵牙啦，阿妈滚来牵牙啦，生几啊粒哦，讲话骚声，音感闷闷，暗时也未困哩。即摆一天食十 CC 尔，食三个月了，牵牙啦，这拢消去啊，也未阁骚，讲话嘛正常啊。这个最上的郑妈妈是食因为吸干助干扰素。诶，有机的指数变作歹，所以决定食诺丽果了吼，开始做腹部超音波核磁光，发现着肝内底只一粒一粒的拢无呀，指数嘛正常啊。黄万这个黄小姐是大肠癌做化疗哦，伊足感谢诺丽的帮忙，医生讲伊的癌指数一直降，而且哦啊，这个本来要增加这个化疗的剂量，医生反倒讲伊会转也无舒服，结果拢总无，精神阁足好诶，啊，这足趣味哦，底层食较好诶。底层食较好诶吼，啊，佮有迄手诶，会做做猎啊人哦，怎啊孵出来种枭诶，啊，即尿酸盐补诶弹性啊，足侪年诶尿酸哦，诶筋骨炎啊，受伤脚头拢伸袂直啦，关节伸袂直，加一两百公尺都袂行，即摆尿酸足稳定诶，双脚要

凹凹翘啊，足灵活。听我行路行一两点钟啦。台中外埔这个肝肾是更加特别了吼，这是生足侪身躯生足侪脂肪瘤啦，哦，足侪迄落做人咧讲臭粒啊，迄种诶腰啊，内底有生一粒，也嘛足大粒诶。结果食努力了后消掉诶。七年外前，伊检查粒核酸第四期诶，看人啊内底嘛有因太太鼓励才开始食，食到即摆哦，癌指数维持了哦，拢啊医生拢足恶咯。这物件是我讲会救人者啦，这个人足厉害，这个咱诶东海大学蔡正忠这个博士吼。这博士一世人就研究这尔，规世人哦，伊人生当中就是干努力做伙，规工拢在找这个讲努力到底有啥物好处。你看，这细仔粒仔尔，比那个大溪地的菲律宾呢，拢总共加76倍。

0: 哦，真正足有效的吼。
1: 对啊，我哥要来接。
0: 好，等我一下啊，我讲。那无效，我无法度安尼讲，无遐侪见证啦。所以你若假如讲有这個生头，我买啊生粒仔人诶，体内有毒素，迄就是有毒素，毋只系挂出来，无有毒素，只系安尼啦。来，左大哥你好，没一组吼，好，等我一下来，五十一算，甲下一下来，你好来，苏文杰啦。
2: 刚才没有讲什么时候送来、
0: 啊？什么时候送啊？礼拜四，等我一下来，我再预算。礼拜四没收啊，我预算。来，你要碧红姐，你
1: 要？哎，我变一道。
0: 好，你等我一下，吃好爱去你哦。因为这物件是咧救人诶，你若听到讲有人咧身体有咧生头歪歪，有一挂病痛，或者是哦，捌做过化疗诶，做过电疗诶，捌去用捌有生过歹物啊，一定爱叫伊吃，吃干咧体内垃圾清掉，安尼咱的身体才会健康，知毋知吼？来，你要明姐，你要？
3: Hello。
0: 努力哦！
3: 我要寄一组。
0: 好，你等我。
3: 阿姨，当来是爱泡茶。
0: 免，直接安尼我讲，你用汤匙啊吼，用汤匙啊，啊倒落安尼吼，一汤匙安尼，啊配茶倒啊。
3: 哦。
0: 啊，再无饮完再配茶倒。暗时啊要困才食啊，安怎？
3: 暗时啊，哦，暗时啊要困才
0: 食。要困才食，爱配一撮茶，一撮啊倒啊，安尼就会使哩啊，一天一摆倒啊。
3: 好。
0: 哦，你电力也好，卖挂断啊，一天一摆倒，一天十四四倒。这么简单，像安尼汤匙啊吼，你甲原接吼，我试一摆，恁看，你就知即摆电力是新认真卡啊，安尼一摆就好，安尼就好。
4: 这嘛会使啦，是讲你透早起来，你无食其他药啊，对无？你嘛会使吃。
0: 光全你好，
2: 喂，
0: 一组，
2: 嘿，
0: 来等我一下，我再来算来。秀娟，你好，秀娟。
5: 哎，我要一组，我你播。
0: 等一下，不要挂断哈。五十七串，一天一摆就好，爱配茶就好啊。云妹你好，
6: 哎，我好做云叔。
0: 哦，云叔啊，
6: 嘿，
0: 带着云叔你好。
6: 哎，我拄只订订一组
0: 吼。哦，啊，不过一组。
6: 哪里过啊？啊，今日搁一组。
0: 哦，你订了也好啊，订了也好。你若买买贵吼，这支产品真正要救全家人的啦。恁家若有囡仔细细翘，都爱留好趴走的。一定还没有吃。美女，你好，美女。
7: 哎，你好。
0: 哎，哪里吼？
7: 哎，对。
0: 等我一下。这是要足济人咧吃，吃好你就倒烧不？谢谢。还。药生要吃啥物？吃这就好啊。肝无要食啥？食这個。胃歹要食啥？食这個。糖分高要食啥？食这個。血压未稳定要食啥？食这個。生头发尾、生脂肪瘤的、子宫生瘤的，你都该食这個。食这吼、個，食一段时间过了哦，咱的体内垃圾甲你清掉。今仔日买还佫有七罐哦，我先甲你讲，五十组尔。超过五十组以后，我阿伯无买这卖这价钱，因为我卖这坦白讲，到即卖为止，已经是算讲啊。无钱好赚，无大劲啊，还佫爱倒塌啊，所以我请咱电视机头好朋友，这支产品，你若有在吃，我甲你拜托，你卖停，卖停，知无？这是要救人的，这是要让你的身体吃到鼓鼓长长，吃到老老老，拢啊足健康的。淑芬姐你好，
8: 来，
0: 别努力哦，哦，等我一下来啦，七串六十七线啊，七罐哦，七罐3000块尔啊，来准备啊，你要准备啊，
8: 对，
0: 嘿，买几组？
8: 买一组，
0: 哦，买一组来，等我姐来买，来七，诶，六十八送啊，68线的准备啊，一组来，小兰姐你好，
9: 嘿，你好嘿，
0: 刚刷我，哦，你等我姐啊，这个有正贵吼，我讲你若好心的，共斗小补一下，食好共讲，你也做好心啦，心天公伯甲你保庇来，群龙爷你好。
10: 走，
0: 哎，你群龙说啊吼，
10: 嘿，
0: 啊，你拢有在吃吼，你开无看阿金嘛咧，
10: 啊，有对对，
0: 啊，你食了安那，你无讲我大家听者，
10: 袂歹啊，袂歹，
0: 安那讲袂歹，你嘛讲，
10: 啊，我头壳有生了，
0: 生啥？
10: 啊，有一粒哦，
0: 好，
10: 啊，食了怎好伊？
0: 怎好伊吼？哦，这拢唔是我后边讲，真正足有效的吼。
10: 有，啊，我哥要来吃。
0: 好，等我一下啊，我讲。那无效，我无法度安尼讲，无遐侪见证啦。所以你若假如讲有这個生头，我买啊生粒仔人诶，体内有毒素，迄就是有毒素，毋只系挂出来，无有毒素，只系安尼啦。来，左大哥你好，没一组吼，好，等我一下来，五十一算，甲下一下来，你好来，苏文杰啦。
2: 刚才没有讲什么时候送来、
0: 啊？什么时候送啊？礼拜四，等我一下来，五十一算，礼拜四要收啊，五一算。来，你好，碧红姐你好，
1: 哎，我买一组，
0: 好，你等我一下，吃好爱去你哦，因为这物件是咧救人。你若听到讲有人咧身体有咧生头歪歪，有一挂病痛，或者是哦，捌做过化疗的，做过电疗的，捌去用捌有生过歹物啊，一定爱叫伊吃，吃干咱体内垃圾清掉，安尼咱的身体才会健康，知不知吼？来，你好，明姐你好。
3: Hello。
0: 哪里哦？
3: 我要寄一组。
0: 好，你等我。
3: 阿姨，当来是爱泡茶。
0: 免，直接安尼我讲，你用汤匙啊吼，用汤匙啊，啊倒落安尼吼，一汤匙安尼，啊配茶就好啊。
3: 好。
0: 啊，再无饮完再配茶就好。 暗时啊要困才食啊，安怎
3: 嘛？暗时啊，哦，暗时啊要困
0: 才食。要困才食，爱配一撮茶，一撮啊就好啊，安尼就会使哩啊，一天一摆就好啊。
3: 好。
0: 哦，你电力也好，卖挂断啊，一天一摆就好，一天十四四就好，这么简单，就安尼汤匙啊吼，你甲。

哥、玉云妈妈、正阳大哥，还有怡珍姐、竹霞姐、光雄大哥、阿田妈妈、梁正林妈妈、钟健爸爸、钟雅玉金妈妈，就顾不看了力哦。公明大哥、青玉姐、定方大哥、玉芝姐、雕爷、方芝妈妈。

0: 谢谢。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嗨，大家早安。哎呦，看今仔日嘛是讲，满满的破声鼓励啊！吼，感恩感恩再感恩吼，这感恩的这话吼，那足多啊。一切尽在不言中。嗯，咱就用行动来表示。
1: 所以要跑起来吗？
0: 啊，跑起来。
1: 那是要创啊？行动，你要跑起来。
0: 敢有啥物行动会当表示讲哦对大家的爱？对不？哦，其实。有足侪这个时段吼，其实是为开台开始，一路安尼吼对咱行过来，其实吼这缘分安尼是无容易的吼，因为这连续的这几档，咱大力电视台已经满九岁啊，你敢知？有可能有足侪时段吼，可能嘛是为中途。也是讲吼，最近才看会到
1: 咱
0: 这个节目，包括咱中视的好朋友啊，连续看嘛，应该看五六年啊哦，因为会记你讲，这个下晡四点到六点，哦，四点六点，咱龙哥，跟小琪姐主持的去旁嘛，大概五六年前，应该差不多有五年哦，跨五年的这个时间，你中视啊，哦，正是把这个讯号。交到这个中视的精彩台，迄当阵吼，大家也想讲吼啊，安尼，顺和敢会袂，无法度安尼直接过去，啊，佫再来吼，其实嘛有足侪这个需要突破的嘛，
1: 哦，
0: 包括因为即马伫即种的这个电视台吼，伫这个业界吼，其实很少有人有这样子的这种想法，哦，也真正咱龙哥是。想尽办法吼，希望讲会当让更侪人看得到咱的电视台。我们尝试了各种的方法，包括。

0: 网络嘛是啊，网络也有网络的电视，然后也有网络的一些这个频道，嗯、啊包括吼、哦，即卖人拢也手机啊较侪啊，
1: 对啦，
0: 哦拢嘛是咧网络去买物件也好啊，去看直播也好啊，也、嗯、是讲吼、哦、去看一寡这个娱乐性的节目或者是看新闻、嗯，其实现在网络的世界真的很发达。
1: 当然，
0: 咱一开始是用想的哦，讲吼、哦，会看会当用这种的这个方式。来去接受到一寡这个比较较少年的这个观众，嗯，结果，哎，我们这个挫败了很多次，哎、嗯，但是从这个挫败中慢慢的成长，安尼一路下来，其实安尼高爷这个时间真正不容易啊，哦，不容易，阿官嘛是高年啊吼，哎、嗯，算是老前辈，
1: 嗯，老人家，
0: 老人家。嗯你一个少年人啊，够算老嘛？
1: 老人家
0: 是讲哦，伫这个开台开始到起码这个时间啦吼，就是、嗯、很多的这个日子，就只这日子吼安尼咧过，嘛就只观众吼对咱不离不弃。嗯哦，说真的，感恩就是在心头啦。哦啊，但是咱总爱有一挂这个标识嘛。哦，咱大力电视台。其实有精心策划的一个这个母亲节感恩的这个活动，包括伫这高年啊，吼，看到咱这个新长啊，看到咱大汉啊，咱有准备一个这个一支的这个影片，哦，啊，这个影片哦，有足侪这个人吼，对着咱家庭足重视的，啊，对着咱的亲情足重视的，啊，有的是对朋友足重视的，无共款嘛，哦，每一个人的心理角度。徛伫位置也无同款，但是吼、哦，咱用着这支影片，希望会当表达讲吼，对咱公司所有甲咱做支持也好啦吼，也是讲吼甲咱指教批评的，也是对咱真心来做付出的，一寡咱观众朋友吼、哦，做一个这个感恩的这个概念啦吼、哦，啊希望讲后个月算是一年一度的这个母亲节、嗯，其实母亲节也快要到了。其实母亲节嘛，不是对着天下间所有的这个女性，其实嘛有查甫的吼、哦，这个父代母子啊，一个人甲这个小朋友甲厝内底人甲过好，其实母亲节就是代表一种感恩的心呐、啊，哦，感恩咱许多，会当讲，伫这个小朋友一出世，慢慢啊，甲伊捏得较大汉、嗯，啊，长大成人了后。会当有家己的这个家庭，会当有家己的这个生活，所以每一个这个家庭的拄到的环境无同款，哦，像是我嘛是伫九年前，会记哩吼，这个离乡背井为桃园来个台中，人生地不熟，嗯、就来这边落地生根，
1: 很棒，
0: 但是无同款的这个代志啦吼，啊，接下来。这一则的这个影片哦，跟大家来分享。虽然有淡薄啊长啦吼，可是我觉得这是满满的心意哦嘛，有足侪这个话，
1: 可能
0: 有的人唔敢对北部讲出，我爱你，也是对事实表达一寡的这个感恩、
1: 感谢的。
0: 嘿，对，啊，咱用这支影片哦，来跟大家来做分享哦，九周年感恩的影片，来，
2: 今生的相遇。是前世的约定，然而跨越时空的缘分，我们却忘了珍惜。让我们把握相伴的日子，好好的关心彼此。
0: 看谁先笑。你输了。
3: 我你今天伪装水哦，
4: 无唔对，前世的约定
3: 是哦，无唔对哦。
5: 我比较像爸爸，你会煮汤给我喝，但是我煮是我比较会煮啦。
6: 差不多吧，应该是有遗传。
5: 这肯定啊。
6: 啊？
5: 这肯定啊。
6: 遗传。
7: 还没开始演就，是我的声音太有磁性吗？嗯，还是你很难想象会跟我在这个人海当中碰在一起。

0: 你伫你的印象内底，我囡仔啊，甲即马，你感觉我有啥物无共款的？
1: 现在是差不多啦，咱囡仔拢买长大嘛。
0: 啊，不过其实伫我印象内底吼，卢妈妈有较大可小可啦。这下无饭通好食，下无饭通好食，阿母无煮我食，惨啊！
2: 最大的差别是个性吧，因为他的个性比较内向，然后不善言辞。
3: 其中哦，差多了。
4: 差多了吗？
3: 变成一个老人呢。
4: 变成一个老人吗？
3: 在我的印象，感觉上就是一个老人，是一个年轻的肉体里面住着一个60岁的
4: 老龄老伯伯老头。
3: 所以才会说你比较像我爸。
4: 解答了。
3: 爸。
5: 你看我现在抬头很快不见了，有没有？
6: 以前眼尾那个也特别明
5: 显，因为我也好像快不见了，怎么会这样哦？回春，
6: 因为变胖了。
5: 没有，不是变胖的关系啦。
2: 那你觉得爸爸帅吗？那你想那么久，帅吗？
7: 还好。
2: 还好哦。好，没关系。
4: 应该是什么女英雄之类的吧，女豪杰。
3: 对。
4: 的意思，那一锅炸的应该是
3: 女中豪杰。
4: 女中豪杰，嗯，很有能力，应该是说很有能力啊，嗯。
3: 你在我心目中永远是一个小天使。
4: 小天使吗？
3: 嗯。有你很纯真。
4: 现在还是也还是这样，
3: 现在还是小天使，
4: 也还是小天使。
3: 你再多强，在他妈心中永远还是一个
4: 不管多老了小天使的，对啊，
3: 小天使，
4: 小屁孩。
2: 我觉得像是开心果，每次看到你啊，你都会很开心，尤其是爸爸下班的时候回家，你都会怎样？
7: 抱抱。
2: 你都要爸爸抱抱，对不对？所以你是爸爸的开心果。
5: 我觉得荣嫂在我心目中一个很强的后盾。我记得当年我生意失败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小孩的时候，可是他没有选择放弃我，他让我，他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回去重新开始。
6: 你刚好是跟我是相反的两个个性啊，像我有些事情慢吞吞的啦，或者是不太敢去做啦，你就在，我觉得比较像英雄啦，嗯，好像有你就什么都不怕那种感觉。
0: 他就是天使吧，天使吧。欸，我拢会一直想一个问题，就是讲，欸，咱家七个囡仔嘛，对不？嗯。如果若无六个，弟弟跟妹妹。啊，那无妈妈，哇！这个照顾爸爸，这个卧病十几年，这都拢落在我身上哦。那我要怎么样去？我哪有时间去赚钱？对不？
1: 对啦。
0: 对，妈妈就像天使安尼，然后照顾着爸爸。啊，像阵小弟小妹拢还佫少年，还佫少岁，有诶拢还佫咧读大学诶吧？迄个时阵嘛吼。所以妈妈，是天使。
2: 我觉得你很优秀，因为你在今年当上了班长，体育股长，还有拿到健康宝宝，跑步第一名哦，全三年级第一名。我觉得你很厉害，因为爸爸以前都没有办法做到这么优秀，棒！
0: 其实妈妈少年的时阵吼，伊就是一个吼真肯打拼迄种的，因为厝内底囡仔侪嘛。
1: 少年一定爱奋斗的，不奋斗嘛袂使啊。
0: 没有，其实我们是穷人家嘛，我是散家人。我跟你妈妈拢会半夜去人个白菜叶啊，有无？迄都唔免钱嘛，都会当摕迄菜叶倒来，迄高丽菜是不是？北外口啊，无爱啊！伊啊，水水会买买嘛，啊妈妈就会甲迄北无爱迄摕转来，又洗洗的、切切的，炒炒嘛是最好食。因为我们是穷人家的孩子， 我这点是有影，生了做英雄。
1: 哎，都不多啊，
0: 对孩子多嘛，孩子多。

0: 啊，就是嘛是需要安尼来做啦，无安尼嘛无法度啊。
1: 我还是觉得我们两个应该要彼此都很珍惜，我也很谢谢你来到我的生命里面，然后我也期待我能够让你的生命更丰富，让你的人生更圆满。我会在我的能力范围里面，因为我不敢打什么爆票，就是至少我可以让你们，让我们这个家能更幸福，至少让你们比较没有烦恼，在物质上，在物质上，那在精神生活上面，我可以尽量少惹你生气，那你也不要常常生气啊，生气会快老，对不对？你看你以前年轻的照片，现在还是很漂亮，但是我希望你一直都那么漂亮下去，好吧？
2: 我记得好像不久之前，去年吧，然后心情不大好的时候，你就跟我说，没有关系啦，反正就是这样子，再好不好，我们都是可以过的。你还有我，觉得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有一个男人对我讲这样的话。你还有我们，再怎么样，我们生活都可以过得去。小刚从小他没有爸爸，所以我就自己一个人照顾他，从什么都不会。那因为有了你之后，才让我变得，我必须要坚强，才让我变成，我今天会变成女汉子，都是因为你啊！
3: 哦，是因为我，
2: 是你栽培的，谢谢，是你
3: 互相
2: 栽培的，这样子对。
0: 感谢伊讲吼，对我这样子用心啊，对我这样子孝顺的。我也很感恩他吼，因为我去旅游什么，还拢伊咧带我出门的呀。
4: 哦，讲到这个，是因为妈妈照顾爸爸卧病十几年，虽然伊有回我咧谈，但是是妈妈咧陪伴，妈妈咧照顾，很辛苦，我必须弥补妈妈，我必须感恩妈妈，妈妈。到位都无去过，所以我希望我当带妈妈去到足侪国家，出侪国家，所以我嘛带妈妈去过足侪国家，对无？
0: 真的很感恩你，
4: 我这是我应该的。
0: 感恩你吼，要甲我带一世界佚佗，啊，不过都。
5: 如果啊，爸爸，现在是不是在这边录影？
6: 对。
5: 然后录完影，爸爸就去当小天使了。然后也是最后一次见面，你会想要跟爸爸说什么？
6: 爸爸，我爱你。

0: 我也会想要跟你说，我爱你。谢谢你来当我的女儿，有你陪伴我真的好幸福。谢谢你。
1: 我想对你说声谢谢，谢谢你来到我的生命里，也因为你的陪伴，我的世界才足以完整。今生的缘分，我会用心守护，往后余生，且行且珍惜。
2: 好，谢谢啊！等来看这部现场哦，相信有很多的这个家庭啦吼、哦，家庭有的是足幸福。哦，素人就向往，哦，啊，有些人可能从小就没有爸爸妈妈的疼爱，哦，这每一个家庭的照顾无真正无同款，但是哦，咱会当坐伫遮，看到遐侪这时段，逐天拢有遐尔侪人的吼，甲咱这个陪伴，然后嘘寒问暖也好，哦，或者是真心的关心。咱都是哦，真正拢感受会到，尤其是伫这九年的这个时间哦，真正讲长无长，讲短无短，啊，这

烟熏，咱今天就顶球哦，谢谢大家这九年的这个支持、鼓励、陪伴哦，啊，咱会继续加油，继续努力，把每一天的节目吼，给完整给做好，嘿呀，就这时段讲吼。

0: 多是恁来陪伴阮的。
1: 是啊。
0: 恁来陪伴咱两个。无恁的这个陪伴，其实咱做节目，虽然讲节目嘛是爱做，只是讲，看的人，哦，可能有时候，可能较无闲啊，哦，也是讲哦有代志，要来去做，无法度来甲咱做陪伴。啊，有足侪时段嘛会讲哦，特别来甲咱讲，讲哦，永进阿官，今仔日歹势呢，我今仔日吼，阮囝吼要带阮出去佚佗啦，哦，俺就无法度看节目。哎、欸，我替你足欢喜的，你敢知？讲吼，有事实，
1: 有效啊，
0: 有效、啊，用这个行动吼来带家己的这个时段作为出门，我觉得这种心情吼是非常的不错啦。我希望讲吼，大家拢会当，食个健健康康，莫讲食个百里会，因为百里会哦，有的身体袂听吼，
1: 太沉重，
0: 足艰苦的。我甲讲吼，用健康的心态、健康的心理，啊，佮有咱的心情。大家安尼来甲咱做陪伴，阮就足欢喜啊！哦，啊，希望讲吼，这一路上这个支持也好，鼓励也好，啊，佫继续甲咱这个斗鼓励啦吼。好，来这个，我觉得这有点，我其实吼，我伫厝内底，昨我伫下晡四点到六点，我看龙哥加琪姐吼，伫节目顶广播这个影片，我讲，因为我第一个看到啦，因为录完了后。哦，因为也不知道其他的人，跟谁呀、啊，对象是谁呀、啊，啊，说了些什么，但是这个题目啊，吼、哦，我感觉讲这组单位就很坏呀、啊，嗯，就是用一些比较会让人家说出心里的话那种说法哦，讲出来，真正我当下也就感动的呀、啊，可是吼、哦、没办法，这就是真情流露吧，哦，呵。来，继续，咱转换一下心情。来唱歌。
1: 哦，安排第一首歌曲咯，就静心大哥不如卖雪山。
0: 哦，
1: 你写呀、啊？
0: 哦，
1: 系啊。
0: 哦，歌曲啦。哦，
1: 不如卖雪山。
0: 但有的人嘛是有分嘛吼，
1: 有绝对有，对吧？对
0: 啊，
1: 感情嘛，有拢有。但是咱不是性情，绝对拢有。
0: 哎呀，蛮这样
1: 讲。有扣分。
0: 嘿啦，咱就是无好的代志过去就好啊，啊，甲好的代志留咧。
1: 无好的代志，咱就该收，不如卖熟悉。啊，若好的，咱就记住，咱就甲藏咧，储存起。安
0: 尼。嘿，咱就大家林妈妈哦。哎呦，林妈妈得奖啊！都得奖啊！
1: 哎呦，真的！
0: 哇哦啊，恭喜！因为迄天真刚哦，伊下晡也抽到电锅，伊讲未付卡啦。
1: 我看卖几百。
0: 孙仔甲伊占掉掉电视啦，结果啊，这电锅就无领上去。
1: 哎呀，你要把密码未摆
0: 啊？起码哦，对啊，哦，
1: 对
0: 啊，哦，终身有来领啊。
1: 哦，好开心哦，林妈妈。
0: 对呀，我知影你想要唱这首歌，互恁孙仔。不卖雪山，早就知影吼，
1: 卖地根基。
0: 没啦，开玩笑啦。好，来，这第二首歌曲吼，何必的彦明大哥吼，来听这首《永情》。
1: 嗯，然后新店的金枝阿姐，你要听三年的古筝。
0: 好，邦桥的碧凤阿姨啊，来听《恋味》哦，林传的四首歌曲，听吧。

好，来何叶彦明大哥来顶礼拜点播《永情》，好听的歌曲。谢谢燕彩阿姨，客家的素儿姐，人物的素儿妈妈，给人孙妈妈，嘉宏大哥，李荣妈妈，湘君姐，粉荣姐，依林妈妈，郑伟大哥。

谢谢玉晶妈妈、玉花姐、美霞姐、嘎爷美云妈妈、天才大哥、简爱阿妈、金峰爸爸、李伦的警方姐、雅文姐、秋玲姐、新慈妈妈，还有陈晴大姐、大寮的莲花姐。

瑞珠妈妈，台东的来春大哥、荣烟大哥、慧儿姐、燕明大哥，收到你的掌声，谢谢。

0: 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扣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咯，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的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个多多支持。
1: 多温又称作地龙，一旦改善土壤的品质，有大自然耕耘机的美誉。日本宫崎一大美元恒博士研究四十年，发现多温萃取的隐基酶有神奇的功效。一旦促进新陈代谢，调节生理机能，全新升级大力四合一超级日本隐肌酶，特别添加精氨酸，帮助能量补充，维持好精力。结合隐肌酶、Q10、红曲、纳豆、专龙维维持健康循环。全新升级大力四合一超级日本隐肌酶。我你健康无负担的人生。
2: 啊，我糖尿病哦，啊，脚拢乌皮哦，啊啊，食饮食每食到即马脚变白啊。
3: 啊，你食偌久的时间？
2: 我食真久嘞。
3: 食真久啊！啊，所以你即个本来脚尖头啊，迄个所在乌死的，即马真翻白啊。
2: 嘿。
3: 那是表示你的血流循环好起啊。
2: 嘿。
3: 啊，你真正你了我讲恭喜咩？
2: 我讲咱拢在食，两个拢在食，我拢讲食食暗时较好困。
0: 暗时较好困哦。
4: 我心袂加疼，我嘛咧。嘛咧，爱按两，爱过按钱啊，啊食食煞煞，听是还会听，啊按煞按有样好较好。
5: 食了本来少的吧，你还会未吧？
6: 你有在食无？
5: 哦，我食三包去啊。
6: 你食了安那？你家己讲一下来。
5: 我食了，好，后壁本来高无，有一点袂听，啊，什么拢袂听。
6: 拢袂听，对不对？够厉害对无？
5: 对对对对。
6: 哦，你等我一下。
7: 谢谢你啊。
6: 安那？谢谢啊。
7: 我这项有卡，甲你问讲。
0: 这个隐肌酶是咱公司推出到即卖，然后救人无数，会使讲是足侪人食过，大家都学了。足侪以前吼，迄条做皮肤检查、红字大堆的，干阿食这支尔，食到即卖，大项拢正常哦。会使讲是会当延长着咱的寿命，和咱的延年益寿，佮和咱的这个血路通顺的健康，人较袂安尼啊，袂安尼酸抽疼吧，啊佮啦，袂安尼啊，这血路循环啦、血流血库，这些问题啊，拢会当得到一个足好的这个改善。哦，这是第一个原因。我讲是秋天、冬天到，啊，过来就是讲，今仔日不管你较早有买过无买过啦吼，但是你有买过隐肌酶的朋友，捌伫个大力电视台捌食过我这支产品，捌买过我这支产品的朋友，我这八年来安那卖，从来捌调整过介绍，从来嘛捌甲恁起价，啊，从来嘛无可能做啥物其他的这个活动，尤其是长期间你食隐肌酶的朋友，今仔日这个好康啊，你千万莫错过。哦，所以我等下先甲恁讲进程。等下我电话看，电话线啦，开线落去了后，这个优惠的活动啦，杂志啊，咱就这个数量啦无，啊，咱就无法度购有啊。这下摆嘛未购有哦吼，加今仔日一天尔，因为这这几年来嘛毋捌做过，以后嘛未搁做，就加做今仔日一天。感谢咱好朋友对大力电视台的支持吼。过来甲恁讲的是讲，这个拄则咱看到足侪人甲恁讲一寡案例吼，像这个卓先生因某吼，脚疼疼未好，看医生嘛看未好，食因姊妹个也袂怎好。这就是很明显的，这就是血路不好。像这萧大姐哦，三酸甘油脂拢无正常，哦，本来对三百八十哦，哦，食一组胭脂酶了，剩169，血嘛变清啊，连血糖血压嘛正常啊。这李小姐是胆固醇拢只二啊六，啊，因为无想要长期间食西药，结果食胭脂酶，食两个月过了后就剩200.8，哦，2啊6变200.8，这个降足济啊，哦，而且暗时嘛继续好困。林小姐是发现到伊的耳仔听无，医生讲伊的耳仔中风，食西药食完了有淡薄仔听会到声，但是一时还阁听无。自从开始食胭脂酶了，一天两粒，食几个月啊过了都拢听有啊。即摆一天一粒保养。哦，朱大姐是血压拢足悬的，170拢降袂落来，食胭脂酶一天 吃火鸭的油啊，吃到两粒拢降袂落来，吃银鸡梅了，即摆拢百二三，哦，即摆拢火鸭拢稳定啊吼。陈小姐是二十年前。

用把手中风，左半边哦变天的时阵吧，尤其是倒手的镜头啊，甲倒卡，即摆两一工两粒面姊妹，食过半个月了吼，开始啊变天了，卡就袂吧，哦，这拢是人家的回馈。还有你有个注意听吼，这陈先生伊是啊，长期咧食血压甲心脏的药啊，自从食因姊妹两礼拜了，早暗一粒，感觉阿妈关节嘛袂讲硬啊，第三礼拜就改善足济，即摆拢一工食一粒咧保养，哦。郑大哥是哦，无想要食血压的药啦吼，结果食因姊妹啊，血压拢正常稳定，身体嘛较轻松。萧小姐是到支架，食两工尔，伊指甲本来变乌的所在啊，即摆慢慢啊变有血色啊，迄就是血路通啊。哦，张小姐是血糖更加稳定，食三粒去抽血检查，三酸甘油脂、胆固醇、血糖拢降落来，三高拢降落来。蔡小姐是因大家本来血压拢未稳定，即摆嘛正正常。柯小姐是阿妈赶紧硬食，阿妈赶紧也表两个扑起来吼，掠零拢掠未消，食两粒银子面了，食一个月了，迄两粒怎啊胖紧啊？啊胖紧吼！啊，佮有咱个刘先生，伊是左边的肩颈手也未悬，食银子面了，即摆手举起来嘛未疼。啊，即、這个翁妈妈吼，即九十岁，因翁九十岁啊吼，伊个脑萎缩，因翁吼头壳疼，疼到吼性别拢做歹，然后一干干拢甲翁妈妈骂，结果食银子面了，即摆嘛未佫疼，嘛无哩骂翁妈妈。我甲大家报告一下，引子梅吼，伊毋是甲你除血栓，伊是甲你的血栓溶掉。那像咱的藤啊，伫咧水内底溶掉同款，溶掉了后，伊毋才排会出来。伊毋是甲你清啊，你清咩啊清？有人甲你讲的清血咯，毋是清血咯，爱甲溶掉，爱甲这一粒一粒这卡伫咧血管边啊，这垃圾爱甲溶掉。因为吼，正常的血管像安尼嘛，你就是卡伫咧边啊，这血管边愈卡愈高，卡到尾啊出来。剩一空仔囝伫过尔，所以才会造成啥？才会造成中风。所以讲讲小血栓就会造成大麻烦。你若塞伫个头壳内底就中风，哦，啊，若是塞伫个肺部的血栓塞，啊，若塞伫个心脏，你有可能会心肌梗塞、会心律不整、会猝死。啊，若是塞伫个这肠啊，有可能会血便、腹肚疼。啊，若塞伫个这个叫做咱的脚，会下肢动脉血栓会造成啥？会造成脚麻、手麻这问题。澳洲一年有500,000人死于血栓，美国有300,000人，所以血栓导致的死亡，这是目前来讲，除了癌症以外，对啦吼，就是心血管疾病死上侪人。这是咱的这个詹大哥，詹大哥今年啊，这是73岁时阵啦吼，即摆已经80岁啊。伊胆固醇对200几，食到即摆拢100外拢正常，糖分对100几，即摆食到90几，拢正常。吼，这咱的观众朋友，若较出讲啊，你今仔若有听到我咧讲过这个问题，拄啊好你有。啊！你到这缘分听了，我咧介绍，你到耳仔叽叽叫，食啥物拢袂好诶，面色白顺顺，头壳会戆诶，骹手尾会冰冷诶，麻诶，还是咬喘诶，阿妈关节硬只会酸痛诶，或者是你检查报告内底有足侪红字诶，暗时啊歹困，无到一醒到天光诶，或者是坐久骹会麻诶，你有即款症状诶朋友，今仔即段广告你听完了，你参考看卖，我互你试食免钱都无要紧。只要你愿意吃，吃我的东西吃不好，我执行你。哦，这很简单的嘛。尤其是你过去如果有这个小中风的，血路被脱掉的，曾经有这个有一边麻痹的，或者是说话不顺，或者是这个脑底开始退化，嘴歪把酒抓，甚至大小便失禁的，这都是中风了后这个后遗症。你若没想要你的人生变成是安尼，爱坐轮椅啦，爱人送啦，爱在老乱爱人给你切。你若无想要过这款日子，你对即马开始就要先保养。人讲预防性的治疗，保养更加性预防，保养就是上好的预防哦。所以你要食啥物物件？食隐子梅，这隐子梅是日本即马目前上界流行的专门的啊，即叫做即个血栓预防的机制，用红豆粉的即个糖啊、甲提液来滴一种酵素，甲伊抽出来了，甲做成隐子梅，这是世界风行。《本草纲目》内底本来就认为豆粉有活血化瘀的功能。在日本啊，隐子梅就是血管保健之王，这是日本的这个议员吼，啊，这个这树本胜一郎，伊家这个坐轮椅坐几啊年，食隐子梅，本地无隐子梅进行，伊也坐轮椅哦，食隐子梅了，食只半年以后，我都拍高尔夫球，这吼是医学奇迹啦。但是咧，你莫唔相信，咱人卖铁气，那对着健康的代志，咱卖铁气，咱若会当相信，咱尽量去甲相信，因为这只要你食得起，咱卖发生这个代志，都是咱上大的万幸。哦，这是咱日本的专利活性的，这叫做豆棍，这是爱特别来饲的，这袂当乌白饲啊，唔是凊彩饲的对。1998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得主，伊所研发的，受伤血管经过一氧化氮了，血管会放松，让你的氧气的循环的增加。这个升级配方，也是在恭喜咱的这个一氧

谢谢无心的经历，感谢大家的花香，谢谢大家。谢谢林昭妈妈、花神大哥，谢谢碧霜妈妈、慧珠大姐、嘉宏大哥，谢谢依琳妈妈、碧凤大姐来继续的安排。大寮玉清姐来说点播，好爽卡。曾妈妈，谢谢雅思妈妈、思源妹妹、长衣大哥、方玉大姐、平镇王妈妈，谢谢和美的

谢谢秀芝妈妈、秋桃妈妈、方玉姐、丽梅姐、木子大哥大嫂、秀宇妈妈、玉慧妈妈、发神大哥、慧珠妈妈、丽欣姐、阿段妈妈、王妈妈、依琳妈妈、玉超妈妈、淑兰姐、淑珠姐、雅思妈妈、淑妍妹妹、丽儿姐、秋桃妈妈。

谢谢桂春妈妈、锦荣姐、碧霜妈妈、陈妈妈、关林妹、美秀姐、玉慧妈妈、依琳妈妈、独霞妈妈、诗桂妈妈、寿珠姐、木子大哥大嫂、石志妈妈、吴芳大姐、嘉玲姐。

谢五芳大姐、平镇陈妈妈、秀珠妈妈、嘉玲姐，谢谢碧松妈妈、仁武的秋兰姐、墨子大哥大嫂、慧珠妈妈，谢谢安平的玉桂姐、廖妈妈、妈贤美阿姨、天才大哥、丽儿妈妈。

姐、丽梅姐、秋兰姐、锦石妈妈、张大哥、木奇妈妈、秀宇妈妈、五方大姐、平镇的陈妈妈、丽青姐、发成大哥、廖满妈妈。

谢谢阿菊妈妈、雨珍姐、玉慧妈妈、党志爷、秋香妈妈、嘉玲姐、水灯大哥、花城大哥、碧凤妈妈、景云妈妈、阿爸妈妈、郑妈妈、慈智妈妈，感谢大家捧场，谢谢锦爱阿妈，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

0: 好，谢谢，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鼓励哦。吼，来来，我们准备来抽奖啊！吼，抽奖的时间哈，他都有看到咱的掌声鼓励吼，咱家大哥大姐吼都有机会可以抽到你，
1: 没错，
0: 都有机会给你抽到哈。来准备来抽奖了哈，那我们要准备来洗白啊哈，洗白时间哦，来。来抽到你的地区啊，你的名啦，会变跟你买型买型的，请你一定要紧卡起来，赶快打上线哦！吼，来准备五、四、三、二、一，停！
2: 这、哎呦，这
0: 个是大寮的，这个是哦，玉清姐，玉清姐，哦、你的奖啊！吼，会变是11060的哦，算是很前面的哦，11060的
1: 吼，没错，
0: 嘿，玉清姐，你的奖啊，来中奖了哦！吼，赶快来打上线哦！吼。看在咱的控诉里三三八，
2: 好快好快，
0: 马上打上
2: 线，马上破除我们的
0: 很久
2: 了，对，
0: 很久没有来领奖了。玉清姐，你中奖了，恭喜你，恭喜你，
3: 恭喜啊，
0: 恭喜，很幸运抽到你哦，来帮你转下去，看你会中什么奖哦，哈，
3: 谢谢，
0: 好，来有那个帅哥来的，好，来，
3: 好。
0: 给他转下去，
3: 干吧干吧，七彩霓虹灯，你要转到什么的位置？
0: 啊，希望可以把我大奖带回家哈。哦，这转很久。
3: 对啊，小小力转，但是却有大大的转动。
0: 可以。来，哦，有机会哦，哦，有机会哦。
3: 平常心呐，哈，
0: 有机会哦。
3: 平常心的话，
0: 我的哦，我看一下哈。看一下，
3: 皮膏两条
0: 哦，送我们玉清姐这个牙膏两条，送给你哦。喂，玉清姐，哎呀，送给你牙膏两条哈。
4: 有宝，我有跟你订那个。
0: 不能说啊，那个就跟你一起给你送过去哈，
3: 做会
0: 给你送过去哦哈。好，谢谢玉清姐哈，谢谢你，恭喜你，好，拜拜哈，谢谢哈，来大家哈，来这个恭喜哈，那我得奖哈，谢谢大家哈，能在今个咱做陪伴哈，那恁要报恁的手机电话哈，恁来讲刷卡要继续找找阮两位，要给咱加油支持鼓励哈，但是讲给你咱这个重要时间段你无把握到的哈，咱这个刷卡一旦继续大家服务哈，数量无讲介多啦哈，哎，要赶快打手机哈，来看着恁的手机啊哈，09379255200937905520零九三七就爱我，我爱你哈，爱大家哈，不要接 QR code 也可以扫描加入这个小宝的 LINE 或者是你用搜寻的也可以哦哈，马西也打哈，来玩明奇的手机啊，来感恩不记得，
2: 来那节算看准备过来支持明奇的就卡手机定位09197961450919796145来看同样后面有 QR code 的二维条码可以做扫描加入哦，感谢感谢今天你的陪伴，
0: 对，感谢哈，我两个手机啊都有开放了，大家加好友哈，如果你当个人加哈，谢谢大家哈。那啊，激动没讲，那发哥，
2: 祝你淑静节，
0: 好宝贝，我们明天见，拜拜。拜拜。

喝酒上路，从欢乐到后悔，只需要一秒钟的时间。酒驾致死率是一般车祸的四倍。拒绝酒驾，安全到家。